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口技相声《节日奉献》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齐志张伟奉献给大家的。这段相声以口技的表演形式，将铁路场景的宏伟气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歌颂了无私奉献的铁路工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齐志、张伟合说的相声《节日奉献》。
1: 兄弟姐妹们啊，老少爷们们，朋友们，来的是姐弟们，你想找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吗？
2: 征婚的。
1: 你想找一位高标准、讲科学、不懈怠
2: 这样的人哪儿找去？
1: 就找我们铁路人吧。
3: 铁路人知道吧？
4: 不知道，您给说说。
5: 你不读书不看报，你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麻将堆里一张牌。
4: 怎么讲？
5: 白板。蛤蟆掉在井里你不懂。
4: 你还真以为我不懂啊？我跟你这么说，到咱们2012年，咱们中国铁路将建成总长超过11万公里的铁路，到时候四横四纵建成高速铁路网，到咱们上海只要4个多小时，到广州到长沙只要6-7个小时，到咱们拉萨最远的地方也就只有12个小时就到了。
1: 那我再问问你啊，你知道飞机上有机长啊，轮船上面呢
4: 船长啊，
1: 列车上呢
4: 车长啊，
1: 铁道上呢
4: 道长啊。哎，
1: 说对了，我就是
3: 铁道寻道工，
1: 知道吗？
4: 寻道工啊！
1: 哎呦，
4: 还征婚！
1: 大伙看这个嘴，看，咧得跟裤腰似的，这我们就不能征婚了啊！我们就不能征婚了，
4: 看不起我们这劳动。这人一听啊，就没有生活，
1: 没生活。我告诉你，我们寻道工10几万公里，这铁轨得靠我们一寸一寸的巡视，不管严冬盛夏。还是白天黑夜，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旅游高峰，那我们铁路人是无私奉献，安全正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路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饿了吃一口燕窝，

0: 渴了，喝一碗疙瘩汤；累了，做个足疗；困了，上软卧去睡一觉去。哎哎哎哎哎！
1: 说胡话呢吧？
0: 怎么说胡话呢？
1: 什么还足疗，还什么燕窝？哪来那么多事儿啊？
0: 我是啊，我是这么想的。要是那样的，要是那样的，该有多好啊！
1: 美的你，
0: 美的我，
1: 你呀、啊、就是缺乏生活。我
0: 没生活。我们现在给各位再现一下我们寻道宫的场面。现在我就是在深山老林里寻路的一位寻道宫，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包子。
1: 你饿了？
0: 你说我背着干粮，

0: 朋友，你想找一个如意的对象吗？就请找我们铁路人吧。哎哎哎哎哎
1: 哎，这可不是征婚的地儿啊，咱们接着寻路啊，
2: 接着寻路。嗯。

0: 狼哭鬼嚎的，我唱上一首《我们驯鹿工人之歌》。你也说了好债，我也说了好债。我是驯鹿呢，还是进了古墓呢？
1: 这驯鹿工人呢，什么情况都能碰到。
0: 你接着来。疯了。

0: 你打算踢死我是怎么着你？
1: 这天气恶劣，我也没办法。
0: 你别老劈着我。暴雨，下大雨，不好！报告总调度，报告总调度，铁路24段出现了塌方，暴雨下得太大了。什么？再有5分钟列车就过来了。好，马上采取800米安全措施。是。

0: 输了我这个。
1: 这不能怪我呀。
0: 怪谁呀？
1: 人家铁路边怎么还有钟声啊？
0: 你不能给我配这个地道战的这个音乐，一配这个音乐我就想起老钟书来了。
1: 那您说得配个什么音乐？
0: 你给我配个画外音，我来个慢动作的停车，这是最漂亮的镜头啊。
1: 那我
0: 铁路工人的最漂亮的镜头，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0: 你看我像不像铁路上蓝鲸马的欧阳海？
1: 欧阳海，我看你不像。
0: 我像？
1: 你像胖大海。
0: 不是，
1: 你站着不动干嘛呀？
0: 我等着拍照呢。
1: 拍照？
0: 我结婚征婚用啊。
1: 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齐志、张伟多年前合说的一段相声，叫《节日奉献》。那时候呢，对中国铁路的种种展望，如今早已成为了现实。如今人们对共享经济那是越来越熟悉了，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办公等等，共享这个概念也应用到了越来越多的场景下。比如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一个小品叫《共享儿子》，哎，听着挺新鲜，这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吃这个，不吃太少，吃肉
2: 啊！喝了。
1: 哎，妈，
3: 老伴儿啊，今儿你生日，我送你个礼物啊。
4: 过了一季，又到了重交配的季。
5: 哎呀，这点的这共享儿子咋还不来呀？啊，哟，来了来了来了！
1: 阿姨，你没锁门啊？
5: 不，你是
1: 共享儿子无微不至，我是您28号共享儿子。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点了一份拼儿子生日套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就是您的儿子了。
5: 对，那快来一下我的，快来坐。
1: 上钟。
5: 上，哎呀，还挺专业。哎呀，小伙子，小伙子，这
1: 阿姨不好意思，您叫我什么？
5: 小伙子。
1: 妈。
5: 啊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您就是我妈。
5: 好。
1: 妈。
5: 哎。
1: 叫我。
5: 叫。儿子。
1: 不自信。
5: 儿子。
1: 喊出来。

0: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哎呀，
2: 您有一份新的订单。
0: 抢单？
1: 这是
0: 下个活。
1: 哎呦，还挺忙啊。
0: 快点许愿吧。
1: 跟阿姨先唠会嗑。
0: 不是，那个妈妈，你咱们是拼儿子福福
1: 啊，
0: 这个效率优先。
1: 不着急呀，好好好，许愿，我都准备好了。
3: 那最好了，方便省时又快捷。
1: 是。哎呀，妈给你念啊，第一个愿望，妈希望超市的鸡蛋呢便宜一点，是不是？那队伍太长了。
0: 是。
1: 第二个愿望，妈希望啊隔壁张阿姨，你别老跟我抢舞伴儿。你脚脖子崴了，你也跑不了，对不对？你那个，咱们愿望凤凰传奇，你能不能再出几个广场舞的歌啊？我在天天跳啊跳啊跳，跳够够的了，已经。第四个愿望，我希望我儿子呀。
0: 那妈，我觉得您完全不需要为您的儿子感到担忧。
1: 怎么的呢？
0: 因为您的儿子现在就坐在你身边，生龙活虎，安然无恙。
1: 对，我说第五个啊，
0: 不，
1: 儿子，你不能是垃圾。
0: 您这个是愿望清单，就不要一个一个读了。我给你简单概括一下，用四个字啊，就是万事如意。
1: 好，
0: 您的许愿已经成功了。接下来你可以吹蜡烛了，你快吹蜡烛吧，你再不吹蜡烛，蜡烛都凉了。
1: 陪妈唠会嗑。今年多大了？
0: 您是拼儿子订单。
1: 拼的呀，得吹是吧？行。这没面，
0: 近一点
1: 啊，近。吹不灭你这蜡烛，你这，不行，吹不灭，我这一点劲儿没有，我说吹不灭。
0: 生日快乐！非常好，非常好啊！那最后一项切蛋糕了啊。
1: 切，哎呀，这刀坏了，别切了。
0: 不，够用啊！快你我的这个生日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1: 好，好，
0: 先下一单子。
1: 你着急走是吧？
0: 我不着急
1: 啊。好嘞，
0: 生日快乐！
1: 妈给你切块蛋糕，拿块蛋糕吃。
0: 非常好，不用了、这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您，之后就齐活了。哎，
1: 这还有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呀？
0: 打开看一下，
1: 这是啥呀？这个。
0: 没错，这就是共享儿子5元代金券，只要在共享儿子公司累计消费满10万元，就可以立减5元哦，是不是很优惠？
1: 10万呢？
0: 啊？
1: 那我点你一次，你多少钱呢？
0: 我是198银子。
1: 190，那看来阿姨是用不上了。
0: 有总比没有强。你现在扫我身上的二维码，分享给隔壁的老头老太太，你还能获得试用儿子一次
1: 啊。
0: 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个非常能开心能够成为您的儿子，希望有机会再见，记得点我。
1: 这就走了啊？你看我就说不能这么快嘛，吃块蛋糕来，大的小。什么服务啊，这也太短了，这不又剩我一个人了吗？这，哎呀，这样，我呢，我这回我点个贵的，我点个豪华型的贴身小棉袄套餐，这个时间肯定长，下单。
0: 妈妈，我想对你说，
1: 孩子。
0: 女儿子已经长大
1: 好啊，来，
0: 妈妈
1: 啊，
0: 我想对你笑，
1: 那你笑呗，
0: 眼里却藏着泪花，哦，妈妈，
1: 哎，
0: 烛光里的妈妈，你的妖精已经不再停吧，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1: 儿子，
0: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华，妈妈，
1: 哎，
0: 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我愿。

0: 冬虾。
1: 你说真的，这就完事儿了？
0: 这是你点的温暖小棉袄套餐已经完事儿了。
1: 我点的豪华温暖小棉袄豪华套餐，小棉袄是啥呢？棉袄啊？
0: 这个棉袄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个文学修辞，就是形容你很温暖。不是，我就哭了三分钟了，
1: 我跟你说，你这是欺骗消费者。行，我投诉你。
0: 不是老太太，您这话就说大了。哎呀，你要是非要投诉，那你就打那个4006-8293-8293。
1: 好。喂。
0: 接通了吗？喂，你好，请问叫什么服务？
1: 我要投诉。
0: 啊，那个，请问你要投诉哪位？
1: 我投诉哪？你多少号啊？
0: 28号。
1: 我投诉28号。
0: 我们已经猜到了你要投诉28号呢，现在已经正式接受了您的投诉。那之后，请您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1满意，请按2分。
1: 闹呢？
0: 阿姨再见。
1: 跟我闹呢是不是？
0: 阿姨，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不知道我干什么？啊？
0: 妈妈，
1: 我怎么的？
0: 妈，
1: 你们公司业务员是你，客服是你，还什么是你啊？
0: 其实我还是经理，我给你办上。
1: 经什么理啊，经理啊？经理是吧？我治不了你啊！我上网，我给你5星差评，我看你棒不棒？
0: 别呀、啊，老太太，您这就不讲理了。
1: 怎么不讲理？
0: 我2单5星，您服务了。
1: 我让我们全小区的老头老太太一块点你。
0: 真的吗？
1: 完了再取消订单。
0: 是、啊。
1: 完了再给你5星差评。
0: 别！老太太你怎么这样？我错了，我。是我这两天我就接了您2个订单，我也不容易，您体谅一下。您要有什么
1: 话啥你不容易，
0: 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吗？
1: 怎么沟通啊，孩子呀？你说你一进门夸跪地呀，夸夸挤眼药水，一顿跪着走，你谁家儿子这样式的啊？啊，你跟你妈你在家你这样式的吗？
0: 不是，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样啊，我就再免费我再送你一单行吗？我来个真儿子，但你别投诉我了行吗？啊，来真儿子。
1: 跟你说小伙子，你这不走心呢？哎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能不能取消订单呢？
0: 妈，我回来了。
1: 鞋妥。
0: 妈，累死我了。妈，啊，你帮我把这个洗了啊。
1: 怎么来了？怎么？
0: 帮我把它洗了。
1: 哪脏啊？
0: 给弄脏了。你帮我洗了，明天我上班还得穿。
1: 这孩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穿衣服你注意点，注意点。
0: 你今天做这么多菜啊？
1: 这几天没换袜子了，臭死了这屋里啊！
0: 妈，啊，今天是不是很重要的日子呀？
1: 猜到了吧？
0: 记得呀，春节嘛。
1: 什么春节呀？
0: 你生日吗？妈，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空手回来。
0: 妈，我刷了啊！
1: 没洗手啊！
2: 不用手，我又不是拿手刷的吃啊。
1: 来，这都是你爱吃的啊，嗯，多吃点。吃饭的时候别看电视，嗯，眼睛不好。多吃点了，快吃，多吃点，多吃点。嗯，吃啊，嗯啊，你吃啊，
2: 那你也吃，
1: 妈不吃，嗯，妈看你吃。嗯，来，这个
2: 啊，妈喝水，
1: 都是你爱吃的，喝水啊。
2: 你说说
1: 说，妈妈给你倒点热的，那凉了胃不好啊啊！哎呀呀呀呀！我看看，你说你这一天呐，哎呀，老是长不大啊！你说你多大呀？你在妈这，你都是个孩子呀啊！
2: 就这些了，
1: 累不累啊？嗯，啊，
2: 还行吧。
1: 哎呀，儿子啊，你都瘦了。爸跟你说，隔壁那个……
2: 哦，受不了了。
1: 啊，怎么的？
2: 来活了。
1: 不是，你饭没吃完呢。
2: 来活了，我来。
1: 这还剩一口，把这口吃了，好不好？
2: 不管，
1: 把这口吃了。真？那你几点回来呀？
2: 你甭管了，你先睡吧啊。
1: 我先睡呀。不是，我给你留门啊。啊？
2: 不用管，我有钥匙。
1: 你有钥匙啊？啊，不是，包拿着。
2: 我也拿着。啊，
1: 那什么？把扣扣上啊，冷风大。就这小子，饭也没吃。哎呦，这一天呐！

0: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尽孝应该趁早。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小品《共享儿子》，是个在笑声中触动心灵的小品。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千祥和李增瑞是舞台上的一对黄金搭档，他们俩呢一帅一怪相得益彰，堪称默契。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起来欣赏。
1: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表演，我们两个呢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对口相声，这个对口相声呢就得你有来言我有。你这是怎么了？
2: 今儿看见你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1: 我今天瞧你也有点不顺眼，
2: 看见你我心里就别扭，
1: 我瞧你这模样我就瘆得慌。我招你惹你了？
2: 招我惹我了呀？啊，从上礼拜你就招我了。
1: 上礼拜？
2: 嗯，
1: 我怎么没理会啊？
2: 我问问你，上礼拜三晚上咱们俩说相声演的什么节目？
1: 上礼拜三？
2: 嗯
1: 啊，咱们说的是那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谁的主意？
1: 我的主意，
2: 倒霉催的。
1: 哎，什么叫倒霉催的呀？
2: 没事出主意非说这段相声干嘛呀？
1: 说这相声怎么了？
2: 怎么了？就为说这段相声，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我们那赵科长进门就找我来了。
1: 找你什么事？
2: 你说什么事？
1: 哎，我说
2: 你说什么事？你不要跟我这里揣着明白装糊涂，
1: 这叫什么话呀？
2: 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们在台上讲什么来着？
1: 啊，我们就说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来着。
2: 好，
1: 啊，
2: 太好了，
1: 让您夸奖。
2: 我为什么要夸你？
1: 哎，
2: 我为什么要夸你？
1: 我说的好啊。
2: 哦，你把我编成相声拿到台上，当着那么多人去讽刺我，去挖苦我，我还夸你，我吃饱了撑的。
1: 这您可别误会，这个相声不是冲您编的，这是个传统节目。
2: 什么传统节目？你们说的就是我嘛。不错，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1: 哎，是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们哪知道啊。
2: 嗯，这件事现在谁不知道啊？
1: 哪件事啊？
2: 啊，不就是我的两个老乡来了，要托我办点事情，到办公室里二话没说先搭进两筐葡萄来。啊，你说这两个人他多实诚啊。
1: 啊，实诚。
2: 哎呀，
1: 没有葡萄也就不实诚了。
2: 哼，不过这个人要实诚过火了也就不太可爱了。
1: 怎么呢？
2: 你说送葡萄有这么明目张胆的往办公室里送的吗？
1: 啊，对，他应该亲自给您送家去。
2: 就是嘛，要送你多送一点。
1: 哎，我呀，我凭什么给你送葡萄？
2: 不，再说了，这两筐葡萄我也不能白要他的呀。
1: 对，得给人家钱。
2: 给钱干什么？
1: 给钱，嗯，
2: 给钱干什么？
1: 哦，白吃啊？
2: 怎么能说是白吃呢？
1: 啊，那不给钱可不白吃吗？
2: 我得卖力气给人家去办事情的呀。
1: 哎，不，那也不行
2: 啊，
1: 也得给人葡萄钱。
2: 你这个人太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啊？
2: 他这个葡萄啊，回去是要报销的。
1: 嗯
2: 啊，他报销领了一份钱，你再给他一份钱，他一份葡萄收了两份钱，你这不是促使一个好同志犯错误吗？
1: 喂，
2: 啊，
1: 这好，您听吧，他倒有理了。
2: 再一说了，
1: 嗯，
2: 你以为我看这两筐葡萄心里就那么舒服，就那么坦然吗？我这个内心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呀。
1: 你斗争什么了？
2: 你说这个人送这两筐葡萄来
1: 啊，
2: 啊，它是甜的呢，
1: 哟，
2: 是酸的呢，
1: 嗯，
2: 还是酸甜的呢？
1: 你管着管不着我呢？
2: 斗争来斗争去，我是下定决心，
1: 一个不要，
2: 就俩尝尝。
1: 哎，啊。啊啊，这就吃上了。
2: 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个人从小落下一个病根，看见葡萄马上就得吃，如果不马上吃，我这个浑身就要起荨麻疹的呀。
1: 哎，哎呀，你不起壮疙瘩呀你？
2: 哎，行行，不，你如果一起荨麻疹就要歇病假，一歇病假就耽误工作，我这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先揪俩尝尝。
1: 哦，他还有理论根据呢。什么毛病啊？
2: 甜的。
1: 哎，我看你是馋的。 甜的呢。
2: 吃着吃着坏了。
1: 怎么了？
2: 让对面桌子上的小张发现了。
1: 这小张怎么了？
2: 20多岁一个统计员，是个女孩子。哎呀，说话嘴那叫损呢，联想力丰富，讽刺人心辣。我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2: 叫她小辣椒。
1: 哎，小辣椒。
2: 嗯，
1: 你身边啊得有这么一位
2: 小辣椒。跟我说了，哎呀，赵科长啊，你那里一颗连着一颗，在吃什么呢呀？
1: 我说呀，吃什么呢？
2: 我这个。我吃牛黄解毒丸呢。
1: 哎，这牛黄解毒丸。
2: 哎，是的是的，
1: 有一嘟噜一嘟噜的牛黄解毒丸吗？
2: 那什么嘟噜牌的牛黄解毒丸
1: 没听说过。哪有这牌子？
2: 哎呀，赵科长啊，你这个胃还是真好啊。你看着这个牛黄解毒丸呢，你吃了一嘟噜又一嘟噜，你也不拉肚子，你这个胃口还是真好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喽。
1: 我看你怎么回答。
2: 那什么适应不好，瞎适应。
1: 哎，对了，瞎适应。
2: 瞎适应。
1: 小张啊，人家那是讽刺你呢，听不出来呀。
2: 是啊，你说
1: 啊，
2: 我吃葡萄还没敢吐皮，他就这个样子的讽刺我。如果我再吐一地的皮，就他这张嘴还轻饶得了我呀？
1: 那怕什么呢？那你就连皮一块吃吧。
2: 连皮？哎呀，那个皮湿了吧唧的怎么吃啊？一开始我想吃来的，不过那个皮刚到嗓子眼，它又出溜出溜出溜回来了。
1: 哎，对，它出了哪儿去了？
2: 出溜到两腮里去了。
1: 这好，
2: 全这样了。
1: 哎，您瞧这模样跟猴似的。
2: 猴怎么了？猴也是我变的嘛。
1: 对了，那你变的？
2: 不是，我也是变猴的嘛。
1: 你变猴？
2: 哎，不是，这句话怎么说呢？
1: 这人是猿猴变的。
2: 甭管谁变的谁，反正这葡萄皮我不敢吐，只在嘴里暂时寄存。
1: 哎，寄存？这是小件寄存处了。
2: 没想到功夫不大，我这个腮帮子一变起了一个大疙瘩。
1: 您瞧，这不活受罪吗？
2: 小张又说了。
1: 说什么呀？
2: 哎呀，赵科长啊。
1: 嗯。
2: 我说你这个嘟噜牌的牛黄解毒丸是处理的，你还不信？你看你都吃了半筐了，这个火没下去，榨菜倒起来了。
1: 那是榨菜呀，那是葡萄皮碎的呀。
2: 她一个女孩子，我不跟她置气。
1: 哦，
2: 我跟她置气，显着我没有大人之才。最可气的就是你。
1: 我又招你了。
2: 招我了，在舞台上摇头晃脑，还说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那是不吐吗？我那是不吐吗？我那是不敢吐啊！我一个当科长的吐一地的皮，什么政治影响？你考虑过没有？
1: 怕影响不好啊？那你就别吐皮啊！
2: 不吐皮，一会儿要把我噎死，那个影响就更大了。
1: 那你就找地儿吐去，
2: 上哪吐去？
1: 我知道你上哪儿吐去。
2: 你准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准不知道吗？那天我在走廊痰盂里那正吐葡萄皮呢，不是你从我身后面过去了吗？
1: 你那是吐皮儿呢。
2: 啊，
1: 我以为你那刷牙呢。
2: 上了半截问问我刷的哪门子牙呀？
1: 那不刷牙，你拿着牙刷在嘴这儿比划什么？
2: 那是牙刷，怎么那是钢笔杆？
1: 钢笔杆
2: 我拿钢笔杆从嘴里正往出掏葡萄皮呢。
1: 你少吃点好不好？
2: 是啊，这也值得你们拿到舞台上去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我那是吐皮吗？我不吃那么多牛黄解毒丸，哪来的那么多葡萄皮呀？
1: 什么乱七八糟！
2: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段节目就不要再演了。
1: 哦，
2: 如果再演的话，一切后果你是要负责任的。
1: 这段不演了，
2: 不能演了。
1: 不演了。
2: 不但这段不能演了，以后沾水果的都不要演了。
1: 哎，那为什么呀？
2: 万一有人托我办事送我半筐苹果呢？你又该说了，吃苹果不吐苹果皮，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了。
1: 这水果许他吃，不许我说。
2: 以后只要是沾皮子的东西，也不要再说了。
1: 怎么呢？
2: 以后有人请我吃包子呢，你又该说了，吃包子不吐包子皮，吃包子有吐皮的吗？这种人胡说八道
1: 啊！这是你说的呀？
2: 我说的。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办了？
1: 我能把你怎么办了？
2: 我这是让你给我气的。
1: 我倒气你、
2: 太不像话了。几点了？
1: 几点了？快12点了。
2: 哎呀，净顾着跟你生气了，差一点把我大事情给忘了。
1: 你还有什么事啊？
2: 我还要到火车站去接鸭子。
1: 哎， 煎鸭子。
2: 嗯，有人托我办事送来的南京板鸭呀。
1: 哦，板鸭
2: 好香哦。
1: 是啊，
2: 你是不是又要说吃鸭子不吐鸭子皮，吃鸭子有吐皮的吗？
1: 是啊，没吐皮的啊。你走吧，甩开腮帮子你吃去吧。啊，吃板鸭吃对虾，反正一分你不花。哼，
2: 你不要生气
1: 啊，
2: 你不要嫉妒。
1: 嫉妒什么呀？
2: 我经常吃啊。
1: 哎，好，他是吃惯了嘴儿了。
2: 赵科长到火车站接鸭子去，这事儿才算完。
1: 您说这板鸭多大的吸引力？
2: 这事情，
1: 嗯，
2: 无独有偶，无巧不成书。
1: 哎，又怎么了？
2: 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放咱们俩这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哎，电视播放谁也拦不住。
2: 刚演完，梆梆梆，外头有人砸门。我开开门一看呢，
1: 谁呀？
2: 赵科长的爱人。
1: 哦，他找你爱人来了。
2: 我找他干嘛？
1: 哎，
2: 我找他干嘛？
1: 啊，
2: 我就找你来了。
1: 哎，找我
2: 啊？
1: 您有事吗？
2: 没事，我找你。
1: 没事，没事，
2: 没事，我找你干嘛？
1: 找的这位气儿不顺呢。
2: 都是你找的。我问问您，刚才那电视里头你们瞎掰乎那一通，是不是给我们家老赵编的？
1: 哎，这绝对不是啊！这白天呢，已经跟赵科长解释清楚了。
2: 嗯，我说呢，
1: 嘿，
2: 刚才赵科长哎，一边看电视一边磨叨呢。我跟他说了，我说老赵啊，那不是给你编的。
1: 对了，
2: 他那是给我编的。
1: 哎，给你编的。
2: 哎，
1: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2: 都是你们找的。
1: 我
2: 哎，明人不做难事，敢做敢当。不错，我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1: 哎，好嘛，又一个不吐皮的。
2: 再说了，你就没扫定扫定，我为嘛不吐葡萄皮？我爱吃葡萄皮儿，我连皮儿吃，你管得着吗？
1: 这明儿你把葡萄架啃了，我也不管呢。
2: 再说了，吃葡萄一个人一个吃法，讲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 哎呦，好，他还懂二百方针呢。
2: 再说了，我为嘛不吐葡萄皮儿？你就不许扫定扫定吗？我吃它不吐干儿，我吐的哪门子皮儿啊？
1: 哎，啊，对呀，你吃的是葡萄干儿，
2: 啊，
1: 我们说的是葡萄，这挨不上啊。
2: 能耐不上
1: 啊？
2: 能耐不上？以为我不懂呢？那葡萄干的前身就是葡萄，那葡萄晒成的干啊才叫葡萄干呢。
1: 那多新鲜呢，萝卜晒成干还叫萝卜干呢。
2: 我多咱吃萝卜干来着。
1: 哎，谁说你吃萝卜干了？
2: 就你们这说相声的，哎，纯粹是油汁添叶啊，说的这个共气一点，不积其余，要把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你们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1: 哎，这哪儿那么多的词儿啊。
2: 我明白，我明白。
1: 明白什么呀？
2: 你们说的那葡萄干就不是，不就是指的我们这老赵那俩同学送的那20斤葡萄干吗？
1: 哦，这位是不打自招了。
2: 哎，人家送葡萄干，
1: 嗯，
2: 不像那送葡萄似的。
1: 怎么呢？
2: 把葡萄往办公室里送。
1: 哦，
2: 人家也给我送到家里，亲自交给我了。知道啊，我们老赵最听我的话，嘛事儿哎，我所办他才敢办去呢。我要是不点头啊，他都不敢挪窝。
1: 哟，这老赵还怕媳妇儿啊？
2: 哎，这也说不上谁怕谁呀，
1: 嗯，
2: 常言说得好啊，家有千口，主事儿一人。我呢就是一家之虎。
1: 哎，这一家之虎？
2: 不是，我是一家之主。
1: 好，差点没说实话。
2: 再说了，葡萄我们给钱了，就这葡萄干给了40块钱呢。
1: 哇，还真不少。
2: 哎呀，临走的时候才着了我们37.18元。
1: 哎，这是一个，哦，才合1毛多钱一斤呢。
2: 让吧
1: 啊，
2: 让吧，让吧，让吧，让吧。
1: 啊，
2: 这叫象征性的付款，懂吗？还说相声呢，倒霉德行吧。
1: 哎，你倒霉德行怎么说话呢？
2: 好说歹说，我才被这位科长夫人给对付走啊。
1: 您说这叫什么事？
2: 他走了，我爱人来劲了。
1: 哟，你爱人又怎么了？
2: 我爱人跟我说，我就没见过你们科长跟他爱人这么不要脸的人
1: 啊，
2: 舔着脸还说呢，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吗？
1: 就是
2: 这好传统全让他们俩给破坏了。你也是，不说那破相声就活不了了。下了班你看别人带着爱人不是看电影就是逛公园，你倒好，下了班没事分跟李增瑞倒霉蛋说相声去。
1: 谁是倒霉蛋？
2: 李增瑞出点好主意也好啊，没事非出主意，两个人说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就为这段相声，下了班我们都不得安生，回来还得陪着你听人家瞎数喽。 是，你以后千万个别说这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嗯，真的，你为什么要偏说这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嗯，我爱人这正说着呢。啊，赵科长一拉门进来就冲我嚷上了。
1: 嚷什么呀？
2: 好啊，王千祥，你太不像话了。
1: 又怎么了？啊，
2: 我不让你和李增瑞在舞台上说这段相声，你跑到家里和你老婆对台词来了。
1: 哎，对了，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宗瑞合说的相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
1: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2: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1: 过去您学过啊？
2: 哎，过去倒是学过，
1: 也唱得不太好。
2: 哎，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1: 嗯，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2: 您唱哪工啊？
1: 老生啊。
2: 哦，老生。
1: 您看长这相的就像老生
2: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1: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的，这么说您外行
2: 啊。
1: 脸长。
2: 哦，
1: 上边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
2: 嗯，
1: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2: 哦，这是长乎脸。
1: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2: 啊。
1: 脑袋小，脸短
2: 啊。
1: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
2: 嗯，
1: 中间剩这么一块儿，
2: 当间没地方了。
1: 老生漂亮。
2: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1: 嗯，
2: 这分派嘛。
1: 对，
2: 你看有鱼派，
1: 嗯，
2: 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1: 对
2: 啊，这么四大派，
1: 四大须生。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1: 说的对。
2: 那么您是哪派？
1: 我是全派。
2: 哎，全派
1: 啊，
2: 哪有这么个全派
1: 啊？哪派全行？
2: 哦，您是哪派全行啊？
1: 哎，所以叫全派。
2: 这多才多艺啊。
1: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2: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1: 都有他的特点。
2: 哎，不错，哎，
1: 我完全掌握了。
2: 哦，
1: 所以叫全派。
2: 是掌握人家特点。
1: 对，
2: 嗯，好，这个鱼派老生可不好唱。
1: 当然了，
2: 是吧？
1: 鱼派好。
2: 这个鱼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1: 宝森，
2: 哎，唱那个鱼派老生
1: 怎么样？
2: 好啊。
1: 好啊。
2: 嗯，
1: 跟我一样。
2: 哦，跟您一样。
1: 哎，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2: 是啊。
1: 哎，他叫宝森。
2: 啊，宝森。
1: 我叫宝林。
2: 哦，您都是宝字儿的，
1: 还都是木字呢。
2: 木字，
1: 我这不是二木林
2: 吗？哦，您这是二木林。
1: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2: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俩差不多吧。
2: 是是
1: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2: 哎，怎么节约木材呀？
1: 这个鱼派啊，他是学鱼书言那一派。
2: 是啊，
1: 所以叫鱼派。
2: 对呀，
1: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2: 哎，不错。
1: 根据他那个条件，
2: 哎，
1: 他的嗓子没有于淑妍那个嗓子那么好。
2: 对，
1: 啊，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
2: 嗯，
1: 哪一句都好。
2: 是啊，
1: 啊，
2: 嗯，
1: 那一出戏多少唱？
2: 唱多了。
1: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2: 嗯，
1: 哎，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2: 还能样？
1: 功夫。
2: 啊，
1: 韵感强。
2: 哎，对嘛，
1: 啊，
2: 嗯，
1: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2: 啊，不是，
1: 韵味厚。
2: 哦，韵厚
1: 啊。你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2: 哦，洪阳洞
1: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2: 哦，是您给说的。
1: 哎，我教的。
2: 哦，是是
1: 啊。散板最难唱。
2: 哦，
1: 您比如说这点吧。
2: 哪点？
1: 尖

0: 叫家园供奉儿堂客，再与老君是从头。
1: 好，
2: 好，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2: 是不是？
1: 哎，挺好，
2: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诋我呀，是不是？
2: 鱼派不好唱。
1: 鱼派是不好唱。那么马派呢？
2: 马派又一个特点
1: 啊，
2: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2: 哎，
1: 啊，
2: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是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2: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
2: 这儿，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2: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这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2: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2: 人这个口腔
1: 啊，
2: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2: 嗓子呀，是个喇叭管儿。你光有这个不行。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2: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这我倒不懂。
2: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2: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2: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2: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2: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2: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2: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2: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2: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2: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2: 很重要。
1: 是，
2: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2: 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是废话。
2: 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2: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个鼻音就不好
1: 啊
2: 啊，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2: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两两门你生长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2: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2: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2: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2: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2: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了？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1: 再反应出来。
2: 这是。得绕好几个弯儿，
0: 哎，
2: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2: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0: 是吗？
2: 弹派，
0: 弹派
2: 啊，
0: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2: 啊，又一种了，
0: 哎，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2: 对，
0: 啊，高腔不怕，
2: 是，
0: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2: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0: 啊，你比如说，单太平。
2: 哦，那是五老生戏，

0: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
1: 啊啊！那字那么响，
0: 哎，响，嗯，这是谭派，
1: 哎，
0: 您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1: 常唱
0: 的啊，您到了齐派了，久占江南，
1: 啊，齐派
0: 啊，齐派，
1: 上海是吧？
0: 上海，
1: 对对，上海，喜欢听齐派，
0: 哎，喜欢听齐派。
1: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齐派正唱
0: 啊，正唱什么戏呢？
1: 玉堂春。
0: 哦，玉堂春
1: 啊，他去那苏三嘛。
0: 是谁？
1: 苏三呢？
0: 去苏三。
1: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0: 嗯，
1: 北方是这样唱。怎么

0: 大不给将女儿骂子长门。
1: 哎，您等等吧，等等。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2: 我这是齐雅仙。啊，
1: 齐雅仙呢？
2: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1: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2: 京戏
1: 啊，
2: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1: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2: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1: 戏多怎么了？
2: 我这什么调都有，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什么优点？
2: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2: 啊，你说学周老？
1: 哎，周信芳，
2: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经堂》。
1: 那是老戏呀、
2: 啊，哎，
1: 啊、
2: 嗯，人家做戏呀、啊，那就真狠，
1: 是，
2: 那可感情真足，
1: 哎，文准狠
2: 啊，
1: 嗯，
2: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1: 哦，
2: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波子，
1: 说的是呢，
2: 能唱吹腔，
1: 对呀、
2: 啊，啊，那斩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1: 嗯，
2: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1: 对、嗯，
2: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1: 是啊，
2: 是吧？
1: 啊，
2: 王兰英吗？
1: 对、啊。
2: 他一听说这个话，
1: 嗯，
2: 唱这几句高波子。
1: 哦，
2: 你听那调
1: 啊？怎么调？您来来。
2: 从空降下无亲见，斩断

0: 这有劲
1: 有劲。
2: 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这个经堂里头了。
2: 哎，那一大段碰板，你听起来更有劲
0: 儿。哦，就那段二六。
2: 哎，就这点
0: 啊。
3: 共治何贵？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

0: 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八集。
2: 沾了康有为和韩愈的光，林阿维对孟梅钦佩有加，当天就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孟梅说：
5: 哎，不敢不敢，先让我有个立锥之地就好。
2: 林阿维说：
5: 如果不嫌弃，就住在我的员工宿舍，我给你腾出个单间，吃厂里的大锅饭。嘿，厨师啊，是从朝阳带过来的，很地道。
2: 孟梅说：
5: 哎呀，太好了。房租和饭钱我按月付。
2: 林阿维几乎要发火了，说：
5: 你别欺负我们朝阳人啊。
2: 孟梅说：
5: 阿兄，我哪敢欺负朝阳人呢。
2: 安顿好自己后，孟梅马上要做的事情是寄平安批，当然越快越好，目的只是报平安，不寄钱不必脸红。不过依习惯，应该至少寄银2元，取双数，图个吉利。批一封银2元，童谣也是这么说的。在海上漂泊2-3个月，除了海盗、风暴、瘟疫，还有种种难以预料的突发灾难，最终有机会寄批一封银2元的人，往往仅剩10之3-4。所以这平安批就不单单是一封批了。
4: 从小就知道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在少年阿佛的想象中，人因死而分为2种，一种是寄平安批的人，一种是等平安批的人。后者比前者可怜多了，除了在家里苦等和拜老爷，什么事也做不了。收到一封平安批，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至于以后，暂时可以不牵挂了。而前者，就算受尽磨难，吉凶未卜，生死难料，总少不了一种逍遥自在、独来独往的味道。对那些下南洋的人的想象，在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奴仔心里，像做梦一样无边无沿。那是一个无限大、无限远的美好世界，那个世界要多大有多大，要多远有多远，要多美有多美。
2: 孟梅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对邮票和邮戳感兴趣，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一个英国老师收到了从诺丁汉寄来的信，他帮忙把信转交给老师的时候， 想起了家里的饼干桶，想起了饼干桶周围的欧洲城堡和头发弯曲的杨姿娘，于是便怯怯地问：“
6: 老师，能不能把邮票送给我？”
2: 老师问：“
7: 为什么？”
2: 孟梅说：“
6: 喜欢。”
2: 老师便抽出信，把信封给了孟梅。孟梅打算撕下邮票，撕起一个角，老师帮忙用剪刀连后面的信封也剪下来，告诉他用温水泡几分钟，邮票就会自动脱落。老师还说，如果要集邮，最好把食记封也留下来。孟梅从来没听过集邮和食记封的说法，只觉得邮票好看才愿意收集。老师说，
5: 在我们英国，很多人爱好集邮，英国王室就有集邮的传统，据说那些邮票相当于王室的一半财富。
2: 那之后，孟梅就开始更自觉地收集邮票，但仍然只是为了好看。几个英国老师会主动把丝毫没有损伤的信封送给她，有时还有明信片。作为交换，孟梅也承担了一个任务，替老师去两里路之外的英国传教士杜神府的住所领取包裹和邮件。和杜神府熟了之后，又多了一个集邮的渠道。自己家收到的从马六甲或者槟城、新山、怡宝寄来的翻批，也开始由孟梅负责收存和管理。孟梅知道，自己家的翻批是从南洋的最远端寄来的，而邻居们收到的翻批大多来自暹罗。人们说，暹罗和安南是最近的南洋。后来，来自暹罗和安南的翻批，他也收集了不少。他很容易就能从邻居家讨到手，因为他是招人喜爱的阿佛。再说，邻居们收到批银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批封，批封上的邮票、邮戳什么的，留下来还占地方。吸水烟的人倒是可以撕成条，从煤油灯上引火，但也可有可无。有些披风里还有信。
5: 在阿佛看来，那些半懂不懂的信都是一个口气，开头总是敬禀者、贵禀者、敬祈者，结尾总是金安、玉安、大安这类话，中间的内容一律婆婆妈妈，就像同一个人写来的。如果碰到字好一些的，阿佛可能会多看一两眼。国外来的信叫批，国内来的信还叫信，但最多的还是批。美国、日本、安南、印度、石勒、暹罗，到处的都有，多一半是暹罗的。翻批和英国老师们收到的信有两个明显区别，一个是翻批多数是银信合一，首先是用来寄钱银的，其次才是家信。翻批上只写着钱的数额，钱在批角手上，由批角一家一家亲自送上门来。收到钱和信的人要写回批，表示自己收到钱和信了，再由批角带

0: 走。另一个区别是翻批大部分没贴邮票，只盖着一些印章和邮戳，有朱红的，有蓝色的，有黑色的。比如余事不用、专理收批、侨汇兑契、复契等等。批封背面的齐缝线上，从上到下一般印有多枚护封印，除了护封二字，还有各种各样的如意章。护封二字各家有各家的写法，如意章也是千差万别，和邮票一样令人恋恋不舍。比较起来，翻批比英国人的信实在更复杂更耐看，碰到书法好的就更是百看不厌。同一户人家的翻批，如果信还在，连续起来还可以当故事看。有些批角会悄悄进村，直接找到收批人家，有些却十分张扬，会故意站在村口扯着嗓子大喊几声：收翻批哟，翻批来啦！马上就能感觉到整个村子都在摇晃，四处传来咣当咣当的开门声和稀里哗啦的脚步声。批脚们的声音那可是长时间锤炼出来的，扯得很长很长，颤巍巍热乎乎的，几乎能把村子的魂勾了出去，连村里的鸡鸭猪狗一时都会静悄悄的。
1: 想不到眼看三十岁了，孟梅自己才有机会成为寄平安批的人。孟梅离开碾米厂，步行来到三品街。刚刚进入街区，恍若那天从龙都到了汕头，所见所闻完全是潮人世界，甚至是加倍了的潮人世界。满耳朵的潮州话被异乡的炎热空气传来传去，听着倒有些耳生，仔细体会一下才知道那其实是另一种熟悉，就像同一样东西被擦洗干净了一样，连暹罗人都能说几句潮州话。没走多远，就已经看到了好几家银杏局或批局，有些从小知道，要么无数次在批封上看见过印戳，要么在汕头或龙都街头看见过同一家批局在国内的分号，比如至诚、万成顺、永和丰、志华丰、镇盛兴、顺成立顺记、陈炳春、万信昌等等。这些字号平时记不得，此刻从眼前次第掠过时，才发现他们像遗传密码一样藏在记忆的至深处。而今天正像是终于觅到了记忆的源头。
0: 随后又看见了妈祖庙，就立即改了主意，先去给妈祖上了个香。红墙朱瓦的妈祖庙比孟梅在汕头见过的任何一座妈祖庙都更大更气派，门前是不小的广场，照壁立在广场和庙门之间，照壁上是嵌瓷的画面，灯波红日，锐气照人，令孟梅心头忽然一热。朱漆大门前是两面大石鼓，两尊大石狮，两根高高的旗杆。进门后，孟梅粗粗看了两眼建庙的碑记，有始建于乾隆20年的字样。随着人流，孟梅走进前殿，头顶上有海国安澜的大匾。孟梅出于本能，先欣赏四个大字的书法，是常见的俗体言字，肉多筋少，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协调。大殿正中是金身的妈祖，孟梅觉得妈祖的目光和自己的目光有一瞬间

0: 间的真切碰撞，并不单单是一个神和一个人的对视，而是一个苦难的母亲和一个苦难的儿子之间的亲密交流。这样的念头似乎冒犯了什么，所以孟梅急忙跪下去，一拜再拜三拜，手中并没有持香，心里也没有怨想，只是把全部敬意和心酸都存放在简单的跪拜和作揖中。起身时早已是以泪洗面，晕晕乎乎来到殿外，摸出几枚龙银投进功德箱，就匆匆离开了。
1: 妈祖庙门外不远处有人卖猪血汤，孟梅立即馋得要死，连半步路都走不动了，过去用眼神要了一碗。不久，一碗热腾腾的猪血汤端来了，切得不薄不厚的猪血，加上半把不软不硬的珍珠花菜，只喝了半口，整个潮扇便连根拔起，鱼一样滑入喉咙，好像望穿秋水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碗猪血汤。孟梅慢悠悠地喝起来，喝一口，看一眼三平街上的风景，大有享用不尽的意思。
2: 哎，刚到暹罗来吧？你怎么知道？哼，看得出来。
1: 孟梅笑了，此时刚好听见了一句潮戏台词，眼珠子打转。西炉旧梦倚阑珊，苏六娘里逼亲那一段，等着听下一句。不堪回首今欲圆，却没有听到，怀疑刚才的声音是从这碗猪血汤里浮上来的。
2: 不再来一碗了？
1: 孟梅笑着摇头。一碗猪血汤下肚，只觉得两个腮帮子烧乎乎的，全身也发热，真想学身旁几个食客的样子，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原以为潮汕是全世界最热最湿的地方，现在才明白，暹罗的太阳能烤死人，湿气也很重，全身上下黏糊糊的。孟梅付了钱，继续往前走，随即看见石龙军路的万昌披局门口有不少人在排队，一看就知道，主要是潮汕老乡，大裤裆粗布衫，光膀子的，赤脚的，站着的，蹲着的，大声聊天的，蹲在地上吸水烟的，个个都松松垮垮，一身酸肉，不把暹罗当南洋的样子。于是孟梅想，刚才卖猪血汤的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看出自己是新来乍到，自己还没做到目中无暹罗，整个人大概还绷着劲儿，生手生脚，缺了一点儿无所谓。孟梅问一个人，
2: 哎，在等什么呀？
1: 对方说，
2: 等着祭批。
1: 孟梅走进批局，看懂了大家为什么会排队，只有一个人在写批，那人很年轻，听祭批人讲完打算说给家人的话，再转为清晰的书面行文时，显得力不从心，常常抓耳挠腮，久久难以下笔，书法也很一般。旁边还有三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除了笔墨纸砚还有茶具，自己会写批的人一边喝着茶，一边慢条斯理地写着批。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只是在喝茶，八成是老板和他的儿子，俩人的茶具更有档次一些，小火炉，朱砂壶，玉制小杯，貌似三心二意， 散漫中却透出另一种认真。一口茶下去，眼中的风月半热半冷，无悲无欢，令那些排着长队的祭批人嘴唇发干，目光飘忽。后生仔抬头示意孟梅坐下喝茶，孟梅的确想喝茶了，馋得直咽唾沫，便坐下来。孟梅说：“
2: 祭个批，报个平安。”
1: 后生仔说：“
2: 今天人多，要等。”
1: 老板模样的人说：“
2: 血批先生这两天有病了，临时找人顶替，是个生手。”
1: 孟梅问：“
2: 我可以帮忙吗？”
1: 老者看了看孟梅，有岂敢劳驾的意味。孟梅笑着说：“
2: 免润笔了。”
1: 老者也一笑说：“
2: 润笔一定要给。”
1: 润笔二字让老者相信此人肚子里可能有些墨水。后生仔立即起身离开，和另一个后生仔从柜台后面抬出一张桌子，直接摆在批局门口。砚台、笔墨、印章、算盘、批封和信纸都准备好了，还来了一位助手在旁边研墨、收钱、登记。计批的人一眨眼分成两队。孟梅做好后先亲自研墨，墨锭发出的声音和刚才大有不同，细腻甜柔。墨锭在薄薄的水中时快时慢，拖着微黑的尾巴，连砚台都显得无比受用。孟梅随即拿起笔锋有些发秃的小楷笔，抬头看向第一人。那人说：“
2: 我要给细妹寄六个阴阳。”
1: 那人把六枚落在一起的阴阳轻轻放在桌上。孟梅用记忆中的模样开始写批封：“即兴繁至海邑江东善州龙头角。”那位老者一直立在孟梅身后，等着瞧此人是否真的有两下子。这一看马上说：“
2: 一手好字，字真是好，真是好，米南宫的传人呐。”
1: 甚至还用手势比划了一下米氏用笔。写好批封，孟梅抬头看向祭批人，祭批人还没出声，眼睛先湿了。“
2: 前天晚上梦见我阿娘站在我旁边不说话，面色灰土。我从梦中惊醒，整整一天都打不起精神。最让我伤心的是，做梦的晚上正好是先母祭辰的前一日，献祭银六元给我细妹缠花，请她收到后马上去我母墓前替我祭扫，并转告我母儿一切安好，万物挂念。”
1: 祭批人抹完眼泪又说：“
2: 我叫李广基。”
1: 孟梅立即在信纸上写起来：“
2: 缠花细妹，前天即9月22日深夜，我梦见吾母立而无言，亦无喜色，使我惊醒，一夜难眠。今日全无宁心。最为痛心者，有梦之夜正是吾母祭辰之前一日也。今祭阴阳六元，内抹四元由你家用，二元用作祭奠吾母之资。万望细妹在坟前禀告母亲，我在仙中一切安好，请勿挂念。余兄广基，丙辰9月23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岗第60员，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9集。
0: 写完3封批后，孟梅这边的队伍越来越长，另一边只剩下寥寥数人。有人还在悄悄议论另一个人的字，称之为鬼字，小声说：“
4: 谁要写那鬼字？”
0: 一伙目不识丁的翻客也宁愿多等一点时间，要请书法更好的写批先生写批。这让批局老板也长了见识。刚才那位老者正是老板，万昌是他的名字，姓宋，会来人。等最后一个寄批人离开后，宋万昌问孟梅：“
5: 请问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0: 孟梅说：“
5: 不是先生，是亡命之徒。刚下南洋没几天，这不才要寄平安批。”
0: 宋万昌说：“
5: 我看先生西装革履，气宇不凡呐，哪里像亡命之徒？总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吧？”
0: 孟梅有些紧张，忙说：“
5: 不是不是，没那水平。”
0: 宋万昌小声说：“
5: 革命党不会白流血的。从丁未起义到武昌起义，动静一次比一次大，起码驱除鞑虏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孟梅说：“
5: 老兄，我真的不是革命党。”
0: 宋万昌重新打量一番孟梅说：“
5: 好吧，是不是都好。我们这儿啊，正缺人手，尤其缺一个写批先生。如果愿意屈尊，就留下吧，待遇从优。”
0: 做一个写批先生，这是孟梅未曾想象过的，但一听就喜欢，砰砰的心跳不会撒谎，好像他的野心也就这么大。做一个写批先生，做一辈子都可以。只是好事来得太容易了，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宋万昌说：“
5: 吃住我们都会免费安排，月薪80元港币。
0: 孟梅说：“
5: 老兄，咱们只是一面之缘，你真的放心吗？”
0: 宋老板笑着说：“
5: 我自有识人的绝招。”
0: 孟梅倒想听听，所谓识人的绝招，绝在何处？宋老板说：“
5: 你猜。”
0: 孟梅不说话，但心里已有猜想，无非是自如其人之类。宋老板说：“
5: 其实啊，我所欣赏的并不是你的字，也不是你的文。透过你的字和文，我看见了你的另一样东西。

0: 你猜是什么？是德。
1: 孟梅半信半疑之际，宋老板又说：
0: 梦见吾母，立而面无喜色，使我惊醒，日无宁心。最为痛心者，有梦之夜正是吾母祭辰之前一日也。这些话一字一词都很真，无德之人是写不出来的，写批之人德先到。字好文好固然重要，但德才是最难得的。
1: 孟梅脸红了，挠头摸耳地说：
2: 我只不过是尽可能地表达了几批人的心情。
1: 宋老板连连摇头说：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太知道了。能把几批人的心情写出来并不容易呀。
1: 孟梅说：
2: 多谢先生赏识。那我就先干几天试试，不满意可以随时赶我走人。
1: 回到碾米厂，孟梅把找到工作的事说给林阿维。林阿维问：
0: 他给你多少钱呢？
1: 孟梅说：
2: 月薪80元港币。
1: 林阿维说：
0: 我给你300元港币，怎么样？
1: 孟梅说：
2: 实在感谢，实在感谢，不过我真的别无所长，帮人写写批是最适合我干的事情。
1: 林阿维问：
0: 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周之处啊？
1: 孟梅急忙说：
2: 没有没有，老兄不必多虑。
1: 林阿维阴着脸，喘气很粗，不像在假装生气。孟梅说：
2: 批局那边我已经同意了，不好反悔。
1: 林阿维说：
0: 哎，你让我怎么跟布利兄交代呀？
1: 孟梅说：
2: 哦，我会写信给他解释的。
1: 林阿维说：
0: 那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是去是留，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林阿维又派老婆令彩儿来劝过孟梅。
2: 那是孟梅第一次见令彩儿，孟梅觉得好面熟，好像有过交往。后来才发现其中有秘密，原来孟梅从令彩儿的眉目间看见了一个地方的影子，府城的影子。府城常常把他自己的影子悄悄藏在一个人的眉目间，让他带向四面八方。那是只有府城才有的一种气质。孟梅还看见彩儿脖子上戴着一条极细的金项链，那种几乎看不见的细或许也与府城有关。耳朵形状完美，没打耳洞，一说话果然是软软的女声，连激情和撒娇都是精致的，仍然是府城那边的雅姿娘才会有的味道。令彩儿给孟梅带来了亲手做的老饼，孟梅尝了一口大呼地道。彩儿说：
3: 乌豆沙要在缸里焖上大半年再取出来用才算地道。
2: 孟梅说：啊，是啊，油油的口感和在缸里焖了大半年有关吧。彩儿说：
3: 是呀，看样子你懂啊。
2: 我有两个姑姑在府城。彩儿说：
3: 这手艺可不是在府城学的，是在上海学的。
2: 孟梅面露疑问。彩儿说：
3: 我出生在上海，10岁才回府城，你看我没缠脚。
2: 彩儿大大方方翘了翘穿着木屐的右脚让孟梅看。孟梅笑着说：还是天足好。彩儿说：
3: 阿维这个人呢，虽然不识字，但人很开明，他也喜欢我的天族。
2: 孟梅说：
0: 你们是天作之合，英雄配美人。
2: 彩儿不否认，笑着说：
3: 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个小脚老婆啦。
2: 孟梅不便多说什么，彩儿及时转移话题说：
3: 阿维呢，是真心实

0: 执意想请你留下帮忙的，你就给他个面子吧。
1: 孟梅早就想好怎么回答了，她说：“啊，批局那边，我已经同意人家了，不好反悔。啊，我先去干几天再说吧。”彩儿问：“
0: 没订合同吧？”“
1: 啊，我得向阿维兄学习呀，他不是一诺千金吗？”彩儿笑了。
0: 孟梅装模作样的，真的考虑了三天。越考虑越明白，自己不可能在林阿维身边做事，最主要的理由是没法说出来的。如果在林阿维手下做事，孟梅的行踪就全在郑布利的掌握之中。孟梅忘不了在汕头的那个情景，当梅州嫂子提议让孟梅去马六甲的时候，郑布利暗暗踩了他一脚。郑布利忌讳孟梅去马六甲，这说明了什么？两位西前祖父的死是否真的像人们凭空猜想的和西后有关？在唐山的时候，孟梅对两位祖父的死倒真的有些得过且过，如今到了暹罗却大不相同了。孟梅决心在暹罗站稳脚跟后，顺便去马六甲摸摸底。两位祖父当时在马六甲已有当地的妻子和子女，是公开的秘密。如果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后代，能不能问出一些蛛丝马迹？原先，孟梅并不知道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是连在一起的，从曼谷一直向南，就可以到槟榔屿、马六甲等地，虽然很远，毕竟在同一块陆地上。如果不走一趟，孟梅是说服不了自己的。另外，他真的喜欢做一个写批先生。听寄批人描述完自己的心事和牵挂，当场用简明的书面语写出来，其中的快感令他心醉神迷。他真的愿意一辈子只干这一件事情。而第三个理由是刚刚才出现的，林阿维有那么一个漂亮的老婆，身上散发着一种让人心神不宁的气味，所以最好还是离他远一点。祖地、女人和诗，这三样东西应该是孟梅此行的三大忌讳，最好敬而远之，最好不触碰，不招惹。出发前孟梅就想清楚了。第四天，孟梅就来万昌上班了。孟梅的平安批是隔了两天才寄出去的，信是写好后又重写的。
1: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孟梅自本月初六日凌晨自家启程，到汕头顺访布利，了解养恒在上海情形，读养恒来信，知一切安好。布利替我办妥过番证件，并买了火船头等舱船票，于初七日中午离岸南来。蒙祖母大人和父母大人福庇，一路顺吉，水路平安，至21日如期登陆曼谷。携布利函先在其熟人林阿维处落脚，寄于万昌批局谋得一职。幸有所长，专事写批，月薪80元港币，食宿均在批局，不另收费。因手头显宽裕，故计港币20元，抹父亲大人5元，其为茶饴之用；抹母亲大人、二娘、三娘大人、经妻、五嫂、乃坑女儿各1元，以为远念。余者望祖母大人用于饮食调摄及家用祭祀等等。另待稍有闲暇，定当多方打听 揭阳孤至下落，尽早奉告，于荣令序，顺送金安。孟梅叩首，秉辰9月26日。
0: 信上原本打算要写另一个内容。曼谷距离马六甲不算远，可以乘船，也可以由陆路直接南下进入马来半岛。等我在曼谷站稳脚跟后，再去马六甲一带看一看，争取找到两位祖父当年留在南洋的后代，了解两位祖父的死因。终究没写，是因为担心乃坑会偷偷转告给西后。乃坑毕竟是西后的亲生女儿，写信还得藏着掖着，真正想说的话却不能说，这让孟梅心里觉得十分别扭。
1: 在万昌，孟梅过的是好日子，忙时写批，闲时喝茶聊天，下班后在唐人街散散步，理理发，吃吃潮汕蚝烙，喝喝猪血汤，进妈祖庙、伯公庙上个香，找戏园看看潮戏。如果忘掉西前西后的那笔糊涂账，忘掉东山再起的狗屁使命，忘掉90岁还不敢死的阿嬷，还有失去联系的揭阳姑，没圆房就已守寡的嫂子，电视街头的那个橄榄蛋，忘掉乘船南下之前的所有记忆，满足于眼下的日子，就真是完美极了。
0: 没出一个月，孟梅便大体知道了暹罗侨批业的现状，尤其是万昌批局的经营状况。万昌批营的投递范围遍及潮、梅各地，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平均每月接收批信3000多件，批款数10万元。批局由宋万昌本人创立于清光绪28年，即1902年。暹罗第一家银杏局是清咸丰11年，即1861年创办的，名叫万承顺银杏局。距离万昌批局的创立已经整整41年了。到目下为止，仅仅在曼谷，至少已有30家银杏局，其中一半在潮汕各地设有同名分号。这说明侨批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组织化、规范化程度大大提高，已经成为一个对某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足以构成重要影响的新行业。由最初的单一水客出生入死，南下北上，随身携带批信和银两的方式，渐渐被批局的规模化经营所取代。第一个水客的出现，很可能和潮汕人南下谋生的历史一样久远，明代、唐代甚至更远。第一个水客一定是异伙同伴中最先回唐山的那一个，更多的人暂时无法回去，就请此人顺便带上家书、银钱和物品，逐一送给委托人的家人。为了自证清誉，此人还要请收批人书写收到钱物的证明，这就是后来的回批。当然，最初不过是帮忙而已。后来，到国外的人越来越多，便有人专门做起了这个营生，走水便成为一种职业，水客业渐渐走向成熟。
1: 走水的人，在水上跑生活的人，四海为家的人，便是水客。有了批局、银信局之后，走单帮的水客实际上仍旧活跃，每一趟南来北往的红头船或洋船上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那些专为一家或多家披局服务的水客成为真正的职业。宋万昌在开披局之前，先在日里做过三年猪仔，期满后逃出来，被一个老乡带到暹罗做水客，一做就是十几年。这说明，做上十年八年水客，是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披局老板的。这让孟梅很振奋，看到了西黔东山再起的希望。十年后，孟梅四十岁。四十岁做老板不算迟，只是要拜托阿嬷大人至少再活十年，还要拜托眼看五十岁的父亲大人逃出西黔魔咒，母亲大人身体健康。
0: 宋万昌做了十几年老板之后，赚钱的渠道已经不仅仅是开披局了。除披局之外，还有万昌米行、万昌茶行，这又说明披局很像一所商业学校，会自然而然把生意扩大到方方面面。开披局的人至少同时开着一家杂货店，渐渐就有了银行、洋行、米行、茶行、金银首饰行、丝绸行、瓷器行等等。
1: 披局向寄披人收取的手续费很少，与披局所做的可贵服务和所承担的极大风险远远不相匹配。那么披局是怎么盈利的呢？在海外给国内寄钱，往往需要在不同货币之间进行兑换，通常是当地货币折合为港币，汇兑率一般有利于披局，调拨头寸赚取汇水是其中一种盈利方式。另外，在火船没有取代木船之前，船是靠季风来往的。每年秋天刮西北风的时候，船借顺风南下，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南洋，而返回唐山的时间差不多要等上半年。第二年春天，当东南风开始刮的时候，在顺风市北上，那时候的一封翻批，寄批人从寄批付款到收到回批，最快也要有半年周期。由于在时间上没那么紧迫，待零星批款积少成多，渐渐成为大宗款额时，披局就变得像银行了。披局老板会临时成为银行老板，把手头的批款先用起来，转为定期存款或借款，支付利息，赚取利润。利润大于利息。更重要的一种盈利方式，则纯粹是借鸡生蛋的商业活动。当开船日期终于迫近，即将运回唐山的帆批实际上只是书信部分，银钱部分则通常购买了当地货物，比如暹罗大米、红苏木、槟榔、羊藤、胡椒，在汕头上岸后加价卖掉，收回本金和利润，本金付给侨眷，利润归于披局。再隔上半年，水客们再一次南下的时候，除了携带每一封翻批的回批之外，还会顺便采购一些潮汕特产，如潮绣、潮瓷、蔗糖、茶叶等等，运至南洋，售出后又有一次盈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以求，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1: 第十集。经过这样或明或暗、几次三番的利滚利，批局的收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渐渐变得十分可观。当然，风险也超过了任何别的行业。在海上的漫长旅行，常常会遭遇飓风、海盗、瘟疫等灾难，人财两失的情况实在是家常便饭。但是侨批业的头号规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寄批人和收批人蒙受损失，批款必须如数送达侨眷手中。批局往往不得不以倾家荡产为代价来维护行业的信誉。好在火船代替木帆船之后，不再受季风约束，来往更频繁，有了电动机、指南针等先进设备，行船更安全，所以侨批业仍旧是炙手可热的一个行业。
3: 从写批到经营批局，孟梅心里真的有了这样一个热望，只是他需要先把自己的野心藏起来，认认真真做一个写批先生。又过了十天左右，孟梅向宋万昌提出了若干条小建议，每一条都很实在很具体，同时也发现自己毕竟没有白做潮汕人，多少还是有些陶朱公头脑的。一，设计登记簿，把寄批人在唐山和南洋的情况详加记录，比如姓名、年龄、生日、来自何县何乡何村、现工作地址、本人收入情况、收批地址、侨眷姓名、家庭情况等等。一式两份，一份由批局留存，一份寄给国内的分号。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便于建档存查，做到心中有数；二来可以减少死批、错批、陈批；三来要求水客和批脚熟记客户的情况，便于提供服务；四来有利于和广大客户建立长久的感情联系，留住人脉。说具体一些，十年八节请两边的水客批脚，尤其是南洋这边的，带上一些小礼物，深入村庄、厂矿、种植园、商行，给所有记录在册的寄批人和收批人送上一份温暖，下一次寄批他们八成还会选择万昌。二，可以请企业主和劳工兼做水客，代揽翻批，或者付给租金，或者奉赠礼物。三，对于那些暂时没钱的人，可以先垫付，不收利息，还款时限可以是3天、15天、1个月，甚至在收到回批之后。
1: 四，借款寄批可以立字据，也可以完全像林阿维那样口讲为凭，不能排除个别人也许会赖账，但肯定是极少数，无碍大局。批局却因口讲为凭建立了自己的重然诺、守信用的良好形象，这是一张人情牌。做生意口碑很重要，

0: D001 号。天和地表示不同的批次，借用千字文的前几句话的顺序，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回批和票根上也有同一个编号。七，可以把批封利用起来，印上广告，要么是关于批局自身的，要么是用来盈利的。
1: 这些小建议是用几天时间陆陆续续想起来的，晚上用小楷写在一张信笺上，次日早晨交给宋万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00。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

0: 观。
1: 听众朋友，坚持艾灸调理，能有效地预防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等病，从而达到宣肺理气、化痰定喘、疏散外邪之效。艾灸大椎穴可以改善咳嗽、肩背痛、风疹等问题。大椎穴在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艾灸肺腧穴可以改善咳嗽、气喘、感冒等问题。肺腧穴在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

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们常说小酌怡情，每天喝一小杯酒还有养生的功效。然而研究发现，经常喝小酒的人发生房颤的风险更高，特别是老年朋友，很多人或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会增加心脏负担。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饮酒，尽可能少饮酒，即便喝顿小酒也不提倡，最好以水代酒，以茶代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老年人来讲，进行运动一定要根据身体的状况量力而行，不可勉强。由于老年人的心肌收缩力减弱，血管壁弹性下降，管腔狭窄，血液压力增大，势必使心脏负担加大。再由于呼吸系统功能减弱，肺活量和通气量又会减少，而供氧不足。这时快速运动耗氧就加大，极容易导致缺氧昏晕现象。尤其是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者，快速运动将会促使脉搏率和血压骤然升高，而加大意外的可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 皇帝当即降旨，让包拯进宫。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坐轿进宫，来到宫院里边，在崇政殿见了皇帝。一见皇上，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而且在墙上流尸？这还了得吗？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因为题诗里边讲到御猫。”包拯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包拯心想，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御猫展昭，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这来了一个白玉堂啊。但是包拯没敢说白玉堂的事儿。包拯说：“陛下，此事事关重大，待微臣详加查访。”包青，此事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从今往后，宫院之中，我要加强防范。整个东京汴梁城，你开封府，包括祥符县，都要严加查访，一定要查出这个杀人的罪犯。入宫杀人者，论律当斩。是。包公又打皇上这儿回来了，回到开封府，立即跟展雄飞就说了。包大人说：“这两天我们开封府里边严加防范，没想到这白玉堂他搬了家了，他上皇宫里边折腾去了。昨天晚上夜入皇宫，杀了总管郭安，就把他那首诗又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没错，肯定这个事儿就是白玉堂干的。那怎么办呢？查找白玉堂。”包公立即下命令，从开封府到祥符县，整个东京汴梁城全城查找。查哪儿啊？查所有的店房，查所有的饭馆酒肆，查所有的大店小店，甚至包括娱乐场所，什么妓院的，这地儿都查。有没有叫白玉堂的？包括有没有叫锦毛鼠的？哎呦，整个的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大搜查呀。这一大搜查，皇宫里边进宫杀人的事儿是不胫而走，老百姓周围之间都给传开了。这一传，在那个时候媒体不发达，全靠人嘴往外传呐，越传越离奇呀。有的就说了，说皇宫里边闹耗子，说这个耗子叫什么锦毛鼠。锦毛鼠说：“这个耗子五色的毛，五色的毛到皇宫里边把人给咬死了，这个耗子太厉害了。所以现在各地方查找，就查找这耗子，说这耗子又打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定串到谁家去。”老百姓一听说有这个事儿，一个个家家都吓坏了。当时耗子要脱销，鼠夹子买不着，都在这儿预防这耗子。其哪来的耗子？就锦毛鼠、白玉堂折腾的。这边包公吩咐人到处查找，居然就没查着。说白玉堂不是在东来客店里边，怎么就没查着呢？白玉堂是在这个东来客店里，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聪明过人，当他到皇宫里边闹了这一水之后，回到东来客栈，第二天早晨起来，白玉堂把自个儿的东西收拾好了，算账，他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有点闹大了。他自个儿细琢磨，越琢磨有点越后怕。白玉堂心想，夜入皇宫行凶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城禁地，你敢到那里去杀人，这绝对是违反国法，皇上也会生气，开封府也会着急，说不定啊，转过天来，东京城到处都要严查。 我呀不能在这店里待着了。白玉堂又打这个店里边结完了账，收拾完了东西走了。上哪儿啊？他自个儿不能离开东京。白玉堂心想，东京汴梁城我不能离开，我还没斗这玉猫呢，头一回斗完了我没占上风，我接着还有第二斗。我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人，提了一首诗让你展雄飞知道知道，让你来找我，当你找到我的时候咱们两个有第二斗。可是我不能在店房里边住了，我上哪儿住着？白玉堂心想，什么地方也不能住，哪里住也不安全。这一白天呢，这白五爷提溜着自个儿的东西就在这街上闲溜达了一天，到了晚上了，他心想，我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呀，啊，上谁家住呢？我不能上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住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上大宅院里住。谁的府地大，说明他的官大，官大就没人敢到他家里边搜查，这样的话我住上去就比较安全。所以白玉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宅院。呼，这个大院头前边有很多的楼房，后边还有一花园，花园里边还有楼房。白玉堂心想，后边这花园里边这座楼房是干什么的？我上这个楼房看看。定更天以后，白玉堂是翻墙而入，进到这花园之中，直接奔这个楼房去了。顺着楼梯走到上边一看，这个楼房里边没有灯光，说明里边没有人住。仔细的看看，借着明明夜色，好像这楼的前额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写的字儿倒是挺大，辨认了半天才看明白是文光阁三个字。白玉堂心想，文光阁这是个什么地方？是读书写字的地方啊！他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楼门啊没锁着，里边也没插着，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白玉堂侧身形就进来了，回身把这门一关，一瞧这屋里边，一抽鼻子一闻，书卷气。这屋里边放的都是书啊！啊，哦，白玉堂说，我知道了，这是个大家主，家里边有很多的书籍都藏在这楼上了，这是装书的楼。哦，装书的楼就没有人来住啊，我就在这个地方暂且安身也就罢了。白玉堂把自己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干身刚刚坐下，心想，我得吃点嘛啊啊！由打这楼上他转身就又下来了，下来他就找这厨房。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感情刚做好了一套饭菜，在一个托盘里边放着呢。白玉堂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饭既然做好了，我就先把它端走。
0: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藏身在这个大宅院的文光阁楼上，自己想要吃点东西，找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有个大托盘，托盘上面放着做好的饭菜。白玉堂仔细一瞧啊，这托盘上的饭菜那可是正经不错，这里边摆的什么呀？白玉堂一看，这里边有扒海参，还有鱼翅羹，还有燕窝粥，旁边放着两个小馒头。白玉堂心里想：“哎呦，这是什么人家啊？看来这个东西是一顿夜宵。到这个时间了，吃的这个东西这就夜宵了。这夜宵能吃这个，这可不是一般的富户人家。”这是个大官儿啊，甭管他什么官儿，我先把他端着。白玉堂端着这个托盘，又在这厨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上了这文光阁。倒在文光阁上，灯光都不用点，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没有灯，就摸着黑儿啊，在那连吃带喝，这都是高级营养，又是燕窝粥，又是鱼翅羹。再加上扒海参，那俩小馒头都吃了。白玉堂把这玩意儿都吃完了之后，这厨房的大师傅可抓了瞎了。这厨房的大师傅把这玩意儿做好了，他就偏赶上那么巧，他就这么寸。东西摆在这儿，正准备把它端走的功夫，他自个儿觉得要上茅房，小姐，小姐。到了茅房，解完了手回来了，再一瞧，连托盘在那东西都没了。这厨房大师傅当时头皮一发炸，因为什么呀？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东京城里边大伙都传开了，说闹耗子，耗子跑到皇宫里边去了，到那里边咬死一个人。这个耗子由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知道窜到谁家去了。这大师傅心里想：“我的妈耶，这一托盘东西怎么都没了？是不是那耗子跑到我们家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得怎么交代呀？跟谁交代？跟他主人。书中暗表，这是谁家？这可是个大家主的家，正是庞吉庞太师的府邸。这庞太师啊，要吃顿夜宵，让这大师傅给做。”这顿夜宵是非常讲究的，结果做成了，找不着了。这大师傅赶忙就倒在庞太师那里，跪到地下向庞太师请罪：“太师爷，跟您说，这个您这顿夜宵我给您做好了，可是现在又没了。”庞吉在屋里边一听：“怎么做好了，怎么又没了呢？”就说的呢，我在厨房那放着。我当时跟您说吧，我实际上我憋了一泡尿，我到厕所里边撒完了尿回来之后，这东西就没了。那上哪儿去了？谁知道呢？我合计东京汴梁城现在都传说闹耗子，是不是这耗子跑咱家来了？胡说！这耗子能把那一托盘的东西都给拿走吗？啊，就说的。岂有此理！你再重新做。哎，好，这大师傅赶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到厨房里边一瞧，这托盘又回来了，所有的碟子碗都干净了。怎么回事？白玉堂在那吃完了，又给他送回来了。这大师傅当时就害了怕了，心想：我的妈耶，可能是耗子精跑到我们家来了。这事儿啊，我还不能跟太师爷讲。我要跟太师爷一讲喽，太师爷要是注意说找这耗子精，这耗子精说不定就会找寻我。得了，耗子精大爷，您既然吃完了，我干脆我重做一份给太师爷送去吧。这大师傅又重做了一份给太师送去了。可是白玉堂呢，不知道这个府地是哪儿，直到第二天白天，白玉堂由打这文光阁楼上边下来。从院子里边翻墙出去，绕到前门，一看正脸儿，才知道这是太师府。
白玉堂心想：“哦，太师府，听说有个姓庞的庞吉、庞太师，嘿，我住在他的府里就放心了。谁敢上太师府里边来查人来呀？”对，白玉堂住在这儿，觉得自己心安理得。可是这两天，在东京汴梁城查找白玉堂的事儿就始终没有停止，各个店房都找了，这东来客栈也是被查了，恰恰是展雄飞带着人来查的。结果到在东来客栈一看，登店簿上面写着金茂叔，有这么个名字。展雄飞当时就想：金茂叔，锦毛鼠。这是锦毛鼠的变音，金茂叔。展雄飞就问：“这个金茂叔在哪？”店里掌柜的就说了：“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今天走的，一早晨就走了。这个人长得什么样？”掌柜的说：“这人小伙长得挺漂亮。一说白玉堂长得什么长相、什么貌相、多高的个儿、穿的什么、戴的什么？”展雄飞说：“他上哪里去了？”掌柜的说：“哪儿去了？他出这店房，我们谁也没留神呢，不知道这位上哪儿去了。”展雄飞说：“就捋着这条线索往下查找。”开封府的众位衙役们就捋着这个线索查找这白玉堂，没有结果。可是，一天多的时间过了之后，皇宫里边藏在假山石里头的那位常见喜被发现了。饿得已经不行了，一天多没吃饭，因为那个嘴堵着，又拿个布条给勒着，没人听见他的声音，谁能发现他呀？这个常见喜是憋得受不了了，又到那假山石当中，他钻出来了，钻出来被人发现，给他解开了绑绳，把嘴里东西掏出来，人们就问他说：“你怎么被绑这儿的？”这常见喜就说了：“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把我给捆上了，把我塞到这假山里头了。这个事情马上禀报了当今皇上。皇上一听这件事，立即把这个常见喜送到开封府，交给包拯审问。包拯一听说有这件事情，把常见喜带到开封府大堂上，就问他，说那天晚上你见到这个人什么样子？常见喜就说了，他怎么穿着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刀，那口刀没有头儿。这么一说，展雄飞在旁边一听，没错，这就是白玉堂。皇宫内院里边杀了那个太监的，肯定是白玉堂了。他那个刀没有头啊，这是铁的证据呀。可是后来那个人哪儿去了？常见喜说他把我塞到那个假山石里边，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包大人听到这里。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昭啊，这个事情可得加紧查访，不然的话，日子长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白玉堂还会闹出其他别的什么事情来。闹出别的小事还行，要闹出大事儿，他没事老上皇宫里边出溜，这我等担待不起呀。尽管皇帝已经派了很多的人在皇宫内院里边加强防范。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身有轻身之术，高来高去如履平地，那是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他做出什么事情来，谁能预见得到啊？展雄飞说：“是，可是，在店房里边我已经查到他的踪迹，他现在上哪里去不知道了。”包拯说：“是啊，加紧查访吧。”让开封府里边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所有的手下人分头出动，到处找白玉堂。可是白玉堂呢，自己有意的就在这楼上待着，他不声不响，暗想我自个儿在这先稳当两天。这地儿不错，一是安全，二是有吃有喝，厨房里边那个东西。我到时候可以去偷着拿过来，我不让那个大师傅发现。这大师傅呢，知道耗子精可能进他们家了，这大师傅也不敢说什么。白玉堂在这待得很稳当，包大人那儿就审问这个常见喜，问常见喜，白玉堂
为什么要杀那太监？事到如今，这常建喜就也没有蒙着，也没有盖着，把真情实话一律都说出来了。包公一听，心里倒明白了，感情这个太监该杀，他想要陷害陈琳。包公把这个事情就启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心里边也很生气，心想，这个郭安，朕对你不错。你居然就生出这样的心肠来！皇上暗想，别说这个杀人的人没找着，要找着的话，从这点上来讲，我还未必对他治罪呢。这个锦毛鼠找到时候再说吧。皇帝是这么想的。

0: 白玉堂这几天自己过得是很逍遥，很自在。白天有时候出去转转，晚上就回到这个文光阁楼上一睡觉。白天在屋里看明白了，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摆着很多的书架，陈列着很多的书。有的时候白天在屋里边就抽出两本书来，在这看看。白玉堂在这一晃一呆，就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东京城里边找他都找翻了天了，可是就没有找着他。白玉堂自己心里边暗乐，嘿嘿，展昭，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叫玉猫吗？找我呀，往哪儿找去？谁也不会想到，我白玉堂住在太师府的文光阁楼里头，太有意思了。这天白天，白玉堂在外边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定更天以后回来的。回来之后，刚要上这文光阁，就听见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有人低低的声音说话。白玉堂一听，怎么这文光阁里边来了人了？白玉堂当时往镖囊里边一伸手，噌就瞪出一只镖来。怎么瞪出一只镖来呀？你半截刀呢？你半截刀啊！白玉堂早把它扔了，扔到东京城里的汴河里了。瞅别人没注意，把那半截刀扔河里了。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在我身上带着，这不是好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就可以根据这半截刀找到我这儿来，所以他把那刀扔河里了。现在身上没有兵器，唯一的兵器就是背着这个镖囊。白玉堂一伸手拿出一支镖来，白玉堂心想：这屋子里边谁进来了？我呀，发现有人的话，我就先给他一镖，我要了他的命。他慢慢的高抬足轻落步，一蹬一蹬的就上了楼了。当他来到这个楼上头，站在门外，侧耳往里听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还在那压低的声音说话：“怎么着，他该回来了吧？我估计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要不回来，他那就可能又搬家了。”白玉堂心想，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啊！他正在犯合计的时候，屋子里边有人就说话了：“白老五，进来吧。”哎，白玉堂一听，这声音是自己弟兄。白玉堂一推门就进来了。屋子里边感情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呀？白玉堂进来一看，正是五蜀之中的弟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来了。白玉堂进来，赶紧把房门一关。嘿，三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这四爷蒋平就说了：“嘿嘿，我们怎么来了？你让我们费了牛劲了，你跑这儿待着来了，有你的，老兄弟，你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啊？”这是四哥我来了，不是四哥我来了，他们谁也找不着这地方。白玉堂说：“我问你们，你们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在东京汴梁城，我们找你也找翻了天了。现在官府之中到处捉拿你，找不着你，官府中也着急，我们找不着你，我们心里也着急，明白吗？就说他，你怎么找着的？四爷蒋平说：“怎么找着的？我还不知道你这脾气吗？你这个人做出事儿来，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啊。所以我就满街乱逛，我们哥几个到处找你，闲不见了就发现了你了。你在街上溜达着呢，你溜达的时候，你四哥我长个心眼儿，我没有拍你肩膀，我没有告诉你。”我在后边就尾随着跟着，跟来跟去，没想到你晚上就跑这儿来了。你一到这儿，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哦，你住在这个地方了， 我细一打听，感情这个地方是太师府，你住在太师府里边了，你好安全呐！啊，你在这个地方住得好自在呀，你自在了，你可知道咱大哥找肚子急吗？蒋平说到这儿，就提到他大哥了。感情白玉堂往这儿一来，五鼠弟兄在陷空岛那里着了大急了。大爷卢芳知道白玉堂这个人，听说东京城有了这么一个玉猫，要找这个玉猫来算账。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有消息。大爷卢芳就跟这几个弟兄说：“瞧见没有，老五这个脾气，谁也管不了他。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走了，我派两个弟兄曾经给他送了一回银子。”他说到东京汴梁城去，他要去斗猫，到现在斗的什么结果，咱们一概不知啊。可是他怎么着也得给咱们一个信儿啊，我们知道他是死是活，是成是败呀。你说这个人一点消息没有，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几个就都说了，这么样吧，大哥，我们哥仨去看看。你们去看，你们能找得着他吗？那怎么找不着啊？慢慢打听呗。我告诉你们三妹呀，这老五办什么事那都是毒的，他不让你们知道。他临走的时候自个儿说的好，我自个儿一个人去斗这个玉猫。你们要是一去呀，他还不高兴了呢。他觉得你们一去，给他添麻烦了。你们一去，显不出他自个儿的本事来了。蒋平说：“大哥，这个你放心，我们去了也绝不能给他添麻烦。我们到那就劝他回来。斗的什么玉猫呢？这个事儿那是皇上封的他一个封号，你干嘛那么认真？”卢芳说：“就是，你就说我说的，让他快点回来，别在那耽误功夫。”咱们弟兄有自己的正事儿要办，好，所以就这么，这哥仨就来了。这哥三个呢，又各有各的特点。二爷彻地鼠韩章，这个人长得一张姜黄脸，体格比较健壮，也是一身好武艺。这韩章为人呢，他比较犟，所谓犟就强牛那个字儿，认准了一个门儿。他就不带改主意的，说犟眼子韩章，三爷徐庆，这穿山鼠徐庆，长得一张铁青脸儿。这徐庆有个特点，什么特点？直言直语，有什么说什么，毫不客气。四爷蒋平，这翻江鼠蒋平是最精明的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骨瘦如柴，好水性。在水里边能待3天3夜，吃虾米小鱼死不了。如果现在参加奥运会，这游泳就是奥运冠军。遗憾的是，当时他没赶上。这蒋平啊，带着那二位来到东京汴梁城，他就知道这白玉堂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怎么能找着他？他们找了好几天，瞄着白玉堂的影子了，跟踪随着，知道他住在这儿了。所以说，白玉堂白天出去，他们哥三个提早上到这楼上来了。白玉堂一看这三位哥哥来了，白玉堂就跟他们说了：“三位哥哥，你们到这来干什么来了？”蒋平说：“干什么来了？受大哥的委派，请你回去。”白玉堂说：“请我回去？现在我先不能回去，我在这儿得等着斗玉猫。”哎。蒋平说：“老五，你已经来了这么多日子了，这猫还没斗上呢。”白玉堂说：“我来了这么多日子了，倒是斗了斗，斗得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斗得怎么样？倒也不错。我跟你们说，他就讲了在路上怎么认识了岩茶伞，然后怎么在开封府祭剪溜刀，震动开封府上下所有人等。”白玉堂当然都说他自己那些露脸的事儿，蒋平在这听着，徐庆呢在旁边听他讲着讲着，徐庆就插了一句：“哎， 我说五弟，你这回来露了脸了。白玉堂说：“那是当然，这回到东京城，让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们说，我夜入皇宫，我把皇宫内院的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杀完了之后，我还题诗一首。现在整个东京城到处都在找我，谁也找不着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这是蒋平哥哥来了，你能跟踪我，你知道我住这儿了。要不是蒋哥哥来了，你们二位来了，白费，找不着我。蒋平说：“是是是，老五，你露了脸了，你露了大脸了。不过我跟你说，你也露了大脸了，你可也犯了大罪了。你上皇宫里边杀人家，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啊，夜入皇宫去杀人。”不但是你自己有罪呀，这是污蔑九族的罪呀，连你们家所有的人都得连上。白玉堂说：“我没管那个，皇上不是封御猫吗？让那御猫破案呢。御猫要是能找着我，我就二次斗他。”蒋平说：“先说说你头次斗他斗的怎么样啊？”白玉堂说：“头次斗他。”我头次斗了一回，斗完了之后，他拿宝剑把我刀给削了。蒋平说：“哦，这展雄飞好厉害呀！他拿宝剑敢把你的刀给削了，没别的，兄弟，明儿个咱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四个老鼠，咱共同斗猫。”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太师府的文光楼上，白玉堂和另外几位弟兄见了面了。当白玉堂一说到自己初会玉猫展雄飞，被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断了的时候，四爷蒋平就说了：“干脆，明儿个我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咱们是四个老鼠斗玉猫，怎么样？”蒋平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二爷韩章当了真了。其实蒋平啊，这是有意的把那话翻着说。蒋平对白玉堂太了解了，他知道白玉堂的性格。蒋平一说这句话，二爷韩章的这个认死卯子的韩老宁，他就说了：“哎，我说老四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咱们哥三个。”由打陷空岛到这儿来，临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的？你还记着吗？啊，大哥说了，让我们到这儿见着老五，好好的劝他，让他别置这个气。咱们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可好，你这一来几句话，这小事儿化大，大事儿越大，这怎么能行啊？白玉堂在旁边一听。四哥，我跟您说，你们谁也不用跟我去。这展雄飞，我指定是一个人斗他，我要跟他斗到底，我非得让展雄飞服了输不可。蒋平说：“老兄弟，你这个想法我是知道，但是可有一样，你这个想法啊未必能够实现。”白玉堂说：“不能实现。”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你瞧着，我早晚有一天就实现。好的，照这么说呀，我们哥几个还就不回去了，我们就天天在这楼上住着。哎，你在这楼上住着有吃的吗？白玉堂说这什么话？这就跟咱们家一样，厨房里边的饭菜到时候做好了我就去端呐。蒋平说：“你就去端，没人管。”白玉堂说：“他人不在的时候，咱端呐。”蒋平说：“万一要人在呢？那个饭菜你端得了吗？”白玉堂说：“您还别说，他真奇了怪。”

怪了怪了奇了，他多咱做好了这套饭菜呀、啊，我去端的时候他人就不在。我端完了之后，他再重做一份。这厨房的大师傅，别看跟我没见过面，好像我们两个混得有交情了。嘿，蒋平说："这可真怪了，可能这厨房大师傅啊，把你当了神儿，当了仙儿了，老觉得这饭菜做完了就丢，这一丢他再重做就不惹你。"白玉堂说："这也有情可原，可能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府啊？这是？白玉堂说："什么府啊？这个府可是大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咱们哥们儿才能安全，才能没事儿。这是什么地方？跟您说，这是太师府，皇上的亲戚，太师庞吉，知道吗？"蒋平一听，哎呦，你住这儿了？这庞吉是什么人？你听说过吗？白玉堂说："我听说过，庞吉是个奸臣。"蒋平说："他不光是奸臣，他还是个佞臣。"白玉堂说："他是奸臣。"蒋平说："他是佞臣。"白玉堂说："这奸臣跟佞臣有什么区别？"蒋平说："奸臣跟佞臣，按说差不多，但是也有区别。你说什么叫奸臣？"白玉堂说："奸臣就是奸猾、狡诈这样的大臣。那您这佞臣呢？"蒋平说："我这佞臣呐，比你那还多点儿。他不但说奸猾狡诈，而且他对皇上还会溜须拍马，让皇上对他加以信任。这样的话，他在皇上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哦，白玉堂说："四哥，您对这个事儿比我弄得明白。"蒋平说："照着说吧，要不怎么说叫奸佞呢？所以这么一个人，咱住他家啊，干嘛要住他这儿？"白玉堂说："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地方咱们住在这儿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太师庞吉跟皇帝关系特近，现在东京汴梁全城都在查找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各个店房、各个大店、各个小店，甚至连茶馆、酒肆、连妓院里都查了，他找不着我。我在太师府里藏着呢，谁能想到？再者说了，正因为他是个奸臣，所以我在这藏着才能够稳稳当当的，没有任何闪失。你比方说吧，我选择在这文光楼，这是他们家藏书的地方。这个楼里边，你看见没有？这一层里边放的全是书，多少个书架在这并排着，这书上面都落着多厚的尘土，这屋子里边都结了多少蜘蛛网。但是，这个楼不来人，为什么不来人呢？他们家有这些书，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书不看，在这放着，在这存着。嘿嘿，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个藏书楼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他们是奸党佞臣，别人呢，除了上他们家来溜须的、来送礼的、来给钱的这些人之外，正经的、真正忠良臣，没有上他们家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上忠臣家里待着去，比方说开封府那包公，咱上他们那待着能待得住吗？一旦那个包公要是知道了之后，肯定不能让咱们安生的在那待着，所以就得上这儿待着。蒋平说："咱上这儿待着，在这么一个奸党的这个府里边避难，这传扬出去，咱们哥们儿不够义气呀。"白玉堂说："您别忙啊，等着我逗完了玉猫，等我走的时候，我要给这庞太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武义士曾经在此住过。"哎呀，行了，蒋平说："老五啊，反正都是你的理，行啊，咱就先在这待着吧。我先问你吧，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白玉堂说："什么时候把展雄飞斗趴下，我什么时候走。"
蒋平说：“要是一个月、2个月都不趴下呢，都不趴下，咱们就过年。要过了年，过了5月节还都不趴下呢，那咱就到8月节。”蒋平说：“要是2年还都不趴下呢，白玉堂说：2年都不趴下，我就在这住着了。”蒋平说：“好，老五，照这么说，有吃有喝，反正这个楼上条件不算太好，那么我们哥几个也陪着你在这住着吧，就这么着了。”哎呀，可有一样啊，这大哥在家里边得担心呢。咱们哥仨来了，不能说就在这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呀。白玉堂说：“话是这么说，三位哥哥，我估摸着这展雄飞呀，我用不了2个月，我就把他逗趴下了。蒋平说：‘你有什么招数？能不能跟咱们介绍介绍？你打算怎么逗他？’”白玉堂说：“第一步啊，我先求三位哥哥，您上街上好兵器铺里边给我买把刀回来。我不能去买，我要一去买，一露面，说不定啊，被他们就把我发现了，跟踪到此。您三位是刚来的，你们去买东西没人注意你，买把刀回来给我。我有了这把刀，我就准备近期去斗展雄飞。”蒋平说：“行。”转过天来，这二爷韩章到街上兵器铺里边给白玉堂买了一把刀回来，让白玉堂背上了。他们这哥几个就在这文光阁，又叫文光楼，在这上边住着。可是开封府这些日子一直也没闲着，到处找这白玉堂、展雄飞。把开封府包大人手下的这些个差官分成几个组，把白玉堂长得什么模样都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走，去查访。王朝马汉一个组，张龙赵虎一个组，展雄飞自个儿一个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下属的人又分了4、5个组，到处查访白玉堂。但是没有下落。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皇宫里边的皇上接二连三的问包拯，说查找皇宫里边杀人的罪犯结果如何？包拯一劲儿的向皇上禀报，还有待仔细详查。包大人一问展雄飞，展雄飞就催手下这些个差官们，可是这差官们见不着白玉堂。那也没有办法呀，你也不能随便抓呀。倒是四爷愣赵虎曾经抓俩来，一看不是，又给人放了。这赵四爷那急脾气，瞅谁像白玉堂，薅过来就捆来了。完了之后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可是白玉堂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什么事儿也不做，东京城里边安然无恙。越是安然无恙，展雄飞心里边就越嘀咕，总觉得这个白玉堂此时的平静意味着一个大的波澜。忽然这天呐，这张龙赵虎就跟展雄飞说了：“展爷，明天可是花神庙，这花神庙可是个热闹地方。我估计着这个白玉堂会不会到花神庙上出没呢？咱们得到那儿瞧瞧。”展雄飞说：“好吧，你们要觉得应该去就去吧。”于是张龙、赵虎这两位又带着几个弟兄，都化妆成平民百姓去逛这花神庙。花神庙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南关外。说这个庙怎么还有花神庙呢？花神，这是中国古代呀，养花的这么一个神。说这个神有这人没有呢？据说还真有这个人。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魏夫人。魏夫人这个人修炼成仙，最后得道，化形而去。这个魏夫人呢，有个徒弟，据说他这个徒弟姓黄，名字就叫黄须彻。这黄须彻，您听这名字像个男的，其实他是个女的。这黄须彻这个女人呐，非常喜欢养花，
他的院子里边养了好多种花，可以说百花齐备，百花争艳。这黄须彻由于喜欢养花，也加上魏夫人向他传道，这个黄须彻最后养花养到什么程度？活到80，这人长得跟18一样。您想想，这是什么水平？养花养到了极致了。据说他身上吸收了百花的精华，说现代人还老想美容，说老想年轻，老想青春永驻。如果要像这个黄须彻这位似的，要好好的养花，可能您越老就越年轻。反正这黄须彻呢，是越老越年轻了，到80岁了，一看还那么年轻。所以后来黄须彻死了，人们称他为花姑，花姑啊，又叫他花神。说从晋朝就有了花姑这个称谓。说抗日战争时候，日本人看见中国女人就喊"花姑娘"，大大的，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不挨着，跟这两码事儿。所以这个有了花姑，后来就有了花神，人们把她尊奉为神灵，就给她修建庙宇。东京城南关外有一座花神庙，这个花神庙每年都要有个庙会期间，所以明天就是花神庙的庙会，3天庙会。而且到了花神庙的庙会呀，来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神是个女性神，名字叫花神，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再有一个呢，据说花神特灵验，到这儿来降香的，到这儿来拜神的，拜完了之后立见功效。因为是女人成神了，所以到这儿来降香还愿的最初多是女人，什么事儿都到这儿来求这神仙保佑。比方说不生孩子，到这儿来求神仙保佑。比方说生的孩子不理想，光有男孩没有女孩，到这儿求神仙保佑。说光有女孩没有男孩，到这儿来求保佑。两口子不和，老打架，到这儿来也烧香拜神。说最后回去就好了。说婆媳不和，到这儿来也给神仙烧香。总而言之吧，开始啊是女人的事儿都来烧香，后来呢，不管男的女的有什么事儿都来烧香拜神。甚至后来有些人有病也到这来烧香还愿，烧完香还完愿，这病。

这二位乔装改扮成了平民百姓，就到花神庙这儿来了。来到花神庙，一看这花神庙外这个场面好大，简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啊！花神庙外边就像一个小市场一样，做买卖的都拜奉这个花神。为什么？由于这花神庙这么火，小商小贩们到这做生意也能多赚钱。他们在这摆摊占地方，各有各的想法，是各有各的需求。张龙、赵虎二位走到这儿之后呢，他们就注目往人群里边观瞧，观瞧什么？这赵四爷老合计，这白玉堂能不能上这儿来呢？我想这个白玉堂，他在东京汴梁城待这么长时间了，肯定自个儿也待腻歪了。一听说这儿有个花神庙，那他还不希望到这儿来转悠转悠吗？他要往这儿来转悠转悠，我看看，说不定让我撞上。我要一撞上，我把白玉堂要捉住，不但说包大人高兴，连皇上也高兴啊！哎，赵四爷瞪个大眼珠子，往人群里边到处乱撒嘛，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看看哪个像。张龙呢，比较稳当，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就在前边大道旁边搭了一个戏棚。哎，这怎么搭一戏棚啊？戏棚里边什么买卖、什么物品都没有，里边是个空地儿。一个戏棚里边摆着一溜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一些人。戏棚门口站着有人，有来会友的吗？比武会友啊！比武会友。张龙定睛一看，这戏棚外边还贴着一副对子。上联拳打南山猛虎，下联脚踢北海蛟龙，横批以武会友。张龙心想：这是谁呀？跑这儿搭了个把式场子，以武会友，这还不是卖艺的。要是卖艺的，肯定他得招揽顾客呀。大伙围了场子，看他卖艺呀，看着他不卖艺。再一瞧，在里边坐着一个人。坐在正座上这个人，嚯，这个人的相貌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一瞧他长得这模样，一个膀子低，是一个膀子高啊，撇了脚，外带着水蛇腰。瞧这人在那一坐，撇着辣嘴，观着门前的过往行人。张龙就奇怪，这谁呢？旁边这老百姓又在这站着的，不进去，在门口站着瞧。张龙就问站在门口的这老百姓：“哎，我问你，这里边是干什么的？啊？”这主一听他问他，回头瞧了瞧张龙：“你不知道啊？啊，认识里边那人不？”张龙说：“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呀？切，这么有名的人您不知道？这是损到家呀！什么？损到家？谁叫损到家？就里边坐那个。”里边坐那位怎么叫损到家呢？这位说：“我告诉您，他姓孙，他叫孙家。您知这孙家是谁吗？孙家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孙家是当今大宋国朝御史台里边的副都御史的小舅子，他叫孙家。这个人一身好把式。”好功夫，哎，他今天在这儿啊设一场子，以武会友，就是谁要有本事到这里边来跟他比划比划，比划要能行的话，要把他打败了，给银子。张龙说：“要是他把别人给打败了呢？他把别人打败了白打呀，别人把他打败了他给钱呢。”张龙说：“有没有敢进去跟他比划比划的？没有。”到现在看还没有，头两天来了两个，进去一比划就让他打趴下了，是吗？是，我们都估算着进去让他打趴下那俩呀，那都他使的托，故意的进去让他打趴下，显他有能耐。人家真正练武术的，谁不进去，谁惹他干嘛？这个，嘿，整个一个臭狗屎。

0: 张龙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这不骂人吗？他怎么会是臭狗屎呢？我还跟您说，他不但说是臭狗屎，他比狗屎还臭。”张龙说：“你看看看，你怎么把他恨得这样？”这位说：“我怎么把他恨得这样？我知道他这把式不怎么样，他真正的能耐不在这把式场子上，在哪儿上？真正的能耐。”在玩女人上，这个小子知道这是花神庙，上这个庙里来降香还愿的，多数都是年轻妇女，所以他在这儿立个把式场子，名曰比武会友，实际上他是挑选美女，他看谁家女人要是漂亮，想个法就弄到自个儿家里去。哦，张龙说还有这种事儿。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可是有砖有瓦的地方。他敢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管他吗？谁管他？谁能管他呀？跟您说，他是副御史台的小舅子，人家哪个也不敢管，不敢问呐。降服县令都怕他三分。哦，还有这么回事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人群外边一阵骚乱，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张龙扭向回头一瞧，哎呦，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他们一伙人给扯进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粤剧名家方亚芬的唱腔质朴自然，婉转细腻，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粤剧《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杨宝森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着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哦。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文昭关》。蔡正仁是上海昆剧团的一级演员，他1961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龚晓生，长生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1: 恨呐，尘缘里。

寡人毫不悔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长生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中医学中，有一味药材对于治疗失眠焦虑有着十分可观的功效，它就是酸枣仁。作为助眠的良药，酸枣仁被古代医家称为调睡参君，更是有人将其称为千古安神第一枣，可见它的宁心安神功效之显著。那么酸枣仁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助眠的作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说到失眠，也许很多人正在被失眠困扰。有的人到晚上了，躺在床上很早，入眠的时间很慢，一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睡着呢。还有的人入睡很快，半夜醒来，辗转反侧，再也不能入睡了。那还有的人，这个梦一个接一个，有的甚至噩梦连连。所以睡眠障碍对一个成人来说是生活中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对于睡眠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和养生价值的一味中药，也是食疗的一个食材，酸枣仁。这酸枣它生长在高山，深秋以后树叶凋零了，就看干树枝上有一颗颗紫红色的果实挂在枝头，其实它还是一个养生的明星，人称睡果。酸枣仁是熟理科酸枣，去了肉，去了壳，里边的仁儿。它可以治疗失眠，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在中医临床上和食疗养生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因为这种酸枣其实经过加工炮制，带有一种清香的气味，吃起来也有一种酸甜的感觉，所以也是不难吃的。因为中医认为它可以在药中治疗失眠，而老百姓吃它喜欢酸食的这些年轻人也经常到秋天采集一些酸枣来作为一种平常的水果来食用。所以说酸枣应该说很多人都吃过，至少是都了解它长什么样，到底它有什么食疗价值，中医的临床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从一个传说了解它吧。相传古时候有一个村落，有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患了一个什么病，失眠，每天睡不着觉，到了晚上心烦意乱，经常睡不着觉，白天也没有精神。这个女儿非常孝顺，看到母亲的痛苦表情，就陪着母亲看了一些医生，吃了一些药，效果也不好。她决定自己进山采药。这个女儿的名字就叫酸枣。她到了山里，采了一些草药，只是听人说的一些草药，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但是古代不像现在，我们有煤气啊，那时候用柴火来烧水做饭，荒山野岭的有一些干树枝，因为酸枣树往往都长不大，枝条比较细，他觉得用它来烧火做饭比较好，于是就把这些干树枝砍下来打成捆儿背到家中，上面还带着一些我们今天说的酸枣。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酸枣啊，做饭的时候就一边搁进去了。经过火焰一烧，噼里啪啦一响，那酸枣外壳和肉都烧焦了，里边的仁儿就蹦了出来。这个酸枣树一烧，满屋的清香就出来了。这母亲在屋里说：“你这烧的什么呢？”说：“我就在山上砍了一些干柴，说这味儿还真挺好的，我心情好了许多。”这女儿一想，
哎，这里边还有一些果仁蹦出来了，他吃了一下，觉得挺好吃的，于是给了母亲，说你连这个仁吃吃吧，看看他是不是能够治病。这个母亲就吃了一些。晚饭后，闻着酸枣树被火烧的清香，吃了酸枣仁，母亲当晚睡得非常好。这女儿非常高兴，说：“看来这个比其他药效果都好。”于是，乡亲们也知道了这个女儿的孝心，母亲的病也好了。于是就干脆说，命名它这种树就叫酸枣树吧。当然，这叫传说。自古以来就认为这个酸枣仁具有养心安神、宁心除烦的作用。那在《神农本草经》中，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的呢？味酸平，主心腑寒热。就是心腹出现不舒服、寒热错杂之症，可以用酸枣仁。邪结气聚，邪气郁结，气滞不通了，四肢酸痛、失痹，都可以用这酸枣仁。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时间久了，对于五脏的功能

长寿。酸枣仁能让你睡眠健好，心脏功能好，还可以宁心安神。当然，心脏好了，人的身体就会好很多，健康长寿。很多中医在治疗失眠当中经常会组合用方，而酸枣仁单味药就有安神作用，所以说它单病作战起到的效果也非常之好。当然组方可能就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效果可能更加准确。酸枣仁汤出自汉代张仲景写的《金匮要略》，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所以这个方子他说了，治疗虚劳就身体虚弱，劳累过度造成虚烦不得眠，就是心烦意乱，用酸枣仁汤治疗。那临床上到底用酸枣仁怎么治疗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介绍了一个失眠的患者，是现代中医大家胡希树胡老的一个医案。有一个姓张的女士，1965年12月来到胡老的门诊，看什么病？失眠，久治不愈，出现了六大症状：失眠、心烦、心悸、汗出、头晕，还有一个口干。这个人说每天睡眠是他一大困难，很难入睡，就说睡着了也是做梦连连，就是做梦一个接一个的，第二天早晨觉得很累，一看舌苔舌质红少津，脉是虚弱的。胡老辩证是什么呢？阴血虚损，阳不住阴了，就白天属阳，晚上属阴，白天这个阳到了晚上天黑了，阳应该停止工作了，进入阴分状态。阴是什么？主静主睡眠状态了，而这个人阳不能入阴，所以说阴血又比较亏虚，出现了这种失眠。所以治疗的法则，阳血益阴，敛阳入阴，方药酸枣仁汤加减主治。主要有什么？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炙甘草，加上了生龙骨、生牡蛎等等。吃了几副药，这人可以入眠了，心烦也减轻了许多，而头晕、口干、不欲饮还表现比较明显，所以又加了几味药，加了当归、白芍、白术，还有桂枝，又服了三副药，这个病人病就好了。从这个病例，那一定看出来，第一个方子酸枣仁就是主药、君药，养心安神，还有除烦的作用，明心入眠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个方子里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那酸枣仁汤在临床上其实现在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第二个病例，精神分裂症，这是我父亲王洪世治疗的一个病例。1980年的一天，有一个患者，父亲陪着来到家中，看什么病？精神分裂症。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个月前，这个女孩平时就比较胆小，跟同学上郊外去玩去了，要过一个铁路线。这时候呢，别的同学都过去了，他本来就有点害怕，因为铁路两侧都是石头，大家也知道路是不平的。同学一叫他，他着急过

这铁路线。这时候整杆火车鸣笛了，马上就要过来了，他又着急过去，一步已经迈过了第一道铁路那个轨迹。这时候一看这个，赶紧就跑，怕火车撞着啊。这一跑过了铁路线，其实那儿有一个木板，他没看见木板有一钉子倒着冲上，他一脚踩上这钉子，正好扎他脚心，中医叫涌泉穴，扎进以后他啊的一声倒地了。火车是没撞着，精神错乱了，本来就胆小，由于紧张，中医讲七情所伤，突然的精神刺激可以造成精神错乱，所以就这样吃了一些药也不管用。来到家中的时候，看到这个人语无伦次，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跟父亲代为解答，神色恍惚，面色苍白，食欲不振，烦躁不安，失眠多梦，大便也偏干燥，舌红少苔，脉细数，辨证肝风内动，肝阴不足，痰火扰心，给开什么药呢？珍珠母、生石决明、炒枣仁、远志、菖蒲、醋柴胡、白芍、赤芍、郁金、生地、法夏，还有砂仁等等，清肝息风，养心安神。吃了半个月药，病人病情好了一点，至少说话不再语无伦次，关键睡眠也能睡几个小时了。就这样又调理了将近三个月，病人基本恢复正常。那这个病例我们说的酸枣仁起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其实中医认为这精神分裂症对应的病名多属于癫症和狂症，这个属于狂症。酸枣仁它治疗什么病啊？胸痹。什么是胸痹呢？就是现代医学的心肌缺血和心梗、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可以称为胸痹。这个医案来自于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的医案集，说有一个林某某，男，52岁，出现心前区不适，到西医医院一检查，诊断为冠心病，经过两次入院症状有所缓解，但是睡眠一直不好，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而且偶尔会出现心悸、气短、胸闷不舒，有时候伴有头疼，脉是沉迟的。从病机来看，蒲老认为是操劳过度，脑力劳动过劳以后，肝肾渐衰，心肝失调。其实用的方子还是酸枣仁汤加减，酸枣仁作为君药，还有知母、茯苓改成茯神，养心安神，加上川芎，还有炙甘草，还有天麻、菊花，还有桑寄生等等。菊花清肝明目，桑寄生是什么？强身、强腰、补肾。吃到以后效果比较明显，胸闷不舒减轻了许多，睡眠也改善了，但是头疼减轻了没有完全好。在原方的基础上去了知母、天麻、寄生，加了黄精、山萸肉，还有山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时候睡眠基本恢复了正常，又改成丸剂进行调养，这个病就基本好了。所以蒲老认为这是心肝血虚造成了胸闷不舒，所以调理肝心补血养阴，加上
养心安神，睡眠好了，人的体质就恢复了，其他症状也随之能够减轻。临床上，酸枣仁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焦虑。现在在门诊中，我的慢性病患者，女性45岁以上的人，大概焦虑的占了40%。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不能胜任节奏快的工作，甚至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好，老人的病等等社会问题，家里的问题，学习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造成很多人出现焦虑症。而这种焦虑其实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用酸枣仁可以治疗目前的精神方面出现的异常，以焦虑、抑郁为代表的一些疾病。2021年11月29日，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52岁，焦虑、间断性失眠，大概将近10年，但是最近确实加重了，现在表现失眠，难以入睡，每天在床上10点钟上床，12点还没入眠呢，所以经常不入眠，心情又比较烦躁，越烦躁越睡不着，就说睡着了，他说的就跟没睡一样，周围什么事情他都能听得见，所以你说睡着了，可能也睡着了，说没睡着，他什么都知道，所以第二天起来以后，觉着浑身疲乏，没有力气，上班没有精神，而且情绪容易波动，一会儿急躁，一会儿闷闷不乐，食欲也下降，并且大便也不正常，而且经常出现口苦，舌象，舌质淡，舌质暗，苔白，脉沉细，中医诊断不寐，肝郁脾虚，西医诊断失眠，或者说焦虑、睡眠障碍。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从哪儿治？从心肝治，疏肝的药，醋柴胡、郁金、白梅花、白芍、赤芍、炒栀子，疏肝、理气、养血、清热，还用了养心安神的远志、菖蒲、炒枣仁，还有珍珠母、鳖甲、玄参等等。他嗓子有点不舒服，咽干，所以用玄参清热解毒。这里边疏肝解郁用醋柴胡，还有2芍、郁金，效果是不错的。这里边特别要说一个白梅花，就这个白梅花不但疏肝解郁化痰，还可以治疗这个失眠。在临床上对于焦虑和抑郁症，我经常用到白梅花，所以可以跟醋柴胡、白芍、赤芍等药配合起来，疏肝解郁化痰安神的作用非常好。这里边另外的一半药，远志菖蒲、炒枣仁，加上珍珠母，重镇养心安神的作用，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人吃了半个月药，情绪稳定了，睡眠入睡也快了，半个小时就能入睡，睡中做梦也减少，所以休息得到了很好的缓解，那这个人精神面貌自然就好了，所以精力开始充沛，正气充足了，这个人焦虑就会减低很多，因为可以胜任工作，可以胜任家庭的所有的家务了，调整了3个月左右，基本上痊愈了。其实从中药学来看，酸枣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养心，第二有补肝的作用，养心补肝，宁心安神的作用。所以在这个病例中体现了他肝跟心都有事儿，因为有肝郁，
出现焦虑，睡眠不好，阳不入阴，心神失养，所以养心补肝、调理心肝的药，酸枣仁作为首选。在临床上，是治疗精神方面出现异常最常见的，也是最安全的一味中药。所以在临床上，也是临床许多大夫治疗失眠最常见的用的一味中药，就是酸枣仁。最常见的一个中药治疗失眠的汤剂，就是酸枣仁汤。酸枣仁在临床上治疗疾病效果非常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是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呢？《本草纲目》中，他是这样说的：“酸枣仁，甘而润，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把熟跟生的枣仁也加以区分，熟用的治疗胆虚不得眠，而生用的可以疗胆热，就有热的时候用生的，没有热的以虚为表现的用熟的，所以这就是枣仁生熟的使用的区别。这些都是古代医家在临床上使用枣仁治疗疾病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当然我们现在每个中医大夫每个人使用可能有所差别，我们还是讲究辨证论治，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中医的经验的总结，我们既要传承又要发扬，既要汲取古人的经验，又要结合现代的时代感加以传承发扬中医中药。酸枣仁到底在药典中是如何论述的呢？我们看，酸枣仁性味与归经，甘酸平，归肝胆心经，功能与主治补肝、宁心、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津伤口渴。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了，咱们讲了半天酸枣仁养心安神、宁心安神等等，它还有敛汗的作用。在临床上看到出汗的人也非常多，白天出汗中医认为是阳虚叫自汗，晚上出汗叫阴虚盗汗。这个酸枣仁敛汗就有止汗的作用，所以对于盗汗自汗它都有敛汗的作用。它可以对于惊悸多梦，什么叫惊悸啊？就晚上做梦经常惊醒的，用这酸枣仁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它主要是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所以这几个方面的作用酸枣仁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药典中把它归纳出来治疗这些临床的病症是非常好的，可以有很好的药到病除的效果。现在研究酸枣仁还有多种物质，包括酸枣仁皂苷、黄酮类化合物，这些都是通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的，所以它可以镇静养心安眠，有很好的临床效果，可以治疗失眠多梦、虚烦不得眠。我们说其实酸枣仁更适合养生使用，它小偏方用酸枣仁代茶饮，睡眠不好的人采取养生食疗的方法，把酸枣仁10克到15克煮成水，晚上睡眠前1个小时喝一杯酸枣仁水，既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而且非常安全，出现容易失眠难以入睡。

睡的，用酸枣仁汤即可以。酸枣仁药用价值非常之广泛，效果也非常好。那食疗价值呢？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也是一味食材。那夏天用酸枣仁来养生，夏天有几个特点：暑湿当令，天气炎热，汗出较多，睡眠不好，因为炎热啊，家里有空调，空调开得太低了容易冻着，开得太高了照样出汗。酸枣仁它有什么作用呢？养心安神，让你入眠，还有敛汗的作用，防止你出汗过多。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是伤心液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那夏天对于心脏不好的人、睡眠不好的人、出汗过多的人，都适合在这个季节煮点酸枣仁茶来养心安神、敛汗，防止我们说五脏六腑最主要的脏器心脏出事。酸枣仁它的养生效果，第一个可以镇静安眠，让你胆小的人吃了它心里有底气了，心脏好了吗？胆气也不虚了，睡眠也好了。这里边主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黄酮类化合物，还有皂苷、酸枣仁油，这些都是它的主要成分，可以起到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二个，抗惊厥。抗惊厥就防止它心神不宁啊，出现一些惊厥的表现，心悸啊、气短、六神无主，这些情况都可以通过喝酸枣仁茶起到养心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免疫功能。现在医学发现，酸枣仁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白细胞是参与人体的免疫系统，按中医讲叫抵抗力，所以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比如在临床上，我治疗肝硬化腹水的这些病人，就是肝硬化晚期，脾功能亢进，白细胞降低，这时候用酸枣仁不但有安眠的作用，还有提高白细胞的数量的功能，这样可以对于肝病的治疗有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现在癌症的病人做放化疗，有些血细胞降低，也可以用它。再有一个，它可以保护心血管。前面我讲了，治疗胸痹、胸痹心痛、心脑血管疾病的，用酸枣仁也可以养心安神。这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单味中药内涵的一些作用做了一个研究。还有可以增加记忆力，那中医怎么解读呢？现在很多人说我记忆力不好，尤其老龄社会来了，很多人说的我拿起了这个东西就忘了去干什么，经常我家里忘了锁门我就走了，记忆力不好。那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精神不正常我们从心治，养心最好的药酸枣仁，所以间接的可以让我们记忆力得到很好的维护或者说提升。那食疗的方法有几种，前面我们说过小偏方酸枣仁茶，还可以用酸枣仁煮粥。那煮粥怎么煮啊？买10克到30克的酸枣仁，干的药店可以买，把它煮成水，用那水煮粥，当然你要洗干净了。这种情况下可以养心安神，又可以对你心脏起到了保护作用。那酸枣仁茶就是拿一味酸枣仁10克到15克，把它煮成水，每天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作为代茶饮服用，那对于你这个很好的入眠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些简单的方法

0: 都非常安全，效果也还算不错。当然，真正你要患病了，睡眠障碍、失眠症了，这时候还是要吃药，不能单纯是用食疗的方法。当然，我们讲任何中药或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或者食材，都需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都有它的好和它的副作用，酸枣仁也不例外。酸枣仁性润，它就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虽然作用不太强烈，但是对于平常大便就比较稀，每天大便三四次，而且大便不成形，甚至水泄的人就不能吃它。它有兴奋子宫的作用，所以怀孕以后那不能用酸枣仁来安神了，容易造成流产啊。当然有些人对它有过敏，因为中药其实过敏的人很少，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人就对它过敏，那你就不能用。而且血压低的人用它也要慎用，要配合其他的药，因为它有略微的降压作用。所以这些都是强调了一个辨证论治，辨证施膳。那我们总结一下，宁心安神酸枣仁，补益肝脏养人心，练汗生津除烦躁，夜卧安稳增精神，药食同源人喜爱，健康长寿乐津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日本自卫队不久前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以及构建情报部队。此外，在2025年11月，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好，接下来呢，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新动向。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日本自卫队3月23日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构建情报部队等。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设立水上舰队，以整合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力图实现统一指挥。此外，水上舰队还将新设水陆两栖机雷战群，并将与同样位于该地的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进行协作。其次，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大幅扩充太空专门部队的人员规模，把负责太空监视的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此外，日本还将针对认知战成立情报部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整合情报力量，新设情报作战集团， 日本陆上自卫队则新设情报作战队。2025年11月28日，高氏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其中一部分正是用于加快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护卫舰和潜艇的建造。据悉，此次批准的54亿美元补充预算中，有7.82亿美元属于预先拨付的未来年度款项，涉及两艘最上级护卫舰、两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和4艘大鲸级潜艇。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航速超过30节。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据悉，日本还将在未来几年内建造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舰体尺寸和排水量将有所放大。2025年8月，在澳大利亚海军新型护卫舰项目中，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中标，新西兰也对引进升级版最上级表现出浓厚兴趣。
4: 这次日本宣称日本自卫队的调整呢，是为了所谓的岛屿防御。那么这么做的背后到底有何野心？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5: 日本方面强调岛屿防御，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日本发展的这种所谓的防区外防御能力，就是类似的，就要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外进行打击，本质上就是进攻力量。
4: 包括但是他说是防御，
5: 对，说防御，包括日本发展的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典型的进攻力量。它说成岛屿防御，包括它的海上自卫队通过编制调整啊，包括一些新型作战力量的加强啊，提高它整体的攻击作战能力。再看这个岛屿两字，这说明了它的作战的重心啊，有可能向西南进行调整。那么这个岛屿通常来说呢，就是指所谓的西南诸岛。他把他的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调整，很可能是要为未来介入台海事务做准备。
4: 另外，日本自卫队选择此时进行大规模的组织调整，我们该如何分析？到底是何意图？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魏先生，
6: 其实针对这种兵力进行重组和调整，日本此前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就包括在2025财年，日本它在防卫预算方面它有提前预支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非常的着急，要针对它的兵力进行重组，要构建起更为庞大、进攻属性更强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日本之所以急于强化它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就是因为现在高氏政府他的野心是空前的膨胀，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他有这种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而且呢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日本的军力扩张的行为可以说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现在已经是毫不遮遮掩掩，比如说要把导弹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而且呢要从美国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发展轻型航母，扩充它的这种两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通过引进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重组之后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更强的这个自卫队，它已经是有出兵海外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图谋，这值得地区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4: 短片当中提到了日本此次批准的追加预算呢，还涉及到了一款潜艇，就是大鲸级常规潜艇。这款潜艇呢，也是日本近年来大量建造的潜艇之一。
3: 大鲸级常规潜艇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负责建造，自2022年首艇大鲸号

0: 长84米，宽9.1米，采用了 X 型纬度，水下最高航速20节。出于掩人耳目的目的，日方只公布了该级艇标准排水量为3000吨，实际上指的是水面排水量。外界猜测它的水下排水量远超400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大鲸级常规潜艇的武器配置包括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18式重型鱼雷，比美军的 MK48 重型鱼雷噪声更低，抗干扰性能更强。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以12式反舰导弹为蓝本，研发可用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1: 日本近年来快速建造的大鲸级常规潜艇，对于它的各项性能、技术水平，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2: 大鲸级呢，应该说首先它排水量比较大，水面排水量3000吨，水下排水量会更大。此外呢，它的这个总体设计啊，这个采用的艇型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柴电潜艇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它使用了泵喷呐，包括 X 型尾舵呀，都是有助于提高它的安全性的。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使用了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在柴电潜艇的动力系统上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最早的柴电潜艇往往就使用这个铅酸电池，那么这种电池呢，它的容量比较小，这个在水下潜航的时间就非常短。那么后来人们又发展了一些 AIP 动力系统的这个潜艇，那比如说日本也发展了它的苍龙级，使用了这个斯特林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虽然是一种 AIP 动力装置，但是呢也有它的问题。首先呢，它的功率比较低，单台这样的发动机功率呢只有几十千瓦，所以呢虽然它装备多台这样的斯特林发动机，但是在平常航行的时候，潜航的时候只能以非常低的速度，大概可以航行2周，基本上相当于在海底蹬自行车这个速度。那么现在日本使用了这种锂离子电池之后呢，就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这个动力系统，而且呢锂离子电池它的储电量比较高，依靠它的锂离子电池在水下也能够进行2到3周的航行。
1: 好，我们看到尽管有了常规动力潜艇，但是日本方面野心并未满足。根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当中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最终将需要使用核动力推进，呼吁东京采购攻击型核潜艇。魏先生怎么看呢？
3: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公开表示说，海上自卫队后续呢应该装备核动力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说明啊，现在的这个日本正在进行试探，因为呢他是想拥有这种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强化他的远洋兵力部署能力和这种远洋的水下进攻能力。攻击型核潜艇和锂离子电池潜艇相比，那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因为呢小型的这个核反应堆可以让潜艇在水下长时间的这个潜航，而且航行速度非常快。那么日本呢，它在潜艇的工艺方面，或者说呢一些核心的系统方面，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技术储备。如果能够突破艇载的核反应堆技术，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它很快就可以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那如果说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海上自卫队它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最强、进攻性最强的这个武器，可能不是轻型航母了。那显然呢，会对于周边的国家和一些敏感的海域构成更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从它的这种装备发展的诉求，就可以看出它的进攻野心是越来越强的。
1: 研发潜射巡航导弹，呼吁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的举动之一。除了潜艇之外，日本海自的驱逐舰也开始配备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
0: 2025年10月1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战斧巡航导弹适配改装和训练，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首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水面舰艇。2023年，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200枚战斧 Block 4和200枚战斧 Block 5型巡航导弹。战斧 Block 5B 是战斧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

0: 最大射程超过1666公里，采用惯性加卫星定位加地形匹配制导，可在30至50米高度进行超低空突防。日本正在建造的两艘宙斯盾搭载舰也将配备战斧巡航导弹，预计2027年下水，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盾舰。每艘宙斯盾搭载舰配备128个 MK41 垂发单元，还将配备射程超过400公里的17式反舰导弹。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一艘驱逐舰送往美国进行战斧巡航导弹改装，而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呢是进攻性武器，那么对于日本开始在舰艇上部署战斧导弹，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飞行员，
2: 战斧是巡航导弹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支海上作战力量会放弃它的这种防御属性，而成为海上进攻队。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战的这个平台，主要的功能呢是反潜和防空以及反导。那么在美日联合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当中，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进行保护的。现在呢，为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加装上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进攻能力会变得很强。因为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既有对地打击的型号，也有反舰的型号。对地打击的型号，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2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它的宙斯盾战舰不仅具备很强的防御的这个能力，后续呢也可以和轻型航母一起进行这种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呢，日本的宙斯盾战舰装备这个战斧，应该是它要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步骤。
1: 尽管战斧巡航导弹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了，但是呢其实它也只是一个过渡的信号。日本近年来正在积极研发多款远程导弹，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不仅射程远，而且很难防御。那么日本海自舰艇有可能在未来配备这类高超音速武器吗？张先生怎么分析？
3: 目前呢，日本自卫队呢正在发展两种远程打击导弹，一种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研制的所谓的能力向上型，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反舰导弹，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采用了隐身布局，而且使用了飞行式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方式，外形变化非常大，发动机也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比较省油的涡扇发动机，那么可以说是一款具备1000公里射程的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当然也具备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潜力。像这样的一款导弹呢，我觉得理论上它是可以放到现在的日本的各型驱逐舰上的，因为它的尺寸呢，我们看外形尺寸是比较小，直径也比较小，理论上是可以给它装到现有的 MK41 垂发系统上。即便它现在它的尺寸不是太合适，那么对它进行这个少量的改进就可以。现在它还有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就是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个弹能不能综合到它的舰艇上呢？我们知道，像美国就开始给它的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 DDG-1000，给它改装它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和陆军的暗鹰是一种导弹。那么它那种1.5万吨的大型的驱逐舰可以装载至少12枚，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的这款导弹呢，它的个头包括长度啊、直径啊，都是要远远超过美国的暗鹰导弹的。所以呢，把它综合到现有的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上，难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日本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这个所谓的宙斯盾搭载舰，虽然排水量非常大，但是恐怕装这种大型的导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排除呢，未来日本它发展小型化的高超音速导弹，然后列装它大型驱逐舰的这种可能性。
1: 除了射程达1000公里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外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头号进攻性武器肯定要数经过航母化改造，可以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出云级轻型航母了。关于这级航母呢，有一个新闻，在不久之前一次美日联合军演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再次降落在日本海自的出云级2号舰加贺号上。
0: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5年12月19日报道，在10月下旬举行的日美双边联合演习中，四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隐身战斗机和一架 CMV-22

0: 轻转旋翼机，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上进行了起降作业，这也是加贺号有史以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最多的一次。此前的2022年至2024年，加贺号进行了第一次航母化改造，将飞行甲板前端由梯形改为矩形，并加装耐热涂层以承受 F-35B 尾流的冲击。第二次航母化改造将于2027年3月至2029年3月进行，将对舰内系统进行改造，而出云号的类似改造将于2028年完成。2025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新的舰艇分类标准，新增 CVM 分类，这一缩写在美国海军中通常代表航空母舰多用途，而日本则将其解释为多用途载机巡洋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新修订的舰艇分类当中呢，不再藏着掖着了，他们是直接把出云级划分到了 CVM 分类当中。那么出云级和其他的轻型航母相比，它的作战能力怎么样？
2: 出云级轻型航母完成所有的改造之后呢，确实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是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工具。
1: 怎么说？
2: 因为经过改造之后，它的排水量也就是2万吨左右，即使搭载 F-35B， 如果说考虑到还要有舰载直升机同时的运用，那么它单舰所搭载 F-35B 的数量大概也就是10架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数量想要进行高强度的作战和持续的作战，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呢，原本就是轻型航母，上面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包括呢它的这种弹药的储备量和航空燃油的储备量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说呢，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胆敢利用出云级的轻型航母去挑战一个强大的对手，肯定是自讨苦吃，甚至可以说呢是必败无疑。
1: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盘点了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了加快新舰建造，开始接收远程导弹，另外研发新型的远程导弹，也加紧和美军进行联合演练等等。从这一系列动态当中呢，不难发现日本海自有一些全新的发展趋势，而且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危险。张先生，您怎么分析？
3: 我觉得呢，第一个趋势就是大型化。那比如说它的水面战舰，它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宙斯进搭载舰，排水量超过了1.1万吨、1.6万吨。现在的它的大型化的趋势，就会导致它有一个在远洋作战方面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这也表明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图谋不仅仅在亚洲。第二点呢，进攻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它的

0: 亚洲国家要保持非常高度的警惕。
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盘点了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一些新的动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此前表示呢，日本加速军事扩张，包括进攻性武器装备发展远超专守防卫所需的军力，这不禁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警惕担忧。日方究竟意欲何为？我们要求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胸闷、心慌等症状，虽然去医院检查并无大碍，但确实不太舒服。您可以按揉温补心阳的穴位和补益肺气的穴位，改善这种不适，进而预防心肺疾病。补益心肺的主穴为中府穴，可以这样找到这个穴位。一只手握住肩头，大拇指摸到锁骨下方的凹陷处，再往下一指宽就是中府穴。温补心阳的穴位是膏肓穴，可以这样找到这个穴位。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肩，从大椎往下数，第四胸椎的脊突下凹陷处，水平移动到肩胛骨的边缘处就是了。在膏肓穴艾灸20到40分钟，能温补心阳，让心的搏动能力增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一说身子虚弱，就想到要炖鸡汤来补一补。的确，吃鸡肉老少皆宜，中医认为鸡肉性温，有补气健脾的功效，炖鸡汤的时候加一些适当的中药材，就成了一款很好的药膳了。而且鸡肉蛋白质含量丰富，脂肪含量相对又低，很适合减肥塑形的人食用。但是呢，不少人有过感冒发烧时喝鸡汤发发汗的做法，其实呢这是不对的。发热时喝鸡汤不但不会退烧，反而可能加重。所以感冒发烧时还是建议大家清淡饮食，等烧彻底退了以后，处于康复阶段时，可以适当的喝一点鸡汤来补充营养。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八集。
2: 沾了康有为和韩愈的光，林阿维对孟梅钦佩有加，当天就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孟梅说：“
5: 哎，不敢不敢，先让我有个立锥之地就好。”
2: 林阿维说：“
5: 如果不嫌弃，就住在我的员工宿舍，我给你腾出个单间，吃厂里的大锅饭。嘿，厨师啊，是从朝阳带过来的，很地道。”
2: 孟梅说：“
5: 哎呀，太好了，房租和饭钱我按月付。”
2: 林阿维几乎要发火了，说：“
5: 你别欺负我们朝阳人啊。”
2: 孟梅说：“
5: 阿兄，我哪敢欺负朝阳人呢。”
2: 安顿好自己后，孟梅马上要做的事情是寄平安批，当然越快越好，目的只是报平安，不寄钱不必脸红。不过依习惯，应该至

0: 找季莹2元，去双数，图个吉利。批一封银2元，童谣也是这么说的。在海上漂泊2、3个月，除了海盗、风暴、瘟疫，还有种种难以预料的突发灾难，最终有机会寄批一封银2元的人，往往仅剩10之3、4。所以这平安批就不单单是一封批了。
1: 从小就知道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在少年阿佛的想象中，人因此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寄平安批的人，一种是等平安批的人。后者比前者可怜多了，除了在家里苦等和拜老爷，什么事也做不了。收到一封平安批，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至于以后，暂时可以不牵挂了。而前者，就算受尽磨难，吉凶未卜，生死难料，总少不了一种逍遥自在、独来独往的味道。对那些下南洋的人的想象，在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奴仔心里，像做梦一样无边无沿。那是一个无限大、无限远的美好世界，那个世界要多大有多大，要多远有多远，要多美有多美。
0: 孟梅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对邮票和邮戳感兴趣，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一个英国老师收到了从诺丁汉寄来的信，他帮忙把信转交给老师的时候，想起了家里的饼干桶，想起了饼干桶周围的欧洲城堡和头发弯曲的杨姿娘，于是便怯怯地问
2: 老师，能不能把邮票送给我？
0: 老师问。
1: 为什么？
0: 孟梅说。
2: 喜欢。
0: 老师便抽出信，把信封给了孟梅。孟梅打算撕下邮票，撕起一个角，老师帮忙用剪刀连后面的信封也剪下来，告诉他，用温水泡几分钟，邮票就会自动脱落。老师还说，如果要集邮，最好把实际封也留下来。孟梅从来没听过集邮和实际封的说法，只觉得邮票好看才愿意收集。老师说，
1: 在我们英国，很多人爱好集邮，英国王室就有集邮的传统。据说那些邮票相当于王室的一半财富。
0: 那之后，孟梅就开始更自觉地收集邮票，但仍然只是为了好看。几个英国老师会主动把丝毫没有损伤的信封送给她，有时还有明信片。作为交换，孟梅也承担了一个任务，替老师去2里路之外的英国传教士杜神府的住所领取包裹和邮件。和杜神父熟了之后，又多了一个集邮的渠道。自己家收到的从马六甲或者槟城、新山、怡保寄来的翻批，也开始由孟梅负责收存和管理。孟梅知道，自己家的翻批是从南洋的最远端寄来的，而邻居们收到的翻批大多来自暹罗。人们说，暹罗和安南是最近的南洋。后来，来自暹罗和安南的翻批，他也收集了不少。他很容易就能从邻居家讨到手，因为他是招人喜爱的阿佛。再说，邻居们收到批银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批封，批封上的邮票、邮戳什么的，留下来还占地方。吸水烟的人倒是可以撕成条从煤油灯上引火，但也可有可无。 有些披风里还有信。
1: 在阿佛看来，那些半懂不懂的信都是一个口气，开头总是敬禀者、贵禀者、敬启者，结尾总是金安、玉安、大安这类话，中间的内容一律婆婆妈妈，就像同一个人写来的。如果碰到字好一些的，阿佛可能会多看一两眼。国外来的信叫批，国内来的信还叫信，但最多的还是批。美国、日本、安南、印度、石勒、暹罗，到处的都有，多一半是暹罗的。翻批和英国老师们收到的信有两个明显区别，一个是翻批多数是银信合一，首先是用来寄钱银的，其次才是家信。翻批上只写着钱的数额，钱在批脚手上，由批脚一家一家亲自送上门来。收到钱和信的人要写回批，表示自己收到钱和信了，再由批脚带走。另一个区别是翻批大部分没贴邮票，只盖着一些印章和邮戳，有朱红的，有蓝色的，有黑色的。比如余事不用、专礼收批、侨汇对契、复契等等。披风背面的旗缝线上，从上到下一般印有多枚护封印，除了护封二字，还有各种各样的如意章。护封二字各家有各家的写法，如意章也是千差万别，和邮票一样令人恋恋不舍。比较起来，翻批比英国人的信实在更复杂更耐看，碰到书法好的就更是百看不厌。同一户人家的翻批，如果信还在，连续起来还可以当故事看。有些批脚会悄悄进村，直接找到收批人家，有些却十分张扬，会故意站在村口扯着嗓子大喊几声：收翻批哟，翻批来啦！马上就能感觉到整个村子都在摇晃，四处传来咣当咣当的开门声和稀里哗啦的脚步声。批脚们的声音那可是长时间锤炼出来的，扯得很长很长，颤巍巍热乎乎的，几乎能把村子的魂勾了出去，连村里的鸡鸭猪狗一时都会静悄悄的。
0: 想不到眼看30岁了，孟梅自己才有机会成为寄平安批的人。孟梅离开碾米厂，步行来到三品街，刚刚进入街区，恍若那天从龙都到了汕头，所见所闻完全是潮人世界，甚至是加倍了的潮人世界。满耳朵的潮州话被异乡的炎热空气传来传去，听着倒有些耳生，仔细体会一下才知道那其实是另一种熟悉，就像同一样东西被擦洗干净了一样，连暹罗人都能说几句潮州话。没走多远，就已经看到了好几家银信局或批局，有些从小知道，要么无数次在披风上看见过印戳，要么在汕头或龙都街头看见过同一家批局在国内的分号，比如志诚、万成顺、永和丰、志华丰、振盛兴、顺成立顺记、陈炳春、万信昌等等。这些字号平时记不得，此刻从眼前次第掠过时，才发现他们像遗传密码一样藏在记忆的至深处。而今天 正像是终于觅到了记忆的源头。

0: 随后又看见了妈祖庙，就立即改了主意，先去给妈祖上了个香。红墙朱瓦的妈祖庙比孟梅在汕头见过的任何一座妈祖庙都更大更气派。门前是不小的广场，照壁立在广场和庙门之间，照壁上是嵌瓷的画面，灯波红日，锐气照人，令孟梅心头忽然一热。朱漆大门前是两面大石鼓，两尊大石狮，两根高高的旗杆。进门后，孟梅粗粗看了两眼建庙的碑记，有始建于乾隆20年的字样。随着人流，孟梅走进前殿，头顶上有海国安澜的大匾。孟梅出于本能，先欣赏四个大字的书法，是常见的俗体言字，肉多筋少，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协调。大殿正中是金身的妈祖，孟梅觉得妈祖的目光和自己的目光有一瞬间的真切碰撞，并不单单是一个神和一个人的对视，而是一个苦难的母亲和一个苦难的儿子之间的亲密交流。这样的念头似乎冒犯了什么，所以孟梅急忙跪下去，一拜再拜三拜，手中并没有持香，心里也没有怨想，只是把全部敬意和心酸都存放在简单的跪拜和作揖中。起身时早已是以泪洗面，晕晕乎乎来到殿外，摸出几枚龙银投进功德箱，就匆匆离开了。
1: 妈祖庙门外不远处有人卖猪血汤，孟梅立即馋得要死，连半步路都走不动了，过去用眼神要了一碗。不久，一碗热腾腾的猪血汤端来了，切得不薄不厚的猪血，加上半把不软不硬的珍珠花菜，只喝了半口，整个潮扇便连根拔起，鱼一样滑入喉咙，好像望穿秋水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碗猪血汤。孟梅慢悠悠地喝起来，喝一口，看一眼三聘街上的风景，大有享用不尽的意思。
2: 哎，刚到暹罗来吧？你怎么知道？看得出来。
1: 孟梅笑了，此时刚好听见了一句潮戏台词，眼珠子打转。西炉旧梦倚阑珊，苏六娘里逼亲那一段，等着听下一句。不堪回首金玉缘，却没有听到，怀疑刚才的声音是从这碗猪血汤里浮上来的。
2: 不再来一碗了？
1: 孟梅笑着摇头。一碗猪血汤下肚，只觉得两个腮帮子烧乎乎的，全身也发热，真想学身旁几个食客的样子，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原以为潮汕是全世界最热最湿的地方，现在才明白，暹罗的太阳能烤死人，湿气也很重，全身上下黏糊糊的。孟梅付了钱，继续往前走，随即看见石龙军路的万昌披局门口有不少人在排队，一看就知道主要是潮汕老乡，大裤裆粗布衫，光膀子的，赤脚的，站着的，蹲着的，大声聊天的，蹲在地上吸水烟的，个个都松松垮垮，一身酸肉，不把暹罗当南洋的样子。于是孟梅想，刚才卖猪血汤的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看出自己是新来乍到，

0: 自己还没做到目中无暹罗，整个人大概还绷着劲儿，生手生脚，缺了一点儿无所谓。孟梅问一个人，
1: 哎，在等什么呀？
0: 对方说，
1: 等着祭批。
0: 孟梅走进批局，看懂了大家为什么会排队。只有一个人在写批，那人很年轻，听祭批人讲完打算说给家人的话，在转为清晰的书面行文时显得力不从心，常常抓耳挠腮，久久难以下笔，书法也很一般。旁边还有三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除了笔墨纸砚还有茶具，自己会写批的人一边喝着茶，一边慢条斯理地写着批。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只是在喝茶，八成是老板和他的儿子，俩人的茶具更有档次一些，小火炉、朱砂壶、玉制小杯，貌似三心二意，散漫中却透出另一种认真。一口茶下去，眼中的风月半热半冷，无悲无欢，令那些排着长队的祭批人嘴唇发干，目光飘忽。后生仔抬头示意孟梅坐下喝茶，孟梅的确想喝茶了，馋得直咽唾沫，便坐下来。孟梅说，
1: 祭个批，报个平安。
0: 后生仔说，
1: 今天人多，要等。
0: 老板模样的人说，
1: 写批先生这两天有病了，临时找人顶替，是个生手。
0: 孟梅问，
1: 我可以帮忙吗？
0: 老者看了看孟梅，有岂敢劳驾的意味。孟梅笑着说，
1: 免润笔了。
0: 老者也一笑说，
1: 润笔一定要给。
0: 润笔二字让老者相信此人肚子里可能有些墨水。后生仔立即起身离开，和另一个后生仔从柜台后面抬出一张桌子，直接摆在批局门口，砚台、笔墨、印章、算盘、批封和信纸都准备好了，还来了一位助手在旁边研墨、收钱、登记。祭批的人一眨眼分成两队。孟梅做好后，先亲自研墨，墨锭发出的声音和刚才大有不同，细腻、甜柔。墨锭在薄薄的水中时快时慢，拖着微黑的尾巴，连砚台都显得无比受用。孟梅随即拿起笔锋有些发秃的小楷笔，抬头看向第一人。那人说，
1: 我要给西妹寄六个阴阳。
0: 那人把六枚落在一起的阴阳轻轻放在桌上。孟梅用记忆中的模样开始写批封。即兴凡至海邑江东善州龙头角。那位老者一直立在孟梅身后，等着瞧此人是否真的有两下子。这一看马上说，
1: 一手好字，字真是好，真是好，米南宫的传人呐。
0: 甚至还用手势比划了一下米氏用笔。写好批封，孟梅抬头看向祭批人。祭批人还没出声，眼睛先湿了。
1: 前天晚上梦见我阿娘站在我旁边不说话，面色灰土。我从梦中惊醒，整整一天都打不起精神。最让我伤心的是，做梦的晚上正好是先母祭辰的前一日， 欠季银六元给我细妹缠花，请她收到后马上去我母墓前替我祭扫，并转告我母而一切安好，万物挂念。
0: 季皮人抹完眼泪又说，
1: 我叫李广基。
0: 孟梅立即在信纸上写起来，
1: 缠花细妹，前天即9月22日深夜，我梦见吾母立而无言，亦无喜色，使我惊醒，一夜难眠，今日全无宁心。最为痛心者，有梦之夜正是吾母祭辰之前一日也。今既阴阳六元，内抹四元由你家用，二元用作祭奠吾母之资，万望细妹在坟前禀告母亲，我在仙中一切安好，请勿挂念。余兄广基，丙辰9月23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九集。
0: 写完三封批后，孟梅这边的队伍越来越长，另一边只剩下寥寥数人。有人还在悄悄议论另一个人的字，称之为鬼字，小声说：“
3: 谁要写那鬼字？”
0: 一伙目不识丁的翻客也宁愿多等一点时间，要请书法更好的写批先生写批。这让批局老板也长了见识。刚才那位老者正是老板，万昌是他的名字，姓宋，会来人。等最后一个寄批人离开后，宋万昌问孟梅：“
4: 请问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0: 孟梅说：“
4: 不是先生，是亡命之徒。刚下南洋没几天，这不才要寄平安批。”
0: 宋万昌说：“
4: 我看先生西装革履，气宇不凡呐，哪里像亡命之徒？总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吧？”
0: 孟梅有些紧张，忙说：“
4: 不是不是，没那水平。”
0: 宋万昌小声说：“
4: 革命党不会白流血的。从丁未起义到武昌起义，动静一次比一次大，起码驱除鞑虏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孟梅说：“
4: 老兄，我真的不是革命党。”
0: 宋万昌重新打量一番孟梅说：“
4: 好吧，是不是都好。我们这儿啊，正缺人手，尤其缺一个写批先生。如果愿意屈尊，就留下吧，待遇从优。”
0: 做一个写批先生，这是孟梅未曾想象过的，但一听就喜欢，砰砰的心跳不会撒谎，好像他的野心也就这么大。做一个写批先生，做一辈子都可以。只是好事来得太容易了，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宋万昌说：“
4: 吃住我们都会免费安排，月薪80元港币。
0: 孟梅说：“
4: 老兄，咱们只是一面之缘，你真的放心吗？”
0: 宋老板笑着说：“
4: 我自有识人的绝招。”
0: 孟梅倒想听听，所谓识人的绝招，绝在何处？宋老板说：“
4: 你猜。”
0: 孟梅不说话，但心里已有猜想，无非是自如其人之类。宋老板说：“
4: 其实啊，我所欣赏的并不是你的字，也不是你的文。透过你的字和文，我看见了你的另一样东西，你猜是什么？是德。”
0: 孟梅半信半疑之际，宋老板又说：“
4: 梦见吾母立而面无喜色，使我惊醒，日无宁心。最为痛心者，有梦之夜正是吾母祭辰之前一日也。”这些话一字一词都很真，无德之人是写不出来的，写批之人德先到。 字好文好固然重要，但德才是最难得的。
0: 孟梅脸红了，挠头摸耳地说，
4: 我只不过是尽可能地表达了几批人的心情。
0: 宋老板连连摇头说，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太知道了。能把几批人的心情写出来并不容易呀。
0: 孟梅说，
4: 多谢先生赏识。那我就先干几天试试，不满意可以随时赶我走人。
0: 回到碾米厂，孟梅把找到工作的事说给林阿维。林阿维问，
4: 他给你多少钱呢？
0: 孟梅说，
4: 月薪80元港币。
0: 林阿维说，
4: 我给你300元港币，怎么样？
0: 孟梅说，
4: 实在感谢，实在感谢，不过我真的别无所长，帮人写写批是最适合我干的事情。
0: 林阿维问，
4: 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周之处啊？
0: 孟梅急忙说，
4: 没有没有，老兄不必多虑。
0: 林阿维阴着脸，喘气很粗，不像在假装生气。孟梅说，
4: 批局那边我已经同意了，不好反悔。
0: 林阿维说，
4: 哎，你让我怎么跟布利兄交代呀？
0: 孟梅说，
4: 哦，我会写信给他解释的。
0: 林阿维说，
4: 那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是去是留，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林阿维又派老婆令彩儿来劝过孟梅。
4: 那是孟梅第一次见令彩儿，孟梅觉得好面熟，好像有过交往。后来才发现其中有秘密，原来孟梅从令彩儿的眉目间看见了一个地方的影子，府城的影子。府城常常把他自己的影子悄悄藏在一个人的眉目间，让他带向四面八方。那是只有府城才有的一种气质。孟梅还看见彩儿脖子上戴着一条极细的金项链，那种几乎看不见的细，或许也与府城有关。耳朵形状完美，没打耳洞，一说话果然是软软的女声，连激情和撒娇都是精致的，仍然是府城那边的雅姿娘才会有的味道。令彩儿给孟梅带来了亲手做的老饼，孟梅尝了一口，大呼地道。彩儿说，
5: 乌豆沙要在缸里焖上大半年再取出来用才算地道。
4: 孟梅说，
6: 啊，是啊，
4: 油油的口感和在缸里焖了大半年有关吧。彩儿说，
5: 是呀，看样子你懂啊。
4: 啊，我有两个姑姑在府城。彩儿说，
5: 这手艺可不是在府城学的，是在上海学的。
4: 孟梅面露疑问。彩儿说，
5: 我出生在上海，10岁才回府城，你看我没缠脚。
4: 彩儿大大方方翘了翘穿着木屐的右脚让孟梅看。孟梅笑着说，还是天足好。彩儿说，
5: 阿维这个人呢，虽然不识字，但人很开明，他也喜欢我的天足。
4: 孟梅说，你们是天作之合，英雄配美人。彩儿不否认，笑着说，
5: 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个小脚老婆啦。
4: 孟梅不便多说什么，彩儿及时转移话题说，
5: 阿维呢是真心实意想请你留下帮忙的，你就给他个面子吧。
4: 孟梅早就想好怎么回答了，她说，
6: 啊，批局那边我已经同意人家了，不好反悔，啊，我先去干几天再说吧。
4: 彩儿问，
5: 没订合同吧？
4: 我得向阿维兄学习呀，他不是一诺千金吗？彩儿笑了。
0: 孟梅装模作样的真的考虑了3天，越考虑越明白自己不可能在林阿维身边做事，
5: 最主要的理由是没法说出来的。如果在林阿伟手下做事，孟梅的行踪就全在郑布利的掌握之中。孟梅忘不了在汕头的那个情景，当梅州嫂子提议让孟梅去马六甲的时候，郑布利暗暗踩了他一脚。郑布利忌讳孟梅去马六甲，这说明了什么？两位西前祖父的死是否真的像人们凭空猜想的和西后有关？在唐山的时候，孟梅对两位祖父的死倒真的有些得过且过，如今到了暹罗却大不相同了。孟梅决心在暹罗站稳脚跟后，顺便去马六甲摸摸底。两位祖父当时在马六甲已有当地的妻子和子女，是公开的秘密。如果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后代，能不能问出一些蛛丝马迹？原先孟梅并不知道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是连在一起的，从曼谷一直向南就可以到槟榔屿、马六甲等地，虽然很远，毕竟在同一块陆地上，如果不走一趟，孟梅是说服不了自己的。另外他真的喜欢做一个写批先生，听记批人描述完自己的心事和牵挂，当场用简明的书面语写出来，其中的快感令他心醉神迷。他真的愿意一辈子只干这一件事情。而第三个理由是刚刚才出现的，林阿维有那么一个漂亮的老婆，身上散发着一种让人心神不宁的气味，所以最好还是离他远一点。祖地、女人和诗，这三样东西应该是孟梅此行的三大忌讳，最好敬而远之，最好不触碰、不招惹。出发前孟梅就想清楚了。第四天孟梅就来万昌上班了。孟梅的平安批是隔了两天才寄出去的，信是写好后又重写的。
6: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孟梅自本月初六日凌晨自家启程，到汕头

0: 访布利，了解养恒在上海情形，读养恒来信，知一切安好。布利替我办妥过番证件，并买了火船头等舱船票，于初七日中午离岸南来。蒙祖母大人和父母大人福庇，一路顺吉，水路平安，至21日如期登陆曼谷。携布利函，先在其熟人林阿维处落脚，既于万昌批局谋得一职，幸有所长，专事写批，月薪80元港币，食宿均在批局，不另收费。因手头显宽裕，故计港币20元，抹父亲大人5元，其为茶饴之用；抹母亲大人、二娘、三娘大人、经妻、五嫂、乃坑女儿各1元，以慰远念。余者望祖母大人用于饮食调摄及家用祭祀等等。另待稍有闲暇，定当多方打听揭阳姑之下落，尽早奉告。余荣另续，顺送金安。孟梅，叩首。丙辰9月26日。
1: 信上原本打算要写另一个内容。曼谷距离马六甲不算远，可以乘船，也可以由陆路直接南下进入马来半岛。等我在曼谷站稳脚跟后，再去马六甲一带看一看，争取找到两位祖父当年留在南洋的后代，了解两位祖父的死因。终究没写，是因为担心乃坑会偷偷转告给西后。乃坑毕竟是西后的亲生女儿，写信还得藏着掖着，真正想说的话却不能说，这让孟梅心里觉得十分别扭。
0: 在万昌，孟梅过的是好日子，忙时写批，闲时喝茶聊天，下班后在唐人街散散步，理理发，吃吃潮汕蚝烙，喝喝猪血汤，进妈祖庙、伯公庙上个香，找戏园看看潮戏。如果忘掉西前西后的那笔糊涂账，忘掉东山再起的狗屁使命，忘掉90岁还不敢死的阿嬷，还有失去联系的揭阳姑、梅园房就已守寡的嫂子、电视街头的那个橄榄蛋，忘掉乘船南下之前的所有记忆，满足于眼下的日子，就真是完美极了。
1: 没出一个月，孟梅便大体知道了暹罗侨批业的现状，尤其是万昌批局的经营状况。万昌批营的投递范围遍及潮、梅各地，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平均每月接收批信3000多件，批款数10万元。批局由宋万昌本人创立于清光绪28年，即1902年。暹罗第一家银信局是清咸丰11年，即1861年创办的，名叫万承顺银信局，距离万昌批局的创立已经整整41年了。到目下为止，仅仅在曼谷至少已有30家银信局，其中一半在潮汕各地设有同名分号。这说明侨批业经过数10年的发展，组织化、规范化程度大大提高，已经成为一个对某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足以构成重要影响的新行业。由最初的单一水客出生入死、南下北上、随身携带批信和银两的方式，渐渐被批局的规模化经营所取代。第一个水客的出现很可能和潮汕人南下谋生的历史一样久远， 明代、唐代，甚至更远。第一个水客一定是异伙同伴中最先回唐山的那一个。更多的人暂时无法回去，就请此人顺便带上家书、银钱和物品，逐一送给委托人的家人。为了自证清誉，此人还要请收批人书写收到钱物的证明，这就是后来的回批。当然，最初不过是帮忙而已。后来，到国外的人越来越多，便有人专门做起了这个营生。走水便成为一种职业，水客业渐渐走向成熟。
0: 走水的人，在水上跑生活的人，四海为家的人，便是水客。有了批局、银信局之后，走单帮的水客实际上仍旧活跃，每一趟南来北往的红头船或洋船上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那些专为一家或多家批局服务的水客成为真正的职业。宋万昌在开批局之前，先在日里做过3年猪仔，期满后逃出来，被一个老乡带到暹罗做水客，一做就是10几年。这说明坐上10年8年水客是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批局老板的，这让孟梅很振奋，看到了西黔东山再起的希望。10年后，孟梅40岁，40岁做老板不算迟，只是要拜托阿嬷大人至少再活10年，还要拜托眼看50岁的父亲大人逃出西黔魔咒，母亲大人身体健康。
1: 宋万昌做了10几年老板之后，赚钱的渠道已经不仅仅是开批局了。除批局之外，还有万昌米行、万昌茶行。这又说明批局很像一所商业学校，会自然而然把生意扩大到方方面面。开批局的人至少同时开着一家杂货店，渐渐就有了银行、洋行、米行、茶行、金银首饰行、丝绸行、瓷器行等等。
0: 批局向寄批人收取的手续费很少，与批局所做的可贵服务和所承担的极大风险远远不相匹配。那么，批局是怎么盈利的呢？在海外给国内寄钱，往往需要在不同货币之间进行兑换，通常是当地货币折合为港币，汇兑率一般有利于批局，调拨头寸，赚取汇水是其中一种盈利方式。另外，在火船没有取代木船之前，船是靠季风来往的。每年秋天刮西北风的时候，船借顺风南下，经过1-2个月的时间到南洋，而返回唐山的时间差不多要等上半年。第二年春天，当东南风开始刮的时候，在顺风市北上，那时候的一封翻批，寄批人从寄批付款到收到回批，最快也要有半年周期。由于在时间上没那么紧迫，待零星批款积少成多，渐渐成为大宗款额时，批局就变得像银行了。批局老板会临时成为银行老板，把手头的批款先用起来，转为定期存款或借款，支付利息，赚取利润。利润大于利息。更重要的一种盈利方式，则纯粹是借鸡生蛋的商业活动。当开船日期终于迫近，即将运回唐山的翻批实际上只是书信部分，银钱部分则通常购买了当地货物，比如暹罗大米、红苏木、槟榔、羊藤、胡椒。 在汕头

上岸后加价卖掉，收回本金和利润，本金付给侨眷，利润归于批局。再隔上半年，水客们再一次南下的时候，除了携带每一封翻批的回批之外，还会顺便采购一些潮汕特产，如潮绣、潮瓷、蔗糖、茶叶等等，运至南洋，售出后又有一次盈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十集。经过这样或明或暗、几次三番的利滚利，批局的收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渐渐变得十分可观。当然，风险也超过了任何别的行业。在海上的漫长旅行，常常会遭遇飓风、海盗、瘟疫等灾难，人财两失的情况实在是家常便饭。但是乔批业的头号规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寄批人和收批人蒙受损失，批款必须如数送达乔眷手中。批局往往不得不以倾家荡产为代价来维护行业的信誉。好在火船代替木帆船之后，不再受季风约束，来往更频繁，有了电动机、指南针等先进设备，行船更安全，所以乔批业仍旧是炙手可热的一个行业。
3: 从写批到经营批局，孟梅心里真的有了这样一个热望，只是他需要先把自己的野心藏起来，认认真真做一个写批先生。又过了十天左右，孟梅向宋万昌提出了若干条小建议，每一条都很实在、很具体，同时也发现自己毕竟没有白做潮汕人，多少还是有些陶朱公头脑的。一，设计登记簿，把寄批人在唐山和南洋的情况详加记录，比如姓名、年龄、生日、来自何县、何乡、何村、现工作地址、本人收入情况、收批地址、侨眷姓名、家庭情况等等。一式两份，一份由批局留存，一份寄给国内的分号。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便于建档存查，做到心中有数；二来可以减少死批、错批、陈批；三来要求水客和批脚熟记客户的情况，便于提供服务；四来有利于和广大客户建立长久的感情联系，留住人脉。说具体一些，十年八节，请两边

0: 边的水客、披脚，尤其是南洋这边的，带上一些小礼物，深入村庄、厂矿、种植园、商行，给所有记录在册的寄批人和收批人送上一份温暖。下一次寄批，他们八成还会选择万昌。二，可以请企业主和劳工兼做水客，代揽翻批，或者付给租金，或者奉赠礼物。三，对于那些暂时没钱的人，可以先垫付，不收利息，还款时限可以是3天、15天、1个月，甚至在收到回批之后。
1: 四，借款寄批可以立字据，也可以完全像林阿维那样口讲为凭。不能排除个别人也许会赖账，但肯定是极少数，无碍大局。批局却因口讲为凭，建立了自己的重然诺、守信用的良好形象。这是一张人情牌，做生意口碑很重要，人情牌必须打好，这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五，专门设计一种独属于万昌的披风，即一个较小的白色信封，一张有格子的白色信笺，信封和信笺都由万昌特制，盖上万昌的印戳和漂亮的如意章，每一封批信里都暗藏一个批载，以备收批人写回批。六，每一封翻批都要编号，如天001号、D001号，天和地表示不同的批次，借用千字文的前几句话的顺序，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回批和票根上也有同一个编号。七，可以把批封利用起来，印上广告，要么是关于批局自身的，要么是用来盈利的。
0: 这些小建议是用几天时间陆陆续续想起来的，晚上用小楷写在一张信笺上，次日早晨交给宋万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老年之声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重视养生的朋友经常练习八段锦，手机上视频收藏了好几个，今天跟这个练，明天跟那个学，动作细节各不一样，也不知道自己练得对不对。前不久，由中国健身气功协会与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制定的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回大家打八段锦，不用担心练错动作，练不标准动作，可以从之前的随性习练到现在有标可依，有规可循。八段锦是中医经典的健身功法，是治胃病的重要实践方法，而且八段锦普适性强，从青少年、上班族到老年朋友都能练习，在家就能练。国家对推广八段锦这么重视，那么坚持练习八段锦究竟能够为身体带来怎样的好处？老年之声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刘玉超，带您了解练习八段锦不仅强身健体，对一些慢性疾病也有明显改善作用。
3: 八段锦八个动作呢，每个动作都有明确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脏腑，八个动作做下来，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还有呢十二经络、七经八脉，实际上都有一个调整作用，对我们全身有一个很好的作用。从第一个两手托天立三焦，三焦呢，它是上管心肺、中管脾胃、下管肝肾。内在呢，三焦源于肾间动气，丹田当中的肾间动气命为火，终点呢在皮肤腠理。所以呢，它是通过理三焦，它理的是全身，理的是五脏六腑。这个动作呢，对我们的颈椎和脊柱也有很好的调整作用。第二个动作呢，左右开弓四射雕，它左右开弓的时候呢，对这个肺经、肺和这个大肠经有一个很好的调整。第三个呢，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是通过中焦的牵拉，四肢的这种牵拉，单手的单举，这样呢是对中焦脾胃有一个调整作用。然后五劳七伤往后瞧，它是通过左右的这种扭转，尽力的这种扭转，那么对手三阳、手三阴还有任督二脉有一个调整作用。五劳七伤就是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视伤血，还有七情内伤啊等，有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下面那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对这个心啊有个很好的调整作用，去心火，然后心肾相交，能够很好的睡眠。然后第六个呢，就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它对肾呢是对这个膀胱经啊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调整作用，能够固肾腰，对慢性的腰痛啊往往有很好的作用。

七个船船怒目增气力，这个是调的是肝肝经啊，怒目增气力，肝主筋，筋为肉之力，对它是对增力气有很好的作用。第八个动作背后七颠百病消，它通过这种提踵、颠足、提肛、吸气、舌底上颚，让任督二脉接通，通过提踵把脚跟抬起来，对我们这个足三阴、足三阳，特别是阴跷脉和阳跷脉啊，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那么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这个吸气提肛，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盆底肌啊有很好的这种修复和锻炼。那么通过这个八段锦的这些动作、呼吸啊、意识，对经络的这种调整，对人体有很好的作用。中国健身运动协会和中华中药协会联合发布的八段锦的统一规范，对人的这种健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那么也刚刚公布了，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失眠、高血脂啊、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等13类疾病有很好的疗效。像八段锦治疗高血压，在美国的心脏病协会的这个杂志上刚刚发了这个文章，高血压的这种长期锻炼对这种血压呢有很好的调整作用。此外呢，像对糖尿病啊、失眠啊等等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在我的门诊当中呢，颈腰痛的患者非常多，比方说很多很多颈椎的患者，青年人也有，中老年人都有，我都建议他们练练这个八段锦，特别是八段锦当中的前四个动作，像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弯弓四射雕，包括调理穴位屈丹举，还有五老七伤往后瞧，这几个动作对颈椎有很好的这种调整作用。临床当中呢，你光给他开点药啊，光给他针灸，或者光给他手法正骨，如果他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不做这种主动的这种康复训练，不做这个脊柱的颈椎的这种后伸，实际上他的这个颈痛啊、背痛啊，就是不能得到很好的缓解。那么我们在这个很多患者呢，经过这种练习之后呢，他的颈痛、背痛往往得到很好的这种缓解。一般呢，我都建议他们每天做1到2次，每次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除了这个颈痛、背痛之外呢，还有的这个腰痛。腰痛的话呢，像这个腰肌损伤啊、慢性损伤啊、骨关节这种蜕变啊，我们往往建议呢他做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还有呢两手托天理三焦这两个动作。通过这两个动作呢，对脊柱一个牵拉、屈伸、扭转，对这个腰痛呢有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腰椎间盘突出的稳定期呢，也可以试着做一做。但是一般来讲呢，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急性期，暂时先是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治疗之下，再说这个运动的康复，我们要及时的就医。骨质疏松的轻度和中度的，也可以做做这些动作。像骨质疏松的呢，除了做刚才的动作呢，也可以加强做一下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个动作呢，类似的动作也做过这个一些科研，发现呢，通过这种震足啊，这种震动，对这个骨质疏松呢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另外呢，就是重度的骨质疏松，我们在八段锦的这种练习当中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的动作适合，有的动作呢，我们要适当的这个减少。比方说是重度的骨质疏松，我们可适当的做一些后伸运动，前屈动作呢，我们尽量的是去避免。还有呢，就是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在减少，脂肪在增加，年龄再增大呢，就是也可以出现骨质疏松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八段锦，然后来练习。我看呢是有一篇文章呢，就是八段治疗这个肌少症。实际上我在临床当中呢，也经常指导这个患者进行这种八段锦的练习，然后来增加这个肌力。增加肌力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这种人的这种平衡能力，增加稳定性，不容易跌倒。因为有的人一旦跌倒之后，他容易出现骨折呀，出现严重的这种身体的损伤。所以这种八段锦的锻炼呢，它改善这种肌力，改善骨骼肌的这种性能，增强这种平衡能力，都有很好的改善。另外呢，就是失眠的患者练练八段锦，每天呢就可以练2次，晚上呢

0: 就是这个要加练一次，但是不要动作太剧烈啊，要轻柔的做一遍，这样呢有助于在睡前调整这个上腹经络气血。要睡前的1个半小时啊，可以适当的做一做啊，这样呢就是有利于改善睡眠。还有呢，那个糖尿病的这种患者，我在临床当中呢也建议他们要动起来，要让他们做慢运动啊，因为有的这个患者他身体如果是特别胖啊，或者是他没有什么力气，然后进行锻炼啊，你让他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也很为难，所以呢，建议他们做做八段锦，易筋经啊、太极拳啊等这种慢运动，然后来改善这个血糖。
1: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您体验过中医正骨吗？它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健康专家浩带您了解中医正骨疗法。中医正骨对膝关节骨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有帮助。名医点通带您了解其中的方法。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这8个字出自《黄帝内经》，它描述的不只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更是一种生命本该有的顺畅与自在。可是我们很多人的身体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它的另一面，有的是因为急性损伤，也有的是因为慢性劳损。让我们先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4: 王女士去外地出差，意外受伤，导致右手第三手指肿胀疼痛，活动明显受到影响。王女士立即去医院就诊，经检查，右手第三指骨轻微骨折，且骨折断端错位明显，医生建议手术治疗，但王女士不愿做手术，想知道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法。经推荐，王女士到中医院就诊，医生对她的骨折处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评估后，实施了中医传统正骨手法复位，经过精准操作，骨折错位完全得到纠正，王女士手指肿胀及疼痛症状明显缓解，手指活动功能也逐步恢复。
1: 很多朋友对中医正骨并不了解，也只是听说过，或者在影视剧中看到过。今天健康专家号带大家详细了解中医正骨疗法。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赵桓宇，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擅长以手法治疗为主，治疗颈肩腰腿痛、老年骨关节病、急慢性软组织损伤、慢性运动损伤和四肢骨折。
1: 欢迎赵桓宇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骨伤科赵桓宇。
1: 非常欢迎赵主任哈。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中医正骨这个话题。刚才的案例当中，王女士手指骨折后她不想做手术，最后呢是寻求了中医传统正骨的方法来缓解疼痛，逐步恢复了手指功能。那我们首先想问问赵主任哈，到底什么是中医正骨？
5: 中医正骨呢，它的历史呢是源远流长的，本身呢跟中医一样，几千年的历史。因为我们最早的话呢，按传统医学呢，我们骨伤包括一些骨伤的疾病、骨折脱位都是靠我们中医正骨手法来治疗的，同时呢需要的话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内服外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中医正骨的话呢，无论是骨折也好还是脱位也好啊，这些我们就统称为，以前最早叫伤科嘛，啊，后来现在叫骨科，其实就是骨伤科的这些疾病，哎，最早以这些受伤为主的，我们都可以用中医的手法来解决。
1: 那我想我们先请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的中医正骨的病例故事吧，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医正骨到底是如何帮助患者朋友。
5: 中医正骨。

0: 的话呢，就是在以前的话呢，临床上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的病例。现在呢，我们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安全意识提高，骨折呢相对少些了。那么临床见的更多的呢，像一些脱位的患者，啊，这些患者的话呢，他脱位呢，我们说了关节离开了正常的位置了，那么他就失去了功能，这时候呢他就很痛苦，而且影响到他的这个正常关节活动的功能。那么我们临床上呢，最近见了一个病人，啊，就是他就是因为打哈欠的时候一下张嘴张太大了，完了合不上了。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叫下颌关节脱位。啊，这种的话呢，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手法的整复，非常快，几秒钟复位以后，马上下颌关节恢复到正常的对位，口腔呢口齿咬合恢复正常，那么他就可以正常的进食了。要不然的话呢，他这个口合不上，牙齿对不上的话，没法进食。哎，这个呢就是从中医来说呢，就是一个立竿见影比较快的一个治疗效果。
1: 那咱们就是说，这个患者朋友下颌脱位了，他下颌动不了了，到咱们这儿咔嚓一声就回去了，立刻就好了。
0: 对，当然我们这个也要评估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状况，排除他的这个禁忌症。哎，在这种准备工作前提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手法复位，这时候就非常快的一下给他复位。
1: 嗯，然后刚才您还说到这个患者朋友他是打哈欠打太大了，就能造成一个下颌关节的脱位，我觉得这好像也挺离奇的哈，因为我们平常每个人经常会打哈欠嘛，那怎么会这么严重？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发生这样的脱位的问题呢？
0: 一般这种情况呢，相对于发生中老年人或者是身体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的，因为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肾是主骨的，肾主骨生髓，而下颌关节呢又是跟肾所相对应，所以一些中老年人呢往往就存在着一个我们说的肝肾不足啊，哎，肾虚啊等等，所以呢他的这个筋骨啊筋脉啊就不像年轻人那么有力，所以呢在他有时候动作偏大，哎，超出了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范围之内，那么他可能造成一个离开了这个正常的关节对位的位置，造成一个脱位。
1: 他是因为他比如说肾虚造成他关节这个地方松了吗？
0: 对，关节韧带的松弛，肌肉的力量不足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造成一个脱位，包括其他的一些损伤。我们年轻人嘛，有时候摔一个跟头他不容易受伤，因为他的肌肉比较丰满比较有力，他可以直接的就是及时的止损，有的甚至于可能要摔没摔倒，有的可能摔倒了以后呢有肌肉保护也没有大的伤害。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说呢，这一个外伤呢可能对他来说就一比较大的打击，就会造成一个骨折或者脱位等等。
1: 嗯，那我们还是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下颌脱位哈。其实我也很难想象，因为我也没见过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完全下颌部分不能动了吗？那也没法说话没法吃东西了吗？
0: 下颌脱位以后它是可以动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颌骨它是经过关节跟这个头颅相连的，它脱位以后呢失去正常对位是可以动，但是呢它没法恢复到正常的位置，就是它咬合不行，牙齿呢是没法完全咬合，嘴呢不能完全闭上。哎，所以这时候呢它就影响它的进食，影响它的语言的表达说话等等这些。
1: 哦，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办法来避免让自己不要发生下颌脱位这样的情况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说不要吃过硬的食物，再有的话呢就是打哈欠的时候呢我们张嘴呢也尽量的注意不要张太大。一般的呢如果要是没有这方面的就是病史的情况下，咱们正常人的话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有些人呢是因为之前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所以呢他这点呢就是有一个关节的里头的小的损伤或者是陈旧损伤，所以呢随着年龄增大呢他可能会更加容易犯这种情况。
1: 嗯，好的，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节脱位哈，我们还有哪些急性的损伤咱们中医正骨可以快速的解决，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病例故事？
0: 正骨方面的话呢，正骨啊是这样，我们现在说的正骨呢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在中医正骨里头的话呢它又分好多具体的手法，像我们有针对于骨折错位的有这个整复手法，刚才提到的有关节脱位的整复手法，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没有骨折但是有软组织损伤的，我们叫筋伤类疾病，那么这一大类疾病呢我们有理筋手法，所以呢就是针对于不同的情况呢我们有不同的手法。那么一般临床上呢我们像比较常见的一个腰扭伤， 这个呢可能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周围人也比较多发生。哎，一旦不小心有一个腰扭伤以后，那么我们根据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禁忌症，我们根据情况的话可以用中医的手法给他帮助他整复，也就是理筋手法里的，然后呢给他整复以后就能让他这个错缝的小关节快速恢复正常，也就是我们说骨错筋伤，这样的话呢给他整复以后让他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那个好的呢就是恢复的非常快。
1: 嗯，讲一个具体的病例故事，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患者可能是被抬进来的，然后通过您的这个、正骨手法然后可以走出去的。
0: 临床上呢我们见过一个男性的患者，40多岁，他呢是因为弯腰搬东西的时候一下呢扭伤腰部，有一个当时呢是听见了有一个小的一个扭错声，咔嚓声。哎，就是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说腰椎弯腰搬东西在扭转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他就是在这个动作的时候一下嘎嘣一声，哎，腰动不了了，剧痛，腰也直不起来，这时候呢我们叫急性的一个腰扭伤的状态，然后来到医院以后呢我们给他检查，哎，身体状况一般情况好，没有什么基础病，然后我们给他考虑是一个中医讲究叫错缝，哎，现代医学呢叫小关节的紊乱或者叫小关节的滑膜砍顿，然后我们给他用中医的手法理筋放松以后，我们给他用一个运动搬动类的手法，我们叫斜搬手法，然后把他这个错缝给他整复，然后一下他这个腰呢就能直起来了。哎，当然软组织损伤呢还需要一定时间进一步完全恢复，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整体结构上咱们已经给他调到正常状态，这样的话呢给他创造一个恢复的环境。
1: 嗯，因为本身患者这个腰损伤已经是剧痛了哈，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正骨的大夫可能会搬动这个患者的身体使劲一搬，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很害怕，这样的这个手法患者会不会很疼呢？
0: 嗯，在治疗的过程中呢这个手法整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感觉，因为但是我们呢就是中医讲的嘛，手法呢它是以两手安置所伤之筋骨，使仍复于旧也，使患者呢不知其苦，这样我们来进行一个治疗。患者感觉到疼的时候，是让我们一下，哎，已经复位完成，已经治疗完成了，是这样。所以呢，中医我们手法的特点也是要一个准确、稳准，这样。
1: 就是非常稳、非常准，也是不是也非常快的一下就把它给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就给我们总结一下咱们中医正骨的闪光点、特点。
0: 中医正骨我们一般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手法呢不能生硬，哎，要柔和，但是柔和呢又要达到治疗目的呢，就说我们这个手法的力度你要有，所以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呢你像我们是宫廷正骨，宫廷正骨的话呢我们的手法特点呢就是轻柔透巧，是这样。手法的治疗上呢要讲究一个轻柔持续有力渗透，这样能够使得这力达到病所，哎，达到治疗目的，又使患者不知其苦，这样方称为手法。而且手法本身来说呢，应该是让患者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不是说揉起来患者嗷嗷叫或者很痛苦，那样的话就是也不是我们好的手法。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呢赵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宫廷正骨哈，那我们也知道咱们正骨呢对一些急性的损伤的疾病又轻柔但是又很快又很准，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慢性的劳损咱们中医正骨可以帮到我们吗？
0: 那么正骨呢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就是包括我们骨伤科的这些疾病最早呢都是以伤科为主，哎，跌打损伤啊什么脱位啊这些，那现在医学的话呢可能更偏重于筋伤类的疾病或者一些老年疾病这些。那么我们宫廷正骨呢也以手法为主，以药物为辅，配合着相应的一些器具练功，这样的话达到一个治病防病的一个目的。慢性劳损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筋伤类疾病的治疗方法，像现在比较常见的有许多朋友可能会有腰腿疼 哎，包括我们现在大家经常伏案工作，哎，有一些颈椎病啊，腰椎疾病，这些我们都是属于筋伤类疾病。那么用我们的这些理筋的手法来治疗，可以帮助呢放松肌肉，帮助这个活血舒筋通络，缓解这些疼痛的这些症状。
1: 嗯，那我们就请赵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中医正骨的治疗范围到底有哪些，或者是说我们生活中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能更适合到我们护国寺医院的中医正骨科去治疗。
0: 像我们现在平时多见的一些颈腰椎的疾病，随着现在电脑啊、手机啊、伏案工作啊这些时间的延长，我们的这个脊柱的劳损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再加上我们可能现在有些就是运动的不够啊，这些锻炼的不够等等，所以呢经常有一些颈肩痛啊、腰腿疼啊这些病症。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和我们中医的手法为主的这些保守治疗，哎，帮助来缓解症状。
1: 您这么说，我觉得比如说这个颈椎的问题，大概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有颈椎的问题了，那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到中医正骨的门诊去看一看呢？
0: 可以啊，这个确实是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些电脑啊、手机的普及啊，这些这个颈椎病年轻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我们临床上以前都是中老年多见，现在的话呢，有些刚工作几年的年轻人，因为天天的伏案工作，对着电脑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劳损的程度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呢疾病也年轻化。我们在临床上也见了不少年轻人，30多岁，甚至于20多岁就已经来就医的。
1: 嗯，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会感觉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会去医院就诊。其实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就是去各种按摩的机构，甚至买各种的按摩仪。
0: 嗯，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按摩对于我们到底有没有帮助，还是说我们最好去就诊呢？
0: 按摩对我们来说缓解症状应该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中医的手法在治疗这些筋伤类疾病来说还是非常有经验，非常有这个疗效的。但是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样的话呢可以帮我们排除一些不适合手法治疗的禁忌症，哎，保证我们的安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由正规的医生来给大家做治疗，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保证，无论是疗效上还是安全系数上更有保证。
1: 好，那我们就请赵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讲一讲咱们正骨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正骨流程我们一般现在就是去选择到医院，到医院呢挂完号以后，我们找相应的科室的大夫。一般的中医院的话呢有些呢是骨科，就是还是叫传统的骨科，有些呢就把这个以按摩为主治疗的呢单分出来，按摩科或者是推拿科也有这样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呢现在比较提倡的有叫现代医学结合的叫康复科，哎，都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物理治疗，哎，因为我们中医的手法也算是物理治疗中的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到了医院以后呢，经过大夫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诊查诊治，然后呢必要时候呢我们可能还要相应的做一些辅助检查。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影像学的检查，像 X 片啊，现在我们条件好了还可以有 CT 有核磁，这些相应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呢排除许多禁忌症，哎，然后让我们呢医生呢更了解他的病变的程度、严重程度。比如说像颈椎病、腰椎病，它主要以压迫神经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经过这些检查来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个神经受压的具体部位，然后受压的程度、受压的范围，更了解病情以后，我们作为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治疗。
1: 嗯，然后可不可以在这里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病例故事？
0: 在临床上，这种病例其实挺常见的。现在我们经常见这些患者说腰腿疼，那么来了我们医院以后呢，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要鉴别一下他到底是腰椎引起的腿疼，还是膝关节局部病变引起的腿疼。
1: 啊，就是腿疼不光是腿的问题，有可能是腰的问题。
0: 对对对，也可能是腰带的，因为我们下肢的神经都是从腰发出来的。好像椎间盘突出，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病，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病，我们临床骨科常见病。那么它压迫神经以后，造成一个坐骨神经也下肢的一个疼痛、放射痛、麻木感觉的减退啊，甚至于 可能引起肌力的变化，这些，那么它的呢，就是由根源还是在于腰椎病变造成的。而有些呢，他说腰腿疼呢，我们一看，他说就是指膝关节这一块儿，那么这块儿的话呢，我们说那他就跟腰可能关系就不大了，那么他就是我们要首先要检查一下膝关节本身的结构有没有结构的问题啊，有没有其他的里头内部结构的损伤啊什么这些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鉴别一下。当然了，有些岁数大的老人他可能两种病都有，就是并存的一下，所以我们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一个治疗措施，然后呢有的放矢的给他进行一个治疗。
1: 就是说我们自己以为的腿疼，以为是腿的问题，但实际上呢，我们要去医院请医生帮我们诊断到底是腿的问题还是腰的问题，还是腿的问题和腰的问题都有。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个病因还是要弄明白，所以我们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很难明白，很难找到这个病因，是吧？
0: 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要大夫，我们刚才说了要去正规医院找医生帮我们来认真的诊断，先有一个准确的诊断，我们才有后续的治疗。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准确诊断，上来就治疗，手法治疗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也是建立在这个准确诊断的前提下。
1: 这方面可以给我们讲个病例吗？就是腿疼来治腿的，结果您给他治腰。
0: 我们有这样的病人在临床上，之前的话呢，他是腰腿疼来的，然后说在其他的地方，给他做按摩，还用了中药，还做了理疗。然后一直是呢，当时腰带的疾病来治疗的，带着腿疼，他确实是也有腰疼，也有腿疼，然后还有活动不利。但是我们给他检查了以后呢，发现他片子确实是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年龄呢也是60多岁，啊，也符合腿呢也不光。

0: 是局限在膝关节这一块有一个压痛，而且呢我们还有专门的相应的一些髋关节的检查的体征，像四字实验还有髋关节的活动度检查，都提示着他这个同侧的髋关节活动受限。然后活动受限同时的话呢，就是在髋关节屈伸和旋转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疼痛加重，所以我们考虑呢他可能有一个髋关节的疾病。之前呢他呢只是查了腰椎，我们又建议他进一步的查一下髋关节的核磁，那么查完了以后发现呢是髋关节有一个股骨头坏死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他不是单纯的一个腰的问题，可能腰也有一定因素，但是呢就这个患者来说他可能髋关节的问题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后来给他又增加了相应的治疗，他的症状呢改善呢就比较明显了。
1: 嗯，所以这个患者朋友单纯的治腰治腿其实都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他是髋关节的病因。
0: 嗯，
1: 那所以这里面也看到我们医生的经验和这个技术哈。好的，我们做完中医正骨疗法以后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一般的来说呢，中医正骨疗法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你做完以后的话呢，按照我们常规的注意休息啊，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温水啊，帮助我们代谢呀、这些，然后注意呢保暖，因为我们治疗完了以后呢血脉畅通了，改善了血运了以后，有时候汗毛孔张开了，这时候呢不要受凉，一旦受凉可能损伤更大。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治疗完以后如果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啊，及时的去就医复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中医正骨的话题。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在日常生活中，膝盖的酸沉僵直、腰腿的麻木剧痛都是常见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的不适症状，中医正骨能够缓解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赵环宇继续为您答疑解惑。骨关节炎啊，确实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容易患上的疾病。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骨关节炎适合去中医正骨呢？
0: 骨关炎这疾病呢，它主要呢是我们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磨损以后呢，造成了一个疼痛、肿胀、僵硬，甚至于影响到关节功能，造成一个畸形。最常见的骨关节炎呢，是下肢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膝关节。因为这个下肢关节啊，它是作用主要是承重，承载着我们体重，所以呢，它的磨损呢相对来说更多。当然了，这个骨关节炎全身的关节呢都可能会发生磨损。再有一个呢，像上肢我们的手关节，我们干活多，有些人很勤快，老干活，那么老着凉水。那么这个手关节的指尖关节也好，掌指关节也好，它的劳损也是非常严重的。关节的软骨呢，照片子也都可以看出来有损伤。那么对于这种骨关节炎的患者的话呢，其实我们按照指南里头，按照我们现代医学指南里头最基础的治疗呢，一方面就是健康宣教，然后呢就是结合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要适当的减少一些体力活动，同时呢还加上我们的手法，像中医手法的治疗啊，和一些其他的物理治疗，这是我们一个最底层最基础的金字塔底儿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治疗，然后再往上逐步的才是那些药物啊和一些西医的手术治疗。所以在这个最底层最基础的治疗里头的话呢，在我们除外了患者身体的状况没有

0: 应激症的前提下，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可以尝试物理治疗，我们中医的手法治疗、药物治疗等等的。
1: 嗯，具体的手法治疗是指什么？是我们进行这个按摩吗？
0: 我们做中医来说，我们手法治疗骨科嘛，就是按摩手法治疗，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属于理筋的手法中的。像我们作为膝关节手法呢，因为我们宫廷正骨呢也是比较长的历史悠久，然后再有的话呢，刚才也说了，经过多少年的发展呢，它也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的体系。我们呢对于膝关节骨关节病以此为例吧，就说我们在治疗上呢，有相对于这个疾病的专门的手法。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先做膝关节前侧，膝关节前侧患者躺在那儿，哎，仰卧位，我们先给他做这个膝关节前侧的手法，从大腿点穴开经，点这个膝关节周围的穴位，我们沿着这个按照中医的经络理论给他点穴开经，然后像膝关节周围的我们有一些臂关、血海，包括一些鹤顶、膝眼、足三里这些穴位呢，我们都要先给他用点穴的方法给他点穴，给他一个疏通经络，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用一些常用的像按法、揉法，包括滚法、拿法，把这个髌周的肌肉韧带给它进行一个相应的放松，然后我们还可以就是按照经络走，把这个相应的下肢的这些胃经、膀胱经、胆经等等沿着经络给它进一步的疏通，因为中医讲叫通则不痛嘛，所以我们给它疏经通络。做完这个前侧的手法以后呢，我们可以让患者俯卧位，改变一下姿势，然后我们再给他进行一个膝关节后侧，也是我们腘窝部的这个理筋的手法，可以把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呢、韧带呢进一步放松。因为这个膝关节嘛，膝关节我们中医叫膝为筋之府，就是筋脉的筋。在这个膝关节周围有许多的这些肌腱、韧带通过，在膝关节后侧也有许多的这些肌肉、肌腱的附着点。哎，所以我们都是要给它放松疏通，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根据它的情况，有些呢到了后期往往就是活动受限，可能伸不能完全伸直，差点，可能屈的话呢达不到90度，达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呢给它最后呢根据它的情况还可以再辅助的加上一个运动关节的手法，来帮助它呢适当的拉开这个关节的间隙，然后帮助它把这个受限的活动度给它扩大，哎，比如说它伸不直，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牵拉，给它进行一个抖动，让它恢复到这个接近于正常的这个角度，如果屈曲受限的话呢，我们也有运动关节的这个活动关节的这个甩膝的手法，然后帮助它呢把恢复到这个膝关节的正常的屈曲的角度，这样呢让它接近于正常角度以后呢，无论是它走路也好，还是日常的生活下蹲坐起，这样的话呢都能够更加的灵活，更加的舒适，能满足他的生活的需要。
1: 哎，我就听赵主任这么讲哈，我都觉得啊，要去做上这样一个流程真的是肯定是好舒服，因为毕竟我们多多少少我们的膝关节都会有一些劳损嘛。那我就想问哈，我如果没有骨关节炎，我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治疗呢？
0: 如果要没有禁忌症的话也没有坏处，但是我们说如果您要没有不舒服的症状的话，也没有必要老往医院跑去做这个治疗。我们日常的话呢，正常的生活，适度的锻炼，现在大家的这个保健意识也都强了，哎，也都在进行着各种方式，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哎，科学合理的锻炼，我们尽量还是不去医院能不去。
1: 您说到这儿，我想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他是经常在家门口的按摩馆进行腿部的这个经络按摩，然后按摩师就告诉他说，帮他松解膝盖附近的筋膜是可以预防骨关节炎的。就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您刚才说的这些按摩是否可以能帮我们预防骨关节炎呢？
0: 按摩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它可以疏筋通络，能够改善局部的血运，然后对这个关节呢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单纯的靠按摩呢来预防的话呢也不完全，因为这个疾病呢它主要还是跟关节的老化有关，所以呢还是跟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这些身体的衰老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骨关节炎这个病本身它是跟着年龄是成一个正比的增长的，所以呢单纯的话呢靠手法呢有帮助，但是不能完全的阻止这个关节的老化。 还是跟我们这个年龄啊，还有一些其他日常生活的习惯啊，等等都有。

0: 关系。
1: 嗯，其实刚才之前赵主任就讲到了，可能我们最基础的应该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那我们也请赵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提提建议吧，就是怎么做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
0: 这个呢，我们说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风为百病之长，我们非常强调的非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别着凉。因为这个受寒以后呢，就是寒主痛，寒主收引，寒主凝血，那么淤血阻络的话就会出现疼痛的症状，所以血脉不畅通嘛。所以我们说首先的话就是要保暖，要爱护我们的关节。哎，天气变凉了，入秋了，我们该增减衣服的增加衣服。哎，冬天呢也要注意保暖。然后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手指关节的，我们干活的时候呢，尽量少着凉水啊，哎，用一些温水这些。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跟劳损有关的，那么我们一些重体力活动啊，我们要尽量的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控制控制。哎，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就锻炼意识比较强，哎，然后经常去跑步啊或者爬山锻炼，这个也是锻炼心肺的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状况，因为有些的本身的关节呢已经有疼痛感了，或者有不舒服的症状和表现了，那说明提示关节已经有损伤了，我们就不再建议去做这些负重的运动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负重的运动，这样选择合适的运动。然后平时呢劳动呢尽量的能够少干一些重体力的活。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可以适当的呢用一些药物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哎，营养软骨的话，然后包括我们中医里头刚才提到了嘛，肾是主骨生髓的嘛，然后肝是主筋的嘛，哎，年龄增大了，我们中医讲究肝肾健亏，也可以用一些中药来扶助我们的正气吧，滋补肝肾，扶助正气，保护我们的关节，这样的话呢来综合的防治骨关节病。
1: 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运动这块啊，因为刚才赵主任提到我们其实是要通过适度的运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哈，但是有一些运动比如说爬山啊或者负重啊，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关节的负担过重，那可能就会有这个骨关节炎的风险。那我就想问问赵主任，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能够保护关节的运动？
0: 一般我们说就是对于刚才咱们提到的膝骨关节炎来说，膝关节的话呢，它的这个不负重的运动相对来说它呢更友好。一般的我们像骑固定单车，这个呢就是对于膝关节来说呢是相对来说呢负担小，然后又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再有的话呢，如果有条件会游泳的话呢，可以选择游泳。游泳的话呢，因为在水中的话它是有浮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承载的重力的负担呢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当然这个游泳的话呢，它也牵涉一个水温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运动的所有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还要做好准备工作，准备活动，
1: 准备活动，
0: 对对对，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哎，然后呢不要一下就跳到水里就去游。另外还有的话，如果要是已经关节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劳损，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可以做一些在床上的不负重的锻炼，像我们平卧在床上，这样的话呢我们练下肢的可以练直腿抬高，伸直腿，哎，慢起慢放，这样的话呢可以锻炼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股四头肌的话呢直接附着在膝关节周围，刚才说了膝关节周围有许多的筋脉，膝为筋之府嘛，肌腱附着点，锻炼增强我们股四头肌，那么可以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增加膝关节的保护，哎，这样的话对膝关节也很有利。同时呢我们可以在卧床的状态下，我们不负重嘛，可以呢练习勾脚，练习蹬车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动作，这样。当然还有一些呢，像一些靠墙静蹲呢，可能就是属于半负重的状态了。所以我们说还是根据自身的关节的条件，关节的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除了骨关节炎，可能腰椎间盘突出症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的疾病了。刚才赵主任告诉我们是可以通过中医正骨来缓解的，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故事？
0: 腰椎病呢，刚才也说了，跟颈椎病一样，现在是临床上就是我们作为骨伤科来说，包括一些老年科或者疼痛科都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腰腿疼里头几乎有将近一半都是最终的结果是查出来是确诊为腰间盘突出。那么腰间盘突出的话呢，它是在劳损的基础上，我们说骨头和骨头之间这个软骨，这相当于这个弹簧垫，就是我们说的椎间盘。那么它呢突出了，离开了正常的位置，往后跑了，压迫了后面的椎管，椎管里的神经，引发了这些疼痛、麻木等相应的一些症状，哎，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腰间盘突出的话呢，这个病呢，按现在的医学研究呢，80%到90%吧，是可以经过保守治疗缓解症状的，就是说不用着急手术的。所以我们呢，在这方面的话呢，中医的手法治疗是有很大优势的。哎，大部分的这些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经过我们中医的手法治疗，配合着中药或者其他的一些理疗康复，那么都可以缓解症状。如果症状缓解了，不疼了，不影响我们生活，我们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那么我们叫临床好转痊愈了，就是这样的。当然了，现在的研究呢，椎间盘突出呢是回不去的，它是一个单向的，所以呢，我们要做的话呢，就是要治疗缓解我们不舒服的症状，然后呢注意预防它的发作，是这样。
1: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腰椎间盘突出我们大夫是怎么帮到我们患者朋友的呢？
0: 我现在手里就是在治疗的一个患者的话呢，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65岁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腰间盘突出，而且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患者。他本身的话呢，腰突的话呢已经确诊了有10来年了，然后呢期间的话呢也是不定的期的话呢就会发作，哎，大部分呢是因为劳累和受凉为诱因，这个呢是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诱因，劳累和受凉。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扭伤造成的。这个腰间盘突出一旦突出了以后它就回不去，所以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它的发作。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难免有时候干活啊，一下没控制住啊，没控制好啊，可能过于劳累啊，或者是刚才说的搬东西说一下扭伤了，这些都是一个常见的诱因。包括一个受凉，夏天嘛，这么热的天儿，大家开空调就去去暑，受凉以后血脉不畅通，就容易造成一个症状的发作。哎，症状发作以后呢，我们根据它发作的情况

0: 受影响了，那这是人体重要功能。哎，像我们下肢的肌力受影响了，脚抬不起来了，你没法走路了，走路拖了地了。像这种的严重的神经受压受损的情况，我们要建议要快手术的。如果要不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都可以先保守治疗。那么保守治疗的话呢，这个患者实际上他之前呢已经是确诊了腰间盘突出多年了，他也查过核磁 CT， 突出是很大的，我们就突出比较大，压迫神经压得比较死，然后呢他去西医院都是建议他手术的，但是呢这个患者呢他害怕不想手术，所以呢一直在寻求着中医的这些保守治疗。我们呢就是给他做手法，做一些理疗，配合着中药的热敷，外用的热敷，还有内服的活血化瘀止疼的药物，这样呢综合治疗。他之前是住院了一个疗程2周多，然后呢明显见好，然后又出院以后呢在门诊继续巩固治疗。我们现在呢再给他继续的做手法治疗中医，这样的话经过我们的手法呢帮助他放松肌肉，哎，然后舒筋通络，缓解症状。然后他现在的话呢可以自己短距离的走路行走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睡觉呢之前必须得吃止疼药才能睡觉，现在呢不用吃止疼药了，也可以入睡了。这样症状呢还是在慢慢的减轻缓解。
1: 嗯，能跟我们讲讲您具体的用了什么手法，怎么给他治的呢？
0: 一般呢我们就是患者呢就是趴在治疗床上俯卧位，然后我们针对他病变的阶段部位，一般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两个阶段，一个是1-4-5阶段，一个是1-5-1阶段，也就是我们腰椎最下边的两个阶段，两个椎间盘是最常见的，发病率也是最高的。然后呢我们把相应的腰部的两侧的肌肉给它充分的放松，然后呢放松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常用的就是专业上叫一些按法呀，一些揉法呀，一些擦法呀等等帮助他放松。然后我们针对于病变的这个阶段的压痛点，我们给他进行一个点穴的一个治疗，哎，脊突旁相应的间隙，哎，旁开2-3厘米，我们给他有滑脱夹脊穴，我们可以给他点穴，这样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治疗。同时呢往往呢这种呢是他是带着下肢的一个疼痛，因为压迫坐骨神经，哎，从我们的腰带着臀部到大腿后侧到小腿后外侧，甚至于有的能到脚趾，所以我们沿着他这个下肢有症状的区域，神经分布区域，我们给他进行一个相应的再进行一个治疗。哎，沿着下肢的我们足太阳膀胱经、足上阳胆经、哎，足阳明胃里经等等，这些主要是以后侧的膀胱经和胆经为主，给他进行一个舒筋通络、点穴放松，其包括我们的揉法、点穴法、推法、擦法、滚法等等来进行一个治疗。然后最后呢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状况，一方面呢是他是身体状况，一方面呢是他这个突出的位置压迫神经的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呢适当的加一些运动类手法。运动类手法呢像我们有一些叫搬法、搬动类的手法，相当于运动类手法，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腰椎的侧搬，又叫斜搬法，让患者来侧卧位，侧卧位我们调整好他的姿势，然后让我们这个搬动的力呢作用在他这个病变阶段的旁边，然后进行一个小的一个微动的一个调整。经过这个微动的调整呢，可以把他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对神经的压迫呢适当的松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缓解症状，促进他症状的缓解。
1: 我们生活中我们自己可以用些什么办法来缓解一下我们这个腰酸腿疼的症状呢？
0: 一般我们最方便的啊，实际上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也是我们治疗上最基础的一个，就是卧床休息。
1: 卧床休息，
0: 大家累了以后还是要注意卧床。你别小看这个卧床啊，它这个卧床以后呢，我们说这个脊柱它是水平位的，椎间盘的压力是最小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坐位，为什么伏案工作容易得这个病，司机容易得这病？我们座位的椎间盘压力比我们站着压力都高，而卧床的话呢，脊柱水平位，它这个压力的话就小得很多很多了。所以我们首先给他创造一个让他休息，让他一个恢复的环境，这样然后帮让他自己能放松。
1: 这个卧床就是平躺吗？还是趴着？
0: 不是，只要是脊柱水平位就行。就是您躺在床上，您不一定非得一点不动的这个平躺，
1: 嗯，
0: 你也可以稍微侧一侧
1: 啊，
0: 可以稍微屈髋、蜷蜷腿
1: 啊，
0: 这样我们可以去找一个舒适的。

0: 姿势。
1: 嗯，
0: 那么这个姿势的话，就是说我们相对来说是肌肉放松，对这个神经压迫刺激最小的，所以我们找一个舒服的姿势。你只要脊柱是水平位，它放松的就行。
1: 嗯，
0: 压力最小，我们再找一个最放松的姿势，这么待就行，给它创造一个条件先。
1: 那我再接着问，这个床是平板床比较好呢，还是现在很多的弹簧床？
0: 一般的还是提倡的是软硬适度的床，
1: 嗯，
0: 因为太软的床的话呢，我们躺进去陷进以后，不利于维持我们脊柱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曲度，因为我们正常脊柱也是有一个曲度的，所以呢，要是太硬的床的话呢，影响我们舒适度，也不容易入睡，也不好，所以一般我们还是提倡一个软硬适中的一个床。
1: 能具体的推荐一下，比如说我用的床，我是用平板床，然后用了一个5公分左右的垫子，这种算软硬适度吗？
0: 嗯，差不多，当然还得根据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有些人他很瘦，他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要更加软一点，舒适一点，因为他那个可能要是太硬了以后感觉这个更加硌得很不舒服。可有些人可能胖一点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垫子呢相对来说可以硬一点，用一些类似于棕垫那种的，哎，让它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支撑力，维持我们一个脊柱的一个曲度。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中医正骨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赵环宇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中医正骨，以柔克刚，让脱位的关节徐徐归位，以巧破僵，让紊乱的经络重新柔软通畅。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查出血脂指标略微异常，就是高血脂吗？血脂高了到底应该怎么降呢？明天节目为您降血脂支招，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北京时间

0: 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铁二局的特级技师唐维香先后参与了成渝高速公路、宝成铁路复线等多个项目的隧道建设，从一名普通的电工成长为破解世界级难题的大国工匠，诠释了新时代开路先锋的坚守与奉献。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一位隧道追光者。键盘敲击出的恶言与隐私泄露是否会受到法律严惩？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案件伤人终受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唐维湘是中铁二局的特级技师，被称为地下追光者。他先后参与了成渝高速公路、宝成铁路复线、内昆铁路、渝淮铁路等多个项目的建设。职业生涯的37年里，唐维湘从一名普通的电工成长为破解世界级难题的大国工匠，还获得了全国5.1劳动奖章，诠释了新时代开路先锋的坚守与奉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唐维湘，走进这位新时代开路先锋的故事吧。
3: 盾构机，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穿山甲挖洞，前端的刀盘和刀具是穿山甲的前爪，用来破土和掘进。盾体是穿山甲的背部，用来支护已经挖掘成型的隧道。出渣系统是穿山甲的后爪，负责把挖掘出的渣土搬运到洞口外，这个过程被称为盾构施工。
4: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打通城市轨道交通地下通道。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以及恶劣的施工环境。
3: 在隧道逐梦的过程中，唐维湘先后参与了成渝高速公路、宝成铁路复线、内昆铁路、渝淮铁路、成浦铁路紫瑞隧道等多个项目。他用一次次破壁追光，诠释了新时代开路先锋的坚守与奉献。那么唐维湘是如何扎根隧道工程建设，从一名初出茅庐的电工新手跨行成为盾构施工技术能手的呢？
4: 我出生于1972

0: 二点，身在湘黔铁路，名字里面取了一个湘字。我们从小几乎就是啊，父母工作到哪个地方，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就生活在哪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叫鹿娃娃嘛。
1: 1987年，唐维湘来到了中铁二局第四工程处第三机械工程运输队。唐维湘所在的第三机械工程运输队负责外府铁路项目浦后站到水口站的建设。他从最基础的电工开始学起，带着对青春校园的眷恋和对工程职业的懵懂，一头扎进现场，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0: 当时就是一个项目嘛，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上，条件很艰苦。因为我去的时候，当时还坐着船，还走了很久的这个山路，才到的这个项目部。还是觉得和我们之前，当然和跟着父母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突然一个人走踏入这个社会以后，到了这个新的单位，这个比较艰苦的环境以后，这个觉得特别的迷茫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能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工作、新的环境啊，能不能适应得了？当时我们心里特别打鼓。
1: 唐维湘的学徒之路最初充满了荆棘，许多工程建设常常穿越巍峨的山脉，如果接到报修电话，他就要一路跋山涉水，前往十多千米外的隧道作业面进行检修。当时隧道施工主要采用矿山法，因此施工环境相对恶劣，在隧道深处空间狭窄，水汽雾气弥漫，导致机电设备经常出现故障。对于初为学徒的唐维湘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0: 当时给我的这种感觉，始终觉得这个工作肯定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哈，非常非常的迷茫。一年以后自己有一定的基础了以后，慢慢的就建立了这个一个信心，就是要克服我工作中所面临的这种困难，就是我要去征服它，我要去驾驭它。这个是我们可能从自己的这个本质上面哈，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1: 经过两年在施工一线的打磨和学习钻研，唐维湘积累了许多经验，从一名学徒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专业电工。1994年，他满怀着工作热情，进入宝鸡至成都的铁路复线项目中。就在唐维湘专心为工作付出的过程中，工地上的发电机出现了故障，导致施工停滞，让原本紧张的工期雪上加霜。
0: 这个发电机它是一个200千瓦的这个发电机，给这个施工现场提供这个用供电的。它如果是出了故障以后啊，整个我们现场就没有施工用电可以用，它就会施工就会停止了。当时评估了一下，当时去维修这个设备，修的费用好像需要几万块，但是我当时也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心里也不怕是吧？而且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这次就为什么不能干？而且我当时也就给项目上，我就给他领导这边，我就给他当然是打了保票，我说这个事情请放心，我说我自己能做，而且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
1: 经过检查，故障出现的起因应该是发电机电圈过载，导致绕组匝间短路损坏。然而由于当时这款发电机没有详细的设计图纸参考，这给唐维湘的维修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只能硬着头皮将烧毁的线圈从发电机中拆除，然后详细记录原始数据，重新绘制原理系统图。
0: 最后在15天之后，咱们就完全的把这台设备就完整的交到了我们这个施工方的手里，就交给了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工程队，就是一次就点火，它就完全达到了它的原来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当时我们自己啊也觉得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自豪。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维修实践的磨练，踏实肯干的唐维湘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电工班长，也取得高级电工证，成为人们眼中的蓝领专家。盾构机是一款用于地下隧道工程建设的大型专用设备，可轻松应对各种复杂地质条件。

0: 随着我国城市的飞速发展，对地下交通建设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了更好地探索隧道掘进的新技术，成都地铁一号线三标工程特地引进了两台国外品牌盾构机。
1: 应该说是，首先对这个设备啊，我们是一个仰望它的这个姿态，觉得这个设备它是一个很复杂、很神秘的一个设备，而且能力很强，和我们以前的我们的这个隧道施工的这个工法完全不一样。当时拿到这份图纸以后，我们先就通过它的这个设计图纸来充分的了解它这个设备的它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控制原理。实际上当时很恼火，因为我们拿的这个图纸啊，对这个设备完全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一个状态，觉得特别的迷茫。当时拿的这个图纸前一个月几乎是这个脑袋里面都是晕乎乎的。
0: 面对引进的新技术，唐维香知道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跟在负责盾构机售后技术指导的几位师傅身后看技练，深夜的办公室里总能看到唐维香查阅图纸资料的身影。
1: 就从厂里面运到我们施工现场进行组装，然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就用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时间，然后我们就拿到我们的这个图纸到这个盾构机上面去，一个一个编号，一个点位，一个部件去对去查，然后再根据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原理和它的控制原理去理解它。
0: 200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轮休在家的唐维香正吃着年夜饭，一通紧急电话打破了一家人团圆祥和的氛围。电话那头，他的同事焦急地说，盾构机的刀盘出现故障，无法启动。盾构机的刀盘是它的核心部分，如同锐利牙齿，用来啃噬岩土。无法工作的刀盘使盾构机就如同失去了利齿的猛兽，无法发挥强大的挖掘功能。作为电工班长的唐维祥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年夜饭，起身赶回了工地现场。
1: 当时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也特别着急，因为这个在这个地层里面，这个推进呢，它如果不连续停机时间较长的话，可能会引起造成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啊，地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嘛，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沉降啊，这些不好控制，所以特别着急。按照这个故障的这个类型啊，我们就逐一的进行排查，各个系统进行排查。后来这个刀盘它可以启动了，但是它要频繁的出现保护，它实际上还是无法实现这个连续施工。
0: 盾构机刀盘故障涉及到的排查点位极多，过程复杂，唐维香必须按捺住内心的急躁情绪，在现场一点点排查检测。转眼间十几个小时过去了，由于长时间在封闭的地下进行高强度工作，唐维香等人被要求回去休息。
1: 当时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这块儿大家一起商量了，合计了一下，然后觉得什么问题啊，就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这个设备依然会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所有的工序都会停止。
0: 面对这种情况，唐维香对辅助泵系统、先导系统、主轴承油脂密封系统等逐一排查，终于发现原来是控制液压系统中一个负责控制盾构机刀盘液压流量的比例电磁阀出现故障。他带着工友们迅速更换部分故障零部件，最终让盾构机系统满足刀盘工作条件，恢复施工。
1: 通过咱们整个团队哈，这共同的努力，然后通过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很辛苦也很疲惫，但是心情还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解决了这个设备的故障，让整个这个设备恢复了正常。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成都的它这种岩层的啊，它具有微膨胀性，它的这个就把我们的这个盾体包裹住了以后，然后我们的这个 恢复施工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盾构机呢，它姿态不受控制，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质量问题，而且当时还没有比较好的这种解决的这种方法，就是没有可以借鉴的这个经验。
0: 不在很短时间内解决掘进方向偏差过大的问题，盾构机无法按照设计要求施工而导致停工，而且很可能会严重影响隧道的质量。那么唐维湘究竟该如何解决盾构机转弯能力差的问题呢？
1: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通过在地面打孔的这种形式钻到我们的这个盾构机的盾尾啊，就是钻到我们包裹这个部位。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隧道的限度在2.5环之下，当时也没有这个施工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只有在隧道里面想办法。
0: 此时工程陷入了停滞，唐维湘反复思考，他意识到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解决方式，必须打开思路。他开始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于是把目光转向了盾构机的内部构造。盾构机主要由前盾、中盾和盾尾组成，通常转弯能力的控制依赖于刀盘开挖、推进系统以及盾尾部分，其原理与鱼类游动方式相似，就像鱼儿通过调整尾巴的摆动方向来改变游动方向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唐维湘决定将研究重心放在设备改造上。
1: 它主要的目的是去把我们这个包裹在盾体上的这一层物质啊进行一个分解分散，通过我们的一些化学剂对这个渣土进行一个分散，主要是起到这个目的。
0: 然而往盾壳外注入分散剂的方式并不能将盾构机的转弯能力达到所需标准。唐维湘转变思路，考虑增强盾构机本身动力，于是决定分区调整推力，以增大盾构机的推进力。那么他的这个想法能否提升盾构机的转弯能力呢？
1: 我们是在9点钟方向，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右曲线啊，我们在9点钟方向，在7点、9点、10点、11点啊，这几个点位啊，增加了4根这个辅助油缸。它辅助油缸的话，就是通过辅助油缸啊，去增加我们的这个铰接的啊，它的这个纠偏能力。
0: 那段时间，唐维湘几乎吃住都在隧道里，最终成功解决了难题。成都地铁7号线工程不仅以完美的质量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还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地铁施工的专业化人才。
2: 听众朋友，成都铁路1号线3期首期工程在建造时，施工难度特别大，地质复杂。唐维湘和团队的任务是修建总长度为6413千米的盾构隧道，面临着工期紧张和项目复杂度增加的挑战。施工过程中，唐维湘带领着他的团队直面针对成都复杂地层的盾构机，边推进边改造刀盘，并创新管理模式，创下了6台盾构机同项目始发一年内全部贯通的成都地铁记录，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唐维湘，继续走进这位被称为地下追光者的故事。
0: 2016年1月，成都地铁1号线3期首期工程正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这次唐维湘和团队的任务是修建总长度为6.413千米的盾构隧道。唐维湘担任土建一标盾构分部项目经理，面临着工期紧张和项目复杂度增加的挑战。因工程的调整，原本计划的3台土压平衡盾构机数量增加到6台。这使得项目的管理难度和跨度大幅度增加。在仔细勘察后，唐维湘发现，如果盾构机在掘进时稍有偏差，就会导致开挖面不稳定，造成污水管破裂、地面坍塌，进而影响隧道施工安全，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影响将不可估量。那么唐维湘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1: 当时面对这个情况，内心还是比较焦虑的，
3: 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在决定的时候避免有偏差。
1: 针对这一段的这个地址情况，我们研究了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渣土改良方案，实现了我们在掘进的过程当中对地层的影响控制到最小，让它的这个水土压力变化最小。在穿越这个管线之前，我们先制定了50米的这个试炼段，通过我们制定的这个施工方案，在这50米的试炼段进行了一个试掘进。
0: 在富水沙卵石地层特殊地质条件下，唐维湘团队根据施工中普遍存在的推力波动大等问题，制定了渣土改良方案，使渣土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和可塑性，从而更好地传递泥土舱内的压力，保持开挖面稳定。
1: 这个是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刀盘在切削这个渣土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渣土通过我们的蹬钩机啊螺旋机在排出的过程当中，既要保证我们前面刀盘前面长直面的这个安全，又要让我们的这渣土流速性好啊，要让它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不受阻碍。
0: 对于在渣土中添加何种材料，唐维湘与同事们进行了多次讨论，试图找到最佳答案。在不断进行调整和验证过程中，他们最终选择加入一定比例的膨润土和改良剂，从而使以往常规的渣土改良方案得到进一步优化。
1: 加了这个膨润土以后啊，就是相当于是添加了一个蓬松剂，让我们的渣土啊，它的松软要适中，然后也是一个润滑剂，就是让它的这个渣土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比较顺畅，而且这种添加的量必须得精准控制，加多了它就会膨胀，膨胀以后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土压力，土压力的不稳定就会造成我们上下管线的位移啊，对管线的安全又产生影响。
0: 盾构机施工时要求地面沉降控制在10到30毫米间，在唐维湘的带领下，这项工程安全穿越运营地铁线路、市政管线，并将沉降值控制在规范允许之内，保证了成都地铁1号线3期首期工程按时贯通，开创了成都地铁6台盾构机在同一个项目始发并在1年内全部顺利贯通的历史记录。防止地层变形、保护建筑物的关键在于通过控制盾构推进速度、土压等参数来减少对地层扰动和地层损失。然而当时在淤泥质地层条件下的盾构施工中，成都地区经验相对匮乏，唐维湘作为负责人深知其中的困难和挑战。
1: 我们当时在这个施工之前呢，我们就先对这个地面上的它的这个建筑物先对他们这个进行一个摸排，然后对一些特殊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啊，要对它提前进行一个预加固啊，先让它自身的完好程度让它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是首先做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我们就对这个地层啊，这个渣土进行了分析啊，根据它的这个渣土特性，我们去怎么去解决它，就是我们的施工方案啊，我们的盾构机怎么去适应它。
0: 可是由于淤泥质粘土透水性较差，渣土改良的泡沫和水无法像沙卵石或者泥岩一样将颗粒进行分散，甚至会出现干稀度不一的情况，再加上淤泥质粘土包裹泡沫后表面粘度增加且变得异常光滑，会出现皮带打滑，进而导致盾构机不能连续掘进。面对这种情况，唐维湘

0: 嗯，
1: 锂离子地层我们就把它比喻成一个人在冰面上行走，在这种状况下人是容易摔跤的。如果是在我们相对稳定的地层里面，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理念它就要快速掘进，就是相当于在这种地层里面我们的施工理念和我们目前在锂离子地层里面这个施工理念它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推进的时候我们控制速度，别推那么快，别推那么快的话就是对刀盘在切削渣土的时候它进来的这个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2: 由于泥岩地层自稳性和抗压强度均强于沙卵石和淤泥质地层，掘进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软下硬，所以仅仅控制合理的盾构掘进参数是不够的，需要全面有效的施工筹划和管理监督。
1: 在遇到我们这个特殊地层的时候啊，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地质水文的这个状况啊，我们充分的这个对它进行了一个研究和分析，而且制定了比较正确的一个施工的理念。同时在我们施工组织方面，我们提前也做好了对地面一些建筑物的一些鉴定和提前加固的这个工作。
2: 2019年4月，成都地铁八号线1期工程土建一标段珠江路站到顺丰站左线盾构机顺利出动，标志着

0: 及同时掘进的重点任务。兴奋之余，他感到身上担子愈发重了。没过多久，唐维湘再一次接到了新的任务，打通一条盾构段大约 1.3 公里长的紫瑞隧道。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隧道虽然很短，但是却被业内专家称之为是在心脏上动手术。那这个说法又从何而来呢？
1: 紫瑞隧道当时因为我们这个隧道的它特点呢、就是要下穿的这个危险源特别多，而且始发段又是浅埋，在穿越地铁五号线神仙树站的时候，我们的刀盘距离车站的底板只有38公分。这种工况下的话，在我们之前所有施工的这个线路里面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2: 这条隧道采用的是国内大直径土压泥水双模盾构机紫瑞号，开挖直径12.47米，不仅需要针对性的设备解决方案，更需要精心组织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难题。
1: 根据我们要施工的这一段呢，它的这个地质水文情况，因为我们需要下穿的这一段啊，它是属于一个复合地层，其中大概有砂卵石，有泥岩地层，就是根据这两种地层，所以在我们在盾构机选型设计的时候，当时就制定了这个双模盾构。
2: 针对不同情况，唐维湘在盾构机的设计阶段就提前参与了讨论，制定了泥水模式主推富水砂卵石，土压模式主推高粘度泥岩的主导方案。但是在采用泥水模式掘进砂卵石层过程中，先后出现大量卵石淤积在泥水舱底部，或大直径卵石直接堵塞出江口等问题，唐维湘团队被迫停机清理管路、开仓换
1: 刀。就比如说我们地坑里面，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话，我们这个卵石大概是200毫米，大概就是这么大，但是我们中间呢局部存在漂石，它这个就是我们要遇到的这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我们针对性的就设计了采石箱，就是把它粒径比较大的卵石通过采石箱进行分离，粒径比较小的，比如说在180毫米的这个卵石就进入到我们下一级。
2: 由于采石箱安装位置的局限性，从泥水舱到砂卵石处理装置之间仍存在一段距离的排浆管道，当大量砂卵石聚集涌出时，就会造成环流系统前排浆管堵塞，此时环流系统同样进入瘫痪状态。于是唐维湘组织专家团队再次进行深入讨论，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行方案。
1: 当时基于这种状况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这个提出了我们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盾构机的各个系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土压平衡的一个螺旋机，当时我们就把这个螺旋呢参与到我们的泥水系统里面去，让它的这个螺旋主动的把我们的这个泥水舱里面的渣土通过我的螺旋把它这个主动的输送到我们的这个泥水管路里面，这个样子就有效的提高了我们这个泥水舱里面针对这个卵石的一个出速，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卵石才能带到我们的这个地面的泥水站，这个样子我们的推进才会连续。
2: 根据唐维湘提出的想法，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攻关，对盾构机、螺旋机参与泥浆环流系统进行创新改造，发明了一种富水砂卵石地层泥水盾构环流系统实用新型专利，成功破解了泥水盾构在富水砂卵石泥岩复合地层连续掘进的难题。然而进行地质勘测时，施工团队发现成都地铁五号线神仙树站底部下建有20根抗拔桩，经过专家团队的评估和处理，为了确保隧道施工顺利进行，施工团队需要将其全部割除。然而在割除过程中，钢筋混凝土铸成的抗拔桩极易损伤盾构机刀盘，这为盾构机的推进造成阻碍。
1: 这个桩啊，它在我们的这个刀盘的前面，就好像我们在盾构机往前推进的时候，它就在前面顶住我们。如果是加大我们的推力 加大了我们的

0: 瘤具去对它这个桩进行切割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个办法对我们这个刀具啊进行了改进，啊，这个样子也保证了我们的这个离水环流系统啊能正常的工作。
1: 经过改进的刀具采用了高强度的球齿滚刀，增强了刀具的耐磨性，使得盾构机在低推力小扭矩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匀速推进。这一创新逐渐成了唐维湘团队的施工理念，为地下工程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安全性。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法官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数字时代，信息奔流，网络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出世界的精彩。然而，当恶意言论与隐私泄露合流，数字空间便难以实现正常的自由交流，相关行为还可能触犯法律。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男子网上相亲，只因索要对方照片，便遭红娘恶语相向，男子不堪其辱。网络上侮辱对方是否也会触犯法律呢？我们一起来听广西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法院法官蓝娟为我们以案说法。
3: 2022年的一个晚上，南方某市几个相亲微信群同时被一连串的辱骂消息刷屏了，内容是：像你这种人，头发都秃了还谈什么恋爱呀，赶紧出家去当和尚吧，你这种单身狗活着有什么用，快去死吧。这每条辱骂消息的后面都提到同一个人李峰，而发出这些辱骂消息的人微信名叫梅梅。就这样，这场骂战一直持续到凌晨，最终群管理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对梅梅设置了禁言之后才被迫停止。那么李峰和梅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李峰会遭到梅梅如此恶毒的言语攻击呢？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李峰一次网络相亲开始说起。李峰38岁，单身未婚，是某企业的小领导。几个月前，李峰注册成为当地某相亲平台的会员，被平台的客服拉进了几个相亲微信群里。微信群里都是平台的男女嘉宾，大家平时在群里闲谈趣事，也可以互相。

0: 将添加微信私聊。一天，微信群中名为美美的人向李峰发送了好友申请，并备注：“帅哥，加个微信，我把好朋友介绍给你。”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好友申请，李峰仿佛是看到了脱单的希望，欣然同意了美美的好友申请。
1: 李峰与肖芳互加微信后聊得十分投机，这让满心期待脱单的李峰格外欣喜。为了进一步拉近距离加深了解，他鼓起勇气提出想看看肖芳的照片。可他万万没料到，这个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请求，竟瞬间让对方火冒三丈。
0: 他反问道：“长相有那么重要吗？你是不是喜欢以貌取人？你都大叔了，还要对外貌挑三拣四啊？”不仅如此，这几句话说完，肖芳还把李峰的微信删除了。李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认为合情合理的请求竟让肖芳如此生气。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另一件让他折舌的事情发生了。不一会儿，红娘梅梅发来了一连串的微信消息，说道：“我朋友还没问你要照片呢，你倒先质疑他的长相了？你都40了，还轮得到你来挑啊？当领导了不起吗？这么老了还颜控。”看到这些信息啊，李峰觉得不可理喻，但他又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理性回复梅梅：“请注意你的言辞。”之后就不再搭话了。李峰原以为自己隐忍，等梅梅气消就好了，可梅梅见李峰私信不回，竟恼羞成怒地去他们所在的几个相亲微信群里指名道姓地辱骂李峰。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1: 李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过是在网上相亲时顺口提出想看对方照片，竟会招来红娘梅梅的疯狂报复。在三个总人数过千的微信群里，梅梅的讥讽谩骂铺天盖地，那些难听的字眼毫无顾忌地砸向她。这份屈辱让李峰再也无法忍耐，他下定决心要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
0: 很快，李峰来到法院起诉梅梅，请求法院判决梅梅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并在当地报刊刊登道歉内容。法院将应诉材料和开庭传票邮寄到梅梅的户籍地，但邮件因梅梅拒收被退回了。开庭审理时，梅梅也没有出庭应诉，法院依法缺席审理。法院认为，梅梅在人数多达千余人的三个微信群中向不特定对象发表了针对李峰的负面言论，在这些负面言论中使用贬损性言辞，善言论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却已引发社会公众对李峰品行的猜测和误解，造成李峰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李峰的名誉权。最终，法院判决梅梅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李峰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7日内不得删除，并在当地报刊刊登道歉内容，费用由梅梅承担。李峰拿到判决书后，心里啊是稍微舒坦了些，可判决生效后，他却始终没有等来梅梅的道歉。他没见过梅梅，只在微信上联系过。骂完李峰被群主禁言后，梅梅就迅速退群了。现在李峰并不知道梅梅人在哪里，如何叫她向自己道歉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李峰再次来到了法院。法官告诉他，这事好办，因为判令被告道歉的判决，法院也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法官的回答就是本案涉及的法律点，行为类执行。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根据执行内容，将强制执行大致分为金钱类执行和行为类执行。金钱类执行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如划拨存款、拍卖财产和提取款项等。 行为类执行则需被执行人完成某种特定行为，如赔礼道歉、协助探视、交付物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回到本案中，负责执行的徐法官告诉李峰，他的道歉判决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关键是要找

0: 在某市找到了梅梅。梅梅20岁出头，长相漂亮。徐法官很难想象那些难听恶毒的话能从眼前这个打扮精致的女孩嘴里说出来。那么梅梅和李峰在网上才刚刚认识不久，为何梅梅要如此恶毒地辱骂李峰呢？原来啊，25岁的梅梅是家里的独生女，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了，也不出去工作，整天在家啃老，父母平时对她骄纵溺爱惯了，导致她行事很任性。当时梅梅在相亲群里看到了李峰的个人介绍，发现他符合好朋友肖芳的择偶标准，于是就想给他们牵线搭桥。因不满李峰刚认识就索要照片，所以才对李峰恶语相向。梅梅法律意识淡薄，总以为在网上说几句难听的话无关紧要，只要没有肢体冲突就不违法，所以她在网上的发言都是口无遮拦的。没想到这次却因此惹上了官司。当时看到法院寄来应诉材料，梅梅感到很害怕，就拒收了。没想到法院最后还是找到了他，最终梅梅当着徐法官的面亲手给李峰写了道歉信，按照判决要求将道歉信的内容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并将道歉信内容刊登至当地报刊。至此，一场因为介绍对象而引发的闹剧就此落下帷幕。
1: 听众朋友们，进入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在一定程度上数字化。互联网和数字化让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变得方便快捷，同时呢，也为别有用心的不法者窃取他人隐私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女子因欠债未还，竟然被人在网上曝光私密信息，沦为陌生人骚扰的目标。泄露他人隐私是否会受到法律严惩呢？我们继续来听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法官蓝娟为我们以案说法。
0: 王小丽和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自己经营的奶茶店里，准备食材，等待开张。当手机连上了店里的网络后，就密集传来叮咚叮咚的微信提示音。王小丽纳闷了，这一大早的怎么会有这么多消息？王小丽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后就更加疑惑了，这些提示音不是微信新消息，而是十几个陌生人添加微信好友的申请。正当王小丽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了。电话那头的陌生男子带着嬉笑的语气说道：小丽，你长得这么漂亮，出来陪哥哥玩啊。王小丽听出来电这人不怀好意，不敢多说，直接将电话挂断了。可刚挂完电话，她的手机又响起了，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王小丽战战兢兢地按下接听键，来电这人怒气冲冲地骂咧着：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算什么人呢？王小丽害怕极了，赶紧将电话挂断了。这下王小丽开始意识到，这么多陌生微信和电话同时轰炸绝非偶然。王小丽越想越觉得头皮发麻，自己平时遵纪守法，圈子干净，怎么会惹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呢？这些人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电话和微信呢？正当王小丽百思不解的时候，她的朋友小雅发来了一张微信截图。王小丽看到截图后恍然大悟，点击放大截图更是如当头一棒。截图上是一个叫吴彪的人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一条信息，这条信息竟然跟王小丽相关，赫然写着：骗钱老赖，大家都来认识一下。文字下方还附上了王小丽的生活照、身份证图片、拿着借条拍照的图片，还有她的微信详情截图

0: 等等。
1: 此时王小丽才恍然大悟，她近期频繁遭受陌生人信息骚扰，竟全是一个名叫吴彪的男人所为。那么王小丽和吴彪是什么关系？吴彪为何要在朋友圈公布王小丽的个人信息呢？
0: 原来吴彪和王小丽是发小，前段时间王小丽因为急用钱跟吴彪借了50000块钱，借钱的时候说好是一个月还，可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王小丽的资金却没有周转过来，不能按约定的时间还款。吴彪急用钱，多次讨债，王小丽都说没钱再等等。因不满王小丽言而无信，吴彪多次在微信上发消息指责谩骂王小丽。王小丽自知欠债理亏，也不敢在微信上回应吴彪，但又不堪忍受吴彪的责骂，便将吴彪的微信删除了，心想着抓紧时间凑够钱就还给他。王小丽把吴彪的微信删除后，确实是得到了几天难得的清静，然而他删除微信的行为却彻底的激怒了吴彪。吴彪认为王小丽是在故意躲避债务，不打算再还钱了，于是就将王小丽的个人信息以及借款赖账事宜发布到朋友圈，故意让王小丽难堪。好在这条朋友圈被王小丽的好友小雅看到了，她赶紧截图发给了王小丽。王小丽看着好友发来的截图，平复下情绪后，立即拨打了吴彪的电话，说道：吴彪，欠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的，但是你发的朋友圈导致我被很多陌生人骚扰，你能不能先删除啊？听到电话那头王小丽急切哀求的声音，吴彪觉得这条朋友圈起作用了，得意洋洋地说道：你还钱就删啊，不还钱就等着继续被网暴吧。接下来的几天，王小丽还是受到很多陌生电话和微信骚扰，甚至有些电话是半夜打进来的。
1: 吴彪拒不删除朋友圈的信息，这让王小丽每天遭受陌生男人的骚扰。思来想去，小丽决定到法院起诉吴彪，以对方侵犯合法权益为由，要求其立刻删除侵权朋友圈，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边是欠债未还的前因，一边是隐私遭泄的伤害，法院会支持王小丽的主张吗？
0: 开庭审理时，王小丽当庭出示了吴彪的朋友圈截图，以及自己连续多天被多个陌生电话和微信骚扰的证据，可吴彪却辩称是王小丽欠债不还在先，他只是实话实说，发朋友圈是想让大家评评理，至于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他也控制不了，所以他没有侵犯王小丽的任何权益，更不需承担责任。那么吴彪的抗辩意见法院会采纳吗？我国民法典相关法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属于隐私，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吴彪以王小丽未按时还款为由，擅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了王小丽的个人私密信息，导致王小丽被多个陌生人骚扰，吴彪的行为已然侵犯了王小丽的隐私权。在法官释法明理后，吴彪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当庭删除了这条朋友圈，并表示同意赔付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因为碍于面子，吴彪拒绝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可王小丽因为这条朋友圈受到了很多骚扰和侮辱，要求吴彪必须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两人就这样一直僵持着，法院调解不成。 最终法院判决吴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王小丽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七日内不得删除，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判决生效后，吴彪重新添加了王小丽的微信，并通过微信向她支付了500元的赔偿金，但仍拒绝发布道歉的朋友圈信息，王小丽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执行立案后，负责本案执行的江法官很快将吴彪传唤至法院，督促他按照判决履行义务，否则执行局将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迫于强制措施的威慑，吴彪最终答应了在朋友圈发布道歉。然而在朋友圈发布信息时，吴彪又动起了歪脑筋。
0: 看着吴彪发布了道歉信息，王小丽心里的石头啊终于放下了。可第二天，王小丽在和好朋友小雅聊起这事时，小雅却说她在吴彪的朋友圈里没有看到道歉信息啊。王小丽心想，不应该啊，自己明明昨天亲眼看着吴彪发布了道歉信息，并且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也能看得到。想当初吴彪暴露自己个人隐私的那条朋友圈还是小雅截图发给自己的，现在小雅怎么会看不到这条道歉信息呢？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王小丽又和吴彪的几个微信共同好友确认，发现有些人能看得到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而有些人看不到。这下王小丽明白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应该是被吴彪设置了部分可见，极有可能是很小一部分人才能看得到。这就是小雅和另一些朋友看不到这条道歉信息的原因。王小丽匆忙赶到法院说明了情况，江法官立即将吴彪传唤到法院，查看他的手机后发现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确实被吴彪设置了部分可见，仅有几个人才能看得到。吴彪知道自己的小伎俩被发现了，连忙辩解道，明明是王小丽欠我的钱不还，却还要我向她道歉，我不服气。所以那天离开法院后，就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设置为部分可见了。江法官严厉告诫吴彪，王小丽欠钱不还，你应当通过正当途径要求还款，而不是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她的个人信息，企图通过不法的手段去追债。若你拒不按照法院生效判决履行道歉义务，法院可以依法对你采取司法拘留。一听到拘留，吴彪顿时傻眼了。那么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呢？本案中吴彪是否会被司法拘留？这就是本案涉及的法律点，强制执行中的司法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吴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王小丽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七日内不得删除。可吴彪却因不愿意公开道歉，擅自将道歉信息设置为部分可见，明显违背了本案生效判决公开道歉的要求。吴彪的行为符合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情形，已经达到了强制执行中司法拘留的条件。正当法院决定拘留吴彪之际，他终于意识到法院强制执行并非儿戏，赶忙哆嗦地向江法官说道，法官，我错了，我这就按照判决将道歉信息设置为公开，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王小丽念在吴彪曾是好朋友，又借钱帮助过自己的份上，也向江法官求情，法官， 我愿意再给吴彪一次机会，若还有下次，再对他进行司法拘留吧。于是吴彪当庭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设置为公开，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敢耍小聪明了。本案执行完毕。经过了这个案件，吴彪知道维护权益也要通过正当途径，于是他向法院起诉王小丽，要求还款。二人的借款案件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吴彪也顺利拿回了自己50,000元的借款。观众朋友，伤人以言，深于矛解。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世界里肆意妄言会给自己招来侵权的祸端。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

0: 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口技相声《节日奉献》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齐志张伟奉献给大家的。这段相声以口技的表演形式，将铁路场景的宏伟气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歌颂了无私奉献的铁路工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齐志、张伟合说的相声《节日奉献》。
1: 兄弟姐妹们啊，老少爷们们，朋友们，来的是简的们，你想找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吗？
2: 征婚的。
1: 你想找一位高标准、讲科学、不懈怠
2: 这样的人哪儿找去？
1: 就找我们铁路人吧。
3: 铁路人知道吧？
4: 不知道，您给说说。
5: 你不读书不看报，你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麻将堆里一张牌。
4: 怎么讲？
5: 白板。
3: 蛤蟆掉在井里，你不懂。
4: 你还真以为我不懂啊？我跟你这么说，到咱们2012年，咱们中国铁路将建成总长超过11万公里的铁路，到时候四横四纵建成高速铁路网，到咱们上海只要4个多小时，到广州、到长沙只要6、7个小时，到咱们拉萨最远的地方也就只有12个小时就到了。
1: 那我再问问你啊，你知道飞机上有机长啊，轮船上面呢？
4: 船长啊。
1: 列车上呢？
4: 车长啊。
1: 铁道上呢？
4: 道长啊。哎，
1: 说对了，我就是
3: 铁道寻道工，
1: 知道吗？
4: 寻道工啊！
1: 哎呦，
4: 还征婚！
1: 大伙看这个嘴，看，咧得跟裤腰似的，那个，我们就不能征婚了啊！我们就不能征婚了，
4: 看不起我们这劳动。这人一听啊，就没有生活，
1: 没生活。我告诉你，我们寻道工10几万公里，这铁轨得靠我们一寸一寸的巡视，不管严冬盛夏。还是白天黑夜，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旅游高峰，那我们铁路人是无私奉献，安全正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路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饿了吃一口燕窝，渴了喝一碗疙瘩汤，累了做个足疗，困了上软卧室睡一觉去。哎，
4: 说胡话呢吧？
1: 怎么说胡话呢？
4: 什么还足疗，还什么燕窝啊？哪来那么多事儿啊？
1: 我是这么想的，要是那样的，要是那样的，该有多好啊。
4: 美的你，
1: 美的我，
4: 你呀，就是缺乏生活。
1: 没生活，我们现在给各位再现一下我们寻道工的场面。现在我就是在深山老林里寻路的一位寻道工，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包子。
4: 你饿了？
1: 你说我背得干

0: 朋友，你想找一个如意的对象吗？就请找我们铁路人吧。哎哎哎哎哎
1: 哎，这可不是征婚的地儿啊，咱们接着寻路啊，
2: 接着寻路。

0: 这是巡路还是带蛐蛐呢？
1: 我们铁路工人也有休息的时候，也有自己的情绪，
0: 接着走。

0: 狼哭鬼嚎的，我唱上一首我们驯鹿工人之歌。你也说了好债，我也说了好债。我是驯鹿呢还是进了古墓呢？
1: 这驯鹿工人呢什么情况不能碰到？
0: 你接着来。你疯了。

0: 你打算劈死我是怎么着？你
1: 这天气恶劣，我也没办法。
0: 你别老劈着我。暴雨，下着大雨，不好！报告总调度，报告总调度，铁路24段出现了塌方，暴雨下得太大了。什么？再有5分钟列车就过来了。好，马上采取800米安全措施。是。

0: 听老钟说了，我这个。
1: 这不能怪我呀，
0: 怪谁呀？
1: 人家铁路边怎么还有钟声啊？
0: 你不能给我配这个一到站的这个音乐，一配这个音乐我就想起老钟书来了。
1: 那您说得配个什么音乐？
0: 你给我配个花外音，我来个慢动作的停车，这是最漂亮的镜头啊。
1: 那我
0: 铁路工人的最漂亮的镜头，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0: 你看我像不像铁路上蓝鲸马的欧阳海？
1: 欧阳海我看你不像。
0: 我像？
1: 你像胖大海。
0: 不是，
1: 你站着不动干嘛呀？
0: 我等着拍照呢。
1: 拍照？
0: 我结婚征婚用啊。
1: 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齐志、张伟多年前合说的一段相声，叫《节日奉献》。那时候呢，对中国铁路的种种展望，如今早已成为了现实。如今人们对共享经济那是越来越熟悉了，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办公等等，共享这个概念也应用到了越来越多的场景下。比如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一个小品叫《共享儿子》，哎，听着挺新鲜，这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吃这个，
2: 不吃菜少吃肉啊！
1: 哎，妈，
3: 老辈儿啊，今儿你生日，我送你个礼物啊。
4: 过了雨季，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
5: 哎呀，这捡的这共享儿子咋还不来呀？来了来了来了，
6: 阿姨，你没锁门啊？
5: 不，你是
6: 共享儿子无微不至，我是您28号共享儿子。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点了一份拼儿子生日套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就是您的儿子了。
5: 对，那快来小伙子，快来坐坐坐坐坐。
6: 上钟
5: 上，哎呀，还挺专业。哎呀，小伙子，小伙子，这。
6: 阿姨，不好意思，您叫我什么？
5: 小伙子。
6: 妈。啊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您就是我妈。

0: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个愿吧。哎呀，
1: 您有一份新的订单。
0: 抢单？
2: 这是
0: 下个活。
2: 哎呦，还挺忙啊。
0: 快点许愿吧。
2: 跟阿姨先唠会儿嗑。
0: 不是，那个妈妈，你咱们是拼儿子福祸啊，这个效率优先。
2: 不着急呀，好好好，许愿，我都准备好了。
0: 那最好了，方便省时又快捷。
2: 妈给你念啊，第一个愿望，妈希望超市的鸡蛋呢便宜一点，是不是？那队伍太长了。
0: 是。
2: 第二个愿望，妈希望啊隔壁张阿姨，你别老跟我抢舞伴儿。你脚脖子崴了，你也跑不了，对不对？你那个，咱们愿望凤凰传奇，你能不能再出几个广场舞的歌啊？我这天天跳啊跳啊跳，跳够够的了，已经。第四个愿望，我希望我儿子呀。
0: 那妈，我觉得您完全不需要为您的儿子感到担忧。
2: 怎么的呢？
0: 因为您的儿子现在就坐在你身边，生龙活虎，安然无恙。
2: 对对对，
0: 而且
2: 第五个，
0: 不，
2: 儿子，你不能是垃圾。
0: 您这个是愿望清单，就不要一个一个读了。我给你简单概括一下，用四个字啊，就是万事如意。
2: 好，恭喜
0: 的
2: 好。
0: 您的许愿已经成功了，接下来你可以吹蜡烛了。你快吹蜡烛吧，你再不吹蜡烛，蜡烛都凉了。
2: 陪妈唠会嗑。今年多大了？
0: 您是拼儿子订单。
2: 啊，拼的呀，得吹是吧？行。这没面，
0: 近一点
2: 啊，近。吹不灭你这蜡烛，你说这，不行不行，吹不灭，我这一点劲儿没有，我说吹不灭。
0: 生日快乐！非常好，非常好啊！那最后一项切蛋糕了啊。
2: 切，哎呀，这刀坏了，别切了。
0: 不，够用，够用啊！你我的这个生日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2: 好，好，好，
0: 先下一单吧，你。
2: 好，你着急走是吧？
0: 我不着急啊。
2: 好嘞，好嘞，
0: 生日快乐！
2: 妈给你切块蛋糕，拿块蛋糕吃。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这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您，之后就齐活了。
2: 哎，这还有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呀？
0: 打开看一下，
2: 这是啥呀？这个？
0: 没错，这正是共享儿子5元代金券，只要在共享儿子公司累计消费满10万元，就可以立减5元哦，是不是很优惠？
2: 10万呢？啊？那我点你一次，你多少钱呢？
0: 我是198一人次。
2: 190，那看来阿姨是用不上的。
0: 有总比没有强。你现在扫我身上的二维码，分享给隔壁的老头老太太，你还能获得试用儿子一次啊。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个非常能开心能够成为您的儿子，希望有机会再见，记得点我。
2: 这就走了啊？你看我就说不能这么快嘛，吃块蛋糕来，大的小。什么服务啊，这也太短了，这不又剩我一个人了吗？这，哎呀，这样，我呢，我这回我点个贵的，我点个豪华型的贴身小棉袄套餐，这个时间肯定长，下单。
0: 妈妈，我想对你说，
2: 孩子。
0: 女儿啊，儿子已经长大，
2: 长大好啊！来，
0: 妈妈啊，我想对你笑，
2: 那你笑呗，
0: 眼里却藏着泪花。哦，妈妈，哎，烛光里的妈妈，你的腰间。已经不再停吧，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2: 儿子，
0: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华，妈妈，哎，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我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

0: 乡，东乡。
1: 你给我站那，这就完事儿了？
2: 这是你点的温暖小棉袄套餐已经完事儿了？
1: 我点的豪华温暖小棉袄豪华套餐，小棉袄干啥呢？棉袄啊？
2: 这个棉袄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个文学修辞，就是形容你很温暖。不是，我就哭了三分钟了，
1: 我跟你说，你这是欺骗消费者。行，我投诉你。
2: 不是老太太，您这话就说大了。哎呀，你要是非要投诉，那你就打那个4006-8293-8293。
1: 好了，喂，
2: 接通了吗？喂，你好，请问叫什么服务？
1: 我要投诉。
2: 啊，那个，请问你要投诉哪位？
1: 我投诉哪？你多少号啊？
2: 28号。
1: 我投诉28号。
2: 我们已经猜到了你要投诉28号呢，现在已经正式接受了您的投诉。那之后，请您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分。
1: 闹呢？
2: 阿姨再见。
1: 跟我闹呢是不是？
2: 阿姨，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不知道我干什么？
2: 妈妈。
1: 怎么的？
2: 妈，
1: 你们公司业务员是你，客服是你。还什么是你啊？
2: 其实我还是经理，我给你办法。
1: 经什么理啊，经理啊？经理是吧？我治不了你啊！我上网，我给你五星差评，我看你棒不棒？
2: 别呀、啊，老太太，您这就不讲理了。
1: 怎么不讲理？
2: 我两单五
1: 行，
2: 您服务了。
1: 我让我们全小区的老头老太太一块点你。
2: 真的吗？
1: 完了再取消订单。
2: 是、啊。
1: 完了再给你五星差评。
2: 别，老太太你怎么这样？我错了，我这两天我就接了您两个订单，我也不容易，您体谅一下。您要有什么
1: 话？啥你不容易？
2: 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吗？
1: 怎么沟通啊，孩子呀？你说你一进门，夸跪地呀，夸夸挤眼药水，一顿跪着走。你谁家儿子这样式的啊？啊？你跟你妈，你在家你这样式的吗？
2: 不是，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样啊，让我就再免费我再送你一单，行吗？我来个真儿子，但你别投诉我了，行吗？啊？
1: 我跟你说，小伙子，你这不走心呢？哎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能不能取消订单呢？
2: 妈，我回来了。
1: 鞋妥。
2: 妈，累死我了。妈，啊，你帮我把这个洗了啊。
1: 怎么来了？怎么？
2: 帮我把它洗了，
1: 哪脏啊？
2: 给弄脏了，你光洗了，明天我上班还得穿。
1: 这孩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穿衣服你注意点，注意点。
2: 你今天做这么多菜啊？
1: 这几天没换袜子了，臭死了这屋里啊！
2: 妈，啊，今天是不是很重要的日子呀？
1: 猜到了吧？
2: 记得呀，春节嘛。
1: 什么春节呀？
2: 你生日吗？妈，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空手回来。
2: 妈，你说啊？
1: 没洗手啊！
3: 你用手，我又不是拿手刷子吃啊。
1: 来，这都是你爱吃的啊，嗯，多吃点。吃饭的时候别看电视，嗯，眼睛不好。多吃点了，快吃，多吃点，多吃点。嗯，吃啊，嗯啊，你吃啊，
3: 那你也吃，
1: 妈不吃，嗯，妈看你吃。嗯，来，这个
3: 啊，妈喝水，
1: 都是你爱吃的，喝水啊。
3: 你等等等，
1: 让妈妈给你倒点热的，那凉了胃不好啊啊！哎呀呀呀呀！你看看，你说你这一天呐，哎呀，老是长不大啊！你说你多大呀？你在妈这，你都是个孩子呀啊！
3: 就这些了，
1: 累不累啊？嗯，啊，
3: 还行吧。
1: 哎呀，儿子啊，你都瘦了。爸跟你说，隔壁那个……
3: 那我吃不了了。
1: 啊，怎么的？
3: 来活了。
1: 不是，你饭没吃完呢。
3: 来活了，我来。
1: 这还剩一口，把这口吃了，好不好？
3: 不管，
1: 把这口吃了。真？那你几点回来呀？
3: 你甭管了，你先睡吧啊。
1: 我先睡呀。不是，我给你留门啊。啊？
3: 不用管，我有钥匙。
1: 你有钥匙啊？啊，不是，包拿着。
3: 我也拿着。啊。
1: 把扣扣上啊，走，风大。就这小子，饭也没吃。哎呦，这一天呐！

0: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尽孝应该趁早。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小品《共享儿子》，是个在笑声中触动心灵的小品。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千祥和李增瑞是舞台上的一对黄金搭档，他们俩呢一帅一怪，相得益彰，堪称默契。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起来欣赏。
1: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表演，我们两个呢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对口相声，这个对口相声呢就得你有来言我有。你这是怎么了？
2: 今儿看见你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1: 我今天瞧你也有点不顺眼，
2: 看见你我心里就别扭，
1: 我瞧你这模样我就瘆得慌。我招你惹你了？
2: 招我惹我了呀？啊，从上礼拜你就招我了。
1: 上礼拜？
2: 嗯，
1: 我怎么没理会啊？
2: 我问问你，上礼拜三晚上咱们俩说相声演的什么节目？
1: 上礼拜三？
2: 嗯
1: 啊，咱们说的是那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 谁的主意？
1: 我的主意，
2: 倒霉催的。
1: 哎，什么叫倒霉催的呀？
2: 没事出主意非说这段相声干嘛呀？
1: 说这相声怎么了？
2: 怎么了？就为说这段相声，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我们那赵科长进门就找我来了。
1: 找你什么事？
2: 你说什么事？
1: 哎，我说
2: 你说什么事？你不要跟我这里揣着明白装糊涂，
1: 这叫什么话呀？
2: 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们在台上讲什么来着？
1: 啊，我们就说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来着。
2: 好，
1: 啊，
2: 太好了，
1: 让您夸奖。
2: 我为什么要夸你？
1: 哎，
2: 我为什么要夸你？
1: 我说的好啊。
2: 哦，你把我编成相声拿到台上，当着那么多人去讽刺我，去挖苦我，我还夸你，我吃饱了撑的。
1: 这您可别误会，这个相声不是冲您编的，这是个传统节目。
2: 什么传统节目？你们说的就是我嘛。不错，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1: 哎，是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们哪知道啊？
2: 嗯，这件事现在谁不知道啊？
1: 哪件事啊？
2: 啊，不就是我的两个老乡来了，要托我办点事情，到办公室里二话没说，先搭进两筐葡萄来。啊，你说这两个人他多实诚啊！
1: 啊，实诚。
2: 哎呀，
1: 没有葡萄也就不实诚了。哼，
2: 不过这个人要实诚过火了，也就不太可爱了。
1: 怎么呢？
2: 你说送葡萄有这么明目张胆的往办公室里送的吗？
1: 啊，对，他应该亲自给您送家去。
2: 就是嘛，要送你多送一点。
1: 哎，我呀，啊，我凭什么给你送葡萄？
2: 不，再说了，这两筐葡萄我也不能白要他的呀。
1: 对，得给人家钱。
2: 给钱干什么？
1: 给钱，
2: 嗯，给钱干什么？
1: 哦，白吃啊？
2: 怎么能说是白吃呢？
1: 啊，那不给钱可不白吃吗？
2: 我得卖力气给人家去办事情的呀。
1: 哎，不，那也不行
2: 啊，
1: 也得给人葡萄钱。
2: 你这个人太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啊？
2: 他这个葡萄啊回去是要报销的。
1: 嗯
2: 啊，他报销领了一份钱，你再给他一份钱，他一份葡萄收了两份钱，你这不是促使一个好同志犯错误吗？
1: 哎，啊，这好，您听吧，他倒有理了。
2: 再一说了，
1: 嗯，
2: 你以为我看这两筐葡萄心里就那么舒服，就那么坦然吗？我这个内心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呀。
1: 你斗争什么了？
2: 你说这个人送这两筐葡萄来
1: 啊，
2: 啊，它是甜的呢，
1: 哟，
2: 是酸的呢，
1: 嗯，
2: 还是酸甜的呢？
1: 你管着管不着我呢？
2: 斗争来斗争去，我是下定决心，
1: 一个不要，
2: 就俩尝尝。
1: 哎，啊，哈，这就吃上了。
2: 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个人从小落下一个病根，看见葡萄马上就得吃，如果不马上吃，我这个浑身就要起荨麻疹的呀。
1: 哎呀，你不起壮疙瘩呀你？
2: 哎，行行，不，你如果一起荨麻疹就要歇病假，一歇病假就耽误工作，我这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先揪俩尝尝。
1: 哦，他还有理论根据呢。哎，好，
2: 哈哈，
1: 嗯。 什么毛病啊？
2: 甜的。哎呀，
3: 我看你是馋的。
1: 甜的，
2: 吃着吃着坏了。
1: 怎么了？
2: 让对面桌子上的小张发现了。
1: 这小张怎么了？
2: 20多岁一个统计员，是个女孩子。哎呀，说话嘴那叫损呢，联想力丰富，讽刺人心了。我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2: 叫她小辣椒。
1: 哎，小辣椒。嗯，你身边啊得有这么一位
2: 小辣椒。跟我说了，哎呀，这科长啊，你那里一颗连着一颗，在吃什么呢呀？
1: 我说呀，吃什么呢？
2: 我这个啊，我吃牛黄解毒丸呢。
1: 哎，这牛黄解毒丸。
2: 哎，是的是的，
1: 有一嘟噜一嘟噜的牛黄解毒丸吗？
2: 那什么嘟噜牌的牛黄解毒丸
1: 没听说过，哪有这牌子。
2: 哎呀，这科长啊，你这个胃还是真好啊。你看呢，这个牛黄解毒丸呢，你吃了一嘟噜又一嘟噜，你也不拉肚子，你这个胃口还是真好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喽。
1: 我看你怎么回答。
2: 那什么适应不好，瞎适应。
1: 哎，对了，瞎适应，
2: 瞎适应。
1: 小张啊，人家那是讽刺你呢，听不出来呀。
2: 是啊，你说啊，我吃葡萄还没敢吐皮，他就这个样子的讽刺我。如果我再吐一地的皮，就他这张嘴还轻饶得了我呀？
1: 那怕什么呢？那你就连皮一块吃吧。
2: 连皮，哎呀，那个皮湿了吧唧的怎么吃啊？一开始我想吃来的，不过那个皮刚到嗓子眼，它又出溜出溜出溜回来了。
1: 哎，对，它出了哪儿去了？
2: 出溜到两腮里去了。
1: 这好，
2: 全这样了。
1: 哎，您瞧这模样跟猴似的。
2: 猴怎么了？猴也是我变的嘛。
1: 对了，那你变的？
2: 不是，我也是变猴的嘛。
1: 你变猴？
2: 不是，这句话怎么说呢？
1: 这人是猿猴变的。
2: 甭管谁变的谁，反正这葡萄皮我不敢吐，只在嘴里暂时寄存。
1: 哎，寄存？这是小件寄存处啊。
2: 没想到功夫不大，我这个腮帮子一边起了一个大疙瘩。
1: 您瞧，这不活受罪吗？
2: 小张又说了。
1: 说什么呀？
2: 哎呀，这科长啊。我说你这个嘟噜牌的牛黄解毒丸是处理的，你还不信？你看你都吃了半筐了，这个火没下去，榨菜倒起来了。
1: 啊，那是榨菜呀，那是葡萄皮碎的呀。
2: 她一个女孩子，我不跟她置气。我跟她置气，显着我没有大人之才。最可气的就是你。
1: 我又招你了。
2: 他找我了，在舞台上摇头晃脑，还说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那是不吐吗？我那是不吐吗？我那是不敢吐啊。我一个当科长的吐一地的皮，什么政治影响你考虑过没有？
1: 怕影响不好啊。那你就别吐皮啊。
2: 不吐皮，以后要把我噎死，那个影响就更大了。
1: 那你就找地儿吐去。
2: 上哪吐去？
1: 我知道你上哪儿吐去。
2: 你准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准不知道吗？那天我在走廊摊鱼里那正吐葡萄皮，那不是你从我身后面过去了吗？
1: 你那是吐皮儿呢。我以为你那刷牙呢。
2: 上了半街问问我刷的哪门子牙呀。
1: 那不刷牙，你拿着牙刷这儿嘴这儿比划什么？
2: 那是牙刷子吗？那是钢笔杆。
1: 钢笔杆
2: 啊！我拿钢笔杆从嘴里正往出掏葡萄皮呢。
1: 你少吃点好不好？
2: 是啊，这也值得你们拿到舞台上去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我那是吐皮吗？我不吃那么多牛黄解毒丸，哪来的那么多葡萄皮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段节目就不要再演了。如果再演的话，一切后果你是要负责任的。
1: 这段不演了，
2: 不能演了。
1: 不演了。
2: 不但这段不能演了，以后沾水果的都不要演了。
1: 那为什么呀？
2: 万一有人托我办事送我半筐苹果呢？你又该说了，吃苹果不吐苹果皮，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了。
1: 这水果许他吃，不许我说。
2: 以后只要是沾皮子的东西也不要再说了。
1: 怎么呢？
2: 以后有人请我吃包子呢，你又该说了，吃包子不吐包子皮。吃包子有吐皮的吗？这种人胡说八道。
1: 这是你说的呀？
2: 我说的。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办了？
1: 我能把你怎么办了？
2: 我这是让你给我气的。
1: 我倒气你、
2: 太不像话了。几点了？
1: 几点了？快12点了。
2: 禁锢子跟你生气了，差一点把我大事情给忘了。
1: 你还有什么事啊？
2: 我还要到火车站去接鸭子。
1: 接鸭子。
2: 嗯，有人托我办事送来的南京板鸭呀。
1: 板鸭
2: 好香哦。
1: 是啊，
2: 你是不是又要说吃鸭子不吐鸭子皮，吃鸭子有吐皮的吗？
1: 哎，是啊，没吐皮的啊。你走吧，甩开腮帮子你吃去吧。啊，吃板鸭吃对虾，反正一分你不花。哼，
2: 你不要生气
1: 啊，
2: 你不要嫉妒。
1: 嫉妒什么呀？
2: 我经常吃啊。
1: 哎，好，他是吃惯了嘴儿了。
2: 赵科长到火车站接鸭子去，这事儿才算完。
1: 您说这板鸭多大的吸引力？
2: 这事情，
1: 嗯，
2: 无独有偶，无巧不成书。
1: 哎，又怎么了？
2: 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放咱们俩这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哎，电视播放谁也拦不住。
2: 刚演完，梆梆梆，外头有人砸门。我开开门一看呢，
1: 谁呀？
2: 赵科长的爱人。
1: 哦，他找你爱人来了。
2: 我找他干嘛？
1: 哎，
2: 我找他干嘛？
1: 啊，
2: 我就找你来了。
1: 哎，找我
2: 啊？
1: 您有事吗？
2: 没事，我找你。
1: 没事，没事，
2: 没事，我找你干嘛？
1: 找的这回气儿不顺
2: 的。都是你找的。我问问您，刚才那电视里头你们瞎掰乎那一通，是不是给我们家老赵编的？
1: 哎，这绝对不是啊！这白天呢，已经跟赵科长解释清楚了。
2: 嗯，我说呢，
1: 嘿，
2: 刚才赵科长哎，一边看电视一边磨叨呢。我跟他说了，我说老赵啊，那不是给你编的。
1: 对了，
2: 他那是给我编的。
1: 哎，给你编的。
2: 哎，
1: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2: 都是你们找的。
1: 我
2: 哎，明人不做难事，敢做敢当。不错，我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来着。
1: 哎，好嘛，又一个不吐皮儿的。
2: 再说了，你就没扫定扫定，我为嘛不吐葡萄皮儿？我爱吃葡萄皮儿，我连皮儿吃，你管得着吗？
1: 这明儿你把葡萄架啃了，我也不管呢。
2: 再说了，吃葡萄一个人一个吃法，讲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 哎呦，呵呵，好，他还懂二百方针呢。
2: 再说了，我为嘛不吐葡萄皮儿？你就不许扫定扫定吗？我吃的葡萄干儿，我吐的哪门子皮儿啊？
1: 哎，啊，对呀，你吃的是葡萄干儿，
2: 啊，
1: 我们说的是葡萄，这挨不上啊。
2: 能耐不上
1: 啊？
2: 能耐不上？以为我不懂呢？那葡萄干的前身就是葡萄，那葡萄晒成的干啊才叫葡萄干呢。
1: 那多新鲜呢，萝卜晒成干还叫萝卜干呢。
2: 我多咱吃萝卜干来着。
1: 哎，谁说你吃萝卜干了？
2: 就你们这说相声的，哎，纯粹是油汁添叶啊，说的这个共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把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你们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1: 哎，这哪儿那么多的词儿啊。
2: 我明白，我明白。
1: 明白什么呀？
2: 你们说的那葡萄干就不是，不就是指的我们这老赵那俩同学送的那20斤葡萄干吗？
1: 哦，这位是不打自招了。
2: 哎，人家送葡萄干，哎，
1: 嗯，
2: 不像那送葡萄似的。
1: 怎么呢？
2: 把葡萄往办公室里送。
1: 哦，
2: 人家也给我送到家里，亲自交给我了。
1: 哦，
2: 知道啊，我们老赵最听我的话，嘛事儿哎，我所办他才敢办去呢。我要是不点头啊，他都不敢挪窝。
1: 哟，这老赵还怕媳妇儿啊？
2: 哎，这也说不上谁怕谁呀。
1: 嗯，
2: 常言说得好啊，家有千口，主事儿一人。我呢就是一家之虎。
1: 哎，这一家之虎。
2: 不是，我是一家之主。
1: 好，差点没说实话。
2: 再说了，葡萄我们给钱了，就这葡萄干给了40块钱呢。
1: 哇，还真不少。
2: 哎呀，临走的时候才着了我们37.18元。
1: 哎，这是个，哦，才合1毛多钱一斤呢。
2: 让吧
1: 啊，
2: 让吧，让吧，让吧，让吧。
1: 啊，
2: 这叫象征性的付款，懂吗？还说相声呢，哎，倒霉德行吧。
1: 哎，你倒霉德行怎么说话呢？
2: 好说歹说，我才被这位科长夫人给对付走啊。
1: 您说这叫什么事？
2: 他走了，我爱人来劲了。
1: 哟，你爱人又怎么了？
2: 我爱人跟我说，我就没见过你们科长跟他爱人这么不要脸的人
1: 啊，
2: 舔着脸还说呢，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吗？
1: 就是
2: 这好传统全让他们俩给破坏了。你也是，不说那破相声就活不了了。下了班你看别人带着爱人不是看电影就是逛公园，你倒好，下了班没事分跟李增瑞倒霉蛋说相声去。
1: 哎，谁是倒霉蛋儿？
2: 李增瑞出点好主意也好啊，没事非出主意，两个人说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就为这段相声，下了班我们都不得安生，回来还得陪着你听人家瞎数喽。 是，你以后千万个别说这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嗯，真的，你为什么要偏说这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我爱人这正说着呢，赵科长一拉门进来就冲我嚷上了。
1: 嚷什么呀？
2: 好啊，王千祥，你太不像话了。
1: 又怎么了？
2: 我不让你和李增瑞在舞台上说这段相声，你跑到家里和你老婆对台词来了。
1: 哎，对了，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宗瑞合说的相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
1: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2: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1: 过去您学过啊？
2: 过去倒是学过，
1: 也唱得不太好。
2: 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1: 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2: 您唱哪功啊？
1: 老生啊。
2: 老生。
1: 您看长这相的就像老生
2: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1: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2: 啊。
1: 脸长。
2: 哦。
1: 上边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
2: 嗯。
1: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2: 哦，这是长乎脸。
1: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2: 啊。
1: 脑袋小，脸短
2: 啊。
1: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中间成这么一块儿，
2: 当间没地方
1: 了。老生漂亮。
2: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这分派嘛。
1: 对，
2: 你看有鱼派，有马派，有弹派，有棋派。
1: 对
2: 啊，这么四大派，
1: 四大须生。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1: 说的对。
2: 那么您是哪派？
1: 我是全派。
2: 哎，全派
1: 啊，
2: 哪有这么个全派
1: 啊？哪派全行。
2: 哦，您是哪派全行啊？
1: 哎，所以叫全派。
2: 这多才多艺啊。
1: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2: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1: 都有他的特点。
2: 哎，不错。哎，
1: 我完全掌握了。
2: 哦，
1: 所以叫全派。
2: 是掌握人家特点。
1: 对，
2: 好，这个鱼派老生可不好唱。
1: 当然了，
2: 是吧？
1: 鱼派好。
2: 这个鱼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1: 宝森。
2: 哎，唱那个鱼派老生
1: 怎么样？
2: 好啊。
1: 好啊。
2: 嗯，
1: 跟我一样。
2: 哦，跟您一样。
1: 哎，我们在一块学的。
2: 是啊。
1: 哎，他叫宝森。
2: 啊，宝森。
1: 我叫宝林。
2: 哦，您都是宝字儿的，
1: 还都是木字呢。
2: 木字，
1: 我这不是二木林
2: 啊。哦，您这是二木林。
1: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2: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俩差不多吧。
2: 是是
1: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2: 哎，怎么节约木材呀？
1: 这个鱼派呀，他是学鱼叔岩那一派。
2: 是啊，
1: 所以叫鱼派。
2: 对呀。
1: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2: 哎，不错。
1: 根据他那个条件，
2: 哎，
1: 他的嗓子没有于淑妍那个嗓子那么好。
2: 对，
1: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的全部的伍子胥，哪句都好。
2: 是啊，
1: 那一出戏多少唱？
2: 唱多了。
1: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哎，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2: 还能样？
1: 功夫。
2: 啊，
1: 韵感强。
2: 哎，对嘛。
1: 啊，
2: 嗯，
1: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2: 啊，不是，
1: 韵味厚。
2: 哦，韵厚
1: 啊。你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2: 哦，洪阳洞
1: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2: 哦，是您给说的。
1: 哎，我教的。
2: 哦，是是
1: 啊。三板最难唱。
2: 哦，
1: 您比如说这点吧。
2: 哪点？
1: 尖

0: 儿堂客，再与老五军师从头。
1: 嗯啊，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啊，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0: 余派不好唱。
1: 余派是不好唱。
0: 嗯，
1: 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是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
0: 这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0: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这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
1: 啊，
0: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
1: 嗯，
0: 是个喇叭管儿。
1: 嗯，
0: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0: 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这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0: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是废话。
0: 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啊，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
1: 嗯，
0: 两个样门孙强的。
1: 行了，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见

0: 嗯，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了？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1: 再反应出来，
2: 这得绕好几个弯儿，
0: 哎，
2: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吗？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2: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0: 是吗？
2: 弹派啊，
0: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2: 啊，又一种了，
0: 哎，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2: 对。
0: 啊，
2: 嗯，
0: 高腔不怕，
2: 是
0: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2: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0: 啊。
2: 嗯，
0: 你比如说《站太平》，
2: 哦，那是吴老生戏。
0: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

0: 这声音特别的脆
1: 啊
0: 啊，
1: 那字那么响、啊，
0: 哎响，嗯，这是弹派，
1: 哎，
0: 您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1: 常唱的
0: 啊，您到了旗派了，久战江南，
1: 啊旗派
0: 啊旗派，
1: 上海是吧？
0: 上海，
1: 对对，上海。嗯，喜欢听旗派，
0: 哎，喜欢听情旗派。
1: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旗派正唱
0: 啊，正唱什么戏呢？
1: 《玉堂春》。
0: 哦，《玉堂春》
1: 啊，他去那苏三嘛？
0: 去谁？
1: 苏三呢？
0: 去苏三？
1: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0: 嗯，
1: 北方是这样唱。

0: 哎，您等等吧，您等。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1: 不，这是齐雅仙。啊，
0: 齐雅仙呢？
1: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0: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1: 京戏
0: 啊？
1: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0: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1: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他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0: 戏多怎么了？
1: 我这什么调都有，
0: 啊，
1: 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0: 啊，什么优点？
1: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0: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1: 啊，你说学周老？
0: 哎，周信芳，
1: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经堂》。
0: 那是老戏呀，
1: 啊，哎，
0: 啊，
1: 人家做戏呀，啊，那就真狠，
0: 是，
1: 那可感情真足，
0: 哎，文准狠
1: 啊，
0: 嗯，
1: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0: 说的是呢，
1: 能唱吹腔，
0: 对呀，
1: 啊，嗯，那斩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0: 嗯，
1: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0: 对，
1: 那么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0: 是啊，
1: 是吧？
0: 啊，
1: 王兰英吗？
0: 对啊，
1: 他一听说这个话，
0: 嗯，
1: 唱这几句高拨子。
0: 哦，
1: 你听那
0: 段啊？怎么调？您来来。
1: 从空降下无亲见，斩断夫

0: 这有劲
1: 有劲。
2: 还有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这个经堂里头了。
2: 哎，那一大段碰板儿，你听起来更有劲儿。
0: 哦，就那段二六。
2: 哎，就这点
0: 啊。
3: 公之何贵，密切，
0: 哎，都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吃的食物，比如蜂蜜、大枣、山药、薏米、核桃、莲藕等。所以根据个人的需要，选取具有一定保健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也可以起到调理身体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为何很多医生还会提醒糖尿病人一定要预防出现低血糖呢？因为糖尿病人出现低血糖的原因有多种，最

血糖下降速度过快而引起的不良反应，表现为心慌、手抖、出汗、反应迟钝等，严重的甚至可能昏迷、诱发脑卒中等急症。所以建议有糖尿病的朋友饮食最好要规律，外出时呢，可以随身带点升糖快的糖果点心，以备不时之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睡眠不好是影响长寿的大忌，有睡眠障碍的人往往精神不振，记忆力下降，抵抗力差，衰老得很快。大医家孙思邈曾提出繁眠先卧心后卧眼的方法，也就是说养心是睡好觉的大前提。中医认为心藏神，睡眠的好坏与心的关系最大，养心一方面在于调养心智，让自己心胸开阔，凡事不斤斤计较，睡前在精神上尽量放松，这样才会让自己安然入睡。另一方面，养心也在于调养心经，可以用食疗方法进行调理。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战城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

0: 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杨宝森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着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看出不回来，哎呀我，你不要再拿我。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文昭关》。蔡正仁是上海昆剧团的一级演员，他1961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龚晓生，长生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1: 恨呐，尘缘里。

寡人毫不悔恨。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重视养生的朋友经常练习八段锦，手机上视频收藏了好几个，今天跟这个练，明天跟那个学，动作细节各不一样，也不知道自己练得对不对。前不久，由中国健身气功协会与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制定的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0: 和主任医师刘玉超带您了解练习八段锦不仅强身健体，对一些慢性疾病也有明显改善作用。
1: 八段锦八个动作呢，每个动作都有明确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脏腑，八个动作做下来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还有呢十二经络七经八脉实际上都有一个调整作用，对我们全身有一个很好的作用。从第一个两手托天立三焦，三焦呢它是上管心肺，中管脾胃，下管肝肾。内在呢三焦源于肾间动气，丹田当中的肾间动气命为火，终点呢在皮肤腠理，所以呢它是通过理三焦，它理的是全身，理的是五脏六腑。这个动作呢对我们的颈椎和脊柱也有很好的

非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是通过中焦的牵拉，四肢的这种牵拉，单手的单举，这样呢是对中焦脾胃有一个调整作用。然后五劳七伤往后瞧，尽力的这种扭转，那么对手三阳、手三阴，还有任督二脉有一个调整作用。五劳七伤就是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视伤血，还有七情内伤啊等，有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啊等，有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啊等，有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啊等，有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啊等，有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很好的睡眠。然后第六个呢，就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它对肾呢是对这个膀胱经啊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调整作用。

肉之力，对，它是对增力气有很好的作用。第八个动作，背后七颠百病消，它通过这种提踵、颠足、提肛、吸气、舌底上颚，让任督二脉接通，通过提踵把脚跟抬起来，对我们这个足三阴、足三阳，特别是阴跷脉和阳跷脉啊，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那么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这个吸气提肛，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盆底肌啊有很好的这种修复和锻炼。那么通过这个八段锦的这些动作、呼吸啊、意识，对经络的这种调整，对人体有很好的作用。中国健身机能协会和中华中药协会联合发布的八段锦的统一规范，对人的这种健康啊有很好的指导作用。那么也刚刚公布了，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失眠、高血脂啊、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等13类疾病有很好的疗效。像八段锦治疗高血压，在美国的心脏病协会的这个杂志上刚刚发了这个文章，高血压的这种长期锻炼对这种血压呢有很好的调整作用。此外呢，像对糖尿病啊、失眠啊等等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在我的门诊当中呢，颈腰痛的患者非常多，比方说很多很多颈椎的患者，青年人也有，中老年人都有，我都建议他们练练这个八段锦，特别是八段锦当中的前四个动作，像两手托天理三焦、足右弯弓四射雕，包括调理穴位屈丹举，还有五老膝上往后翘，这几个动作对颈椎有很好的这种调整作用。临床当中呢，你光给他开点药啊，光给他针灸，或者光给他手法正骨，如果他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不做这种主动的这种康复训练，不做这个脊柱的颈椎的这种后伸，实际上他的这个颈痛啊、背痛啊，就是不能得到很好的缓解。那么我们在这个很多患者呢，经过这种练习之后呢，他的颈痛、背痛往往得到很好的这种缓解。一般呢，我都建议他们每天做一到两次，每次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除了这个颈痛、背痛之外呢，还有的这个腰痛。腰痛的话呢，像这个腰肌损伤啊、慢性损伤啊、骨关节这种蜕变啊，我们往往建议呢他做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还有呢两手托天理三焦这两个动作。通过这两个动作呢，对脊柱一个牵拉、屈伸、扭转，对这个腰痛呢有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腰椎间盘突出的稳定期呢，也可以试着做一做。但是一般来讲呢，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急性期，暂时先是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治疗之下，再说这个运动的康复，我们要及时的就医。骨质疏松的轻度和中度的也可以做做这些动作。像骨质疏松的呢，除了做刚才的动作呢，也可以加强做一下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个动作呢。类似的动作也做过这个一些科研，发现呢通过这种震足啊，这种震动对这个骨质疏松呢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另外呢，就是重度的骨质疏松，我们在八段锦的这种练习当中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的动作适合，有的动作呢我们要适当的这个减少。比方说是重度的骨质疏松，我们可适当的做一些后伸运动，前屈动作呢我们尽量的是去避免。还有呢，就是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在减少，脂肪在增加，年龄再增大呢，就是也可以出现骨质疏松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八段锦然后来练习。我看呢是有一篇文章呢，就是八段治疗这个肌少症。实际上我在临床当中呢，也经常指导这个患者进行这种八段锦的练习，然后来增加这个肌力。增加肌力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这种人的这种平衡能力，增加稳定性，不容易跌倒。因为有的人一旦跌倒之后，他容易出现骨折呀，出现严重的这种身体的损伤。所以这种八段锦的锻炼呢，它改善这种肌力，改善骨骼肌的这种性能，增强这种平衡能力，都有很好的改善。另外呢，就是失眠的患者练练八段锦，每天呢就可以练两次，晚上呢就是这个要加练一次，但是不要动作太剧烈啊，要轻柔的做一遍，这样呢有助于在

0: 睡前调整这个上腹经络气血，叫睡前的一个半小时啊，可以适当的做一做啊，这样呢就是有利于改善睡眠。还有呢，那个糖尿病的这种患者，我在临床当中呢也建议他们要动起来，要让他们做慢运动啊，因为有的这个患者他身体如果是特别胖啊，或者是他没有什么力气，然后进行锻炼啊，你让他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也很为难，所以呢，建议他们做做八段锦，易筋经啊、太极拳啊等这种慢运动，然后来改善这个血糖。
1: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您体验过中医正骨吗？它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中医正骨疗法。中医正骨对膝关节骨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有帮助。名医点通带您了解其中的方法。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这八个字出自《黄帝内经》，它描述的不只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更是一种生命本该有的顺畅与自在。可是我们很多人的身体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它的另一面，有的是因为急性损伤，也有的是因为慢性劳损。让我们先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4: 王女士去外地出差，意外受伤，导致右手第三手指肿胀疼痛，活动明显受到影响。王女士立即去医院就诊，经检查，右手第三指骨轻微骨折，且骨折断端错位明显。医生建议手术治疗，但王女士不愿做手术，想知道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法。经推荐，王女士到中医院就诊，医生对她的骨折处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评估后，实施了中医传统正骨手法复位。经过精准操作，骨折错位完全得到纠正，王女士手指肿胀及疼痛症状明显缓解，手指活动功能也逐步恢复。
1: 很多朋友对中医正骨并不了解，也只是听说过，或者在影视剧中看到过。今天健康专家号带大家详细了解中医正骨疗法。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赵环宇，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擅长以手法治疗为主，治疗颈肩腰腿痛、老年骨关节病、急慢性软组织损伤、慢性运动损伤和四肢骨折。
1: 欢迎赵环宇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骨伤科赵环宇。
1: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哈。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中医正骨这个话题。刚才的案例当中，王女士手指骨折后她不想做手术，最后呢是寻求了中医传统正骨的方法来缓解疼痛，逐步恢复了手指功能。那我们首先想问问赵主任哈，到底什么是中医正骨？
5: 中医正骨呢，它的历史呢是源远流长的，本身呢跟中医一样，几千年的历史。因为我们最早的话呢，按传统医学呢，我们骨伤包括一些骨伤的疾病、骨折脱位都是靠我们中医正骨手法来治疗的，同时呢需要的话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内服外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中医正骨的话呢，无论是骨折也好还是脱位也好啊，这些我们都统称为，以前最早叫伤科嘛，啊，后来现在叫骨科，其实就是骨伤科的这些疾病，哎，最早以这些受伤为主的，我们都可以用中医的手法来解决。
1: 那我想我们先请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的中医正骨的病例故事吧，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医正骨到底是如何帮助患者朋友。
5: 中医正骨的话呢，就是在以前的话呢，临床上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的病例， 现在呢，我们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安全意识提高，骨折呢相对少些了。那么临床见的更多的呢，像一些脱位的患者，啊，这些患者的话呢，他脱位呢，我们说了关节离开了正常的位置了，那么他就失去了功能。这时候呢，他就很痛苦，而且影响到他的这个正常关节活动的功能。那么我们临床上呢，最近见了一个病人，啊，就是他就是因为打哈欠的时候一下张嘴张太大了，完了合不上了。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叫下颌关节脱位，啊，这种的话呢，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手法的整复，非常快，几秒钟复位以后，马上下颌关节恢复到正常的对位，口腔呢口齿咬合恢复正常，那么他就可以正常的进食了。要不然的话呢，他这个口合不上，牙齿对不上的话，没法进食。哎，这个呢，就是从中医来说呢，就是一个立竿见影比较快的一个治疗效果。
1: 那咱们就是说，这个患者朋友下颌脱位了，他下颌动不了了，到咱们这儿咔嚓一声就回去了，立刻就好了。
5: 对，当然我们这个也要评估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状况，排除他的这个禁忌症。哎，在这种准备工作前提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手法复位，这时候就非常快的一下给他复位。
1: 嗯，然后刚才您还说到这个患者朋友他是打哈欠打太大了，就能造成一个下颌关节的脱位。我觉得这好像也挺离奇的哈，因为我们平常每个人经常会打哈欠嘛，那怎么会这么严重？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发生这样的脱位的问题呢？
5: 一般这种情况呢，相对于发生中老年人或者是身体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的，因为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肾是主骨的，肾主骨生髓，而下颌关节呢又是跟肾所相对应，所以一些中老年人呢往往就存在着一个我们说的肝肾不足啊，哎，肾虚啊等等，所以呢他的这个筋骨啊筋脉啊就不像年轻人那么有力，所以呢在他有时候动作偏大，哎，超出了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范围之内，那么他可能造成一个离开了这个正常的关节对位的位置，造成一个脱位。
1: 他是因为他比如说肾虚造成他关节这个地方松了吗？
5: 对，关节韧带的松弛，肌肉的力量不足
1: 啊，
5: 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造成一个脱位，包括其他的一些损伤。我们年轻人嘛，有时候摔一个跟头他不容易受伤，因为他的肌肉比较丰满，比较有力，他可以直接的就是及时的止损，有的甚至于可能要摔没摔倒，有的可能摔倒了以后呢有肌肉保护，也没有大的伤害。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说呢，这一个外伤呢可能对他来说就一比较大的打击，就会造成一个骨折或者脱位等等。
1: 嗯，那我们还是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下颌脱位哈。其实我也很难想象，因为我也没见过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完全下颌部分不能动了吗？那也没法说话没法吃东西了吗？
5: 下颌脱位以后它是可以动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颌骨它是经过关节跟这个头颅相连的，它脱位以后呢失去正常对位是可以动，但是呢它没法恢复到正常的位置，就是它咬合不行，牙齿呢是没法完全咬合，嘴呢不能完全闭上。哎，所以这时候呢它就影响它的进食，影响它的语言的表达说话等等这些。
1: 哦，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办法来避免让自己不要发生下颌脱位这样的情况呢？
5: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说不要吃过硬的食物，再有的话呢就是打哈欠的时候呢我们张嘴呢也尽量的注意不要张太大。一般的呢如果要是没有这方面的就是病史的情况下，咱们正常人的话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5: 啊，有些人呢是因为之前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所以呢他这点呢就是有一个关节的里头的小的损伤或者是陈旧损伤，所以呢随着年龄增大呢他可能会更加容易犯这种情况。
1: 嗯，好的，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节脱位哈，我们还有哪些急性的损伤咱们中医正骨可以快速的解决，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病例故事？
5: 正骨方面的话呢，正骨啊是这样，我们现在说的正骨呢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在中医正骨里头的话呢它又分好多具体的手法，像我们有针对于骨折错位的有这个整复手法，刚才提到的有关节脱位的整复手法，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没有骨折但是有软组织损伤的，我们叫筋伤类疾病，那么这一大类疾病呢我们有理筋手法，所以呢就是针对于不同的情况呢我们有不同的手法。那么一般临床上呢我们像比较常见的一个腰扭伤，这个呢可能 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周围人也比较多发生。哎，一旦不小心有一个腰扭伤以后，那么我们根据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禁忌症，我们根据情况的话，可以用中医的手法给他帮助他整复，也就是理筋手法里头，然后呢给他整复以后，就能让他这个错缝的小关节快速恢复正常，也就是我们说骨错筋伤，这样的话呢给他整复以后，让他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那个好的呢就是恢复的非常快。
1: 嗯，讲一个具体的病例故事，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患者可能是被抬进来的，然后通过您的这个正骨手法然后可以走出去的。
5: 临床上呢我们见过一个男性的患者，40多岁，他呢是因为弯腰搬东西的时候一下呢扭伤腰部，有一个当时呢是听见了有一个小的一个扭错声，咔嚓声。哎，就是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说腰椎弯腰搬东西在扭转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他就是在这个动作的时候一下嘎嘣一声，哎，腰动不了了，剧痛，腰也直不起来，这时候呢我们是要急性的一个腰扭伤的状态，然后来到医院以后呢我们给他检查，哎，身体状况一般情况好，没有什么基础病，然后我们给他考虑是一个中医讲究叫错缝，哎，现代医学呢叫小关节的紊乱或者叫小关节的滑膜砍顿，然后我们给他用中医的手法理筋放松以后，我们给他用一个运动搬动类的手法，我们叫斜搬手法，然后把他这个错缝给他整复，然后一下他这个腰呢就能直起来了。哎，当然软组织损伤呢还需要一定时间进一步完全恢复，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整体结构上咱们已经给他调到正常状态，这样的话呢给他创造一个恢复的环境。
1: 嗯，因为本身患者这个腰损伤已经是剧痛了哈，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正骨的大夫可能会搬动这个患者的身体使劲一搬，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很害怕，这样的这个手法患者会不会很疼呢？
5: 嗯，在治疗的过程中呢这个手法整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感觉，因为但是我们呢就是中医讲的嘛，手法呢它是以两手安置所伤之筋骨，使人复于旧也，使患者呢不知其苦，这样我们来进行一个治疗。患者感觉到疼的时候，是让我们一下，哎，已经复位完成，已经治疗完成了，是这样。所以呢，中医我们手法的特点也是要一个准确、稳准，这样。
1: 就是非常稳、非常准，也是不是也非常快的一下就把它给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5: 是的，是的。
1: 嗯，那就给我们总结一下咱们中医正骨的闪光点、特点。
5: 中医正骨我们一般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手法呢不能生硬，哎，要柔和，但是柔和呢又要达到治疗目的呢，就说我们这个手法的力度你要有，所以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呢你像我们是宫廷正骨，宫廷正骨的话呢我们的手法特点呢就是轻柔透巧，是这样。手法的治疗上呢要讲究一个轻柔持续有力深透，这样能够使得这力达到病所，哎，达到治疗目的，又使患者不知其苦，这样方称为手法。而且手法本身来说呢，应该是让患者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不是说揉起来患者嗷嗷叫或者很痛苦，那样的话就是也不是我们好的手法。
6: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呢赵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宫廷正骨哈，那我们也知道咱们正骨呢对一些急性的损伤的疾病又轻柔但是又很快又很准，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慢性的劳损咱们中医正骨可以帮到我们吗？
5: 那么正骨呢，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就是包括我们骨伤科的这些疾病，最早呢都是以伤科为主，哎，跌打损伤啊，什么脱位啊这些。那现在医学的话呢，可能更偏重于筋伤类的疾病或者一些老年疾病这些。那么我们宫廷正骨呢，也以手法为主，以药物为辅，配合着相应的一些器具练功，这样的话达到一个治病防病的一个目的。慢性劳损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筋伤类疾病的治疗方法，像现在比较常见的有许多朋友可能会有腰腿疼， 哎，包括我们现在大家经常伏案工作，哎，有一些颈椎病啊，腰椎疾病，这些我们都是属于筋伤类疾病。那么用我们的这些

0: 些理筋的手法来治疗，可以帮助呢放松肌肉，帮助这个活血舒筋通络，缓解这些疼痛的这些症状。
1: 那我们就请赵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中医正骨的治疗范围到底有哪些，或者是说我们生活中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能更适合到我们护国寺医院的中医正骨科去治疗。
0: 像我们现在平时多见的一些颈腰椎的疾病，随着现在电脑啊、手机啊、伏案工作啊这些时间的延长，我们的这个脊柱的劳损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再加上我们可能现在有些就是运动的不够啊，这些锻炼的不够等等，所以呢经常有一些颈肩痛啊、腰腿疼啊这些病症。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和我们中医的手法为主的这些保守治疗，哎，帮助来缓解症状。
1: 您这么说，我觉得比如说这个颈椎的问题，大概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有颈椎的问题了，那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到中医正骨的门诊去看一看呢？
0: 可以啊，这个确实是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些电脑啊、手机的普及啊，这些这个颈椎病年轻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我们临床上，以前都是中老年多见，现在的话呢，有些刚工作几年的年轻人，因为天天的伏案工作，对着电脑，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劳损的程度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呢，疾病也年轻化。我们在临床上也见了不少年轻人，30多岁，甚至于20多岁就已经来就医的。
1: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会感觉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会去医院就诊。其实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就是去各种按摩的机构，甚至买各种的按摩仪。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按摩对于我们到底有没有帮助，还是说我们最好去就诊呢？
0: 按摩对我们来说缓解症状应该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中医的手法在治疗这些筋伤类疾病来说还是非常有经验，非常有这个疗效的。但是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样的话呢可以帮我们排除一些不适合手法治疗的禁忌症，保证我们的安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由正规的医生来给大家做治疗，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保证，无论是疗效上还是安全系数上更有保证。
1: 好，那我们就请赵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讲一讲咱们正骨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正骨流程我们一般现在就是去选择到医院，到医院呢挂完号以后，我们找相应的科室的大夫。一般的中医院的话呢，有些呢是骨科，就是还是叫传统的骨科，有些呢就把这个以按摩为主治疗的呢单分出来，按摩科或者是推拿科也有这样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呢，现在比较提倡的有叫现代医学结合的叫康复科，都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物理治疗，因为我们中医的手法也算是物理治疗中的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到了医院以后呢，经过大夫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诊查诊治，然后呢必要时候呢我们可能还要相应的做一些辅助检查。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影像学的检查，像 X 片啊，现在我们条件好了还可以有 CT 有核磁，这些相应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呢排除许多禁忌症，然后让我们的医生呢更了解他的病变的程度、严重程度。比如说像颈椎病、腰椎病，它主要以压迫神经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经过这些检查来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个神经受压的具体部位，然后受压的程度、受压的范围，更了解病情以后，我们作为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治疗。
1: 然后可不可以在这里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病例故事？
0: 在临床上，这种病例其实挺常见的。现在我们经常见这些患者说腰腿疼，那么来了我们医院以后呢，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要鉴别一下他到底是腰椎引起的腿疼，还是膝关节局部病变引起的腿疼。
1: 就是腿疼不光是腿的问题，有可能是腰的问题。
0: 对，也可能是腰带的，因为我们下肢的神经都是从腰发出来的。好像椎间盘突出，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病，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病，我们临床骨科常见病。那么它压迫神经以后，造成一个坐骨神经也下肢的一个疼痛、放射痛、麻木感觉的减退啊，甚至于可能引起肌力的变化，这些。那么它的呢，就是由根源还是在于腰椎病变造成的。而有些呢，他说腰腿疼呢，我们一看 他说就是指。

0: 膝关节这一块，那么这块的话呢，我们说那它就跟腰可能关系就不大了，那么它就是我们要首先要检查一下膝关节本身的结构有没有结构的问题啊，有没有其他的里头内部结构的损伤啊什么这些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鉴别一下。当然了，有些岁数大的老人他可能两种病都有，就是并存的一下，所以我们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一个治疗措施，然后呢有的放矢的给他进行一个治疗。
1: 就是说我们自己以为的腿疼，以为是腿的问题，但实际上呢，我们要去医院请医生帮我们诊断到底是腿的问题还是腰的问题，还是腿的问题和腰的问题都有。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个病因还是要弄明白，所以我们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很难明白，很难找到这个病因，是吧？
0: 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要大夫，我们刚才说了要去正规医院找医生帮我们来认真的诊断，先有一个准确的诊断，我们才有后续的治疗。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准确诊断，上来就治疗，手法治疗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也是建立在这个准确诊断的前提下。
1: 这方面可以给我们讲个病例吗？就是腿疼来治腿的，结果您给他治腰。
0: 我们有这样的病人在临床上，之前的话呢，他是腰腿疼来的，然后说在其他的地方，给他做按摩，还用了中药，还做了理疗。然后一直是呢，当时腰带的疾病来治疗的，带着腿疼，他确实是也有腰疼，也有腿疼，然后还有活动不利，

0: 腿疼，哎，由腰带着臀部，带着下肢的疼痛。但是呢，我们检查以后呢，发现他的髋关节，就是在这腿疼这侧的髋关节有一个压痛，而且呢，我们还有专门的相应的一些髋关节的检查的体征，像四字实验，还有髋关节的活动度检查，都提示着他这个同侧的髋关节活动受限。然后活动受限，同时的话呢，就是在髋关节屈伸和旋转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疼痛加重，所以我们考虑呢，他可能有一个髋关节的疾病。之前呢，他呢只是查了腰椎，我们又建议他进一步的查一下髋关节的核磁。那么查完了以后发现呢，是髋关节有一个股骨头坏死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他不是单纯一个腰的问题，可能腰也有一定因素，但是呢，就这个患者来说，他可能髋关节的问题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后来给他又增加了相应的治疗，他的症状呢改善呢就比较明显了。
1: 嗯，所以这个患者朋友单纯的治腰治腿其实都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他是髋关节的病因。
0: 嗯，
1: 那所以这里面也看到我们医生的经验和这个技术哈。好的，我们做完中医正骨疗法以后，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一般的来说呢，中医正骨疗法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你做完以后的话呢，按照我们常规的注意休息啊，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温水啊，帮助我们代谢呀、这些，然后注意呢保暖，因为我们治疗完了以后呢，血脉畅通了，改善了血运了以后，有时候汗毛孔张开了，这时候呢不要受凉，一旦受凉可能损伤更大。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治疗完以后，如果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及时的去就医复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中医正骨的话题。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在日常生活中，膝盖的酸沉僵直、腰腿的麻木剧痛都是常见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的不适症状，中医正骨能够缓解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赵环宇继续为您答疑解惑。骨关节炎啊，确实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容易患上的疾病。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骨关节炎适合去中医正骨呢？
0: 骨关节炎这疾病呢，它主要呢是我们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磨损以后呢，造成了一个疼痛、肿胀、僵硬，甚至于影响到关节功能，造成一个畸形。最常见的骨关节炎呢，是下肢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膝关节，因为这个下肢关节啊，它是作用主要是承重，承载着我们体重，所以呢，它的磨损呢相对来说更多。当然了，这个骨关节炎全身的关节呢都可能会发生磨损。再有一个呢，像上肢我们的手关节，我们干活多，有些人很勤快，老干活，那么老着凉水，那么这个手关节的指尖关节也好，掌指关节也好，它的劳损也是非常严重的。关节的软骨呢，照片子也都可以看出来有损伤。那么对于这种骨关节炎的患者的话呢，其实我们按照指南里头，按照我们现代医学指南里头最基础的治疗呢，一方面就是健康宣教，然后呢就是结合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要适当的减少一些体力活动，同时呢还加上我们的手法，像中医手法的治疗啊，和一些其他的物理治疗，这是我们一个最底层最基础的金字塔底儿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治疗。 然后再往上逐步的才是那

0: 些药物啊和一些西医的手术治疗。所以在这个最底层最基础的治疗里头的话呢，在我们除外了患者身体的状况没有禁忌症的前提下，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可以尝试物理治疗，我们中医的手法治疗、药物治疗等等的。
1: 嗯，具体的手法治疗是指什么？是我们进行这个按摩吗？
0: 我们做中医来说，我们手法治疗骨科呢就是按摩手法治疗，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属于理筋的手法中的。像我们作为膝关节手法呢，因为我们宫廷正骨呢也是比较长的历史悠久，然后再有的话呢，刚才也说了，经过多少年的发展呢，它也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的体系。我们呢对于膝关节骨关节病以此为例吧，就说我们在治疗上呢有相对于这个疾病的专门的手法。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先做膝关节前侧，膝关节前侧患者躺在那儿，哎，仰卧位，我们先给他做这个膝关节前侧的手法，从大腿点穴开经，点这个膝关节周围的穴位，我们沿着这个按照中医的经络理论给他点穴开经，然后像膝关节周围的我们有一些臂关、血海，包括一些鹤顶、膝眼、足三里这些穴位呢，我们都要先给他用点穴的方法给他点穴，给他一个疏通经络。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用一些常用的像按法、揉法，包括滚法、拿法，把这个髌周的肌肉、韧带给他进行一个相应的放松。然后我们还可以就是按照经络走，把这个相应的下肢的这些胃经、膀胱经、胆经等等，沿着经络给他进一步的疏通。因为中医讲叫通则不痛嘛，所以我们给他疏经通络。做完这个前侧的手法以后呢，我们可以让患者俯卧位，改变一下姿势，然后我们再给他进行一个膝关节后侧，也是我们腘窝部的这个理筋的手法，可以把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呢、韧带呢进一步放松。因为这个膝关节嘛，膝关节我们中医叫膝为筋之府，就是筋脉的筋。在这个膝关节周围有许多的这些肌腱、韧带通过，在膝关节后侧也有许多的这些肌肉、肌腱的附着点，哎，所以我们都是要给它放松、疏通。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根据它的情况，有些呢到了后期，往往就是活动受限，可能伸不能完全伸直，差点，可能屈的话呢达不到90度，达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呢给它最后呢根据它的情况，还可以再辅助的加上一个运动关节的手法，来帮助他呢适当的拉开这个关节的间隙，然后帮助他把这个受限的活动度给它扩大。哎，比如说他伸不直，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牵拉，给他进行一个抖动，让他恢复到这个接近于正常的这个角度。如果屈曲受限的话呢，我们也有运动关节的这个活动关节的这个甩膝的手法，然后帮助他呢把恢复到这个膝关节的正常的屈曲的角度。这样呢让他接近于正常角度以后呢，无论是他走路也好，还是日常的生活下蹲坐起，这样的话呢都能够更加的灵活，更加的舒适，能满足他的生活的需要。
1: 哎呦，我就听赵主任这么讲哈，我都觉得啊，要去做上这样一个流程真的是肯定是好舒服。因为毕竟我们多多少少我们的膝关节都会有一些劳损嘛。那我就想问哈，我如果没有骨关节炎，我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治疗呢？
0: 如果要没有禁忌症的话也没有坏处，但是我们说如果您要没有不舒服的症状的话，也没有必要老往医院跑去做这个治疗。我们日常的话呢，正常的生活，适度的锻炼，现在大家的这个保健意识也都强了，哎，也都在进行着各种方式，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哎，科学合理的锻炼，我们尽量还是不去医院能不去。
1: 您说到这儿，我想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他是经常在家门口的按摩馆进行腿部的这个经络按摩，然后按摩师就告诉他说，帮他松解膝盖附近的筋膜是可以预防骨关节炎的。就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您刚才说的这些按摩是否可以能帮我们预防骨关节炎呢？
0: 按摩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它可以疏筋通络，能够改善局部的血运，然后对这个关节呢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单纯的靠按摩呢来预防的话呢也不完全，因为这个疾病呢它主要还是跟关节的老化有关，所以呢还是跟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这些身体的衰老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骨关节炎这个病本身它是跟着年龄是成一个正比的增长的，所以呢单纯的话呢

0: 靠手法呢有帮助，但是不能完全的阻止这个关节的老化，还是跟我们这个年龄啊，还有一些其他日常生活的习惯呀、啊、等等都有关系。
1: 嗯，其实刚才之前赵主任就讲到了，可能我们最基础的应该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那我们也请赵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提提建议吧，就是怎么做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
0: 这个呢，我们说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风为百病之长，我们非常强调的非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别着凉。因为这个受寒以后呢，就是寒主痛，寒主收引，寒主凝血，那么淤血阻络的话就会出现疼痛的症状，所以血脉不畅通嘛。所以我们说首先的话就是要保暖，要爱护我们的关节。哎，天气变凉了，入秋了，我们该增减衣服的增加衣服。哎，冬天呢也要注意保暖。然后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手指关节的，我们干活的时候呢，尽量少着凉水啊，哎，用一些温水这些。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跟劳损有关的，那么我们一些重体力活动啊，我们要尽量的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控制控制。哎，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就锻炼意识比较强，哎，然后经常去跑步啊或者爬山锻炼，这个也是锻炼心肺的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状况，因为有些的本身的关节呢已经有疼痛感了，或者有不舒服的症状和表现了，那说明提示关节已经有损伤了，我们就不再建议去做这些负重的运动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负重的运动，这样选择合适的运动。然后平时呢劳动呢尽量的能够少干一些重体力的活。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可以适当的呢用一些药物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哎，营养软骨的话，然后包括我们中医里头刚才提到了嘛，肾是主骨生髓的嘛，然后肝是主筋的嘛。哎，年龄增大了，我们中医讲究肝肾健亏，也可以用一些中药来扶助我们的正气吧，滋补肝肾，扶助正气，保护我们的关节，这样的话呢来综合的防治骨关节病。
1: 嗯，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运动这块啊，因为刚才赵主任提到我们其实是要通过适度的运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哈，但是有一些运动比如说爬山啊或者负重啊，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关节的负担过重，那可能就会有这个骨关节炎的风险。那我就想问问赵主任，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能够保护关节的运动？
0: 一般我们说就是对于刚才咱们提到的膝骨关节炎来说，膝关节的话呢，它的这个不负重的运动相对来说它呢更友好。一般的我们像骑固定单车，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对于膝关节来说呢是相对来说呢负担小，然后又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再有的话呢，如果有条件会游泳的话呢，可以选择游泳。游泳的话呢，因为在水中的话它是有浮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承载的重力的负担呢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当然这个游泳的话呢，它也牵涉一个水温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运动呢所有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还要做好准备工作，准备活动，
1: 准备活动，
0: 对对对，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哎，然后呢不要一下就跳到水里就去游。另外还有的话，如果要是已经关节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劳损，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可以做一些在床上的不负重的锻炼，像我们平卧在床上，这样的话呢我们练下肢的可以练直腿抬高，伸直腿，哎，慢起慢放，这样的话呢可以锻炼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股四头肌的话呢直接附着在膝关节周围，刚才说了膝关节周围有许多的筋脉，膝为筋之府嘛，肌腱附着点，锻炼增强我们股四头肌，那么可以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增加膝关节的保护。哎，这样的话对膝关节也很有利。同时呢我们可以在卧床的状态下，我们不负重嘛，可以呢练习勾脚，练习蹬车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动作，这样。当然还有一些呢，像一些靠墙静蹲呢，可能就是属于半负重的状态了。所以我们说还是根据自身的关节的条件，关节的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除了骨关节炎，可能腰椎间盘突出症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的疾病了。刚才赵主任告诉我们是可以通过中医正骨来缓解的，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故事？
0: 腰椎病呢，刚才也说了，跟颈椎病一样，现在是临床上就是我们作为骨伤科来说，包括一些老年科或者疼痛科都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腰腿疼里头几乎有将近一半都是，最终的结果是查出来是确诊为腰间盘突出。那么腰间盘突出的话呢，它是在劳损的基础上，我们说骨头和骨头之间这个软骨，这相当于这个弹簧垫，就是我们说的椎间盘。那么它呢突出了，离开了正常的位置，往后跑了，压迫了后面的椎管，椎管里的神经，引发了这些疼痛、麻木等相应的一些症状，哎，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腰间盘突出的话呢，这个病呢，按现在的医学研究呢，80%到90%吧，是可以经过保守治疗缓解症状的，就是说不用着急手术的。所以我们呢，在这方面的话呢，中医的手法治疗是有很大优势的。哎，大部分的这些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经过我们中医的手法治疗，配合着中药或者其他的一些理疗康复，那么都可以缓解症状。如果症状缓解了，不疼了，不影响我们生活，我们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那么我们叫临床好转痊愈了，就是这样的。当然了，现在的研究呢，椎间盘突出呢是回不去的，它是一个单向的，所以呢我们要做的话呢，就是要治疗缓解我们不舒服的症状，然后呢注意预防它的发作，是这样。
1: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腰椎间盘突出我们大夫是怎么帮到我们患者朋友的呢？
0: 我现在手里就是在治疗的一个患者的话呢，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65岁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腰间盘突出，而且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患者。他本身的话呢，腰突的话呢已经确诊了有10来年了，然后呢期间的话呢也是不定期的话呢就会发作，哎，大部分呢是因为劳累和受凉为诱因，这个呢是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诱因，劳累和受凉。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扭伤造成的。这个腰间盘突出一旦突出了以后，它就回不去，所以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它的发作。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难免有时候干活啊，一下没控制住啊，没控制好啊，可能过于劳累啊，或者是刚才说的搬东西说一下扭伤了，这些都是一个常见的诱因。包括一个受凉，夏天嘛，这么热的天儿，大家开空调去去暑，受凉以后血脉不畅通，就容易造成一个症状的发作。哎，症状发作以后呢，我们根据它发作的情况，急性期我们要严格的卧床，然后呢我们判断一下，如果要是说不是那种特别急特别重的压迫神经，比如说像我们大小便功能受影响了，那这是人体重要功能。哎，像我们下肢的肌力受影响了，脚抬不起来了，那没法走路了，走路拖了地了，像这种的严重的神经受压受损的情况，我们要建议要快手术的。如果要不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都可以先保守治疗。那么保守治疗的话呢，这个患者实际上他之前呢已经是确诊了腰间盘突出多年了，他也查过核磁 CT， 突出是很大的，我们就突出比较大，压迫神经压得比较死，然后呢他去西医院都是建议他手术的，但是呢这个患者呢他害怕不想手术，所以呢一直在寻求着中医的这些保守治疗。我们呢就是给他做手法，做一些理疗，配合着中药的热敷，外用的热敷，还有内服的活血化瘀止疼的药物，这样呢综合治疗。他之前是住院了一个疗程2周多，然后呢明显见好，然后又出院以后呢在门诊继续巩固治疗。我们现在呢再给他继续的做手法治疗中医，这样的话经过我们的手法呢帮助他放松肌肉，哎，然后舒筋通络，缓解症状。然后他现在的话呢可以自己短距离的走路行走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睡觉呢之前必须得吃止疼药才能睡觉，现在呢不用吃止疼药了，也可以入睡了，这样症状呢还是在慢慢的减轻缓解。
1: 能跟我们讲讲您具体的用了什么手法，怎么给他治的呢？
0: 一般呢我们就是患者呢就是趴在治疗床上俯卧位，然后我们针对他病变的阶段部位，一般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两个阶段，一个是1-4-5阶段， 一个是腰五底一阶段，也就是我们腰椎最下间的两个阶段，两个椎间盘是最常见的，发病率也是最高的。然后呢，我们把相应的腰部的两侧的肌肉给它充分的放松，然后呢，放松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常用的，就是专业上叫一些按法呀、一些揉法呀、一些擦法呀等等，帮助它放松。然后我们针对于病变的这个阶段的压痛点，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点穴，一个点穴的一个治疗，哎，棘突旁相应的间隙，哎，旁开2到3厘米，我们给它有滑脱夹脊穴，我们可以给它点穴，这样给它进行一个局部的治疗。同时呢，往往呢这种呢是它是带着下肢的一个疼痛，因为压迫坐骨神经，哎，从我们的腰带着臀部到大腿后侧到小腿后外侧，甚至于有的能到脚趾，所以我们沿着它这个下肢有症状的区域，神经分布区域，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相应的再进行一个治疗，哎，沿着下肢的我们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哎，足阳明胃里经等等，这些主要是以后侧的膀胱经和胆经为主，给它进行一个舒筋通络、点穴放松，其包括我们的揉法、点穴法、推法、擦法、滚法等等来进行一个治疗。然后最后呢，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状况，一个方面呢是他是身体状况，一方面呢是他这个突出的位置压迫神经的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呢适当的加一些运动类手法。运动类手法呢，像我们有一些叫搬法、搬动类的手法，相当于运动类手法，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腰椎的侧搬，又叫斜搬法，让患者来侧卧位，侧卧位我们调整好他的姿势，然后让我们这个搬动的力呢作用在他这个病变阶段的旁边，然后进行一个小的一个微动的一个调整。经过这个微动的调整呢，可以把它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对神经的压迫呢适当的松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缓解症状，促进它症状的缓解。
1: 我们生活中我们自己可以用些什么办法来缓解一下我们这个腰酸腿疼的症状呢？
0: 一般我们最方便的啊，实际上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也是我们治疗上最基础的一个，就是卧床休息。
1: 卧床休息，
0: 大家累了以后还是要注意卧床。你别小看这个卧床啊，它这个卧床以后呢，我们说这个脊柱它是水平位的，椎间盘的压力是最小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坐位，为什么伏案工作容易得这个病，司机容易得这病？我们坐位的椎间盘压力比我们站着压力都高，而卧床的话呢，脊柱水平位，它这个压力的话就小的很多很多了。所以我们首先给它创造一个让它休息，让它一个恢复的环境。这样，然后帮着让他自己能放松。
1: 这个卧床就是平躺吗？还是趴着？
0: 不是，只要是脊柱水平位就行。就是您躺在床上，您不一定非得一点不动的这个平躺，
1: 嗯，
0: 你也可以稍微侧一侧
1: 啊，
0: 可以稍微屈髋、蜷蜷腿
1: 啊。
0: 这样，我们可以去找一个舒适的姿势。
1: 嗯，
0: 那么这个姿势的话，就是说我们相对来说是肌肉放松，对这个神经压迫刺激最小的。所以我们找一个舒服的姿势，你只要脊柱是水平位，它放松的就行，压力最小，我们再找一个最放松的姿势，这么待就行，给它创造一个条件先。
1: 那我再接着问，这个床是平板床比较好呢，还是现在很多的弹簧床？
0: 一般的还是提倡的是软硬适度的床，
1: 嗯，
0: 因为太软的床的话呢，我们躺进去陷进去以后，不利于维持我们脊柱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曲度，因为我们正常脊柱也是有一个曲度的。所以呢，要是太硬的床的话呢，影响我们舒适度，也不容易入睡，也不好。所以一般我们还是提倡一个软硬适中的一个床。
1: 能具体的推荐一下？比如说我用的床，我是用平板床，然后用了一个5公分左右的垫子，这种算软硬适度吗？
0: 嗯，差不多。当然还得根据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有些人他很瘦，他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要更加软一点，舒适一点。因为他那个可能要是太硬了以后感觉这个更加硌得很不舒服，可有些人可能胖一点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垫子呢相对来说可以硬一点，用一些类似于棕垫那种的，哎，让它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支撑力，维持我们一个脊柱的一个曲度。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天关于中医正骨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

0: 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赵环宇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中医正骨，以柔克刚，让脱位的关节徐徐归位，以巧破僵，让紊乱的经络重新柔软通畅。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查出血脂指标略微异常，就是高血脂吗？血脂高了到底应该怎么降呢？明天节目为您降血脂支招。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北京时间22:00。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

0: 侠武艺。
1: 皇帝当即降旨，让包拯进宫。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坐轿进宫，来到宫院里边，在崇政殿见了皇帝。一见皇上，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而且在墙上流尸？这还了得吗？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因为题诗里边讲到御猫。”包拯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包拯心想，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御猫展昭。

你开封府，包括降伏县，都有严加查访，一定有查出这个杀人的罪犯。入宫杀人者，论律当斩。是。包公又打皇上这儿回来了，回到开封府，立即跟展雄飞就说了。包大人说：“这两天我们开封府里边严加防范，没想到这白玉堂他搬了家了，他上皇宫里边折腾去了。昨天晚上夜入皇宫，杀了总管郭安，就把他那首诗又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没错，肯定这个事儿就是白玉堂干的。那怎么办呢？查找白玉堂。”包公立即下命令，从开封府到降伏县，整个东京汴梁城全城查找，查哪儿啊？查所有的店房，查所有的饭馆酒肆儿，查所有的大店小店儿，甚至包括娱乐场所，什么妓院的这地儿都查，有没有叫白玉堂的，包括有没有叫锦毛鼠的。哎呦，整个的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大搜查呀！这一大搜查，皇宫里边进宫杀人的事儿是不胫而走，老百姓周围之间都给传开了。这一传，在那个时候媒体不发达，全靠人嘴往外传呐，越传越离奇呀。有的就说了，是皇宫里边闹耗子，说这个耗子叫什么锦毛鼠。锦毛鼠说：“这个耗子五色的毛，五色的毛到皇宫里边把人给咬死了。这个耗子太厉害了，所以现在各地方查找就查找这耗子。说这耗子又打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定窜到谁家去。老百姓一听说有这个事儿，一个个家家都吓坏了。当时耗子要脱销，鼠夹子买不着，都在这儿预防这耗子。”这哪来的耗子？就锦毛鼠、白玉堂折腾的。这边包公吩咐人到处查找，居然就没查着。说白玉堂不是在东来客店里边，怎么就没查着呢？白玉堂是在这个东来客店里，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聪明过人，当他到皇宫里边闹了这一水之后，回到东来客栈，第二天早晨起来。白玉堂把自个儿的东西收拾好喽，算账，他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有点闹大了。他自个儿细琢磨，越琢磨，有点越后怕。白玉堂心想，夜入皇宫，行凶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城禁地，你敢到那里去杀人，这绝对是违反国法，皇上也会生气。开封府也会着急，说不定啊。转过天来，东京城到处都有严查，我呀不能在这店里待着了。白玉堂又打这个店里边结完了账，收拾完了东西走了，上哪儿啊？他自个儿不能离开东京。白玉堂心想：东京汴梁城我不能离开，我还没斗这御猫呢，头一回斗完了我没占上风，我接着还有第二斗。我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人，提了一首诗，让你展雄飞知道知道，让你来找我。当你找到我的时候，咱们两个有第二斗。可是我不能在店房里边住了，我上哪儿住着？白玉堂心想，什么地方也不能住，哪里住也不安全。这一白天呢，这白五爷提溜着自个儿的东西，就在这街上闲溜达了一天。到了晚上了，他心想：“我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呀！啊，上谁家住呢？我不能上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住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上大宅院里住。谁的府地大，说明他的官大，官大就没人敢到他家里边搜查。这样的话，我住上去就比较安全。”所以白玉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宅院。嚯，这个大院头，前边有很多的楼房，后边还有一花园，
花园里。

0: 边还有楼房。白玉堂心想，后边这花园里边这座楼房是干什么的？我上这个楼房看看。定更间以后，白玉堂是翻墙而入，进到这花园之中，直接奔这个楼房去了。顺着楼梯走到上边一看，这个楼房里边没有灯光，说明里边没有人住。仔细的看看，借着明明夜色，好像这楼的前额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写的字儿倒是挺大。辨认了半天，才看明白是“文光阁”三个字。白玉堂心想：“文光阁这是个什么地方？是读书写字的地方啊！”他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楼门啊没锁着。里边也没插着，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白玉堂侧身形就进来了，回身把这门一关，一瞧这屋里边，一抽鼻子一闻，书卷气。这屋里边放的都是书啊！白玉堂说：“我知道了，这是个大家主。家里边有很多的书籍都藏在这楼上了，这是装书的楼。哦，装书的楼就没有人来住啊，我就在这个地方暂且安身也就罢了。白玉堂把自己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安身刚刚坐下，心想我得吃点嘛啊。由打这楼上，他转身就又下来了。下来，他就找这厨房。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感情刚做好了一套饭菜，在一个托盘里边放着呢。白玉堂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饭既然做好了，我就先把它端走。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藏身在这个大宅院的文光阁楼上，自己想要吃点东西，找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有个大托盘，托盘上面放着做好的饭菜。白玉堂仔细一瞧啊，这托盘上的饭菜那可是正经不错，这里边摆的什么呀？白玉堂一看，这里边有扒海参。还有鱼翅羹，还有燕窝粥，旁边放着两个小馒头。白玉堂心里想：“哎呦，这是什么人家啊？看来这个东西是一顿夜宵。到这个时间了，吃的这个东西这就夜宵了。这夜宵能吃这个，这可不是一般的富户人家，这是个大官儿啊！甭管他什么官儿。”我先把它端着。白玉堂端着这个托盘，又在这厨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上了这文光阁。倒在文光阁上，灯光都不用点，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没有灯，就摸着黑啊，在那连吃带喝，这都是高级营养，又是燕窝粥，又是鱼翅羹，再加上扒海参，那俩小馒头都吃了。白玉堂把这边都吃完了之后，这厨房的大师傅可抓了瞎了。这厨房的大师傅把这玩意儿做好了，他就偏赶上那么巧，他就这么寸。东西摆在这儿，正准备把它端走的功夫，他自个儿觉得要上茅房。小姐，小姐，到了茅房，解完了手回来了，再一瞧，连托盘在那东西都没了。这厨房大师傅当时头皮一发炸，因为什么呀？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东京城里边大伙都传开了，说闹耗子，耗子跑到皇宫里边去了，到那里边咬死一个人。这个耗子由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知道窜到谁家去了。这大师傅心里想：“我的妈耶，这一托盘东西怎么都没了？是不是那耗子跑到我们家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得怎么交代呀？跟谁交代？跟他主人。书中暗表，这是谁家？这可是个大家主的家，正是庞吉庞太师的府邸。这庞太师啊，要吃顿夜宵，让这大师傅给做。这顿夜宵是非常讲究的，结果做成了，找不着了。这大师傅赶忙就倒在庞太师那里，跪到地下向庞太师请罪：“太师爷，跟您说，这个您这顿夜宵我给您做好了，可是现在又没了。”庞吉在屋里边一听：“怎么做好了，怎么又没了呢？”就说的呢，我在厨房那放着。我当时跟您说吧，我实际上我憋了一泡尿，我到厕所里边撒完了尿回来之后，这东西就没了。那上哪儿去了？谁知道呢？我合计东京汴梁城现在都传说闹耗子，是不是这耗子跑咱家来了？胡说！这耗子能把那一托盘的东西都给拿走吗？啊，就说的。岂有此理！你再重新做。哎，好，这大师傅赶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到厨房里边一瞧，这托盘又回来了，所有的碟子碗都干净了。怎么回事？白玉堂在那吃完了，又给他送回来了。这大师傅当时就害了怕了，心想：我的妈耶，可能是耗子精跑到我们家来了。这事儿啊，我还不能跟太师爷讲。我要跟太师爷一讲喽，太师爷要是注意说找这耗子精，这耗子精说不定就会找寻我。得了，耗子精大爷，您既然吃完了，我干脆我重做一份给太师爷送去吧。这大师傅又重做了一份给太师送去了。可是白玉堂呢，不知道这个府地是哪儿，直到第二天白天，白玉堂由打这文光阁楼上边下来。从院子里边翻墙出去，绕到前门，一看正脸儿，才知道这是太师府。
白玉堂心想，哦，太师府，听说有个姓庞的庞吉庞太师，嘿，我住在他的府里就放心了。谁敢上太师府里边来查人来呀？对，白玉堂住在这儿，觉得自己心安理得。可是这两天，在东京汴梁城查找白玉堂的事儿就始终没有停止，各个店房都找了，这东来客栈也是被查了，恰恰是展雄飞带着人来查的。结果到在东来客栈一看，登店簿上面写着金茂叔，有这么个名字。展雄飞当时就想：金茂叔，锦毛鼠。这是锦毛鼠的变音，金茂叔。展雄飞就问：“这个金茂叔在哪？”店里掌柜的就说了：“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今天走的，一早晨就走了。这个人长得什么样？”掌柜的说：“这人小伙长得挺漂亮。一说白玉堂长得什么长相、什么貌相、多高的个儿、穿的什么、戴的什么？”展雄飞说：“他上哪里去了？”掌柜的说：“哪儿去了？他出这店房，我们谁也没留神呢，不知道这位上哪儿去了。”展雄飞说：“就捋着这条线索往下查找。”开封府的众位衙役们就捋着这个线索查找这白玉堂，没有结果。可是，一天多的时间过了之后，皇宫里边藏在假山石里头的那位常见喜被发现了。饿得已经不行了，一天多没吃饭，因为那个嘴堵着，又拿个布条给勒着，没人听见他的声音，谁能发现他呀？这个常见喜是憋得受不了了，又到那假山石当中，他钻出来了，钻出来被人发现，给他解开了绑绳，把嘴里东西掏出来，人们就问他说：“你怎么被绑这儿的？”这常见喜就说了：“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把我给捆上了，把我塞到这假山里头了。这个事情马上禀报了当今皇上。皇上一听这件事，立即把这个常见喜送到开封府，交给包拯审问。包拯一听说有这件事情，把常见喜带到开封府大堂上，就问他说：“那天晚上你见到这个人什么样子？”常见喜就说了：“他怎么穿着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刀，那口刀没有头儿。这么一说，展雄飞在旁边一听，没错，这就是白玉堂。皇宫内院里边杀了那个太监的，肯定是白玉堂了。他那个刀没有头啊，这是铁的证据呀。可是后来那个人哪儿去了？常见喜说他把我塞到那个假山石里边，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包大人听到这里。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昭啊，这个事情可得加紧查访，不然的话，日子长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白玉堂还会闹出其他别的什么事情来。闹出别的小事还行，要闹出大事儿，他没事老上皇宫里边出溜，这我等担待不起呀。尽管皇帝已经派了很多的人在皇宫内院里边加强防范。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身有轻身之术，高来高去如履平地，那是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他做出什么事情来，谁能预见得到啊？展雄飞说：“是，可是，在店房里边我已经查到他的踪迹，他现在上哪里去不知道了。”包拯说：“是啊，加紧查访吧。”让开封府里边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所有的手下人分头出动，到处找白玉堂。可是白玉堂呢，自己有意的就在这楼上待着，他不声不响，暗想我自个儿在这先稳当两天。这地儿不错，一是安全，二是有吃有喝，厨房里边那个东西。我到时候可以去偷着拿过来，我不让那个大师傅发现。这大师傅呢，知道耗子精可能进他们家了，这大师傅也不敢说什么。白玉堂在这待得很稳当，包大人那儿就审问这个常见喜，问常见喜，白玉堂
为什么要杀那太监？事到如今，这常建喜就也没有蒙着，也没有盖着，把真情实话一律都说出来了。包公一听，心里倒明白了，感情这个太监该杀，他想要陷害陈琳。包公把这个事情就启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心里边也很生气，心想，这个郭安，朕对你不错。你居然就生出这样的心肠来！皇上暗想，别说这个杀人的人没找着，要找着的话，从这点上来讲，我还未必对他治罪呢。这个锦毛鼠找到时候再说吧。皇帝是这么想的。白玉堂这几天自己过得是很逍遥，很自在，白天有时候出去转转，晚上。就回到这个文光阁楼上一睡觉，白天在屋里看明白了，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摆着很多的书架，陈列着很多的书，有的时候白天在屋里边就抽出两本书来在这看看。白玉堂在这一晃一待，就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东京城里边找他都找翻了天了，可是就没有找着他。白玉堂自己心里边暗乐。嘿嘿，展昭，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叫玉猫吗？找我呀，往哪儿找去？谁也不会想到我白玉堂住在太师府的文光阁楼里头，太有意思了。这天白天，白玉堂在外边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定更天以后回来的。回来之后。刚要上这文光阁，就听见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有人低低的声音说话：“这怎么的？瞅我这什么？”白玉堂一听，怎么这文光阁里边来了人了？白玉堂当时往镖囊里边一伸手，噌！

瞪出一只镖来。怎么瞪出一只镖来呀？你半截刀呢？你半截刀啊！白玉堂早把它扔了，扔到东京城里的汴河里了。瞅别人没注意，把那半截刀扔河里了。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在我身上带着，这不是好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就可以根据这半截刀找到我这儿来。所以他把那刀扔河里了。现在身上没有兵器，唯一的兵器就是背着这个镖囊。白玉堂一伸手拿出一支镖来，白玉堂心想：这屋子里边谁进来了？我呀，发现有人的话，我就先给他一镖，我要了他的命。他慢慢的高抬足轻落步，一蹬一蹬的就上了楼了。当他来到这个楼上头，站在门外，侧耳往里听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还在那压低的声音说话：“怎么着，他该回来了吧？我估计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要不回来，他那就可能又搬家了。”白玉堂心想，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啊。他正在犯合计的时候，屋子里边有人就说话了：“白老五，进来吧。”白玉堂一听，这声音是自己弟兄。白玉堂一推门就进来了。屋子里边感情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呀？白玉堂进来一看，正是五鼠之中的弟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来了，白玉堂进来，赶紧把房门一关：“嘿，三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这四爷蒋平就说了：“嘿嘿，我们怎么来了？你让我们费了牛劲了，你跑这儿待着来了，有你的。老兄弟，你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啊？这是四哥我来了，不是四哥我来了，他们谁也找不着这地方。”白玉堂说：“我问你们，你们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在东京汴梁城，我们找你也找翻了天了。现在官府之中到处捉拿你，找不着你，官府中也着急；我们找不着你，我们心里也着急，明白吗？”就说他，你怎么找着的？四爷蒋平说：“怎么找着的？我还不知道你这脾气吗？你这个人做出事儿来，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啊。所以我就满街乱逛，我们哥几个到处找你，闲不劲儿的就发现了你了。你在街上溜达着呢，你溜达的时候，你四哥我长个心眼儿，我没有拍你肩膀，我没有告诉你。我在后边就尾随着跟着，跟来跟去，没想到你晚上就跑这儿来了。你一到这儿，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哦，你住在这个地方了。我细一打听，感情这个地方是太师府。你住在太师府里边了，你好安全呐！啊，你在这个地方住得好自在呀，你自在了。你可知道咱大哥找肚子急吗？”蒋平说到这儿，就提到他大哥了。感情白玉堂往这儿一来，五鼠弟兄在相空岛那里着了大急了。大爷卢芳知道白玉堂这个人，听说东京城有了这么一个御猫，要找这个御猫来算账。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有消息。大爷卢芳就跟这几个弟兄说：“瞧见没有，老五这个脾气，谁也管不了他。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走了，我派两个弟兄曾经给他送了一回银子。他说到东京汴梁城去，他要去斗猫，到现在斗的什么结果，咱们一概不知啊。可是他怎么着也得给咱们一个信儿啊。我们知道他是死是活，是成是败呀。”你说这个人一点消息没有。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几个就都说了：“这么样吧，大哥，我们哥仨去看看。你们去看，你们能找得着他吗？”“那怎么找不着啊？
慢慢打听呗。我告诉你们三妹呀，这老五办什么事那都是毒的，他不让你们知道。他临走的时候自个儿说的好，我自个儿一个人去逗这个玉猫，你们要是一去呀，他还不高兴了呢。他觉得你们一去，给他添麻烦了。你们一去，显不出他自个儿的本事来了。蒋平说："大哥，这个你放心，我们去了也绝不能给他添麻烦。我们到那就劝他回来，逗的什么玉猫呢？这个事儿那是皇上封的他一个封号，你干嘛那么认真？"卢芳说："就是，你就说我说的，让他快点回来，别在那儿耽误工夫。咱们弟兄有自己的正事儿要办。"好。所以就这么，这哥仨就来了。这哥三个呢，又各有各的特点。二爷彻地属韩章，这个人长得一张姜黄脸，体格比较健壮，也是一身好武艺。这韩章为人呢，他比较犟，所谓犟就强扭那个字儿，认准了一个门儿，他就不带改主意的，说犟眼子韩章。三爷徐庆，这穿山鼠徐庆，长得。

0: 也讲评，这翻江叔讲评是最精明的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骨瘦如柴，好水性，在水里边能待3天3夜，吃虾米小鱼儿死不了。如果现在参加奥运会，这游泳就是奥运冠军。遗憾的是，当时他没赶上。这蒋平啊，带着那二位来到东京汴梁城，他就知道这白玉堂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怎么能找着他？他们找了好几天，瞄着白玉堂的影子了，跟踪随着，知道他住在这儿了。所以说，白玉堂白天出去，他们哥三个提早上到这楼上来了。白玉堂一看这三位哥哥来了，白玉堂就跟他们说了：“三位哥哥，你们到这来干什么来了？”蒋平说：“干什么来了？受大哥的委派，请你回去。”白玉堂说：“请我回去？现在我先不能回去，我在这儿得等着窦玉猫。”哎。蒋平说：“老五，你已经来了这么多日子了，这猫还没斗上呢。”白玉堂说：“我来了这么多日子了，倒是斗了斗，斗得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斗得怎么样？倒也不错。我跟你们说，他就讲了在路上怎么认识了岩茶散，然后怎么在开封府祭剪刘刀，震动开封府上下所有人等。”白玉堂当然都说他自己那些露脸的事儿，蒋平在这听着，徐庆呢在旁边听他讲着讲着，徐庆就插了一句：“哎，我说五弟，你这回来露了脸了？”白玉堂说：“那是当然，这回到东京城，让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们说，我夜入皇宫，我把皇宫内院的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杀完了之后。”我还题诗一首，现在整个东京城到处都在找我，谁也找不着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这是蒋平哥哥来了，你能跟踪我，你知道我住这儿了。要不是蒋哥哥来了，你们二位来了，白费，找不着我。蒋平说：“是是是，老五，你露了脸了，你露了大脸了。不过我跟你说，你也露了大脸了。”你可也犯了大罪了！你上皇宫里边杀人家，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啊，夜入皇宫去杀人，不但是你自己有罪呀，这是污蔑九族的罪呀，连你们家所有的人都得连上。白玉堂说：“我没管那个，皇上不是封玉猫吗？让那玉猫破案呢。玉猫要是能找着我，我就二次斗他。”蒋平说：“先说说你头次斗他斗的怎么样啊？”白玉堂说：“头次斗他，我头次斗了一回，斗完了之后，他拿宝剑把我刀给削了。”蒋平说：“哦，这展雄飞好厉害呀！他拿宝剑敢把你的刀给削了，没别的，兄弟，明儿个咱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四个老鼠，咱共同斗猫。”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太师府的文光楼上，白玉堂和另外几位弟兄见了面了。当白玉堂一说到自己初会玉猫展雄飞，被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断了的时候，四爷蒋平就说了：“干脆，明儿个我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咱们是四个老鼠斗玉猫，怎么样？”蒋平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二爷韩章当了真了。其实蒋平啊，这是有意的把那话翻着说。蒋平对白玉堂太了解了，他知道白玉堂的性格。蒋平一说这句话，二爷韩章的这个认死卯子的韩老宁，他就说了：“哎，

我说老四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咱们哥三个由打相空岛到这儿来，临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的，你还记着吗？啊，大哥说了，让我们到这儿见着老五，好好的劝他，让他别置这个气。咱们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可好，你这一来几句话，这小事儿化大。大事越大，这怎么能行啊？白玉堂在旁边一听，四哥，我跟您说，你们谁也不用跟我去。这展雄飞，我指定是一个人斗他，我要跟他斗到底，我非得让展雄飞服了输不可。蒋平说：“老兄弟，你这个想法我是知道，但是可有一样。”你这个想法啊，未必能够实现。白玉堂说：“不能实现，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你瞧着，我早晚有一天就实现。”好的，照这么说呀，我们哥几个还就不回去了，我们就天天在这楼上住着。哎，你在这楼上住着有吃的吗？白玉堂说：“这什么话？”这就跟咱们家一样，厨房里边的饭菜到时候做好了，我就去端呐。蒋平说：“你就去端，没人管。”白玉堂说：“他人不在的时候，咱端呐。”蒋平说：“万一要人在呢？那个饭菜你端得了吗？”白玉堂说：“您还别说，他真奇了怪了，怪了奇了。他多咱做好了这套饭菜呀，我去端的时候，他人就不在。”我端完了之后，他再重做一份。这厨房的大师傅，别看跟我没见过面，好像我们两个混得有交情了。嘿，蒋平说这可真怪了，可能这厨房大师傅啊，把你当了神儿，当了仙儿了，老觉得这饭菜做完了就丢，这一丢他再重做就不惹你。白玉堂说这也有情可原，可能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府啊？这是？白玉堂说什么府啊？这个府可是大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咱们哥们儿才能安全，才能没事儿。这是什么地方？跟您说，这是太师府，皇上的亲戚，太师庞吉，知道吗？蒋平一听，哎呦，你住这儿了？这庞吉是什么人？你听说过吗？白玉堂说：“我听说过，庞吉是个奸臣。”蒋平说：“他不光是奸臣，他还是个佞臣。”白玉堂说：“他是奸臣。”蒋平说：“他是佞臣。”白玉堂说：“这奸臣跟佞臣有什么区别？”蒋平说：“奸臣跟佞臣，按说差不多，但是也有区别。你说什么叫奸臣？”白玉堂说：“奸臣。”就是奸猾、狡诈这样的大臣。那您这佞臣呢？蒋平说：“我这佞臣呐，比你那还多点儿。他不但说奸猾狡诈，而且他对皇上还会溜须拍马，让皇上对他加以信任。这样的话，他在皇上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哦，白玉堂说：“四哥，您对这个事儿比我弄得明白。”蒋平说：“照着说吧，要不怎么说叫奸佞呢？所以这么一个人，咱住他家啊，干嘛要住他这儿？”白玉堂说：“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地方咱们住在这儿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太师庞吉跟皇帝关系特近，现在东京汴梁全城都在查找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各个店房、各个大店、各个小店，甚至连茶馆、酒肆、连妓院里都查了，他找不着我。我在太师府里藏着呢，谁能想到？再者说了，正因为他是个奸臣，所以我在这藏着才能够稳稳当当的，没有任何闪失。你比方说吧，我选择在这文光楼，这是他们家藏书的地方。
这个楼里边，你看见没有？这一层里边放的全是书，多少个书架在这并排着，这书上面都落着多厚的尘土，这屋子里边都结了多少蜘蛛网。但是，这个楼不来人，为什么不来人呢？他们家有这些书，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书不看，在这放着，在这存着，嘿嘿。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个藏书楼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他们是奸党佞臣，别人呢，除了上他们家来溜须的、来送礼的、来给钱的这些人之外，正经的、真正忠良臣没有上他们家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上忠臣家里待着去，比方说开封府那包公。咱上他们那待着能待得住吗？一旦那个包公要是知道了之后，肯定不能让咱们安生的在那待着，所以就得上这儿待着。蒋平说：“咱上这儿待着，在这么一个奸党的这个府里边避难，这传扬出去，咱们哥们儿不够义气呀。”白玉堂说：“您别忙啊，等着我斗完了玉猫，等我走的时候。”我要给这庞太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武义士曾经在此住过。哎呀，行了，蒋平说：“老五啊，反正都是你的理，行啊，咱就先在这待着吧。我先问你吧，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白玉堂说：“什么时候把展雄飞斗趴下，我什么时候走。”蒋平说：“要是一个月、两个月斗不趴下呢，斗不趴下，咱们就过年。要过了年，过了五月节还斗不趴下呢，那咱就到八月节。”蒋平说：“要是两年还斗不趴下呢，白玉堂说两年斗不趴下，我就在这住着了。”蒋平说：“好，老五，照这么说，有吃有喝，反正这个楼上条件不算太好，那么我们哥几个也陪着你在这住着吧，就这么着了。”哎呀，可有一样啊！这大哥在家里边得担心呢。咱们哥仨来了，不能说就在这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呀。白玉堂说：“话是这么说，三位哥哥，我估摸着这展雄飞呀，我用不了两个月，我就把他斗趴下了。蒋平说：‘你有什么招数？能不能跟咱们介绍介绍？你打算怎么斗他？’”白玉堂说：“第一步啊，我先求三位哥哥，您上街上好兵器铺里边给我买把刀回来。我不能去买，我要一去买一露面，说不定啊，被他们就把我发现了，跟踪到此。您三位是刚来的，你们去买东西没人注意你，买把刀回来给我。我有了这把刀，我就准备近期去斗展雄飞。”蒋平说：“行。”转过天来，这二爷韩章到街上兵器铺里边给白玉堂买了一把刀回来，让白玉堂背上了。他们这哥几个就在这文光阁，又叫文光楼，在这上边住着。可是开封府这些日子一直也没闲着，到处找这白玉堂、展雄飞。把开封府包大人手下的这些个差官分成几个组，把白玉堂长得什么模样都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走，去查访。王朝马汉一个组，张龙赵虎一个组，展雄飞自个儿一个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下属的人又分了四五个组，到处查访白玉堂。但是没有下落。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皇宫里边的皇上接二连三的问包拯，说查找皇宫里边杀人的罪犯结果如何？包拯一劲儿的向皇上禀报，还有待仔细详查。包大人一问展雄飞，展雄飞就催手下这些个差官们，可是这差官们见不着白玉堂。那也没有办法呀，你也不能随便抓呀。倒是四爷愣赵虎曾经抓俩来，一看不是，又给人放了。
这赵四爷那急脾气，瞅谁像白玉堂，薅过来就捆来了。完了之后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可是白玉堂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什么事儿也不做，东京城里边安然无恙。越是安然无恙，展雄飞心里边就越嘀咕，总觉得这个白玉堂此时的平静，意味着一个大的波澜。忽然这天呐，这张龙赵虎就跟展雄飞说了：“展爷，明天可是花神庙，这花神庙可是个热闹地方。我估计着这个白玉堂会不会到花神庙上出没呢？咱们得到那儿瞧瞧。”展雄飞说：“好吧，你们要觉得应该去就去吧。”于是张龙赵虎这两位又带着几个弟兄，都化妆成平民百姓去逛这花神庙。花神庙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南关外。说这个庙怎么还有花神庙呢？花神，这是中国古代呀，养花的这么一个神。说这个神有这人没有呢？据说还真有这个人。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魏夫人。魏夫人这个人修炼成仙，最后得道，化形而去。这个魏夫人呢，有个徒弟，据说他这个徒弟姓黄，名字就叫黄须彻。这黄须彻，您听这名字像个男的，其实他是个女的。这黄须彻这个女人呢，非常喜欢养花，她的院子里边养了好多种花。可以说百花齐备，百花争艳。这黄须彻由于喜欢养花，也加上魏夫人向他传道，这个黄须彻最后养花养到什么程度？活到80，这人长得跟18一样。您想想，这是什么水平？养花养到了极致了。据说他身上吸收了百花的精华，说现代人还老想美容，说老想年轻，老想青春永驻。如果要像这个黄须彻这位似的，要好好的养花，可能您越老就越年轻。反正这黄须彻呢，是越老越年轻了，到80岁了，一看还那么年轻。所以后来黄须彻死了，人们称他为花姑，花姑啊，又叫他花神，所以从晋朝就有了花姑这个称谓。说抗日战争时候，日本人看见中国女人就喊"花姑娘"，大大的，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不挨着，跟这两码事儿。所以这个有了花姑，后来就有了花神，人们把她尊奉为神灵，就给她修建庙宇。东京城南关外有一座花神庙，这个花神庙每年都要有个庙会期间，所以明天就是花神庙的庙会，3天庙会。而且到了花神庙的庙会呀，来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神是个女性神，名字叫花神，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再有一个呢，据说花神特灵验，到这儿来降香的，到这儿来拜神的，拜完了之后立见功效。因为是女人成神了，所以到这儿来降香还愿的最初多是女人，什么事儿都到这儿来求这神仙保佑。比方说不生孩子，到这儿来求神仙保佑。比方说生的孩子不理想，光有男孩没有女孩，到这儿求神仙保佑。说光有女孩没有男孩，到这儿来求保佑。两口子不和，老打架，到这儿来也烧香拜神。说最后回去就好了。说婆媳不和，到这儿来也给神仙烧香。总而言之吧，开始啊是女人的事儿都来烧香，后来呢，不管男的女的有什么事儿都来烧香拜神。甚至后来有些人有病也到这儿来烧香还愿，烧完香还完愿，这病就好了。这么一来，所以花神庙非常的热闹，
香火非常的茂盛。

0: 天来，张龙、赵虎这二位乔装改扮成了平民百姓，就到花神庙这儿来了。来到花神庙，一看这花神庙外这个场面好大，简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啊！花神庙外边就像一个小市场一样，做买卖的都拜奉这个花神。为什么？由于这花神庙这么火，小商小贩们到这做生意也能多赚钱。他们在这摆摊占地方，各有各的想法，是各有各的需求。张龙、赵虎二位走到这儿之后呢，他们就注目往人群里边观瞧，观瞧什么？这赵四爷老合计，这白玉堂能不能上这儿来呢？我想这个白玉堂，他在东京汴梁城待这么长时间了，肯定自个儿也待腻歪了。一听说这儿有个花神庙，那他还不希望到这儿来转悠转悠吗？他要往这儿来转悠转悠，我看看，说不定让我撞上。我要一撞上，我把白玉堂要捉住，不但说包大人高兴，连皇上也高兴啊！哎，赵四爷瞪个大眼珠子，往人群里边到处乱撒嘛，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看看哪个像。张龙呢，比较稳当，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就在前边大道旁边搭了一个戏棚。哎，这怎么搭一戏棚啊？戏棚里边什么买卖、什么物品都没有，里边是个空地儿。一个戏棚里边摆着一溜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一些人。戏棚门口站着有人，有来会友的吗？比武会友啊！比武会友，张龙定睛一看，这戏棚外边还贴着一副对子。上联儿拳打南山猛虎，下联儿脚踢北海蛟龙，横批以武会友。张龙心想：这是谁呀？跑这儿搭了个把式场子，以武会友，这还不是卖艺的？要是卖艺的，肯定他得招揽顾客呀。大伙儿围了场子，看他卖艺呀，看着他不卖艺。再一瞧，在里边坐着一个人。坐在正座上这个人，嚯，这个人的相貌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一瞧他长得这模样，一个膀子低，是一个膀子高啊，撇了脚，外带着水蛇腰。瞧这人在那一坐，撇着辣嘴，关着门前的过往行人。张龙就奇怪，这谁呢？旁边这老百姓又在这站着的，不进去，在门口站着瞧。张龙就问站在门口的这老百姓："哎，我问问你，这里边是干什么的？"啊，这主一听他问他，回头瞧了瞧张龙："你不知道啊？啊，认识里边那人不？"张龙说："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呀？"切，这么有名的人您不知道，这是损到家呀！什么？损到家？谁叫损到家？就里边坐那个。里边坐那位怎么叫损到家呢？这位说："我告诉您，他姓孙，他叫孙家。您知这孙家是谁吗？孙家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孙家是当今大宋国朝御史台里边的副都御史的小舅子，他叫孙家。这个人一身好把式。好功夫，哎，他今天在这儿啊设一场子，以武会友，就是谁要有本事到这里边来跟他比划比划，比划要能行的话，要把他打败了，给银子。张龙说："要是他把别人给打败了呢？他把别人打败了白打呀，别人把他打败了他给钱呢。"张龙说："有没有敢进去跟他比划比划的？""没有，到现在看还没有。"头两天来了两个，进去一比划就让他打趴下了，是吗？是，我们都估算着进去让他打趴下那俩呀，那都他使的托，故意的进去让他打趴下，显他有能耐。人家真正练武术的，谁不进去，谁惹他干嘛？这个，嘿， 整个一个臭狗屎。张龙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这不骂人吗？他怎么会是臭狗屎呢？我还跟您说，他不但说是臭狗屎，他比狗屎还臭。”张龙说：“你看看看，你怎么把他恨得这样？”这位说：“我怎么把他恨得这样啊？我知道他，他这把式不怎么样，他真正的能耐不在这把式场子上，在哪儿上？真正的能耐。”在玩女人上，这个小子知道这是花神庙，上这个庙里来降香还愿的，多数都是年轻妇女，所以他在这儿立个把式场子，名曰比武会友，实际上他是挑选美女，他看谁家女人要是漂亮，想个法就弄到自个儿家里去。哦，张龙说还有这种事儿。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可是有砖有瓦的地方。他敢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管他吗？谁管他？谁能管他呀？跟您说，他是副御史台的小舅子，人家哪个也不敢管，不敢问呐。降伏县令都怕他三分。哦，还有这么回事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人群外边一阵骚乱，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张龙扭向回头一瞧，哎呦，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他们一伙人给扯进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陪伴着你，想象你躺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上，漂浮在寂静的夜空，云朵载着你轻松地飘着，你感受到身体无比轻盈，随着一次深长的呼气，你全身都陷入松软如棉的云朵中，放松，放松。深邃寂静的夜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镶嵌在深黑色的夜空中，繁星璀璨，闪耀的光芒此起彼伏，仿佛在谱写一曲星光的乐章。此刻音乐慢慢流入你的耳中，流进你的身体，放松，放松。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体上，四周一片静寂，你在星光的包围中沉稳地呼吸着，感觉自己已与繁星的能量连接，一丝丝温暖的感觉在身体里流动，温暖的感觉，暖暖的，暖暖的，你自由自在地飘着，全世界与你无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几乎完全脱离了大地的引力，你的头轻轻的，你的脖子软软的，你的双肩非常的轻松，双臂自然地垂落在身体两侧，放松，放松。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此刻你全身都在放松，内心深处宁静平和，如此高远的夜空中，你享受着宁静清明的感觉，任由自己释放一切，你听着自己舒缓的呼吸。

越来越放松，相信在这浩渺的宇宙中，你非常的安全。你的双腿放松，双脚胀胀的，麻麻的，你躺在云朵中，持续的放松着，放松，放松，你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自然，你可以感觉到，随着你每一次的呼气，云朵都把你推向离繁星更近的地方，暖暖的，放松的。轻柔的音乐让你更加的放松，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有一颗星星与它相应。你随着云朵穿梭在音符之间，轻轻的，愉悦的，放松的感觉，你好像听见，又好像听不见，你好像看得清，又好像看不清，放松，放松，云朵载着你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热气球，这个热气球非常的安全，它将把你载回到地面，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安全地降落在地面。放松，放松，气球开始下降。一，更深，更沉的放松。二，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更深，更沉。四，深深的，深深的。五，更深，更沉的放松。六，深深的，沉沉的。七，更深的放松。八，深深的，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九，更深，更沉。十，深深的，沉沉的，沉沉的。十一，
更深更沉。十二，你完全的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你安全的降落在地面，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带着轻松、宁静、愉快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深深的睡眠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经常按摩腋窝和肘窝可以帮助您排毒。腋窝处有帮助除心火的极泉穴，位置在腋窝的顶点，腋动脉的搏动处，这是心经的重要穴位，可以帮助去除心脏的火郁毒素。具体方法是用左手按右腋窝，右手按左腋窝，反复揉至出现酸麻热的感觉，早晚各一次。肘窝这个位置呢，同样有去毒的功效。肘窝有肺经、心包经、心经这三条经络通过，经常按一按可以帮助排除心肺火气和毒素。具体办法是用手掌在肘窝这个位置连续拍打5到10分钟，1到2周拍一次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跳绳是一项好运动，不但活动全身，而且对协调肢体有很好的帮助。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用跳绳这种运动来健身也是不错的。在这里啊，推荐您来个假跳绳。什么叫假跳绳呢？就是没有绳，只模拟跳绳的动作。这种锻炼方法不需要担心空间的束缚，卧室、阳台都可以成为您锻炼的场所。假跳绳锻炼5分钟以上，体内的糖开始参与代谢，20分钟以上，脂肪会参加代谢，所以对于体胖者来说，还是一项非常好的降脂减肥运动。不过，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运动啊要特别注意，由于肌肉渐渐萎缩，韧带的弹性减弱，骨骼当中钙质减少，关节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等等情况，如果进行负重锻炼，容易发生骨折裂，进而损伤关节、肌肉和韧带。剧烈的活动会引起神经剧烈兴奋，同时产生付出自身最大能力的获胜心，而这种情况往往会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力不从心的矛盾，甚至呢会发生意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是人体重要的解毒器官，各种毒素经过肝脏的一系列化学反应之后，会变成无毒或低毒物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胡萝卜、大蒜、葡萄、无花果等等，来帮助肝脏排毒。胡萝卜是有效的排汞食物，它含有大量的果胶，可以与汞结合，从而有效地降低血液当中汞离子的浓度，并加速它的排出。每天进食一些胡萝卜，可以刺激肠胃的血液循环，改善消化系统，抵抗导致疾病、机体老化的自由基。大蒜当中的特殊成分也可以降低体内铅的浓度。葡萄可以帮助肝、肠、胃清除体内垃圾，而且能够增加造血功能。无花果含有有机酸和多种酶，可以保肝解毒、清热润肠、助消化，特别是对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等有毒物质有一定的抵御作用。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炎热，出汗多，我们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缺水，可能发生中暑，所以提示大家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定时补水。此外，注意不要喝冰水，也不要一次性大量喝水，容易增加心脏负担。补水要记住4个字：少量多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通过血液指标来判断血管健康状况？健康专家号带您读懂反映血脂水平的4个重要指标。告诉您指标异常可能有哪些健康风险，血脂高了到底应该怎么降呢？名医点通为您降血脂支招。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一张体检血液检测报告单，标注着上升或下降的箭头，这是很多朋友熟悉的画面。刘女士的报告单就是如此，让我们来听听她出现了什么问题。
9: 刘女士今年40岁，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甘油三酯有点高，高密度脂蛋白略有点低。其实前2年体检她的甘油三酯就有点高，但是她觉得高的不多，也就没太上心，想着控制一下饮食就好了。但是这次体检高密度脂蛋白低了，刘女士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患上高血脂啊。 刘女士的母亲有冠心病，所以她也担心自己如果患上了高血脂会引发心脏疾病。但是对于目前的情况，刘女士暂时还不想用药。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她的血脂降下来呢？
7: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都开始关心自己的血脂问题。那么体检报告单上异常的血脂指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您读懂反映血脂水平的四个重要指标，告诉您指标异常可能有哪些健康风险。下面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胡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擅长心衰、心律失常、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综合评估和药物治疗。
7: 欢迎胡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我们一起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聊聊有关血脂的内容。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胡荣医生，同时也是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
7: 非常欢迎胡主任哈。那我们看到案例当中，刘女士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甘油三酯偏高，高密度脂蛋白偏低。哎，这组合指标我们来问问胡主任哈，在生活中是不是常见？那么请胡主任讲讲您门诊当中因为血脂异常来就诊的病例，他们是具体因为什么情况走进您的门诊呢？
10: 一般来说呢，我们的血脂化验单至少是要查四项的。我们先说这四项里边都包括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因为不学医嘛，这四项也不太好记。大家只要记住三个都是跟胆固醇有关系的。一个呢是甘油三酯，就是甘油三酯我们正常值是 1.7， 它如果高的不多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啊，你比如就 2.0 2.1 2.2 我觉得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是高的，比如说到了4以上啊，或者是 4.5 以上，那么就是还是要重视了。甘油三酯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甘油三酯和饮食关系比较大啊，所以呢你要对比一下你的化验单。如果你的化验单历年啊，比如我对比了三年，我或者是三次的这个不同时间有一段间隔时间的三次化验单都是甘油三酯特别高，你可能一般来说啊，这种可能是跟你的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因素啊。如果假如说你前两次的甘油三酯都基本上没那么高啊，或者就是高一点儿啊，原来比如说我 2.0 啊，那我现在一下变成4了5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的一个因素就是饮食的影响的因素。因为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啊，就是甘油三酯它跟饮食特别有关系。
7: 就是甘油三酯可能是跟我们前两天吃的东西有关。
10: 对，是。我们一般血脂化验呢还是要求要至少空腹8个小时以上啊。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头天吃了一个火锅，油特别大，吃的特嗨啊，虽然也是8小时，但是呢如果有的人他对甘油三酯代谢的就比较慢啊，他就会影响到你血脂水平。所以就是说你要先对比跟你以前，如果差异特别大，你自己再反省一下啊，看看啊你自己头一天是不是吃了这个好吃的了。甚至我们发现有些人在头一星期吃的东西，比如他连着几天都是吃那种自助餐，扶着墙进扶着墙出的那种程度啊，然后或者连着几天吃火锅啊，吃那种热量比较高的食物啊，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甘油三酯的水平。那如果不是这种影响的啊，就是

0: 身有没有糖尿病，而且血糖是不是控制得特别不好啊。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爱喝酒的啊，其实就是那酒是粮食的精华嘛，它就是高热量的东西嘛啊，它每天都要小酌一杯，每次都要二三两的啊，这种高热量的东西你把酒戒了也能降下来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平时爱吃这种主食啊，淀粉呀，然后又不爱动会儿的，你看比如像这个人他高密又偏低一点儿啊，那么这种人呢就是有的人你就是一过来你稍微问问他，你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人平时就是要么就是爱喝酒，要么就是爱吃那种甜食啊，然后吃完了又不爱动会儿。因为高密我们是希望越高越好，越爱运动的人高密容易高啊，不爱运动的人的高密也偏低啊。然后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那就跟遗传有关系啊，你就回去再回去往上倒吧，看看你父母是不是甘油三酯也高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1: 这是甘油三酯的问题。因为刚才说到的就是刘女士她是这两个指标同时出现异常，一个是甘油三酯高，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低。
0: 对对，
1: 就是我们老记不住啊，我们老百姓就喜欢记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0: 就是大家、
1: 就是、坏胆固醇
0: 啊，你就记，大家记着，就是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1: 啊。
0: 这个高和低都指的是胆固醇啊。你甘油三酯肯定是要希望能够在正常范围内。然后呢，我们胆固醇就是我就教大家记一下，我们血脂化验单最基础的一定是要有四项的啊。有的人只查两项，那你这个就不好说了啊。血脂这个化验单四项里边，甘油三酯它是唯一长的，你看那字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那它甘油三酯一般来说啊，跟我们刚才说了，跟你这个吃的这种热量，爱不爱动，有没有肥胖啊，或者喝酒啊，血糖控制不好啊，一般吃好吃的呀，油大的呀，跟这些有关系。然后就是胆固醇，大家都知道胆固醇应该降的低一点，那么低是低的越低越好，因为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容易堵血管的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个呢是帮助把血管里面的胆固醇运到肝脏去灭活的，所以大家就记住了，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啊。所以呢后面这三个都是跟胆固醇相关的，如果这三项如果你记不住，你其实只记一个低密度就行了，那两项你都可以不用记啊，因为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而且这个低密度刚才提到了，它是和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它和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形成和血管狭窄是最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还有一条呢，甘油三酯如果特别高啊，比如刚才我说的高于四高于五了，甚至有的人六七八九十十二二十都有，你看正常值是1.7嘛，有的人可以到六到八到十几，那都超过八倍十倍了，还有的人翻着翻着到二十几的啊，
1: 那是不是也很危险啊？
0: 那就乳糜血，它容易那个得急性胰腺炎。所以如果你甘油三酯如果超过四超过五了，我们首先要干预甘油三酯，当然还要去除你饮食的影响嘛啊，这样的人容易得急性胰腺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首先干预甘油三酯啊。那么甘油三酯呢是相对来讲啊，它和你的生活习惯是最密切相关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经常的每次查都是七呀八呀九呀，那也跟遗传是有关系的啊。首先你管住嘴迈开腿是最容易把甘油三酯降下来的。那刚才我们说了，你降甘油三酯第一个呢就是各种高热量的食物啊你都不要吃了啊，油大的呀啊，然后这种酒啊啊，甜食主食啊这种都不要吃了。然后还有呢，通过运动是一个很好的降甘油三酯的一个办法啊。那么我以前呢也是知道一个人，那甘油三酯其实那个人平时的甘油三酯就基本上是二啊2.2啊2.3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其实是可以不用太干预的。因为我们刚才说2.2 2.3，因为我们首先干预的还是坏胆固醇嘛啊，他其实不用特别干预。结果呢他们单位中午的餐改成自助餐了，免费。这个人又特别好吃，特别爱吃，而且北方人特别爱吃主食，除了吃那些各种的肉以外，最后还要加一碗面，那碗面呢还要加点辣子油，加一勺不够不带劲，还要加两勺，每天都要吃得很饱。然后那甘油三酯就一下就变成十几了。我说你得饮食控制，管住嘴。然后呢他会说，哎呀我前两天这个就是吃的稍微有点多啊，你这个不准，

0: 认吧，一般好多人都会病忌医嘛，他就是有的人说你问有没有糖尿病，没糖尿病，就血糖高点，其实都吃上降糖药了，他也不承认他有糖尿病。这个人也是，然后我说你这个甘油三酯挺高的，我说你这个高热量的啊东西都不能吃了，然后酒也不能喝了，然后这种每天就吃七分饱就行了，尤其是主食。然后告诉你那测的不准，那个就前两天就是就吃了点那个辣子那种油，那不准。然后我说那你饮食控制，控制一个月咱再复查。结果复查完了还是那么高，十几，正常值是1.7，他十几。然后后来我说你这个先赶紧把药吃上吧。啊，你这个太高了，你第一次你可以说你可能受饮食因素影响，这让你控制一个月了还这么高，先把药吃上，然后呢我说你去锻炼去，每天呢你要不然就是减少进餐，你要不然呢就是减少量，你就反正每天就只能吃个七成饱，然后去锻炼。然后他害怕了，我说你这个你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那也是要死人的。然后说那个害怕了，然后就这回第二次听话了，然后是控制饮食再加上运动，他同时又吃了药了，血脂就降下来了，就是甘油三酯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了以后呢，后来看降的不错，然后我说你能不能保持住啊，管住嘴，然后不许吃那些那种高油的那种高热量的东西，说行，慢慢的，然后药也停了。他其实就整个生活方式全改了，就原来的饮食习惯全变了。后来然后他就慢慢又开始跑步，跑步和游泳他每个礼拜都能有3到5次，就坚持的不错，然后药也不用吃了。为什么这个人能不吃药，其实是因为他前两年的化验单他基础的甘油三酯并没有那么高，他就是胃口极好的，然后就把自己给吃成那样。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胡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甘油三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吃的过多，特别是脂肪吃的过多，运动过少。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干预，其实还是可以逆转的，甚至也可以停药的。那刚才我们其实没有说到这里面的总胆固醇，哎，感觉他用了个总字嘛，是不是所有的都包括？那为什么还要分着分别来说呢？那总胆固醇又代表什么呢？
0: 总胆固醇里面包括了高密度，包括了低密度，还有极低密度啊，还有小儿密。这些其实都是包括的啊。那么总胆固醇里边我们刚才提到了高密是越高越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要把血里面胆固醇运到肝脏去给它灭活掉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降的主要关注的是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下来，因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容易导致我们长斑块，导致我们斑块狭窄的成分，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低密度。那总胆固醇呢，它也是作为一个指标，因为它分成了好几个成分，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更关注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哎，那顺便我也问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是总胆固醇正常，然后高密度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胆固醇也高，但是好像都是就是大概是有的体检是过线，有的体检是就是在线下，反正基本上都是在上线徘徊，那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高密度胆固醇啊，其实跟几个因素是有关系的，第一跟遗传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父母的血脂化验，有任何一方遗传给你的，有任何一方，如果你的父母有任何一方高密高，估计你可能也会高密高啊。高密度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就是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呢，是跟遗传有关系。第二个呢，女性在有雌激素水平的时候，一般高密会高啊。你比如你同样啊，两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月经规律的40岁的女性和男性，你两份化验单啊来比，一般来说女性的化验单里面的高密会高于男性啊，这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女性有一个雌激素的保护啊，雌激素给我们增加了很多负担啊，每个月要来月经啊，要生儿育女啊，但是确实也给我们女性啊，包括从血脂啊，从血压啊，容易让就是让女性至少在绝经前不太容易得心血管疾病，这个也说明一方面高密高，它 清除胆固醇的能力就很强，而且呢女性呢她的低密相对在绝经前低密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不容易高，所以你拿一份化验单来讲，大多数情况咱排除了遗传因素啊等等这种激素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大多数情况下在45岁之前女性的血脂水平整体来讲是会比男性要好，但是女性到绝经以后高密容易往下走，低密容易往上走啊，所以女性呢在绝经以后到60岁她的这个发生心血管疾病尤其冠心病的这个风险就会急起直追，到6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和男性持平了啊，所以女性呢基本上刚才我们说了高密高，一个是跟遗传有关系，一个是跟激素有关系，还有一个第三个和运动有关系啊。那么目前呢升高高密的这个药物你比如因为有的人就会问，哎，你说高密这么好，是好的胆固醇越高越好，那我就是这么低，你能不能给我吃点药给它升上去，以往发明了很多的专门升高密的药物都失败了，就是说通过人为的因素来升高高密的目前没有专门的药物啊，我们说失败了是什么意思，它能把高密升上去，但是升上高密以后呢我们不能光看指标，我们还要观察这个药物用上去以后把指标提上去了，但是你的心血管事件是不是要降下来，因为我们最关注的不是你光把指标升上去，你确实得减少了心梗减少了冠心病这才有意义嘛。就是前几年啊专注于升高高密的药物有，但是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发现虽然高密升上去了，但是对临床事件就是没减少心血管事件，所以这些药就不能进入临床就淘汰了，所以目前呢升高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再举一个这个例子啊，我有一个这几年前的一个老病人在我这儿也是看了十几年了，这个病人特别有意思，这个病人是做完支架的，然后也是挺听话的啊，吃着他汀呢，然后我就发现他的化验单血脂化验单他冬天和夏天的高密差的就比较多，哎，他到冬天的时候他这个高密我们正常值一般要1.0以上，然后他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0以下啊，就是什么0.8 0.9，哎，到夏天的时候他的高密就能升到1.1啊，有的时候1.0几有的时候能到1.1，然后我就问他，哎，我说你这个冬天和夏天这高密怎么差这么多呢，然后其实呢通过跟这个病人聊天就我就知道他呢夏天的时候只要天气一暖和，他们家住颐和园旁边，他就围着这个昆明湖走一大圈，而且走得还挺快，他说冬天了太冷了我实在不愿意走，所以他冬天运动就少啊。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运动能够升高高密。
2: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好胆固醇坏胆固醇，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主要的这四样，就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血脂报告中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关注吗？
0: 先关注这四项，我就先讲一下这个低密吧，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个血脂四项里边唯一不画箭头的。你看我们的化验单里面啊，其实现在就是关注自己健康的，他慢慢都能找出点规律来，他都知道那个化验单上有画向上箭头的，那就是不好，我就得注意一下啊。但是这个低密，无论你是，除非你高的特别多才会画箭头，一般来说它很少画箭头，但是越是不画箭头我们越要注意。那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首先强调了一个低密呢，它是最容易导致斑块生长，最容易导致血管狭窄的这样的一个胆固醇。我们有一句话叫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啊，这个胆固醇就是指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呢后面没基本上没有箭头，但它后边那个括号里边会写一大堆字儿啊，有的人看了这堆字儿他就特别紧张，因为他这堆字儿里边就写着没有危险因素啊小于3.4，有危险因素小于2.6，如果是啊有这个心血管风险高叫极高危人群应该小于1.8，超高危人群小于1.4。其实他这么写是代表了你自己去对号去，你看看你到底是哪一组，你就应该是控制在小于多少。有的人他看不懂，他就说极高危，我是极高危吗？然后我就得问啊，你到底都有哪些情况啊？那有的人问完了你他就不是极高危，所以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我先跟大家说说什么是高危、极高危和超高危啊。那么对于这种中高危的人群，就是指你比如说你要是有高血压，就是合并1到2个危险因素 啊，就比如说啊，45岁以上的男性，55岁以上的女性啊，或者是你有抽烟，这些都叫危险因素。就是啊，如果你有高血压合并一个危险因素，就叫中危了；如果你没有高血压，是要2到3个以上的危险因素啊，就叫中危以上。中高危以上的人群，低密应该控制在小于2.6啊。它这些危险什么意思？就是说危险程度就是指的你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风险，或者说你容易得冠心病、脑梗的风险。那你如果是个低危的还好啊，那你就不用那么紧张啊。但是如果你是中危以上的，就是你低密要小于2.6。那什么叫极高危呢？就是你已经明确诊断了你是冠心病了啊，或者你已经放过支架了，或者你以前得过心梗1年以上的，你就叫极高危。极高危呢，你就应该控制在1.8以内。那如果是超高危，超高危就是指你又有冠心病又有糖尿病，或者是你最近这一年内你刚放的支架，或者你最近一年内刚得的心梗，这就叫超高危。超高危就要控制在1.4以内。那什么意思呀？你这说半天我没听懂。那有病人你跟他讲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呀？然后我到底是哪一类呀？啊，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告诉他，来，这个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我可能就要从病史到一堆，我都要问你一堆，我才能判断你到底是哪一类。为什么不同的人要列出这种不同的危险程度，然后你这个指标还不一样？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比如您的血管已经是狭窄了啊，放支架了啊，狭窄70%以上了，您那血管里边流的原来都是黄河水。全是泥汤子，那泥汤子你下水道天天流泥汤子，每2天你下水道就得堵啊。那你已经放支架了，那你这个就不能流泥汤子了，自来水都不行，里边也是有杂质的，我们就希望你这个里面流的是纯净水，那我就要把你的低密给你降到小于1.4。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可能你血管没有明显的狭窄，但是呢你已经啊有危险因素了，你以后得冠心病的风险比别人高，那你也不能流黄河水了，那你可能就要流点自来水，那你的低密可能比如叫你要降到2.6以内啊。所以不同的人群我们要求的这个低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有一种人群，有一类人群他的低密不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刚才我说你血糖控制不好的那些人，他容易甘油三酯高，他低密反而不高。但是这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给他查一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就是我们在血脂4项以外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个小而密的。这小而密的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他那个总体的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没有那么高，但是他里边这种小而密的就是那种淤泥，我拿淤泥来比喻吧，淤泥的占的比例比较高。你整体的这个坏胆固醇虽然不高，但是你那个里边的淤泥，就是那种小而密的胆固醇水平就比较高。那种淤泥是不是特别容易扒在那血管壁上？那这种人也是要吃他汀的。所以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即使你低密看着不是那么高，我们仍然也是要建议啊，要吃他汀，会可能就会给你查一个小而密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了解就是高密越高越好，低密越低越好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其实我们要听医生的，是吧？
0: 对，就是说假如你没有冠心病，没有脑梗，没有糖尿病，你自己看看，刚才按照我们那个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但是一般来说啊，40岁以上的人群，我是建议啊，50岁以上的女性，40岁以上的男性，或者55岁以上的吧，女性55岁怎么也都绝经了。我是觉得最好低密还是能在2.6以内。你因为你年龄增加，我刚才说就是个危险因素嘛。你年龄增加，你脸上的皱纹肯定一天比一天的深。你们家的下水道用10年估计就得换，您这都用了55年了，你怎么也得让这个水干净一点儿。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些病，我是最好能控制在2.6以内。但是如果你有这些病了，你不知道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你就去看一下我们的心内科的医生。这是刚才我说了血脂4项，我还提了一个小而密的，还有一个就是脂蛋白小 A。脂蛋白小 A 呢，也是最近这几年啊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指标。脂蛋白小 A 呢，它一方面是容易促进 动脉粥样硬化，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促进炎症的作用啊。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它不仅和血脂、血糖、血压传统的危险因素有关系，也和低度炎症有关系。这种低度炎症呢，不仅容易让斑块不稳定，也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特别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有一个叫 LP 括号小 A 啊，这就叫我们叫脂蛋白小 A 啊，它不仅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啊，还有促进炎症，还有促进血栓的作用。所以这个呢，我们建议在指南里面也明确提到，人这一辈子你至少要查一次这个脂蛋白小 A。 因为有一些基层医院他查这个，有的时候那个试剂的问题确实我们看到差异会比较大啊，建议还是去稍微这个查的比较准的啊，这种医院一定要查一个这个脂蛋白小 A。 这个脂蛋白小 A 呢，受遗传影响特别大啊，就是它跟饮食跟运动都没有关系。你比如说甘油三酯，我们刚才说了跟饮食跟运动特别有关系，低密呢没有甘油三酯那么有关系，但是呢你管住嘴也是能有一点点作用的，高密你运动也是能升高的。这三个就是血脂四项里面，我们通过饮食加运动都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只不过是程度强和弱的而已。但这脂蛋白小 A 完全跟管住嘴迈开腿没用，它就是跟遗传有关系。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要一辈子至少查一次。而且呢刚才我们说了，它不仅是促动脉粥样硬化，血脂的问题，还有促炎的问题，还有促血栓的问题。还有呢，脂蛋白小 A 高的人有五分之一还容易合并主动脉瓣钙化、主动脉瓣狭窄啊。主动脉瓣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心脏里面有两房两室，每个房室交接的地方都有四个阀门，这个阀门呢它只负责让血只往一个方向流啊，不能逆流。而且这个门呢你还要关得严，然后关能关得上，打开呢又能打得全开。有的人这个阀门就是关能关得上，打都打不开。比如像主动脉瓣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阀门之一。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一部分主动脉瓣它会有钙化，打就打不开了，就容易主动脉瓣狭窄，那这个血射不出去嘛，啊，就会有心绞痛啊，或者是头晕啊，就会有这样的症状。脂蛋白小 A 升高的人有20%的几率还会容易合并这个主动脉瓣的这个狭窄，所以这个呢也是建议查的时候可以查一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了哈，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全记住啊，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然后有问题我们好好的听医生的话就好。然后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高血脂形成的原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那就是吃的多动的少，但是也有人会说好像不是吧，好像我吃的也不多啊，但为什么我的血脂还高呢？是不是也有一个自身这个代谢的问题呢？
0: 我们还是要分开来讲啊，一个是甘油三酯，还有一个是胆固醇。甘油三酯呢少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系啊，你如果你的甘油三酯经常都是七呀八呀啊，这种你怎么管住嘴迈开腿都降不下来的那种啊，那种就跟遗传有关系啊。然后呢如果不是那么高，你比如说你基础的可能没那么高，最近胡吃海塞的那就是高起来了，那就管住嘴迈开腿是有用的。然后也可以，如果太高了，经常高于4到5了，我们建议是用一点药的。那胆固醇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刚才我们提到也是，第一是和遗传有关系，第二呢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本身呢胆固醇这个物质它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个物质啊，我们的一些激素还有一些我们的细胞膜的成分里面都需要胆固醇，所以它不是说完全没用的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物质呢，第一它对我们身体是有用的，我们自身也是能合成的。血里面的胆固醇是有两个来源啊，一个呢是你吃进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自身能够合成的。有的人他为什么胆固醇水平那么高，那就是多数情况还是你自身合成的大大的超过了你需要的，那就这就是基因问题了啊。所以如果这个胆固醇呢，我们说低密度还是那个我们重点谈的就是这个坏胆固醇，如果坏胆固醇高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是要控制饮食的，但一般来说控制饮食对降低这个坏胆固醇有作用，基本上啊，我说的是一个大概的说，基本上也就占到20%的作用啊，就是你管住嘴，除非这个人简直就是他都天天都吃那种动物内脏啊海鲜呀、啊、他不吃别的，那你管住嘴可能能降得多点，大多数人你管住嘴能降个20%的这个坏胆固醇，然后大多数还是靠你自身合成的。那有的人也会问，为什么有的人吃素他胆固醇水平还是挺高的啊，就有的素食者胆固醇水平为什么那么高。我们说呢，人体它本身也有一个自身的平衡啊，如果你完全不吃胆固醇的食物，我们自身的合成会加速，会增加啊，它会增加合成。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说完全不吃胆固醇，因为我们说呢，它毕竟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个成分。完全吃素的人，他又会让他的代谢呢合成的会更多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不见得完全素食的他胆固醇就不高，不是说他不认真吃素，是因为他本身的胆固醇的合成呢就超过他需要的。然后还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瘦子他就血脂不高，有的人瘦子他说我这吃的也不多，然后怎么胆固醇还这么高啊，那就是他虽然吃的不多，但是他胆固醇合成的超过他需要的了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饮食上呢，我们说如果你胆固醇水平很高的话，饮食上要适当注意啊，比如说动物内脏啊海鲜呀、啊、这些你要少吃，但不是绝对不吃，因为你绝对不吃胆固醇的话，你自身合成又会增加啊。而且呢，我们对于饮食这方面呢，我们建议还是要饮食要平衡啊。你完全不吃胆固醇，完全有的人就是鸡蛋只吃个蛋清，一点蛋黄都不吃，其实我们说胆固醇还是要适当的，就是不要太严格的限制，太严格的限制你合成又会代偿性的增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还是要搞一个平衡。主要的如果真的是过高的话，就比如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不同的人群它的介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要降到 2.6 就行了，有的人要降到 1.8， 如果你比这个值高很多的话，尤其是就是对于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你比如 2.6 你比 2.6 高很多的话，饮食控制可能能降个 20%， 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靠药物啊来抑制减少你的合成。
2: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坏胆固醇过高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重视，虽然我们没什么感觉哈，但是还是要好好的去看医生，请医生帮我们来调整，看看是用药还是怎么样，要调到一个合适的。虽然低密度胆固醇的指标没有箭头，实际上它是相当于分别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箭头，所以我们不要没看到箭头就觉得没事，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情况哈。
0: 对
2: 对。然后我们再看回到刚才的案例哈，刘女士。他母亲是有冠心病的，那么他这种情况是算有高血脂的家族史吗？
0: 这个要看就是说他母亲是不是真正的确诊冠心病，因为有些基层的医院他看他只要有胸闷就给他写个冠心病，或者他心电图有点 STT 改变就给他写个冠心病啊。我们这个是不是明确的冠心病，我们说的明确的冠心病是比如他得过心梗啊，或者说他有典型的我们大夫心内科医生确认的典型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做过冠脉造影血管狭窄50%，或者是得过心梗放过支架，这是明确的冠心病啊。第二呢，要看他母亲的冠心病是不是早发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一般男性55岁之前，女性65岁之前啊，明确的啊诊断的冠心病对他是有遗传的。如果他妈妈80岁的诊断的冠心病，那就是老了嘛，就是他岁数太大了，他跟年龄相关的对他的遗传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2: 那我们再说针对这些有家族史的人群，那我们除了关注血脂哈，那么还建议他们关注哪些这个健康指标呢？
0: 动脉粥样硬化呢，它跟很多的传统危险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血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的我们说的，比如血压，长期血压的增高呢，它不仅会造成心脑肾的损害，也会造成血管的损害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要形成呢，第一呢，血里面够脏，血里面的这个黄河水啊天天都是流沙子流泥巴啊，它就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了。 导致斑块啊，你得有这个原料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血管壁要完整啊。如果你血管壁很完整的话，因为我们的血管分三层，内膜、中膜和外膜。内膜呢，它一个一个的内膜细胞排列起来，它中间是有缝隙的啊。那如果你这个城墙夸倒了一块儿，那你即使胆固醇水平没那么高，它也容易在这个倒的这个地方更多的沉积下来，所以这个内膜要完整。那什么情况下血管内膜容易不完整？第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就相当于你血压老是那么高，就相当于长期拿高压水龙头冲击你这个血管内膜。那你再结实的这个墙，长期拿高压水龙头冲，它也能冲出个坑来啊，也容易让血管内膜不完整，就容易更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啊。那么还有呢一些，比如像抽烟啊，它也是容易损伤血管内膜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认为一些这种低度的炎症啊，比如包括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呀啊，长期的这种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啊都会造成这种低度的炎症，也容易损伤血管内膜啊。那么这种都是造成内膜不完整，也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进展。还有就是血糖啊，我们说了血脂、血压、血糖啊，那么长期的这个糖尿病。容易造成，尤其容易造成大血管和微血管都容易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而且糖尿病的病人经常容易得了心梗，自己都不知道啊，就症状很不典型啊。那刚才抽烟我们也说了啊，然后还有肥胖，生活不规律，这种当然包括高尿酸呀、等等这些危险因素，当然还有就是年龄，这是最常见的啊，就是老化。啊，都容易让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持续的进展。
2: 嗯，那确实，因为我们这个血脂异常，很多人就是没有感觉。
0: 嗯，
2: 或者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异常只是高那么一点点，所以就不管它。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于血脂轻度异常的，或者是没有症状的，不干预不理它，是会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呢？
0: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分两步嘛，那甘油三酯刚才我说了，如果假如你高的不多还好啊，那如果你要经常四啊五呀以上那么高，一个是容易造成急性的胰腺炎，还有一个甘油三酯呢，它其实是我们坏胆固醇的一个帮凶。那么在血脂四项里面，我们首先干预的还是这个坏胆固醇，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胆固醇就指的是这个坏胆固醇。那如果你坏胆固醇控制好了，你甘油三酯仍然是高的，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帮凶啊，那么也是要控制下来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坏胆固醇，那你也是你不管它，那就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慢慢等血管堵了，有症状了，这个时候干预有点晚啊。其实我们人体啊，这个代偿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我们经常说血脂呢是个沉默的杀手，血管狭窄50%，你都有可能是完全没症状的，就是你管腔横截面已经窄了50%了啊。那么经常都是血管狭窄70%才会出现。一走路就胸闷啊，一上楼就胸闷，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缺血的症状。而且呢，一般血管狭窄超过70%也是我们放支架的一个指征。我倒是觉得呢，不要等到它狭窄70%了，或者狭窄了50%了，你再去干预它。谁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全身的血管能够畅通一些、光滑一些、血流充沛一些啊？肯定不能等这个血管都已经出现明显的狭窄了，我再去干预。那脸上长皱纹，你还知道要抹点油，好看不好看的，其实它也不影响你走路，也不影响你活动。但是你这个血管要狭窄了，或者是说，甭管它是有不稳定斑块还是狭窄超过70%，它影响的是你的生活质量。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重视高血脂的危害，正确降血脂的话题。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我们都知道高血脂对健康不利，那我们应该如何预防高血脂呢？接下来民意点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5: 民医一点通，
2: 那我们就来问问降血脂的问题，就是

是降血脂这件事儿，因为刚才胡主任也讲到了啊，就是如果你自己严格控制，我们身体还会合成一些胆固醇，所以那就是说我单纯的去少吃肉少吃油也不好使啊，那我到底怎么降血脂呢？如果说我可能还没有到需要去药物干预的程度，那我在生活习惯上饮食习惯上我该怎么做呢？我们还是分两部分啊，降甘油三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少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甘油三酯的降低其实就是控制总热量啊。你把这些总热量控制下来了，你甘油三酯基本上，除非你是有遗传因素啊，再加上运动啊，基本上能降下来啊。所以就是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啊，比如像什么火锅啊，这种自助餐呀，还有你控制的进食的量啊，其实吃个八成饱是最好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高脂的、高热量的 这种点心啊，糖分高的呀，主食啊，淀粉类的东西，真的是少吃。还有一个酒啊，酒就别喝了。你把酒戒了，把血糖控制好，再加上你运动，甘油三酯基本上能降下来。但是如果你有的人他就是遗传，我这么控制下来了，我甘油三酯还是五六七八九那么高，那就该吃药了。 我们也有相应的啊降甘油三酯的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胆固醇的。降胆固醇主要我们指的是降这个坏胆固醇。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胆固醇啊，它其实跟饮食的关系呢，没有甘油三酯那么强啊，可能饮食可能也就只占个20%的作用。而且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胆固醇的你血里面的胆固醇呢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你嘴里吃进去的， 还有一个你自身合成的啊，你如果太压制一方了，就是就跟跷跷板一样，你太压制一方了，你可能合成反而有的时候会代偿性的增加。所以呢，对于这个饮食控制呢，我们建议呢还是动物内脏里边含胆固醇是非常高的啊，就那些下水那些东西就不要吃了，什么脑花啊，什么肝脏啊，肚啊，那些真的都是含胆固醇水平太高的。然后海鲜里面的像那个蟹黄啊，螃蟹那个就不要吃了啊。然后虾呢也控制一些，我们章鱼里边含胆固醇也是很高的，所以呢就是动物内脏海鲜我们都建议少吃。但是海里面的深海鱼我们是建议吃的，因为深海鱼里面含不饱和脂肪酸啊，比较高。然后呢就是适当的运动能够升高高密啊，然后很多人问到鸡蛋的问题。 鸡蛋呢，我们是建议，如果你真的是有高胆固醇血症啊，你尤其是这个坏胆固醇比较高的话，每天一个鸡蛋还是可以的，因为蛋黄里边大家其实虽然含有胆固醇高一些，但是它也有那个卵磷脂，这些都是对身体有益的东西，所以呢，一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的啊，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但是呢，如果你要想吃两三个以上的，那么你就是以蛋清为主。 一个完整的鸡蛋可以加一点蛋清，这是可以的。我们呢也不建议就是一点胆固醇的东西都不碰啊，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胆固醇也是我们身体合成的必须的原料之一，但是呢它太高了确实又容易造成我们动脉粥硬化，所以饮食控制呢适当。然后如果你饮食控制完了以后，你低密度胆固醇仍然和你的这个需要达的标准，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数， 2.6、1.8、1.4，和这个距离仍然是比较高啊。那么建议呢要加上降胆固醇的药。降胆固醇的药呢，我们分几大类啊，证据最多的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呢，它实际上是叫胆固醇合成的一个腺素酶啊，就是其实你就把它理解为他汀类的药物是抑制你胆固醇合成的。 那么为什么说呢？首选还是他汀，而且呢，我们他汀也是证据最多。第一，它能明确降低胆固醇；第二呢，它能够改善心血管病的预后。这个呢，是应该已经有三四十年的证据，而且呢，是有十几万人的证据啊。这个他汀呢，它最早的一个研究呢，比如像其实 他汀的一级预防有很多个研究，我就以这个朱庇特研究为例的话，这个研究呢，它也是入选了接近2万人，啊，这2万人呢都是没有冠心病的人群，他的低密呢基本上就是3.几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一组呢给他吃他汀，一组呢就给他吃淀粉片，但是外表做的是完全一样的，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医生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完全是随机的，就跟那个我们抽个签儿，你是抽到了 A 还是抽到了 B， 抽到了 A 我就给你吃

0: 他丁，抽着了 B，我就给你吃淀粉片儿。然后观察了2到3年的时间，然后呢，中间都是有随访的。每个人你张三，比如说你吃了第二年的时候得了心梗了，李四吃到第三年的时候得了脑梗了，我都给你们记录下来啊。然后等研究结束的时候，我接盲看看，哎，假设 A 是吃他丁的。吃他汀这组和没吃吃淀粉片这组，看看这两组人群哪组发生心血管事件、得心梗、得脑梗的人少。那如果两组都一样，那就说明这个药没用，跟淀粉片效果一样。那如果有一组少，我们看哪组少。研究结束的时候呢，就发现吃他汀这组，它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减少得脑梗和心梗的事件。我记不太清那数，好像是减少20%。那就说明吃他汀不仅能降胆固醇，而且呢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而且呢他入选的这些人群全都是没有得过冠心病、没有得过脑梗的这些人群，还有很多类似的研究。这个呢，他就是说明就是完全在随机双盲的这种状态下，我来判断这个药它是不是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他不是说我们家邻居张三啊，张大爷吃了这个药没得心梗，或者说他吃了这个药，他觉得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吃这个药？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研究啊，他是这种上万人、十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而且不是一个实验、两个实验，它是很多个实验。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们中华医学会的血脂指南啊，就是所有国家的血脂指南里面都建议预防心脑血管啊这个堵塞，首选的就是他汀。啊，所以它的证据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是第一类。如果你吃他汀降不下来，达不了标，我们还有第二个药，也是口服药物，就是叫伊哲迈布。这个药物呢，它是抑制你肠道吸收胆固醇的。这个伊哲迈布这类的药呢，基本上能够把你的这个胆固醇能够降低20%左右，跟你那个饮食控制的效果差不多。他汀呢，我们分中等强度的和这种高强度的，中等强度呢，基本上能够降低30%，就把你这个坏胆固醇；高强度的能够降低40%到50%，啊，这是不同的药，这是两种口服的药物。那还有第三类的药物，就是打针的药物。打针的药物呢，它的机理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胆固醇你要运到肝脏去给它灭活了，啊，就是给它消灭掉，啊，那么。这个针呢，它实际上我们本身人体有这种能力，就是我有一辆小推车，我就出入肝脏和血液，我不停的特别勤劳这个小推车，我到血里面把这个坏胆固醇给装到车上，然后我给拽到这个肝脏，我去给它杀死，然后把这个卸了以后，我再出去去运这个坏胆固醇。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机制。第三类这个药呢，就是打针的这个药呢，它分两种。我们人体里边还有一个物质，这种呢就是像一个，像一个强盗吧，啊，或者是像一个无赖，像一个赖皮，他就坐在这个车上，他让你这个车没法出去运东西，啊，这个我们叫 PCSK9，就是这个赖皮，啊，这个赖皮呢，或者这个坏蛋，他就坐在这车上，让你这车没法出去运东西，这也是我们人体里边的一个物质。这种打针的药呢，它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把这个赖皮给捆上，我就给你捆上，你老往这个车上坐，我这车没法去血里边运这个脏东西了，就是这坏胆固醇，我就给你捆上。但是捆吧，它只有一个时间限制。啊，他捆了一会儿，这个绳子他自己就给解开了，所以一个星期打一次，啊，然后，这是叫 PCSK9 这种叫单克隆抗体啊，就相当于把这个赖皮给它捆上，啊，然后还有一种物质呢，我就不让你这个赖皮生成，我们叫小干扰 RNA，从基因层面了，我就不让你这个赖皮出生，这个半年打一次，啊，这就是这两种。机制，这两种药物基本上也是能够降个50%到60%，啊，那么目前所有的证据呢，还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应用的这后面的这几类药物，啊，所有的实验，因为他汀刚才我说的，它证据是最丰富的，而且是最充分的。我这个伊哲迈布能不能用？我是在也是他做研究，也是，啊，一定是因为我他汀已经有证据了，我做了一个临床实验，一定是在他汀的基础上。这个坏胆固醇降不下来，我一组人给吃伊哲迈布，就是肠道抑制肠道吸收胆固醇的，一组不吃，看看 这个吃这个医哲迈布的能不能把胆固醇降下来，能不能减少时间。这打针的这个呢也是在他汀的基础上，也是你必须，因为你不给人吃他汀不合伦理，明确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这一群人胆固醇都高，而且他汀呢是能降胆固醇也能够减少人家得心梗脑梗的事件，你不给人吃就不符合伦理，你这实验就没法做。所以呢所有的实验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然后我比如我新有了一个这个打针的这个药，一组呢打针，一组不给他打针，或者一组一组打针，因为他要双盲嘛，一组打针一组给他打点那个蒸馏水，然后最后也是接棒，因为所有的西药都是要上万人的这种临床实验，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才能上市呢，所以所有的证据呢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应用这些药物。所以目前呢我们对于降胆固醇首选的仍然是应用他汀，他汀降不下来我们才选后面的第二步第三步的药。
1: 嗯，那刚才胡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啊各种降胆固醇的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医生的事情，用哪个药咱们一定要听医生的。那但是在生活中哈，我们自己在饮食上，比如说我们降这个血脂，我们哪些食物可以多吃点，哪些食物我们尽量少吃，刚才胡准是说到了，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还有什么蟹黄啊这类的东西，
0: 嗯，螃蟹啊，
1: 这些我们是尽量，
0: 鱿鱼啊，
1: 嗯，鱿鱼这样是尽量不吃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对我们降血脂有益的食物我们可以多吃的？
0: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就选尽量选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因为你要总要有油脂的摄入吧，你这个油脂的这种摄入尽量还是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但是你说靠吃什么东西我能把胆固醇降下来，真的是没有。
1: 嗯，
0: 所以胆固醇的降低，我刚才说了，你控制摄入只能起到20%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好多人的低密度胆固醇基本上都是3呀4呀，还有的人有家族史的，那他就是6、7、8、9、10了，这种坏胆固醇就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你说我靠吃食物我来把胆固醇就这坏胆固醇降下来，应该说没有，你只能是减少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呢，我们说你比如像我们说这种深海的鱼里面含有这种。不管是 DHA 还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叫 IPE 啊，它其实就深海鱼油嘛。深海鱼油更多的其实还是降甘油三酯，它对胆固醇的作用很有限，很有限。所以说，你说你要说吃什么食物来降胆固醇，几乎没有啊。有一种，我想起来了一种红曲，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发酵的一种东西啊，我不知道它那个是怎么做的，一种红曲米发酵啊，这个做成的。但是呢，这种红曲米发酵做成的这种东西，我们有一种药的成分，就是我们中国的特产，叫血脂康。血脂康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其实是这种红曲啊发酵出来的。但是经研究，血脂康里面的成分它含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的降胆固醇的成分就是洛伐他汀，仍然也是他汀，
1: 还是他汀，
0: 对。
1: 嗯
0: 嗯，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高血脂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管住嘴，迈开腿，拥有良好的作息，控制好血脂，守护血管健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经常腹泻拖到最后肛门还需要手术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被我们忽视的肛周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9: 可以可以。
10: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什么是悦己消费？是为自己买一束花，学一堂兴趣课，还是奔赴一趟期待已久的旅行？养老新观察聚焦悦己消费学。生活当中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可能给牙齿带来大麻烦。健康专题节目当中，牙医要特别提醒您小心他们也伤牙。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听众朋友，如今一种新的消费观念正在悄然兴起，它不为别人的眼光，也不为家庭的必须，而是单纯的为了让自己高兴，让生活更有滋味，它就是悦己消费。那这种消费方式啊，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退休人群同样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选择。最近呢，我们就在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全新打造的乐龄街老友路上，就遇到了几位正在逛展看表演的叔叔阿姨，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
1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 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4: 我看您刚才体验这个架子，第一次体验吗？
15: 是第一次，第一次。
14: 啊，您觉得感受怎么样？
15: 很兴奋吧？就是那个过去没有敲过，看别人敲，听的。就是我是老年以后学钢琴的，退休以后学的。
14: 啊，退休以后学的。啊，
15: 我们学的是即兴伴奏。
14: 哦。
15: 即兴伴奏就是唱歌，就我们两个好朋友，他唱歌，我可以给他伴奏。
14: 哦，很厉害。啊，那你以后想让他去尝试一下其他乐器吗？
15: 肯定想的了，我们老年伴学也很多学的，手风琴啊，还有什么黑管啊、长笛啊都有的。但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都很想。
14: 对，现在有时间了。
12: 退休将近十年的于阿姨在上海老年大学学习即兴伴奏，这次在老博会乐龄街老友录当中看到了更多样的乐器，她都想体验一番。那同样来自上海老年大学的杨叔叔是管乐团的班长，他和团员们来到了老友星光台进行表演。
14: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6: 今年63岁。
14: 您这个既是什么乐器？
16: 长笛。
14: 长笛，那您学长笛学多久了？
16: 哎呦，我上学的时候就吹，后来退休以后认真的又从头学了一下。
14: 啊，就是上学的时候会吹，但是
16: 吹得不好，
14: 可能后来就把这个落下了。
16: 对。
14: 然后退休之后又把它
16: 退休以后又重新跟专业的老师学的啊。
14: 那现在您是管乐团？
16: 我们管乐团，我们长笛有10个人，我们今天来了6位，有几位正好出去旅游了，没有来啊。
14: 啊，今天是专门来这表演的。
16: 对对的，退休以后吹吹长笛蛮好的，锻炼身体，然后愉悦心情，也同时对自己的这个识谱能力啊，音乐素养有很大的提高。
14: 啊，那您平时除了在老年大学的一些活动之外，除了咱们今天老博会的这个活动以外，还有没有去到其他的一些地方表演？
16: 哦，我们参加的活动很多，我们到其他的一些什么养老院呐，包括一些其他的展会，我们也会参与的。
14: 您之后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想尝试的乐器吗？还是说？
16: 我还会吹吹管。还会吹笛子。
14: 哦，你这多才多艺啊。
16: 对，还喜欢唱歌。
14: 啊，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对于退休生活的一些想象和计划？
16: 我觉得退休生活呢，就是要跟上时代嘛，学习新知识，适应人工智能的时代，然后学乐器呢，就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头脑手指都灵活，然后这样能够学习东西能够更快一点。
12: 从零基础到产生兴趣，有的时候只需要一次真实的体验。上海老博会的这条乐龄街老友路，以热爱生活、老有所乐、老有所秀为核心定位，全方位的覆盖活力长者音乐、社交、美学、休闲、才艺、学习的全维度精神文化需求，打造新时代银发文娱全新形态。这也正是悦己消费在退休人群当中的一次生动呈现。那我们继续拿乐器举例子吧。在现场，除了像于阿姨、杨叔叔这样有一定音乐基础的人士，还有很多从来都没有碰过乐器的叔叔阿姨，他们试过之后也会萌生继续学习的想法。老年之声主持人贺超也忍不住上手体验，他选择的第一件乐器是智能扬琴。
17: 扬琴是吗？
18: 对，
17: 我能试试吗？
18: 嗯，可以。
17: 您带着我的麦哈，但是我什么都不会敲。
18: 来来来，
17: 可能会让您很难受。
18: 对对，你刚手摁都行。
17: 啊，手摁就可以啊。
18: 对对对对，对，别，对对。
17: 啊，这样的。您给我弹个《夕阳红》。
18: 好。
17: 最美不过夕阳红，
18: 美丽又从容。
17: 哎，可以可以，让我学习，让我学习，让我学习啊！
18: 咪咪咪来来，咪咪这是咪咪咪咪来来来哆哆
17: 啊！
18: 咪咪咪发咪来咪来，
17: 记不住，我先试试感觉。
18: 你随便弹，还要打击乐。
17: 哦。
18: 咪咪嗦啦哆啦嗦咪，天气预报
17: 啊，天气预报，对。
18: 哦，咪来咪来哆哆。
17: 我想问问，如果我是个新手，我买的这个东西，我多久可以敲到您这个水平？
18: 你敲我的水平呢，可不能马上就能达到，但是你5分钟能教会你一首曲子。

0: 体验了一款弹拨乐器智能吉他。
1: OK， 好，我连上软件了，给您顺便点首歌出来，海阔天空。
2: 可以。
1: 好嘞，好，我教您怎么弹。它是这样的，侧面有灯光，您用一手看前面，按住以后啊，拨下去。
2: 啊，就指这个？
1: 对，
2: 这些都不用按是吗？
1: 都不用。好，然后它就有伴奏了。所以那边太大
2: 了。按几个手指？
1: 一个就好了。
2: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对，哎呀，一、二，对，然后一、二，哎，非常快。一、二、一，钢琴哦，就可以唱歌了。啊，
2: 眼泪还是飘过，怀着冷酷的我的什么叫云峰。
1: 对，
2: 还要看着跟着节奏走。
1: 对， 对，跟着节奏走，手是固定的节奏。
2: 二三四，原谅我这一生把地方匆匆爱自由，
1: 用手拨一下就好。
2: 哦，摇尾巴，哎，只弹一次就够了，是吧？
1: 对对，
2: 等到下次，不是一直连续弹，明白了，明白了。老师一教我就学会了，可以自由的弹唱。有这样一把吉他陪伴着我的日常的生活，我觉得会特别的有乐趣。很多人觉得学乐器可能有点难，其实一点也不难。这些智能乐器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学个琴很容易。
1: 是的。
2: 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一个老年人买了这把琴，多久可以唱会一首歌，很炫，在人前表演？
1: 哎，我们品牌的 slogan 就叫做三分钟就能上手来唱。
2: 对，
1: 无论是中老年人、青少年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在三分钟之内用我们的吉他。
2: 三分钟就可以啊？
1: 三分钟就可以。
2: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适应一键扫，就刚才我们扫到的原谅我这一生把地方中埋记忧。
1: 对，
2: 然后下面
1: 跟着灯光走，然后呢右手打出节奏，就可以弹出伴奏了。
2: 没流泪伤，没流泪伤，谁能都破译，哪怕会有一天只你共我。
0: 哎，这智能吉他操作简单，容易上手，还特别适应各个年龄段的娱乐场景。那节目编导于畅也在现场同吉他培训师黄汉展开了交流。
3: 黄老师哈，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老博会吗？
4: 对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老博会。其实包括像我们这一次在老博会上能看到的一些跟我们家有点类似或者是别家的智能类乐器产品，应该也都是在今年才陆续的登上我们老博会。
3: 那这次的一些智能产品和我们的普通产品有什么区别吗？
4: 这一次我们在老博会上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尤其是在我们周边啊，像一些钢琴类的、萨克斯类的等等，这呢属于传统乐器的范畴。那我们带过来的是智能乐器，包括我们的智能和弦、智能的 solo 以及灯光指引等等这些功能，糅合在了我们传统乐器的这个底子上。所以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好学，让我们的热爱音乐的中老年人，他们可以不用再经过很长或者是很繁琐的学习，也能够马上上手去玩自己喜欢的音乐。
3: 就咱们的这个智能乐器，它为什么可以更容易上手？它是比普通的乐器做了什么简化吗？
4: 其实中老年人他们会喜欢的乐器啊，大多数可能包括像萨克斯这种吹奏类的乐器，它吹的是旋律，那再到可能是键盘类的乐器，它可以去演奏一些和弦啊、 solo 啊等等。那我们的乐器其实是把通过我们的一些设计，让我们的和弦变成了一键式的、半自动化的，再搭配上我们可以有一套灯光指引的系统，让中老年人呢，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这两只都可以在我们的灯光上跟着灯光去弹，就可以避免掉说他会不知道要弹什么，或者是没有学过不知道该怎么弹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们综合上来说，就是我们用了一些半自动化的技术，让我们的和弦变成了自动的，然后呢让中老年人可以跟着灯光去进行演奏，那么就解决掉了我们至少80%的练习成本，让大家只要能找到节奏，就像平时唱歌打拍子一样，就可以玩转我们的乐器。
3: 那所以说老年人如果用我们的乐器来想演奏一些歌曲的话，他们是需要通过连接一个智能的 APP 吗？
4: 是的，我们有一套自演的 APP。 那么 APP 系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进去连上琴，挑选自己喜欢的歌，就可以开始玩了。
3: 前提是要联网。
4: 对的，
3: 只要是有网情况下，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乐器它是需要插电的吗？还是就是充电款？
4: 可能都是充电的。我们乐器除了它好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大特点，就是便携性。那么我们 只有做到了充电并且充足的续航，才能够保证啊中老年人在外出，可能是露营，可能是广

0: 场上跟大家一起玩的时候能够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功能，所以我们都是充电的设计。
1: 嗯，到今天为止您觉得就是前来咨询的这些老年人他们想要学习音乐的动机是什么？
0: 更多肯定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丰富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大家其实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有玩过吉他，玩过别的乐器，那么他们会发现现在其实可以有更简单的方式帮他们，无论是回味曾经的喜好也好，还是说培养曾经没能够真的上手练习的喜好也好，这个呢其实是一种，一个角度上来说是帮助大家在自己比较悠闲的中老年生活可以有一种丰富自己生活的方式，另外一部分可能也是帮大家找回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一点梦想，可以让他们继续去玩自己年轻的时候想玩的东西。
1: 嗯，所以您觉得可能老年人们他们想要学习这个电吉他或者是其他乐器，他们不是说为了去专门学会一门乐器，而是为了去丰富自己的生活，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他承担了一种社交属性，
0: 嗯，
1: 可以让大家去比如说公园里啊，或者是什么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上，可以有一个向大家对外展示交流的一个空间。
0: 对的对的，实际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其实到了中老年的群体这个阶段啊，大家的视野已经有点可以说是通透了，不再会为了说单纯的去做某一件事情而去做，而是知道最终的归因都是，哎，它会让我感到快乐，它会让我感觉放松，所以我们才去选择做一切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事情。那我们的乐器呢，也是给我们中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工具啊，比如说不需要成本就能够直接找到快乐，就是这一步。那么包括他们也经常提到了，每当看到我们可以折叠或者是自带的音箱这些功能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那这个我就可以带去公园或者带去哪里哪里跟大家一起玩了，或者是去跟电吹管一起玩，给他弹个伴奏，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合唱团里面去我们做一个伴奏等等等等啊，所以他们自己会发现有很多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的场景化。
1: 嗯嗯，这次来展会上有没有一些年轻人然后帮自己的父母去咨询咱们的这方面的乐器呢？
0: 这个也是有的，包括昨天其实就有我们的，昨天我应该是记得有一对家庭，然后呢老人家是没有来的，但是呢家长带着小孩过来说，哎，这个不仅他们奶奶可以玩，小朋友也可以玩，所以呢就带来等于说线上订购了一台回家。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大家对这种场景的需求还是比较有的，包括一些中老年的送礼的场景，那么在家里面等于说是一个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寓教于乐，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那就是给他提供一个平时可以娱乐一下玩一玩解解闷的一个小工具，大家都非常乐意为这种类型的产品去做消费的。
1: 嗯，所以咱们的产品也可以帮助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家庭可以完成一个代际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对的对的，毕竟说实话玩音乐嘛，从小玩到老都是有的，再加上我们的产品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功能，比如说大的琴它可以把键盘单独拆下来，我们做了一个模块化的设计，让家长可以拿着一部分，让小朋友或者是中老年人可以拿着小键盘在家里面就可以组一个小乐队，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适合现在的家庭呢去做一个家庭关系和睦的一个培养啊，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个内部的娱乐啊之类的。
1: 因为现在这个银发文娱市场正在升温嘛，您觉得从您的视角上来看，企业进军这个中老年的老年教育音乐教育的这方面是出于一个什么考量？
0: 那其实我们产品一开始设计之初并不完全是为了白发群体所打造的，因为我们想的理念很简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叫做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音乐，那么肯定也就包括了我们的中老年人群体，甚至还包括了我们可能说是小朋友的群体啊，还有我们没有时间去学习练习的我们的青年上班族或者是学生党等等，全部都在我们想要让他们更简单体验到音乐的这个范畴当中。所以呢这一次来到了老博会应该也说是完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愿景吧，说我们希望让我们人群可以触达到更多的人，更多喜欢音乐的人，那么也就包括了我们的中老年人群体。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乐器方面的体验，在现场乐研坊的专业美妆妆造和摄影打卡服务可以定格自己最美的状态，那这个区域一直人头攒动，海派下午茶休憩区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品品茶点，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和老朋友聊聊天，老友星光台则是一个全天候开放的互动舞台，不用预约，随时可以上台展示才艺，直接从观众变成主角。 从美学体验到社交休闲，从才艺展示到兴趣学习，在这里只为让自己开心，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正是悦己消费的具体体现。那么这些创意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听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张立欧的介绍。
1: 张老师，这次乐林街老友路呢，是今年老博会首次推出的一个街区。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要在老年的展会上专门办这样的一条街？
4: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整个集团下面会有40几个自办展，然后在不同的展会期间，我们发现了有一些老年人的新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就整合自己旗下的一些资源，然后同时我们在日常跟老年人的对接当中，发现他们对乐器、对文娱体验其实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想展现说现在当代老年人活力老人的精神风貌，然后就决定做一个这样的 IP。
1: 那我们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有什么含义？
4: 因为我们其实在跟老年人沟通当中，他们发现他们很有活力，然后哪怕是银龄的年纪，但是他们其实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然后我们基于这个创意想到了乐林街老友路，希望在这个街区当中大家可以相聚，然后学在一起、玩在一起。
1: 那我们现在这个街区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布局，有什么样的展商进来呢？
4: 其实这次我们是以场景式的形式来做呈现的，就不太像以前比较传统的陈展的形式，然后更多是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质的17家的乐器展商，然后带来他们一些适老化的产品，然后同时我们打造了4个场景，在场景当中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乐器的课堂体验，然后也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然后也包括了一些比如说海派下午茶、一站式变美的空间，所以说它可能是一个一静一动的街区。
1: 那如果是我们的老年人来了我们这个街区之后，他们会怎么玩？
4: 其实玩的方向可多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社交打卡互动，你在老友会的时候领取一个自己的几张卡，然后到不同地方去做打卡和互动之后，你可以领取对应的一些奖品，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去参加一些3分钟学会一个乐器的课程，然后甚至是你可以体验一些旗袍海派的妆造。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老友会客厅的区域就是一个集章打卡领取奖品的一个区域吗？
4: 没错没错，也是我们就是整个街区的第一站开始的地方。
1: 从这里开始也可以再从这里面结束，对吧？
4: 是的，然后之后我们其实也想走到上海的各个街区去，然后跟老年人更多的见面。
1: 那我看这次我们有这个专门化妆的区域而这个区域是体验是免费的吗？
4: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叫做悦颜社，然后是希望能够提供多样的一个体验给老年人，然后他可能会有体验的1-2张的一些妆造和摄影，然后他会有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特殊的拍照的套餐。
1: 您觉得从这两天的这个反馈来看，咱们乐林街老友路的人气王是哪里？
4: 说到人气王其实很难抉择，因为我发现在整个展演舞台上老年人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我们展演舞台内容比较多，比如说像音乐的疗愈，然后民乐的合集，以及包括旗袍的走秀等等，所以这块是很受老年人欢迎的。
1: 目前你有没有收到一些老年人的反馈，他们跟您说就是在咱们这个乐林街里面的体验感如何？
4: 其实收到很多老年人的反馈，因为我们这是第一站嘛，然后也说可能是你在这个地方体验之后能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然后大家其实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能不能有一些低门槛好上手的一些乐器来能够满足他们自己的晚年的生活。
1: 我看到我们这个乐林街是非常火爆，这两天都是人气爆满，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届老博会的一个创新点嘛。然后在您看来，这反映了咱们的银发消费市场有什么样的变化？
4: 其实我们觉得，首先从我们自己的出发点出发的话，我们是希望老年人有更丰富然后更活跃的精神文化生活。那我们在这次的实践当中也发现了，其实老年人想要的更多，想学的也更多，所以我们是希望把学、聚、玩都放在一个场域当中，这可能也是对于老年人说从享老、养老然后到自我愉悦和自我身心提升的一个过程。
1: 那我们这个乐林街的模式之后是想复制到全国的其他城市，还是想进入到社区？
4: 因为首先这次在老博会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对接了很多的合作方，然后他们对这个模式非常的看好，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走进社区，然后走进不同的城市去做落地，因为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就包括了课堂，包括了展演，也包括最新的一些适老化的乐器，对于老年人是很友好的，所以说可能我们之后的第一步是走到社区，然后再覆盖到不同的城市去。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展会上乐龄街的热闹让我们看到了悦己消费正在从单一的产品体验走向系统化的生活方式，而在展会之外，退休俱乐部这一新兴的消费形式则更像一个持续服务的平台。有的退休俱乐部会开设古典舞、走秀表演、手工工坊，有的呢则会策划主题旅游和一日研学，还有的会举办汇报演出和线下聚会。那接下来我们也听听节目编导于畅对话退休俱乐部创始人马耀仁，听听这种服务模式的理念和实践。
1: 马老师您好。
5: 你好啊，我们在上海已经有12家小区，分别在8个区域的核心的地段，因为我们的目标人群是银发人群啊，基本上是55岁刚刚退休的活力人群。然后我们的主张是说，让我们每一位刚刚退休的会员姐姐能够在退休之后能够发光发热啊，所以我们有很多10多种的兴趣课程，让他们在我们的校区能够上到他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梦想，交到他们同频的圈子的朋友啊。我们一年会举办3到4次的汇报演出，所以通过汇报演出的形式让他学到的内容有一个机会能够展示出来。简单来讲，就是在他们退休之后让他们每一岁都能够变得更美。然后我们现在总共已经有1800多位活跃的会员啊，98%都是姐姐，因为我们的年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差不多是在平均年龄是在62到65岁啊之间，就是退休没多久，是这样。
1: 那您觉得现在的这些退休的活力老人和之前几年相比，他们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我深刻的理解到是说，以前的可能老一辈或者5、6年前或者10年前的老人，他们的概念是说要养老，就把自己活得就是能够活得更健康。但现在观念已经有所转变了，他们的现在的很多的刚刚退休的老人，他们是享老。就是他要享受退休后的一些精彩，所以他从养老变成了享老，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转换，那所以才会有我们这种类似的这种文娱社交、文娱退休俱乐部啊出来，让他们通过我们这种平台、我们这个属性的地方，能够展现他们的美啊，然后让他们享受退休后的老年快乐。
1: 那咱们所有的校区都有什么样类型的课程啊？大概分为几类？
5: 对，我们所有的课程大概有10多种课程，我们有声乐类，有唱歌，我们歌种类也有很多，比如说有沪剧，上海比较喜欢的沪剧类啊，有美声，有发音类的啊，然后还有合唱类，那这是唱歌类。那我们舞蹈类也有很多，比如说有中国舞、民族舞、新疆舞、藏族舞、交谊舞、伦巴恰恰等等，我们全部都有。那还有就是阿姨们或者我们的姐姐们特别喜欢的走秀课啊，就是他们喜欢穿着美美的旗袍，穿着新中式服装，能够展现他们的美，展现他们身姿，所以我们有开展不一样的类型的走秀课，有中式走秀，有欧式走秀等等。
1: 会员们他们基本上最开始来的时候是自己来了解到咱们这边的渠道，还是说会有一些子女帮他们来报名啊，让他们来参加这些课程？
5: 对，因为我们在上海校区比较多，而且都是在市区，都在商场里面，所以很多中老年人逛街的时候会看到我们，这是第一。第二，有很多子女会通过线上的一些平台看到我们，那会帮他们的爸爸妈妈报名来加入我们。那第三，我们会有一些现有的会员推荐他们身边的一些闺蜜过来参与，大概是这三个渠道吧。对，
1: 那目前我就咱们这个银发文娱这个赛道也非常的热闹了，然后有做老年大学的有很多，然后现在做这个文旅旅游的定制旅游的也很多。那您觉得咱们品牌和其他的品牌相比，优势在哪里？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5: 我们的优势是说我们差异化的内容，我们是希望在变美赛道，这很多人可能就是一个，或者说民办老龄大学，他可能就要提供一些课程。那我们提供了课程之外，我们的终端

0: 和后端，我们都围绕着姐姐退休姐姐的变美啊，所以我们有旗袍啊，旗袍专场演出啊，我们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服装道具等等啊，包括怎么要教他们美妆，怎么让他们化妆，化妆就是中老年的化妆和年轻人不一样啊，让他们怎么能够从形体身心吧能够变得更美丽，让他们觉得我们的确是在做每一岁都很美的事儿。所以可能这部分是我们和其他的一些社区的老年大学不一样的内容。那还有一个差异化，就是我们的课程，我们和老年大学课程不一样的是说，我们是小班定制的，然后我们是随报随学的，很灵活，这是我的十多种课程你都可以来上，只要我们有时间，你有时间你都随报随学，然后学多种多样的课，而且我们都是十五人以下的小班定制课，就所有的需求我们都听得见，我们都会改正，全部都会提升，全部都会迭代啊产品。所以我们是深耕把所有的兴趣课程我们都是标准化，而且都是定制化，而且都是小班的。
1: 好，那有没有哪一位阿姨和哪一位姐姐的故事让您更印象很深刻？
0: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多，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做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有社会意义的，它是有一个社会认同感和社会价值的事儿。因为我们每一个校区，我们几乎都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会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阿姨，她是重度抑郁，抑郁非常厉害，因为我们开在商场里面，她就是觉得我们里面好多人在玩，但是她不敢进来，她在校区门口一直转一直转，来回每一天都，她就是想进来又不敢进来。那天正好我在，那我就把他们拉进来了，和他聊了会天，那我知道他心里可能稍微和别人不太一样，就稍微有一点抑郁，那我说，哎，姐姐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那你可能会比以前更开心，那他就同意了，那他就来上了一次试听课，他觉得氛围很好，老师教的也很好，朋友们对他也很好，学员对他也很好，他就坚持下去。那隔了三个月，他整体完全融入这个集体，和大家都组成朋友，一起去吃饭，中午一起去旅游，啊，就是他的抑郁从重度变成轻度，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他以前需要到医院去，他也要去治疗，现在医生建议他不需要吃药，保持放松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了很大很大的启发，并且他的子女都给写感谢信，给我们挂锦旗，过来觉得，哎，我们这个文娱俱乐部给他的妈妈带来了不一样的内容，让他妈妈活得更开心。因为抑郁症其实是一个心理疾病，当然也有部分的生理，但是大部分如果你过得很开心，他很多心理上都忘了这些疾病，啊，逐而会变好。甚至我们在校区，因为这些姐姐和我们关系特别好，我们在校区，我们只要坐下来，她就会找我们聊天，聊家常。然后我只要在，他们就水果不停，啊，吃的东西不停。他会觉得把你当自家人，因为我们也把他当自家人。我们校区是一个上完课你可以在这里喝茶，可以在这里聊天，可以在这里唱歌，可以在这里玩的一个地方，交友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上课就两个时间段，其他时间段就让他们提供一个让他们休息，让他们交友的这样一个属性的一个地方，啊，是这样的，所以是非常非常有社会价值。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很多朋友会把旅行当作是悦己的重要方式，而服务这个市场的旅行社也在不断的升级产品，慢节奏的行程设计，更贴心的陪同服务，适合中老年的康养主题线路正在成为新的行业趋势。接下来节目编导于畅采访到了一家旅行社的市场部负责人王鑫，我们也听听他是如何理解悦己消费在旅游领域的体现。
4: 那么您觉得和咱们传统的这个老年团相比，新推出的这些老年旅游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5: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的话，不是产品方面的变化，而是客户需求方面的变化。现在的老年人的话，他们已经和原来的一代已经不一样了，会有更多的对于品质方面的一个追求。最简单的一个点来讲的话，过去的话，当我们去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大家是希望能够尽量多的去看景点。那么现在的这一部分新的银发客群，他们的需求的话呢，是希望将当地的文化特色这种的话一起来去融入其中，去体验更多的不同的这一个项目和点。那甚至说到了某一个景点之后的话，他们希望的是坐下来静静的去喝一杯咖啡，去体验说中国的这个美好的河川，而不是说只是简单的说我拍一张照打卡之后我再去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比方讲像我们国内的一些产品当中的话呢，我们在去精选这一部分产品的时候，就去考虑到说老年人在他往返机场的这一段路上，他可能会比较赶，然后会有很多的不确定。那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的这一套行程产品当中的话，是含门对门的这种接送服务的，我们会安排专车的接送，然后让他说真正的是说体验到离开家门，然后再到返回家门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贴心服务。那这个是在国内的点。那我还想强调的一块的话呢，是在我们出境的行程当中，那我们除了会有领队的这些陪伴之外的话呢，我们更希望说给到老年朋友，就是让他觉得买这个产品或者是说体验这个服务他会更加的放心。那有一个小的例子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当去到欧洲的一些地方，我们仍然需要办签证。那我们是会给到一个承诺，就是拒签的话，就是哪怕是您的签证费用都由我们来承担。那这个的底气的话呢，一块是源于说我们希望能够给到老年朋友一个保障，第二块的话呢，其实也说明了说在我们的历史操作当中，我们的出签率是非常高的，要在99%以上的。现在会发现就是在上海的市民朋友很多都会是三五好友相聚，那其实我们也是会提供老友聚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的话呢会帮他们去选择，就是我们提前采线会去选择比较美的这种地方，可能说是在这种五星级的酒店里一天的话吃吃喝喝玩唱歌，然后打牌团建都会在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的一日聚系列的话，其实老年朋友也会比较喜欢。但在这一块上面来讲，我们更多的去是做一个幕后的服务者，然后因为他们本身来讲都会有非常多的主题融入在其中。比方讲今年是同学聚会50周年，明天可能有可能是战友的这个聚会，其实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生活还是非常丰富的。
4: 那目前从咱们的数据来看，现在这个银发族的旅游，他们最热门、最向往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5: 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说啊，就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当他退休证拿到的这一刻，他是去换签证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会分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老年朋友真的是非常会玩，就是当他刚刚退休，可能55岁退休、60岁退休的话，他的第一站选择的话呢，会选择境外。然后他的之前我有跟一位阿姨去聊过，说他给他自己的旅行路线设计的话，是先从远的玩，在自己体力完全能够覆盖、完全能够达到的情况之下，从最远的南美，然后欧洲一路再玩到亚洲。然后他说等到60岁以后，我就再慢慢的好好的去玩祖国的大好河山。
4: 因为咱们这个现在老年人从退休到可能到这个体力不是很能承受旅游的这个阶段还是很长的，他可以先从自己精力好的时候到国外去游，去远处游，然后等自己精力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在国内啊或者是周边啊这样
5: 对
4: 来旅游哈。那您觉得现在目前从咱们这边来看的话，是老年人自己来咨询这个旅游的消费比较多，还是由子女去带老人去咨询这些呢？
5: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在不同的渠道端会有不同的展现。因为在我们的线上，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子女来去预定的会去更多，因为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说当他们去看到我们的这个点评口碑之后的话，直接就会是说线上下单，帮爸妈就买单买好了。那如果呢是咱们老年朋友自己来去做这个选购出行的话呢，他其实会更喜欢来到我们的门店，其实就已经像朋友一样了，坐坐聊聊，然后真的说把这套产品讲透了之后，他自己再来做买单的，这个更多的会是消费习惯的不同。
4: 那您觉得现在老人的消费习惯相比之前有什么变化吗？他们会不会还是更关注性价比，还是更关注这个旅游产品的娱乐性、服务性，然后它的这个舒服程度？

0: 我觉得性价比这个的话呢，是在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永远不变的这个话题。性价比并不意味着低价，就是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阿姨，当她去追求性价比的时候，她是把这一条产品列出来，然后我明明白白的去做对比，我的景点门票含不含，我的用餐含不含，我的酒店住宿是在什么位置的，那我会发现他们会看得更细了。的确是说追求这种就是低价团的，我倒真的是觉得说在老年人的这个心中的话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区别于大学生的特种兵出游，我们的老年人应该是说在中国来讲是幸福的老年人，特别在上海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品质以及说体验方面的这个追求的话，要求还是相当高的。
1: 那我们除了专属老年人的这种旅游产品之外，有没有这种带自己融合的这种类别产品？
0: 也会有的。那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个系列叫一家一团，然后这一部分的话呢，更多的就是会考虑到说我们祖孙三代共同出行的，那往往这种产品的话呢，它的发生的时间都会是在节假日，暑假、寒假、五一、十一这些时间段。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同样的话，就是一家一团独立车导也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代际之间的话共同出行。
1: 那如果想让您给我们的这些老年的群体们，然后退休的这些活力老人们，给他们一些旅游方面的建议，您会有什么想跟他们说？
0: 我想说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出行之前的话呢，还是要记得就是合同一定要签，然后我们的发票一定要拿，最后的话就是保险一定要记得买。
1: 对，其实安全最重要。
0: 对，是的，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平安出行，开心出行。
2: 听众朋友，从上海老博会乐龄街老友路的专属场域，到退休俱乐部的丰富活动，再到旅行社为退休人群量身定制的康养出游产品，我们看到了悦己消费正在以多种形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它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也不是简单的物质满足，而是一种主动选择，选择让自己开心，让生活更有滋味。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总以为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足以对抗岁月的侵蚀，但现实往往要比想象残酷。有的时候摧毁一口好牙，只需要一颗糖、一次逞强，或者是一片薄薄的美白贴。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小心他们也伤牙》当中，主持人丁西将和节目嘉宾李然、孟庆子一同请教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医师乔静，为您盘点生活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伤牙行为。
3: 小时候我记得家长就是不让你吃这个糖，就是小孩子不能吃糖。为什么？他们是这么解释的，说这个虫虫都和你一样爱吃糖糖，所以你就不能吃糖，要不然你就喂饱了你牙齿里面的虫虫。这有道理吗？
4: 我觉得叔叔阿姨特别有智慧，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虫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变形链球菌，它最喜欢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或者说糖。
3: 哦，
4: 我们正常的馒头面条很多，其实包括水果其实都有糖分了，如果我们再吃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像蛋糕、一些甜食、一些糖果等等，那就意味着给便链提供了特别好的这个非常充足的营养，它就可以蓬勃的去生长。那么我们口腔中牙菌斑的数量就会特别多，一定龋齿的发生率就会比别人高。这是我们龋齿的四连学说。最重要的首先要有细菌，我们细菌有了之后呢，它是怎么引起我们的这个龋齿的？细菌里面的很多酶，它会把一些饮食中的含糖的成分或者碳水化合物分解成有机酸。一旦产生有机酸，大家知道我们牙为什么这么硬，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矿化的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叫羟磷灰石，一旦有这个酸之后，它就把这个羟磷灰石给腐蚀酸蚀掉了，这个牙就开始变酥。那么继而细菌在分泌很多的胶原酶、蛋白酶，把我们的牙齿的有机成分也腐蚀掉了，最后这个洞就会越来越大。那么大家想想哪些食物容易导致龋齿？
3: 糖醋里脊
4: 非常好，主要第一个字
3: 糖稀、麦芽糖，还有什么糖葫芦，
5: 就各种甜的呀，牛奶糖、
6: 粘的、
5: 驴打滚儿，
4: 就是含糖量高的，包括一些软的、粘的，或者有山楂卷，行不行？糖葫芦不行，山楂卷可以吧？也不行，因为山楂其实很酸，它为了让大家能吃进去，其实里面含糖量更高，所以这类隐形食物也要注意。
7: 当我们吃了这么多甜食，就会产生大量牙菌斑，损害牙齿健康。那么牙菌斑是怎么形成的呢？
4: 那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牙菌斑是怎么形成的。我这有一盘都是我们各种常见的细菌，先看看这个比较小的，这像是杆菌，我们来给它贴一下。大家猜一猜这个菌斑最爱往哪儿长呀？是这个位置还是靠近牙龈的位置？
3: 应该是交界之处。
4: 非常对，因为大家看这个地方是凸的，很光滑，我不可能长到这里，所以往下这个位置就容易积攒了。比如说这儿，这是一个菌斑，我们接着长。这些菌斑它不会说我这个这儿有人了我就换别的地儿，不会，它往往底层的这几个细菌会形成一个土壤，这个土壤呢它会给更多的细菌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3: 热带雨林的土壤。
4: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没有这个细菌别的细菌可能还不来，一旦有了它之后大家就都来了，它会吸引别人过来。 有一个引菌作用。那么最后大家看看，这个细菌是密密麻麻的，里三层外三层，可以这么说。那么有人可能会问，那你说了半天细菌，可是我看到我的这个口腔是有牙石的，细菌一旦矿化变硬就会形成我们说的牙石，所以菌斑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克牙石就含有几亿个细菌啊，那个量
6: 真的吗？
4: 对，一克牙石哦。我们大家想想，如果刷牙刷不干净的话，就存在着我们每天把几亿个细菌或者好几百亿个细菌吃到肚子里的情况。
3: 这是细菌部落，这是
4: 对，是一个菌落。好，我们先贴这么多。这些细菌一旦密密麻麻的形成就非常难清洁了。那么还有一部分细菌会形成在哪里，大家猜一下。更容易形成的是咬合面。虽然说我们成人随着牙齿磨耗它变平了，但仍然有很多窝沟点隙都会长在这些位置，就是我们牙齿的这个面。大家可以看看哈，这个模型它沟很深，就会形成龋齿，这就是一个菌斑形成的过程。那么大概几天之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下，我们如果没有合适的刷牙方法的话，这个细菌是没有办法去清洁的。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它不光停留在表面。大家看到我们牙龈和牙齿之间有个沟，这个叫龈沟。我们生理情况下就有这个沟，就是我的骨头和牙可不是硬碰硬的，我得需要一层牙周膜来连接。那么往下这个沟的深度，正常人是不超过3毫米，健康的这种牙周。那我这细菌当然可以钻进去了，我可以长到这儿。你一旦往下长，就意味着我有了龈下菌斑。那我龈下菌斑就更加刷不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形成牙龈炎，再往下发展的牙周炎阶段。好，我们也贴两个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它会一直往下钻，这就是我们菌斑生物膜形成的过程。那么这么厚的菌斑生物膜，我们包括抗生素都进不去
6: 哦，
4: 漱口水就更别提，那更进不去，都进入不到这个细菌的深部，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长久的菌斑生物膜刺激，就会引起龋齿、牙龈炎、牙周炎的情况。
3: 这个膜要多久才能形成？
4: 12个小时就会形成一层不太容易清洁的膜，是我们漱口漱不掉的，
3: 所以我们要跟它打时间差。
4: 对，是这样的，
3: 要在它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顽固的这个膜的之前，我们就要把它们给清除走。
4: 对，如果我们几天不刷牙，那这个情况就更可想而知，可能你刷半个小时都刷不干净。

0: 刷牙。看似是最简单的事儿了，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您不一定啊做得正确。我们请乔医生告诉大家正确的刷牙方法。
1: 首先是一种非常主流和普遍的刷牙方法，我们叫它 BUS 刷牙法。BUS 是谁呢？他是我们预防牙医之父，是一位美国的乡村医生，就是他发现刷牙可以有效去除牙菌斑的。那我们首先要选择合适的牙刷，牙刷大小怎么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牙刷大小一般是两个牙的这个距离，这个大小，如果再大的话放进去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就动不了了基本上。然后如果要是儿童的话会更小。那我们这个巴斯刷牙法的一个原则，它最好的一点，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被全世界的牙周医生推荐，是因为它放的位置是在牙龈和牙冠的交界处，刚才我们说到菌斑最容易堆积的位置，放到交界处之后呢，牙刷毛轻轻地插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牙龈和牙冠交界的位置，刚才我们说了它有一个1到3毫米的间隙，它可以轻轻地进入到牙龈下面。
0: 如果要把它插到这个牙齿的这个中间的缝隙，我们是选软毛还是中毛还是硬毛？
1: 这个问题非常好，一定是软毛。硬毛牙刷咱们之前是用的，但是效果就是就会形成那种伐木式的刷牙，就是都出来这个槽。那我们再看这个牙刷轻轻的进入到牙龈和牙冠交界的位置，45度角，叫水平震颤。什么叫水平震颤？我放到手上大家看一下，我在震，但是我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这个位置，大家能看到吧，我始终在这样。放在牙上也是一样，水平震颤6到8下，然后下牙是从下往上做这样一个动作。
0: 哦，它等于是挑起来的。
1: 对，是这样的。那么刷完这个位置我们再往前移动，通常每次不刷过两颗牙，这意味着我们有一颗牙总是被刷两遍的，它会有个重叠。那里面怎么刷？一样的，把牙刷毛这样放进来，水平震颤再刷。下前牙怎么刷？我们用牙刷离手最近的这一端
0: 竖着来，
1: 这样横着，对，要竖过来，水平震颤，然后这样。然后刷牙的这个顺序啊，一般都是我们比如右上到左上再到里侧，然后右下到左下再到里侧都可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顺序，这样不要遗漏。刷完所有的这个垂直面之后，别忘了刷咬合面。刚才我们说到窝沟，咬合面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这么刷，这么刷永远那个沟里是进不去的
0: 啊。我们都是这么刷的，
1: 因为牙刷是平的，我们要有个角度，这个沟我要让这个刷毛进到沟里，我往外一点，然后里面我这样往里一点，让这个刃儿能进去。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话，大家看它这个沟是深的，我始终在山峰这儿刷，
0: 刷了半天还在里边。
1: 对，非常对，这也是窝沟非常容易发生龋齿的原因。那么下前牙的舌侧这个位置，唾液腺的开口在这儿。我们说了牙石就是矿物质，那么唾液里面有大量的矿物质会一下子冲出来之后被下前牙阻挡，就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就沉淀下来了。所以这个位置一定是一个刷牙的重点，就是下前牙的舌侧在里面。
0: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巴氏刷牙法？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巴氏刷牙法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群，但是有一类人他的牙龈萎缩非常的严重，牙根露了很长，如果这时候再用巴氏用力不当会造成进一步的萎缩，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推荐竖转动法。比如说这颗牙吧，大家看这个牙非常的长，
0: 因为牙龈已经萎缩了，
1: 对，它牙龈萎缩的甚至发生龈裂了，萎缩非常厉害。那我们这个牙怎么刷？我们就不是这么刷了，我们是转着刷。我这样转圈来刷，避免它受到一个向下力量继续去压它，这个是适合很多这个比较严重的全口的牙龈萎缩的，这样来转着刷。
0: 转着刷咱都给它揉出来。
1: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就不是我这样子来刷，不给它这个压力，而是这样转动刷牙法。刚才我们说了巴氏法叫水平震颤法，就是这样，我先水平震颤，这是最重要的动作，然后这样。而 rolling 法叫竖转动法，大家理解到了吧？
0: 迂回，
1: 我是竖着转动，对，不是这样子，有个45度角，没有，我是90度在这样转动的，横着震颤，一个竖着转动，就这两个方法最大的区别。
0: 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牙上的牙菌斑多不多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一位刷牙刷得好的嘉宾朋友来给大家做现场演示，来，有请李然。
1: 我们现在要涂一些菌斑染色剂在口腔里。
2: 啊，就是把这个带颜色的染到我的牙上。
1: 对，染到牙齿。我们不会涂在牙面上，我们会涂在牙缝，让它自然去渗透，自然去分布。好，
0: 就是像紫药水一样的。
1: 对对对对，我看李然刷牙还不错，哎，反正目前目测还是刷挺好的。检验你刷牙效果的时候到了。这个菌斑染色剂、啊、它会和我们的菌斑，就是必须是菌斑才能发生结合，那么过大概3分钟我们就可以看到效果了。我觉得它刷的非常好，刷的还挺干净的。
2: 我还是比较注重牙齿的，因为我也是深受牙齿其害，所以现在很注意的在跟牙齿的保护做抗争。
1: 像我们现在这个等待时间，大家觉得我们每天刷几次牙是合适的？
0: 我觉得越多越好，以这种方式
2: 没有上限。
0: 对， 因为刚才您说了要跟他打时间差嘛，人家一两个小时就抱团了，我们就要让他们解散。
1: 但是如果当我们这个形成嘴蔓生物膜之前还是可以漱掉，那一旦形成嘴蔓生物膜漱不掉了，这个时间大概12个小时，所以这是我们刷牙的依据。为什么一天两次而不是三次、
0: 哦、
1: 就在于此。那有的人说我能不能刷10次每次1分钟，那不行，那没有用。我们说的一天两次指的是每次刷牙达到3分钟、
0: 哦、
1: 对，我这时间要刷够，如果没有刷够意味着我很多面没刷到，下次刷还是遗漏，那样刷牙是无效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吃完饭立刻刷牙，就其实漱口是 OK 的，如果你吃完饭立刻刷牙的话，你这时候口腔因为是有唾液淀粉酶的，它会把食物分解成产酸的一些物质，就我们的这个牙齿表面会暂时的脱矿，它会再矿化回来。如果你拿牙膏刷，意味着这个矿化过程被打破了，可能就会造成牙齿反而脱矿加重了。所以吃完饭立刻刷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0: 现在怎么样？它可以漱口了吗？
1: 看一下，时间差不多，您可以漱一下口啊。
2: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李然的牙。
2: 好紧张，
1: 看看效果怎么样。哇，真的是他刷牙刷得非常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染色的时候就发现他牙是非常亮的，唯一有一个位置有一点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儿吗？两个门牙中间的牙缝这个位置有点发红，就这儿，就这一点点，其他位置都很好。那说明我们这个李然的刷牙是非常有效的，刷牙也是去除牙菌斑最有效的方式。
0: 嗯，所以刷牙是去除牙菌斑的有效的方式，
1: 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
0: 嗯嗯，好，谢谢李然，谢
2: 谢
0: 乔医生。
1: 这个模型上呢，用这个示意图的小黑点显示了不同的这个取动的深度。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黑点比较小，这是一个浅取，其实有点浅取到中取了。就比较浅的龋齿，就是我们还集中在外面最硬的叫牙釉质的这一层。大家可能觉得，哎，没有补，是不是我这就个色素我没刷干净，可能我喝了茶形成的吧，没在意。那么再往下，
0: 哇、哦，这个是
1: 这个至少就是中龋到深龋了，我已经深入到了牙本质，
0: 牙本质
1: 这一层黄色，对，而且这个可能很有可能是深龋，就是牙本质的深层已经非常近了。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出现吃太冷太热的牙就会有感觉。那么最后再看这个，直接牙龈明显的充血红肿已经引发了牙髓炎了。首先我们如果发展到了牙髓炎，引起了这个牙的神经发炎是不可逆的。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说的就是神经发炎。它这个两边非常硬的两堵墙，这个神经血管在里面膨胀，就会非常非常疼。这个疼痛不亚于我们生孩子的分娩，几乎是10级的疼痛。对，急性牙髓炎是非常疼的一种情况。那到了这儿的话，大家会说那就杀神经吧，那我牙还在对吧？其实不然，因为神经一旦失去，它没有了营养和血供，这个牙齿就会变得非常脆，吃不了太硬的。那如果即使是做了冠，这也是一颗死髓牙，它跟我们的健康的牙和一个有神经的牙愈后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从这儿一直到了根尖，像这个地方一直发展，我不仅仅局限在神经里了，我到了神经外面下面了，就会引起骨头里面都会形成一个洞，骨头被吸收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生根尖周炎，一旦发生根尖周炎，它的影响就比较大了。那么特别严重的根尖周炎还会引起颌骨骨髓炎，可能我们就觉得哇，整个这半边的颌骨都发炎了，甚至会要拔牙的程度。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小心他们也伤牙。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您听说过武相声吗？对，这个武呢，就是武术的武，它以中国式摔跤为载体，加入京腔京味的语言，表演风格诙谐幽默。这么说吧，其实呢，有点像为相声评书正活之前的电话，也有点像旧社会打把式卖艺时招揽看客的话。这些电话幽默风趣，引人入胜。看摔跤的观众在惊心动魄之余，也常常因为这武相声捧腹大笑。武相声最终得名，还是因为两位相声大师马三立和侯宝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郭威、韩国清、单硕合说的相声《武说》，看看您能否体会出一些武相声的感觉。
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
1: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2: 嗯，
1: 您这掌声也不是给我们哥俩，
2: 那给谁的？
1: 都是给相声这门艺术。说句心里话，您别看我们台上挺开心，
2: 说相声，
1: 生活当中要创作相声难度太大了。
2: 问问您难点在哪儿呢？
1: 得初心创新，观众才能喜欢。
2: 这我听不懂了，说相声怎么能初心创新呢？
1: 嘿，今儿我就有备而来。只要下去，咱俩把服装穿好了，再一上来，朋友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咱们。
2: 那在哪儿呢？
1: 换衣服去。
2: 那走吧。